0: 火车回吉林老家。
1: 你回哪个老家？你也不能插队呀、啊！
2: 我让他插。大夫，我们两个是老乡，哥们儿，我也吉林的。
0: 哎呀妈呀，你这早说呢？你干嘛呀？
3: 别握手，保持距离。口罩戴好。你口罩呢？嗯。
0: 那个大夫，咱这也没啥疫情，我就不用戴了吧。
3: 怕的就是你这种想法，防患于未然。我去给你拿一个。
2: 我有，正好，我这有个新的，给你这个。哎，
3: 戴过了给人家，你给人新的。
2: 啊，对，我就是这么想的。
3: 但是你不是这么做的。
2: 给老三、哎，谢谢大哥，客气啥呀？
3: 哎，不能搂抱。保持距离，戴上口罩，起步，走。啊，不能大意，上火车一定要戴口罩。
2: 好嘞。
4: 郭子，哎呀，你泡的这碗面你还吃不吃了？
3: 我的邵主任太够意思了。
4: 行了行了，还一口一个邵主任邵主任的，平常你怎么叫我的？
3: 邵哥，
4: 这是多好啊。哎，等会儿，你刚才是不是出去了？
3: 消毒。
4: 郭子，哎，我怎么听说你最近心情不太好啊？
3: 听谁说的？
4: 你甭管我听谁说的，有没有这事儿吧？跟哥说说怎么回事。
3: 你说的是这个事儿啊？哎呀，这不最近一直加班加班，忙得不可开交吗？嗯，如果要没有这些事儿，我和我们那口子可能就分了。
4: 分什么？
3: 没法过了，分什么？
4: 嘿，怎么就没法过了呢？郭子，这我得说你两句，咱们两个的情况啊是一样的，咱俩找的媳妇儿都是医院里边的。你在家要想过得舒服点，你得学我。我问你，咱们马上要过的是什么年？
3: 虎年。
4: 虎年，我在我们家我就是武松，你嫂子就是老虎，老虎见了武松他就是哆嗦。你在你们家是什么？
3: 武松。
4: 你赢了。
3: 我媳妇松二娘。我们俩一见面就掐。什么？干嘛？找这儿来了？我在值班。
5: 我也在值班。
3: 你是来找事儿的吧？
5: 你有完没完？
3: 你
4: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郭子，人家云云就是来值班的。最近啊，咱们工作比较忙，人手调不开了，给人家打电话来的。云云吃饭了没有啊？正好，郭子。把那碗面端过来。
3: 干嘛？
4: 端过来。你听我的。
3: 哎呀，人家不吃晚饭，为了减肥从来都不吃。
5: 你管我呢，从今天开始我吃。
3: 你吃了也白吃。
4: 白吃谁不吃？拿过来。来吃。我跟你说，不吃晚饭对身体可不好。
5: 都习惯了。少哥，哎，我一年到头也吃不上他做的饭，他泡的面我非吃两口。
4: 对，吃。
5: 什么声？
4: 我手机的彩铃，老虎的叫声。院长来的电话。喂，院长你好。哦，那个云云已经到位了。放心吧。哎，院长跟您汇报个事儿，郭子小两口啊最近闹点小矛盾啊。您都知道这事儿了？好好好，你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我用我的方式给他们小两口调解一下，你就请好吧。
5: 哎，嗯，你这平时饭做的不咋地，

0: 你不知道，自从咱俩结婚以来，我的心里对你还是挺亏欠的。是啊，同样是大夫，你也有工作，但是家里的活你全包了，孩子是你接送的，饭是你做的，家是你收拾的，爸妈是你照顾的。但是我求你了，今天别跟我争，咱孩子不能没有妈，咱们家不能没有你。
1: 少哥怎么了？
0: 老少，你是不是把口罩吃了？
2: 哎呦，行了行了，实在演不下去了。实话告诉你们俩吧，刚才我说的那些啊都是假的，考验你们的。
1: 为什么呀？
2: 因为我在完成我的任务。
0: 你什么任务啊？
2: 我的任务就是你们两口子离不成了吧。
0: 老少，谢谢你。
2: 你吓我一跳啊你。云云，在家你必须说了算。哎，我在我们家我就说了算。哎，
0: 老少，好像是嫂子来了。
2: 什么好像啊？那就是你嫂子。哎呀，媳妇儿。
1: 老少
2: 到。
1: 下班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不回家？
2: 马上。
1: 马上。
2: 现在。
1: 赶紧的。
2: 是。哎呀，走。
0: 不是老少，你这哪是武松啊？你这是个肉松啊。
2: 你猜对了。走了走了。
0: 不是我，哎，老少。
3: 跟您说一段啊，
4: 看你眼熟啊，啊，
3: 说相声的，大家伙都认识。
4: 哦，您是相声演员啊？
3: 对，
4: 我说的呢。嗯，啊，您这个说相声的，没事也都好研究点事儿吧？啊，好，咱们俩人差不多。我也好研究点事儿，真的。这是经过五年的努力，嗯，我终于研究了一条真理。
3: 啊，您说说。
4: 五年呢？啊，不灭的真理。
3: 什么真理？说。
4: 钱是好东西。
3: 这不用您研究，谁都知道。
4: 不，反正我是这么认为，钱是好东西。哦，你想发财吗？
3: 他想啊，做梦都想，
4: 做梦都想发财。
3: 对，太好了，
4: 握握手吧。
3: 干嘛呀？
4: 你太幸运了，你遇见我了。啊，我也很爱惜你。
3: 是，
4: 真的，你跟着我啊，就能够发财，看看吧。啊。把你的眼睛擦亮吧。
3: 我还干嘛擦亮啊？
4: 你再多看我几眼吧。
3: 看完了您就咽气是怎么着？

0: 呢？
1: 又不好定做，贵呀、啊。没关系，
0: 嗯，
1: 咱借一个。
0: 上哪儿借去？
1: 有现成的，
0: 嗯，
1: 石景山游乐园。
0: 那是我借给你吗？那个，
1: 你得跟人商量啊。
0: 啊，
1: 找一负责人，
0: 啊、
1: 跟他谈谈。
0: 啊，
1: 说我呀。想借您这个过山车时，是吧？原车呢带轨道呢，我全要。
0: 啊、
1: 哦，您放心，您别嘀咕啊。
0: 嗯，
1: 不耽误您买卖。
0: 哦，
1: 我们就白天借，到晚上一擦黑，我们就给您送回来。

0: 人家关门了，人家也没用了。
1: 孩子不信，你跟那泡，知道吗？把他泡砸了为止。
0: 哦，
1: 他准借给你。
0: 是啊，
1: 过山车一有，
0: 嗯，
1: 就好办了。
0: 过山车有了，那
1: 咱得盯着啊，卖门票了，
0: 就说这门票的事儿。
1: 怎么了？
0: 那天安门广场呢，没法卖门票。
1: 哎，对，没有门哈。
0: 对呀、啊，
1: 咱可以计时收费。
0: 计时收费，
1: 这玩意儿来钱快呀、啊！
0: 来钱快什么呀？您亏了，
1: 做时间越多，钱赚的越多呀。
0: 那主动权在人家手里呢，人家要少做怎么办呢？您挣谁的钱去？
1: 你错了
0: 啊！
1: 主动权在咱们手里。
0: 怎么在咱们手里啊？
1: 他只要一上咱们那车
0: 啊，
1: 他就甭打算下来
0: 啊。
1: 三天也是他，五天也是他，赚去了。
0: 这你缺德不缺德呀、啊？你
1: 赚钱的这东西
0: 啊，
1: 这主意怎么样？
0: 不怎么样。
1: 我跟你这么说吧啊，
0: 嗯，
1: 只要一开张，不出半个月，
0: 我就发财了，
1: 你就进去了。
0: 我这是活不了啊，
1: 你就进这个富人排行榜了。
0: 啊，对，我老把这茬忘。
1: 第二名就是你的了，
0: 富人排行榜
1: 怎么样？这主意，
0: 我听着悬点。
1: 这鸡腿儿、
0: 啊，什么叫这鸡腿儿啊？
1: 赶紧的吧，我饿着呢。啊，
0: 老惦记要鸡腿儿，您这鸡腿
1: 刚才你说的出一主意给鸡腿吗？
0: 是，您得出一好主意。
1: 这主意不错，
0: 这主意不行，这主意差点，
1: 这主意差点，
0: 差点。
1: 那咱换一个。
0: 好，您有好主意，
1: 有好主意就有好鸡腿。
0: 哎，真行，
1: 有啊，
0: 有。
1: 你听这主意啊，
0: 嗯，
1: 刚才我也琢磨了，在天安门那点弄这有点悬呢，是吧？
0: 对，
1: 咱别在天安门干了，故宫。
0: 好，外头折腾完又折腾里头去了。
1: 不是
0: 故宫，您也安一过山车，
1: 那耍不开。
0: 那干嘛呀？故宫里头
1: 干餐饮。
0: 餐饮？
1: 哎，
0: 什么类型的餐饮呢？
1: 在故宫里头啊。
0: 嗯，
1: 咱们弄一个巴西烤肉。
0: 在故宫里头弄巴西烤肉？
1: 哎，对
0: 啊、哦、
1: 这个时尚现在热门啊。
0: 是
1: 巴西烤肉多好吃啊。
0: 哦，
1: 这东西好东西。
0: 嗯，
1: 故宫里头房子多。
0: 对，
1: 大概有多少间？
0: 990多间。
1: 990多间。
0: 嗯，
1: 不能让它闲下来。
0: 哦，都利用上，
1: 充分利用。
0: 嗯，
1: 每间房子咱们安它一个烤箱。
0: 嚯，900多烤箱，那咱们没地儿买去呀、啊，没那么些钱也。
1: 买什么呀？咱借去。
0: 啊、又借去？
1: 借烤箱？
0: 上哪儿借去？
1: 上玩烤肉，巴西烤肉借去。
0: 人借给你吗？又白天借，晚上还？
1: 不，这回咱们晚上借呀，白天还。
0: 是大早上起来没有吃烤肉的，那人家那买卖早晚让你搅和黄了啊！
1: 反正烤箱啊，得借够着数。
0: 哦，
1: 900多个烤箱，
0: 这烤箱借得了，服务员呢？
1: 服务员
0: 啊，
1: 那不愁了，
0: 怎么
1: 也借去？
0: 这上哪儿借去？
1: 他好借呀、
0: 啊！啊，
1: 送烤箱的来了就给扣去。
0: 那人家干嘛？
1: 管他干嘛呀？咱们合适就得呗。
0: 哦，
1: 行吧，
0: 记着咱们，
1: 哎，记着咱们，这个东西好啊。嗯。来了以后客流量那大极了，都爱吃这巴西烤肉。
0: 那您得注意明火呀。
1: 那是得注意明火呀，这个东西悬了，
0: 是
1: 都是明火，啪一着了，故宫里头呢房子都是木头的，
0: 木质结构，
1: 这一了了麻烦了。
0: 对，
1: 怎么办呢？
0: 啊，
1: 咱得预备点消防队。
0: 消防队搁哪儿啊？
1: 搁太和殿里。
0: 大殿里？
1: 来，大殿给腾出来。
0: 哦，
1: 消防队进去，太和殿三个字摘下来，换上咱们的匾
0: 啊，
1: 5个字的
0: 什么？
1: 消防办公室。
0: 哇。

0: 腿呢，就是650，是吧？咱甭多了啊，四个胖子呢，开足了以后呢，就是960，1000块钱，一分满够，1000块钱满够。
1: 什么账头啊，这是？您算这不对吧？
0: 这是投入
1: 啊，
0: 这投入
1: 产出呢？
0: 哎，产出，哎，太好了，
1: 还能赚钱吗？
0: 太能赚钱了，
1: 嗯，
0: 一个胖子卖给泰森的话，甭多了，一个胖子卖他10000块钱，
1: 嗯，
0: 这就40000块钱，
1: 嗯，
0: 刨出去成本960呢，那就是39040，
1: 这他算的挺清楚啊。
0: 那咱们就赚了，这主意怎么样？值不值一鸡腿？
1: 嗯，连鸡屁股都不值，这值一嘴巴，什么主意？这都是，别乐。我看出来了啊，你上来就是骗鸡腿来了，这半天什么主意啊？故宫里边搞餐饮，天安门里头你安一过山车，揣小胖子，这真不行这个啊！今天说出大天来，这一个鸡腿你骗不走了。
0: 我不信这个，
1: 你不信我不给你，你有什么办法？
0: 后台所有演员我都得鸡腿，为什么你这儿没有鸡腿？
1: 戴帽子也没用，我就不给你，你怎么办呢？
0: 不给我
1: 啊！
0: 告诉你，你甭说大话，我说一句话，你就得给我鸡腿。
1: 我不信，
0: 大哥给一句腿吧。
1: 老话呗。
2: 这不对吧？
3: 怎么不对啊？
2: 这服装不是我的，
3: 是你的，
2: 你肯定拿错了吧？
3: 什么拿错了？
2: 我看看你穿的，
3: 你别看。这个是你的，
2: 不是我的。
3: 你是叛徒。
2: 我是叛徒？哪部戏？
3: 就这个戏。
2: 这回我又叛变了。
3: 你看。

0: 演的就是二皮脸吗？你不能抢戏，对不对？你这个地方始终要保证我的正面给观众。
1: 好，行，我就保证您的正面给观众。
0: 对，
1: 来吧。
2: 是你把敌人引到这儿来的？
1: 队长，皇军托我给您带个话。只要能够投降皇军。
0: 白日做梦！
2: 你这是个叛徒。
0: 我这都是为了您好啊。太君说了。
1: 说什么？
0: 太
1: 说什么？
0: 太君，
1: 你别说了。
0: 你老挡着我干什么？
1: 我怎么挡着你了？啊，
0: 我这是为了保证你正面给观众吗？
1: 我只好给观众后脑勺了。
0: 你这是抢戏。
1: 我抢戏了？
0: 那可不，
1: 我抢戏了，我连脸都不要了，拿什么抢戏了？
0: 你说像你这样的演员，我还能给你死规定吗？
1: 那你就规定好了。
0: 来来来，你就站在这
1: 儿。站哪儿？
0: 这儿。
1: 就这儿啊？就这么大点地方？
0: 你脚多大呀？
1: 好，够站了。
0: 行，再大一点。
1: 来来来，就站这儿。就站这儿了啊？
0: 对。嗯，
1: 行，没问题，你放心。我不出这个圈，照样把戏给他抢过来。
0: 你说，大哥，你说什么？
1: 我说不出这个圈也能把戏配合好啊。嗯，
0: 下，开始。
1: 队长，别开枪。嗯，是我，是我呀。哦，
2: 是你小子，
0: 是。是你把敌人
1: 看着我出圈了。
0: 是你把敌人引到这儿来的？
1: 哎，
0: 是你洗澡了？
1: 谁洗澡了？
0: 你干什么？这是
1: 我设计的戏，擦一擦汗嘛。
0: 你不能乱动啊。
1: 我怎么乱动了？
0: 你这个地方一乱动，大家都看你，他就不看我了。
1: 哦，你管得了我？你还管得了观众爱看谁吗？
0: 什么？你说你佩斯，你太不了解你的条件了。
1: 我怎么不了解我自己？
0: 你说你这条件多棒啊！你让大家看一看，
1: 大家看看
0: 这鼻子，这眼睛，这脑袋瓜子，那是几千年才出一个呀！
1: 小心眼不容易。
0: 像你这样的形象，说小偷小摸啊，不法商贩呢，地痞流氓啊。不用眼往那一戳就行了。
1: 几千年就出这么个东西是吧？
0: 你不是东西。
1: 什么？你说我不是东西啊？
0: 你是东西。
1: 我是什么东西？
0: 不是，我是说呀，像你这形象往那一戳，不用眼就行了。
1: 怎么戳啊？就像那个电线杆子似的，能行吗？
0: 那还用眼吗？
1: 是吗？那这演戏倒简单了。
0: 本来嘛，
1: 好，就照您说的演
0: 来。

0: 你这个叛徒！啊，行了，我知道了，你这个叛徒！我原来一直以为，只有我这模样的能看见。没想到啊，没想到，你朱时茂这浓眉大眼的家伙也叛变革命了，乱七八糟的这个。
1: 队长，队长，鬼子让你交枪投降，
2: 后面还有？
1: 没了？
2: 有？
1: 没了？
2: 我问你啊，就没什么条件吗？
1: 没条件？
2: 废话，没条件谁投降啊？
1: 这是正面人物吗？这个？
0: 啊，我明白了。
1: 明白什么？
0: 闹了半天，你小子把太君给我的好处都吃了回扣了吧？
1: 咋带回扣呢？
0: 说，有没有？
1: 没有。
0: 你别跟我装糊涂，你当我不知道吗？
1: 你知道什么？
0: 嘿嘿，我临来的时候皇军都告诉我了。
1: 怎么说呢？
0: 皇军托我给您带个话。嗯，只要你能够交枪投降皇军，保证你一辈子荣华富贵，金票大大的呀。
1: 白日做梦。你这个叛徒。
2: 队长，
1: 我以前怎么没看出你来？
2: 没办法呀，队长，
1: 我代表政府，代表人民，我枪毙他。我枪
2: 呢？啊，这儿呢，
1: 我枪毙了你。啪！哎
0: 呦，队长，啪！哎呀，不对呀，我是主角啊。
1: 什么呀？你呀，该干嘛干嘛去吧。
3: 是在海外，我探亲去了。
4: 哦，啊，您出国了？
3: 对对对对对。
4: 您看谁去了？
3: 看我一个亲戚啊，我姨，知道吗？
4: 您姨？
3: 哎，
4: 哪位啊？
3: 说出来你认识。
4: 您说。
3: 夏威夷。
4: 哎，夏威夷。
3: 对对对对对，
4: 那是地名啊。
3: 是啊，以后听吧，全是地名。
4: 哦，是啊。那您姨住在哪儿啊？
3: 我姨住在冰岛。
4: 冰岛。
3: 嗯嗯，
4: 也是地名。
3: 是是是。
4: 不过那地方可冷啊。
3: 冷不要紧，我衣服穿得多呀。
4: 您都穿什么呀？
3: 我里面先穿了一件天衫。
4: 天衫
3: 外头套着一个昆仑衫。
4: 嚯，
3: 最外头配着一个喜马拉雅山。
4: 哎呦，三座大山呐。
3: 哎，呵呵，下边穿着一条八裤。
4: 八裤
3: 料子好。
4: 什么料子？
3: 毛里求斯的。
4: 嗯，没见过。
3: 头上戴着一顶乌克兰式的巴士帽。
4: 你戴它干什么呀？
3: 我怕冷啊。
4: 哦，
3: 为了保护我这俩尼泊尔啊。
4: 嗯，这是尼泊尔啊。
3: 穿戴好了之后，
4: 嗯，
3: 坐着飞机出发了。
4: 您是坐波音呢还是麦道啊？
3: 我坐的是新型的飞机，
4: 777
3: 赫尔辛基。
4: 赫尔辛基啊。
3: 啊，
4: 哦，好好。
3: 下了飞机我倒一条船。
4: 什么船？
3: 阿根廷。
4: 阿根廷
3: 漂亮着呢。
4: 怎么？
3: 前面插着攀枝花。
4: 嚯，
3: 后边挂着西雅图。
4: 哎呦，
3: 中间竖起了吐鲁番。
4: 嚯，大帆船呢。
3: 下了船之后我骑马。
4: 什么马？
3: 巴拿马啊。
4: 巴拿马能骑吗？
3: 能骑。
4: 哦，
3: 骑着巴拿马走了2天2夜。
4: 哎呦，那得走多少里路？
3: 我算了一下，走了大约有新的里吧。
4: 哎，
3: 啊，我绕过了北部湾
4: 啊，
3: 翻了一道新加坡，
4: 嚯，
3: 最后到了沙头角了。
4: 哎，又回来了。
3: 沙头角四外全是水，
4: 是吗？
3: 左边是尼罗河，
4: 嗯，
3: 右边永定河，
4: 嚯，
3: 前面是洞庭湖
4: 啊，
3: 后边三里河。
4: 挨得上吗？这都，
3: 但是这地方盛产爪蛙。
4: 爪蛙
3: 啊，
4: 那是什么动物？
3: 这么大个儿。
4: 哦，
3: 叫唤出来声音很怪。
4: 这爪蛙怎么叫？
3: 古巴古巴古巴。
4: 不不不啊，哦，这是那爪蛙叫呢。
3: 听着害怕，撒腿我就跑。
4: 跑哪儿去了？
3: 跑着跑着进了一个村子。
4: 什么村啊？
3: 柬埔寨。
4: 柬埔寨又来了。
3: 柬埔寨里头啊，
4: 嗯，
3: 就一条街道。
4: 什么街？
3: 华尔街。
4: 哦，华尔街在。

0: 一根一根全是塔里木的，
1: 好木头啊！
0: 墙上抹的都是安徽，
1: 哎，安徽呀、安徽是什么徽、
0: 那是好徽呀、
1: 好徽好。
0: 房顶上五颜六色，全是日内瓦，
1: 日内瓦又铺上了、
0: 房子外头有一旗杆，竖着一面旗子，
1: 什么旗呀、
0: 乌鲁木齐。
1: 嚯，这旗子也不小。
0: 我往前面一看，嚯，万顷良田，
1: 那都种的有什么呀？
0: 都是优良品种。
1: 您给说说，
0: 左边种丹麦。
1: 丹麦
0: 右边全种北海道，
1: 火
0: 啊，火，
1: 这都能种啊！
0: 我一打听
1: 啊，
0: 这是我姨他们家
1: 到家了
0: 啊，
1: 赶快叫门吧。
0: 对，来到门前，啪啪啪，我一拍这野门，
1: 哎，这野门
0: 啊，
1: 那叫家门
0: 啊，全家人跑出来迎接我，
1: 都有谁呀、
0: 先出来的
1: 啊，
0: 是我姨的女儿，我那几个表妹
1: 都是谁呀、
0: 一个叫荷兰，
1: 哎，这荷兰，
0: 一波兰，
1: 不，
0: 一新西兰，一北爱尔兰。
1: 嘿，好啊，那是您表妹。
0: 哎
1: 啊，
0: 后头跟着我那几个表哥，
1: 他们都是谁呢？
0: 莫了哥、莫西哥、多巴哥、芝加哥。
1: 嚯！您听这几个哥哥
0: 见着我特别的热情，
1: 当然了，
0: 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
1: 叫您什么呢？
0: 好啊，拉瓦尔品地呀、
1: 那是叫他呢。
0: 用当地仪式，他们在门前欢迎我。
1: 什么仪式啊？
0: 我哥哥吹起了好望角。
1: 那玩意儿吹得动吗？那个，
0: 我妹妹敲起了开锣，我姨在后头打曼谷，我给他们唱段圣地雅歌，
1: 还真热闹。
0: 欢迎完了，往屋里走吧，
1: 进去吧。
0: 走着走着，坏了，眼前一片慕尼黑，
1: 哎呦，开灯啊，
0: 不行，
1: 为什么？
0: 那天赶上缅甸，
1: 哎，这停电呐。那怎么办呢？
0: 我妹妹达和美跑到屋里拿出一根苏门答腊来。
1: 苏门答腊，
0: 我一看名牌，
1: 什么了？
0: 真正的希腊呀。
1: 希腊、
0: 点着了之后屋里一片阳光，
1: 哎呦，亮堂多了。
2: 哎呦，这屋里太漂亮了。
1: 怎么呢？
2: 地下铺的全是巴基斯坦。
1: 这巴基斯坦也铺上了、
0: 窗户上挂着华纱的窗户帘，
1: 那漂亮。
0: 床上那被子，布达佩斯的，
1: 讲究。
2: 哼，怎么这儿有书柜？
1: 都什么书？
2: 这里头除去雅典就是瑞典，
1: 嚯、全是经典著作。
2: 旁边一桌子
1: 啊，
2: 一笔筒插着一支密西西比，
1: 哎呦，这笔也不小。
2: 笔筒旁边还一小盒，
1: 什么东西？
2: 打开盖一看，
1: 什么呀？
2: 印尼，
1: 哎，这印尼啊。
0: 好。我一看这屋里没有沙发，没有椅子，
1: 那他们都坐哪儿啊？
0: 全坐大板，
1: 哎，对，大板凳啊。

0: 大龟。
1: 嚯啊！
2: 这都能吃吗？
0: 能吃
2: 啊！
0: 我当时喝着这横滨酒，
1: 还有酒
0: 啊，
1: 嗯，
0: 我也顾不上马耳他了，我
2: 这叫什么话？
0: 我还吃那个羊肉大葱佛的饺。
1: 哦，还有饺子，
0: 吃40多个佛的饺，
1: 真不少。
0: 我又喝了2碗广州，
2: 嗯，还有西医的，
0: 吃的我这肚子
1: 怎么样？
0: 蒙古蒙古的，
1: 啊，蒙古在这儿啊，
0: 内蒙古啊，
2: 这可不内蒙古吗？
0: 哎呀，撑得我伸着脖子净打布拉格了。
2: 你瞧，谁让你吃那么多呢？
0: 到晚上我睡不着觉了。
1: 怎么了？
0: 突然刮起了珠穆朗玛风。
1: 哎呦，这风可不小。
0: 我一怕我受不了当地这个耶路撒冷啊。
2: 那怎么办呢？
0: 赶紧把保姆找来了。
1: 保姆是谁呀？
0: 达赖斯萨拉姆啊。
1: 哦，那是保姆。
0: 哎，抱着被我就进来了。
1: 是吗？
0: 当时给我铺好了塞拉热窝。
2: 哎呦，好大的被窝。
0: 我钻进去之后，呵，
1: 怎么样？
0: 里约热内卢啊。
2: 哎呦，还挺热乎啊。
0: 热着呢。
2: 是吗？
0: 一会儿功夫我一身阿富汗呢。
2: 哎呦呵，是够热的。
0: 可是晚上还睡不着觉。
2: 又怎么了？
0: 吃的太难受了。
1: 我说
0: 啊，
1: 赶紧上趟厕所吧。
0: 对，到厕所一拉澳门呢。
1: 哎，这澳门
0: 厕所里有人。
1: 谁在里头呢？
0: 阿拉伯在里头呢。
1: 你跟他说说呀。
0: 我说了我的情况，他在里头搭话了。
1: 他说什么呀？
0: 我出来你再进来
1: 啊，
0: 咱俩人轮蹲呢。
1: 啊，轮着蹲呢。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9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3: 爷爷，我还要一碗。
2: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4: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0: 总啊，
1: 李总你好。
0: 喂，
2: 哎，李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那个李总哈、啊，这阵儿把电话打过来了，我正想找你呢，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你那啥，李总，我就直接问了啊，昨天咱们说的那个事儿吧，您后来跟你们那个总部那边商量没有？我说那1098的这个价格哈。在国内来走的话，我刚才跟那个小洋洋我们还算这个事儿呢。
1: 对，
0: 我说1000多这个价格哈，对国内的这个整体的消费水平来比的话，我觉得还是有点高，所以我先吧听听你那边那个商量的有没有那个余富的地方啊，你们考虑的怎么样了，你这不行的话今天就给我一个准信儿吧，到什么地步了。
2: 是这样，赵宁啊，
0: 啊，
2: 那个我们公司内部也开了会，哎，也研究了那个大半天，然后呢，
0: 嗯，
2: 也综合考虑了，就是我们双方合作的这个意向。
0: 嗯，
2: 这样啊，你看昨天呢，就是我们聊到这个工作吧，你要是觉得没问题的话呢，我寻思啥呢？就我们最好吧，就把咱聊的这些内容，咱落实在那个白纸黑字上。哎，就这签个正式协议、
0: 啊，
2: 你看这样行不行？
0: 咱俩说的是两回事儿啊。我说的是这个价格的问题，你们研究的怎么样？您是让我过去跟你们签合作合同了？我知道你说的那个意思
2: 啊，
0: 是不是那个什么？昨天我们在会上探讨的问题，正好我师傅也说了，如果国内你们遇到什么瓶瓶坎坎的，只要我们能够帮得上的，我们一定做。你说是要签这个就是合作协议不？是跟我们来签是不是？
2: 啊，对。
0: 啊，但是你这不是那个李总，这个事儿好谈。这个事儿的话，只要我们昨天都已经在会上跟大家去讲了，剩下的你们拟定一个草稿。我昨天不也说了吗？只要不违反法律，只要不违反我们的道德，基本上我们是可以跟你们去商量着来定这个合作意向的。我昨天是这个原话吧，对不对？
2: 对对。
0: 所以等我这个工作，等我们把我们谈的主要的事情定下来了之后的话，我肯定会找你去对接这个合同的。如果要是这个细节不定下来的话，我到时候我也不放心呢，是不是？毕竟我们把话说出去了，我是什么人你们应该能了解过吧？我们说到我们就做到，所以签协议这个事儿哈没有问题的。我说的那个事儿吧，是跟你们合作那个 ANG 的事儿。就那个血管生成素的这个事儿，就是我们昨天我跟你说那意思不也是吗？那个价格的那个事儿，你们昨天在会议上谈到那个价，我们说有点重吗？就有点贵吗？你不行，你回去跟总部谈这个事儿，你谈没谈呢？对不对？我找你主要是这个事儿。
2: 啊，那我明白了，那个价格这个事儿吧、
0: 啊，
2: 其实那个咋说呢？我给你交个底儿，就是昨天我们回去之后吧，确实也商量了。原来吧，你看咱原来商量就是我最多我只能给你。再让300块钱是吧？但是我们吧、
0: 啊，
2: 其实我们昨天回去开个会，深度研究了，就是真心吧，想跟您做这个长期这个合作，所以说我们打算呢，
0: 啊、
2: 就是再让一步，就是我最多最多 啊,
0: 啊，
2: 我再让你再让你500块钱，就我直接、
0: 啊、
2: 我直接给到你598块钱，你看这样行不行？啊，这个价格可是我拿出的最大诚意了啊！
0: 你是说按昨天的那个价格？就是昨天的那个1098的那个价格，
2: 啊对，
0: 然后往下降。
2: 1098，我给你让500，就是我直接给你598。
0: 那你刚才又什么又给我让300，让什么的？是不是1058先减掉你们说给我让的300，然后再减掉500？这样这个我觉得可以。啊，你还能让不让吧？你还能再让让不？我觉得598
2: 这
0: 个怎么的呢？
2: 你这样啊，张姐。这个真让不了，因为你看您吧，您也是专业人士，你比我都清楚。咱就说这个血管生成素，那在国际上是啥地位呀？它对于这个心脑血管的影响那有多大呀？这您肯定知道啊，对，你也清楚。就我们厂子现在研究这个血管生成素的难度特别大。
0: 那我肯定知道啊，至少咱国内现在没有技术呢。你们想要成就的话，也都是人家国外实验室提供的各种数据和东西嘛。所以我这个我理解，就你要提到研发这个事儿的话，你们付出的辛苦就来回跑的，来回研究这个东西，这我肯定是懂的。啊，
2: 对你包括它这个成分配比，包括这个技术，还有品质上，那在国际上咱说都是顶尖级别的，对不？而且你说从这个原料提取。到这个生产每一步成本那都特别高，所以说赵宁你这样啊，就是598呢，这个价就是说实话真压到极限了，你就不能再低了。
0: 嗯， 598，
2: 598，行了。
0: 五百。

0: 598，我那先这么定，先598。但我先问你一句哈，就是你们这个价格，你们到底能给我多少瓶？你别给我整个3500的，那我可真是了。
1: 价格昨天我跟那个物流库房那边算了一下，最多能给到你30000瓶吧，最多30000瓶。
0: 三万瓶。按598算，是不是？这是你们主动给我让到这个地步的，是不是？按598算。
1: 但是最多这30000瓶是最多的了啊，只有。
0: 最多30000瓶，那可以，这没问题。那咱就这么定，598，然后你给我30000瓶啊。
1: 行，那就镇长，完我这边。
0: 这是你们集团定的价，对不对？
1: 对。
0: 啊，
1: 我就安排完，我就给你发货啊。
0: 啊，行，那你给我安排啊。行，那就这样啊，李总。
1: 先
0: 聊到这儿，再见，
2: 好嘞，再见，李总，再见。
0: 哎，
2: 赵老师，原价1580，现在598。说实在的，反正您如果满意的话，那我这儿就报政策了。好不好？
0: 不是满不满意的问题，你看他们的诚意还是够的。
2: 对，
0: 就是那个小杨，你去细想一下，他将近给我们降了1000块钱的。
2: 那是。
0: 他其实对，就是这个他的这个就是诚意是在这里头了，你知道不？
2: 对。
0: 但是你要问我598这个价格，我满不满意？那我肯定还是不满意啊。我满不满意的标准是什么？我看我能不能买得起。
2: 嗯。
0: 我先衡量我自己能不能买得起。
2: 嗯。
0: 然后。我之所以没有跟他呛那个价格，唠那个价格的事儿呢，因为我刚才想了一下，刚才他不说嘛，这是他们集团给我降下来的598，对不？
2: 对，
0: 不是我干预的吧？
2: 没错，
0: 是人家研究完开会给我的598，所以下面我就要用到我的特权了。
2: 我就等您这句话，所以您看啊，我也要么说咱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那个，我想表达是什么呢？就是我现在性格我。慢慢一点一点潜移默化受您影响了。我说实在的，我刚才为什么您看我也是，哎呀，丧不打眼的。我说，要么我来报价格吧，因为我听您的呀。可是从我的角度来说，598这个价格，就是我个人说，真有点高了，知道吗？
0: 是不是？
2: 所以我就
0: 等，我没跟他呛价格，我都没跟他讲价。
2: 对，所以我就
0: 是不是？
2: 我就等您这句话呢。您用特，您什么特权？我也好跟大家对，
0: 你什么特权都不知道，
2: 但是我信您就行了，我知道您是什么人就行了。
0: 感谢啊！
2: 对，
0: 他那个价格是集团给我的。
2: 对，
0: 昨天他们谈那个，就是我师傅说嘛，他说你们要到国门的有需要帮忙的，那我们肯定还要尽心尽力的，我们肯定冲到第一线。
2: 嗯，
0: 我一听完了，那别让我们砸锅卖铁的，那有的事儿可以做，有的事儿不可以做呀。
2: 对，
0: 完我就跟他那么讲的，我说那么的，
2: 嗯，
0: 我说那个签协议呀、合作这些，我们肯定是配合的，因为毕竟如果我们合作成功了的话，那我们也是合作者双方啊，我们互相支持，这也是必然应该发生的事情。
2: 没错。
0: 我说但是这样子啊，我可以全力支持你，回头那个啥在履行协议的时候能不能给我点权力。
2: 嗯，
0: 他说你要啥权力？我说我不是要你什么股份啊，我也不是说想上你国外拥有多什么什么什么高的特权。我说这个特权是啥呢？
2: 嗯，
0: 一旦要是轮到产品定价和讲到产品价格的时候，我说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权利？咱们这个权利不是说到时候免费，我随便，不是那意思啊。
2: 嗯，
0: 我说你给我那权利能不能这样啊？就是在你们给我们。

0: 一个特权，就是能让我一次性那个能够减掉300块钱，而你们没有异议的。
1: 嗯，
0: 他当时可能也太高兴了，一听1000块钱减300块钱，那不太好了吗？对吧？
1: 嗯
0: 啊，他们就说行，但是人家讲了，他说我这个特权只能用3次，不能多。
1: 啊，
0: 一个是给我们面子，我和我师父可以各拥有一次，另外一个只要我张嘴了，对吧，我也有一次权利，这不就3次吗？他说那你们爷俩就3次的这个权利，就是都得是产品在1000块钱以上的。那你想想啊，那原价来去算的话，那他这个东西原价1100块钱呢，
1: 嗯，
0: 降到598是你们给我降的，
1: 嗯，
0: 我又没给你们讲价，对不？那我就要把 ANG 价格，我把这个权利用到这儿来，我再给大家便宜300块钱。他答应我的，马上就要签合作协议了，
1: 嗯，
0: 是不是啊？那这样的话，大家算一算，咱是不是就298块钱一瓶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啊，我没跟他讲价吧？首先，我是不是跟李总说了？
1: 嗯，
0: 我说这是你们研究的结果吧？我没有去跟你讲价，对不？
1: 嗯，
0: 那原价1000块钱以上的东西，我可以行使我的300块钱的特权。我没有跟他讲价，讲过一分钱。这是人家集团自己给我的价是598，那现在我要用我的特权了，我可以298呀，我可以给大家再减300块钱呢。
1: 太棒了，行
0: 吗？师傅用到这儿了啊。
1: 嗯。哎呦。
0: 幸亏我没跟他讲价呀。
1: 这叫什么？这叫咱平常老百姓都说这话，嗯，过日子留后手啊，是不是？
0: 你怎么这么了解，啊，我怕到时候有坑，我没有转还的余地。
1: 对，我们坑不重要，得坑里还有水，水里还有钉，掉进去就白扔，得这样的。嗯，这
0: 连环的
1: 太棒了，哎，赵老师真的是，哎呀，
0: 哎呀，
1: 我对您呐，啊，真的是这种崇敬的这种心情啊，我又升了一个层次。
0: 别说了，我现在心都打哆嗦。
1: 不哆嗦不哆嗦，咱这有理有据啊，对不对？他们答应的事儿。
0: 嗯，
1: 这样啊，我赶紧对了，赵老师差点忘了，
0: 嗯，
1: 每个人能定多少？每个人
0: 啊，对对对，嗯，我光想那300块钱的那个事儿了，
1: 嗯。对，
0: 那 ANG 吧，我个人觉得啊，
1: 嗯，
0: 就照我跟人家合作的这种方式，咱别说我有没有诚意的问题啊，那我肯定有诚意，但是我感觉这个价格，我估计不可能再有了。等李总啊，要是知道我要这么做的话，他跟总部一汇报，我估计那大鼻子都得背后都得骂我。
1: 嗯嗯，
0: 你信不？
1: 是。
0: 但我觉得咱们这么点，您不老说什么在商言商吗？
1: 嗯。
0: 我不懂你们那商指的是什么东西，但我觉得就是想给大家一些福利。既然你们已经答应给我的这么多的特权了，那你们肯定知道我是要使用特权的，所以我觉得那他们应该是能预测到我会做什么，只是不知道我在什么时候做而已。那么这次咱这样啊。这个价格以后根本不可能有，所以说吧，我在想哈，如果按照这个价格，按照我对 ANG 的整个研究的理解的话，那么每个人咱别多，咱就限购6瓶。
1: 六瓶？为什么？
0: 哦，6瓶。啊，你这样子，我给大家说个数啊。
1: 嗯嗯。
0: 有人觉得这6瓶，那喝几天就完事儿了？不是的，你要是按日常，比如说我们想预防，像我这样的啊，我本身没有什么心脑血管疾病，但是年龄也50的，
1: 嗯，
0: 你这种的有轻度问题的，另外一个还有什么算轻度呢？
1: 嗯，
0: 比如说你的血脂血压是稍微高一点，那个血压呢，就算是我不吃降压药，我也能控制在145左右的，或者平常就偶尔会出现什么头昏头胀的，那你这种的话跟我一样，一天吃一粒就够了。
1: 哦，
0: 然后这个6瓶能吃多长时间呢？
1: 嗯，
0: 够吃1年。但如果你的问题比较重，你说我本身就动脉粥样硬化，我血脂异常很多年了，我又高血脂又高血糖，平常又有什么心慌啊，什么肢体麻木啊，或者有一些脑梗，就是心梗后遗症出现的这些体的，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在3年以上，那么这样的同志，我建议大家1天吃2粒。你就算是1天吃2粒，你这6瓶也够吃半年的呀。
1: 嗯，
0: 这半年恢复一个周期也没有问题啊。
1: 嗯，
0: 啊，
1: 对，
0: 所以他这6瓶不是说一个月2个月就吃没了，没有。
1: 对，
0: 最少吃半年，1天1粒，像我一样，我吃1年。
1: 嗯，
0: 啊，那你就按这个报政策吧。
1: 好嘞，我听您的。
0: 嗯，
1: 提醒各位，哎呦，我现在手中也拿到了我们那个刚刚，导播老师传给我的一些相关的资料，
0: 啊，
1: 对。
0: 对哦哦，
1: 现在已经传到我的手中了啊！各位，给大家再次介绍一下，嗯，大家翘首期盼已久的，来自于新西兰进口的 ANG 4

2000复合粉的大型团购活动，在我们赵宁老师千方百计的努力下正式开启啊！原价1580元的新西兰进口的顶级血管养宝藏，今天只需298元一瓶就能让您带回家，但是每位限购6瓶。新西兰进口的 ANG 养护血管有力度，本次活动仅有30000瓶，各位赶紧拨打400-990-1577，400-990-1577，抓紧报名吧。

养护血管有力度。新西兰前沿科技成果，地龙蛋白、纳豆、植物甾醇、前花青素、针叶樱桃果粉等多重核心成分科学配伍，溶栓、降脂、修复、清扫，四大机制协同作战，核心调节、血管赋能、代谢支撑，三大作用层全面直达，从根源激活人体自身修复机制，促进建立侧支循环，修复血管内皮，让血管重获弹性，真正实现人与血管同寿。胸闷气短、心悸心慌、手脚发麻、头晕眼花、血脂偏高、血压波动、血管问题层出不穷，危害健康不容忽视。新西兰

0: 库存告急，错过再无此价，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抢定电话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血管健康人健康，树立血管年轻态。
2: 咱们中医认为血管呢不仅仅是输送气血的这个管道啊，更是连接全身脏腑经络的枢纽。
3: 对，
2: 你血管的强弱直接关系到人体的健康和寿命的。哎，大家在赶上这个好时候了啊，尽快的把这个血管养好，
3: 嗯，
2: 这还是很应该的，这个机会呢不能错过。
3: 没错没错。
4: 对，而且他们这个吧，就是这个 ANG 它确实跟我们过去那些哈，就只做什么表面疏通的那些工作的东西吧，完全不是一个层次的。我跟大家讲的，我说它这个里面啊，用十种成分是从我们的血管根源去入手的，好帮助我们去修复受损的这个血管壁。这个理论这是在我们就是国际当中现在是最先进也是最前沿的针对慢性病康复治疗方式当中的头把金交椅这个位置的东西。所以拿它呢就是为了来针对我们现在受损的血管壁得以修复的，因为血管健康人健康嘛，而且还能精准的去调节我们血管生成素的合成环境还有信号传递的这个机制。它能最终实现的就像我们现在各国渴求的目的，就是因为有血管生成素之后，它能让我们自我去修复，然后再生我们受损的一些血管和提高我们身体的代谢能力，真正的让我们实现最大的目标，就是人与血管同寿的目标，去助力我们的血管年轻态。
3: 嗯，哎呀，张宁老师这么一说呀，我们从头到脚打心里边这么豁亮。首先来说，产品是优质的产品，价格又是如此合适的价格。哎呀，这是目前最前端的这样一个养护血管的方式了，从根源上养血管，修复微循环，还能够持久降低复发的风险。机会难得，各位亲爱的朋友，各位叔叔阿姨们，此时此刻锁定我们节目的各位粉丝朋友，千千万万万千不要错过。张宁老师辛苦了呀。
4: 辛苦倒谈不上，我觉得结果是很好的。
3: 对对对，
4: 就这个结果来去讲的话，从现在你播报出去的这一系列的政策来讲的话，我觉得我个人可以承受得了了。那我就静静的等着这个 NG 对我血管的修复的这种

0: 我师傅原来就讲啊，他像他说这个方子像一个多棱镜儿，
1: 嗯，
0: 也就像我们中医的八卦组合似的，
1: 嗯，
0: 他说他可以有很多千变万化的一种组合的结构和方式，哦，就他每一面都有它的作用，
1: 对对，每一面的作用。
0: 哦，
1: 都可以说是有它独特的一功效，而且来说这一份功效也是现在当下世界上前沿的对于心脑血管养护的这样一个全新的技术突破。所以再次提醒大家了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新西兰进口的 ANG 养护血管有力度，原价1580元的 ANG 复合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8元，每位限购6瓶，现在数量下降的很快啊，各位赶紧拨打400-990-1577 400-990-1577。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血管问题，这一款新西兰进口的 ANG 基本可以说是全方位覆盖了啊。
0: 嗯，就是目前已知的吧，心脑血管相关的这些问题，我觉得可以说是覆盖到了。
1: 嗯，
0: 而且你看我们接触那么多的中老年的同志啊，其实你总结下来的话，大家无非担心的就是什么血脂高啊、血糖高啊，或者血管里的垃圾啊、微血栓颗粒比较多。然后在这里边的，我们有它这个10个配方里边，整个有去脂的，还有去净化我们体内环境的。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我说让大家去整点纳豆激酶，还有地龙蛋白。
1: 嗯，
0: 这两个东西溶栓呢，可相当可以了。这两个东西在国内的溶栓的效果也是非常理想的。
1: 嗯，
0: 会保养的同志的话，咱别说利普妥呀或者阿托伐他汀他不吃啊，但是会保养的同志他纳豆激酶和地溶蛋白用的都很好。
1: 嗯，
0: 哦，因为它是天然的，属于溶栓清垢的好帮手，所以会保养的一些医学前辈们哈，都用这个东西，他们很少摄入像利普妥之类的这些药物，这个是真的。那么针对现在老年同志又容易出现的，比如说血管硬化呀、弹性差的这些问题，他们又有特定的成分去针对他们去解决，比如说植物甾醇，
1: 嗯，
0: 植物甾醇这种物质，还有米糠脂肪啊、烷醇的这种物质，它呢能够加固我们的血管，去改变你现在血管硬化的这个事儿。
1: 嗯，
0: 而且还有针对我们身体代谢的成分，像什么奇亚籽啊，
1: 嗯，
0: 这些东西都能把我们体内多余的血脂和垃圾代谢出去。除此之外哈，我跟大家讲过的那个大蒜粉还有前花青素这些东西也是非常牛的。
1: 嗯，
0: 这个东西哈是用来调节 ANG 通路的，包括那个针叶樱桃粉这里边也用到过，它是来补维 C 去强化血管的。
1: 嗯，
0: 还有我们国内特有的那个明日液，明日液的茶尔酮抗氧化护活性的作用还是非常可观的。
1: 嗯，
0: 所以你无论从哪个层面上讲，你是从根源上去调节也好，还是从改善我们的症状去调节也好，反正这个组合它是属于全方位的去养护我们血管的。
1: 嗯，
0: 这个可不是说我们现在吃的什么溶栓的药物，什么银杏叶啊、利普妥啊，或者是降什么格花脂什么的这些药物能够去解决的，这个还是要差很大的。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哈，如果要进入到我们国内，如果价钱高，那么我们生活条件好的同志他买的不费劲的，我是建议大家去用。当然如果它价格低，我原来曾经说过一句话，有点不负责任了。
1: 嗯，
0: 我是说全民都要用。现在来讲的话，
1: 嗯，
0: 全民不要，你35岁以上来用就可以。
1: 嗯，
0: 就这个东西，它还是有实际功效所在的。
1: 对，
0: 所以这次的活动哈，李总，你别管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有没有得知这个消息呢哈。就是我动用了我手中特权的这个事儿，我估计回头啊，李总肯定会跟国外总部去沟通这个事儿。
1: 对，
0: 但这个事儿呢，我肯定会安排明白，我不会到时候伤了人，好像咱们有点不讲道理似的哈。
1: 是是是，
0: 反正不管怎么地，我觉得有保障的，就是这一次我们拿到手的，一定会是298块钱。
1: 好的好，
0: 哦，
1: 嗯，
0: 哎哎哎，
1: 谢谢赵宁老师，嗯，啊，
2: 哎呀，大家都听着了哈，
1: 嗯，
2: 你看宁宁在这次啊的努力下是吧，这价格呢给讲下来了，
1: 嗯，
2: 非常划算。
1: 对，
2: 我呢之前呢也听这个医学上的一些朋友也讲过，
1: 嗯，
2: 你像这个血管生成素啊，这么高端的这个血管养护产品，在国外那个价格呢也是很贵的，在咱们国内呢想要用上它，那还真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
1: 嗯嗯，这是不容易啊，所以机会不能错过，血管健康。

0: 凉任健康。新西兰进口的 ANG 复合粉原价1580元，现价只需298元，每人限购6瓶。现在啊，抢订速度非常快，库存也是越来越少，还没报上名的朋友赶紧拨打400-990-1577 400-990-1577。这一部分呢，我们暂时讲到这里，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1: 特大实训，特大实训，血管养护迎来重大突破。新西兰进口 ANG 42000复合粉大型团购活动震撼开启，原价1580元一瓶的 ANG 42000复合粉，本次活动价仅需298元一瓶，每人限购6瓶。新西兰进口 ANG 养护血管有力度，新西兰前沿科技成果，地龙蛋白、纳豆、植物甾醇、前花青素、针叶樱桃果粉等多重核心成分科学配伍，溶栓、降脂、修复、清扫，四大机制协同作战，核心调节、血管赋能、代谢支撑，三大作用层全面直达，从根源激活人体自身修复机制，促进建立侧支循环，修复血管内皮，让血管重获弹性，真正实现人与血管同寿。胸闷气短、心悸心慌、手脚发麻、头晕眼花、血脂偏高、血压波动、血管问题层出不穷。

0: 西兰进口硬核配方，根源调养，靶向修复，原价1580元一瓶，今天只需298元就能带回家，每人限购6瓶，需求火爆，抓紧抢订，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溶栓降脂双管齐下，修复血管，重获安康，名额有限，库存告急，错过再无此价，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抢订电话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血管健康，人健康，树立血管年轻态。
2: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的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提醒大家，本次赵宁老师给各位带来的。

0: 花青素，又有这个什么植物再生明日夜什么的这些东西，它是从全方位的帮我们去做，比我们单个去调停这个东西要那个健康也科学的多呀。人家那是科学背景呀，你说咱们拿回来怎么配？是不是啊？就十样东西摆在你面前，咱不用十样，就五样东西摆在你面前，你怎么配？你要知道，药多吃一分，毒理作用也在增加一分呢。所以现在为什么在想多功能的东西，是因为它科学配比，减少副作用和毒副作用的发生。所以这个抓住这个机会还是可以的啊。
1: 对对，就是别的秘方我也都不想试了，打铁还得自身强哈，自己的那个血管呢自己养，哎，自己健康自己抓住，这才是真正的聪明人，是不是？
0: 哎，
1: 赵宁老师啊，这六瓶呢，我是不是就算定上了？
0: 嗯，没问题的，你到导播那里头把信息留好就行啊。
1: 哎，好的好的，那个谢谢赵宁老师啊，那我去登记了，再见。
0: 好好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恭喜您预定成功，说得很对啊，打铁还需自身硬，自己的血管自己养。新西兰进口的这一款 ANG 的复合粉，十种天然营养成分，科学配伍，从根源养护血管环境，帮助改善微循环，让身体的自身修复能力得到更好的支持。原价1580元的新西兰进口 ANG 复合粉，现在活动价仅需298元，每人限购六瓶。想提前养护血管，关注心脑健康的朋友，赶紧拨打400-990-1577 400-990-1577。我们来欢迎接下来这一位。你好。
3: 哎，赵宁老师。哎，是赵宁老师吧？
0: 是我，您好，欢迎你。
3: 哎，赵宁老师，这个新西兰进口的血管生长素，赶紧给我来六瓶，快点啊。
0: 六瓶，妥了，肯定能给你记好啊！您是自己用吗？
3: 不是，大明老师，我给我妈定的，她是脑梗后遗症，而且现在她也算是恢复的黄金期，我也怕她脑梗二。

0: 就是这个意思。以前总想哪里不舒服治哪里，现在才知道血管这个根基一定要养好。张老师，我知道你们限购，我能不能用我的名额再给我妈多报六瓶啊？因为她
1: 导播那能不能
0: 用一段时间？
1: 你看导播那用不能不能那个操作下来？你母亲这种情况哈，要一天吃两粒儿，这样半年。你要用你的名额的话，你母亲正好吃一年也是可以的。你看导播那能不能给你预留下来就行啊？
0: 哎，好好好，谢谢赵明老师，我现在就是刘信息、
1: 哎，
0: 再见。
1: 哎，好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其实很多做儿女的最牵挂就是父母的健康，尤其是个别的父母经历过脑梗之后啊，更明白血管的这样一个养护的重要性。那么这款新西兰进口的 ANG 复合粉不是简单的作用于某一个指标，而是从血管自身修复环境入手，通过十种天然营养成分科学组合，帮助激活身体的自身修复能力，养护血管，改善微循环，为心脑健康提供长期的支持。新西兰进口 ANG 养护血管有力度，原价1580，新西兰进口的 ANG 复合粉今天活动价仅需298。想给父母长期养护血管，关注心脑血管健康的朋友，赶紧拨打400-990-1577，400-990-1577。
3: 特大实训，特大实训，血管养护迎来重大突破。新西兰进口 ANG 42000复合粉大型团购活动震撼开启。胸闷气短，心悸心慌，手脚发麻，头晕眼花，血脂偏高，血压波动，血管问题层出不穷，危害健康不容忽视。新西兰进口 ANG 42000复合粉，温和安全，适合国人体质。新西兰进口硬核配方，根源调养，靶向修复。原价1580元一瓶，今天只需298元就能带回家。每人限购六瓶，溶栓降脂双管齐下，修复血管，重获安康。名额有限，库存告急，错过再无此价，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抢定电话
4: 400-990-1577，400-990-1577。
3: 血管健康，人健康，树立血管年轻态。
2: 欢迎一下接下来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5: 赵宁老师，
1: 你
5: 好，
1: 哎，欢迎欢迎。
5: 不管多紧张，你可得给我老伴儿匀出12瓶哈。
1: 12瓶都给你老伴儿用啊？咋要这么多呀？
5: 哎呀，这不多，我都没好意思跟您说要24瓶呢。
1: 啊？
5: 哎，
1: 24瓶？怎么回事？您说说。
5: 哎呀，跟您说哈，我老伴儿就是冠心病。啊，糖尿病吧，都10几年了，这天天哈、就是心慌胸闷。嗯，头晕，你说一到晚上那眼睛瞪两个灯泡似的，就是闭不上，稍微一动吧，就他就是喘得特别厉害，血糖还总是降不下来。这不是我也听明白了，原来是他身体里那个血管生成素不好。嗯，你说这些病也只能是越来越重啊。你说那些并发症，咱就说可能也是迟早不也得来嘛。所以说这玩意儿呢，你说等少了也不行啊，必须得是足量的调整。啊，所以那赵明老师
1: 你得到血管的一个整个的修复期，你不能吃2个月，谁人体血管的内皮2个月就能长上啊？不可能的。一般的话，要想在仪器当中显现出来，都得3个月，你到那儿能看出来血管内皮的一个。

0: 多疼，不是药有多苦，我就怕哪天呢，我在家就突然倒下来，没有人扶我一把，就怕你说万一有事儿，喝口水都没人递，
1: 能理解你，
0: 一个人躺家里了，
1: 哎，
0: 就自己哪天你说不知道，邻居闻着味儿才知道我人没了，你说一想这个，
1: 哎，不，可别。别，你给自己的心理负担太大了，没到那一步呢。你现在就是心脑血管的问题比较多呗。我跟你讲哈，没有 NNG， 你这个问题也不至于说的有那么快，就非得在你身上怎么怎么样。你做好日常养护血管也是可以的，更何况现在还有了 ANG 呢，对不？你有了血管生成素呢。啊，而且它价格也不贵，我们平头老百姓我们都能够接受得了。然后你用着让 ANG 第一修复好我们的血管内皮，减少硬化的情况，然后再让它促进新生血管去通达我们全身的血脉，第三次步再让它养护我们的血管，我们就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突发的这些情况了吗？
0: 啊，我也听你们说那个什么素啊，就是对血管好吗？
1: 血管生成素
0: 啊，用用。
1: 你那么的，我就让场外给你留六瓶就可以了啊。
0: 哎呀，那我可真谢谢你了，
1: 哎，
0: 赵宁老师
1: 啊。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啊。
0: 嗯，
1: 哎，
0: 我记住你的恩情啊，
1: 哎，
0: 谢谢啊。
1: 好嘞，好嘞，好嘞，
0: 哎，
1: 再见啊。
0: 好，再见。哎，
2: 好的，再见，这位阿姨，您多多保重啊。其实通过我们的节目，大家一直感受到赵宁老师始终希望好的健康理念和优质的产品不只是服务于有条件的朋友，也能帮助更多真实需要关爱的家庭。所以朋友们持续关注节目，同样关注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新西兰进口的 ANG 复合粉，从血管养护入手，帮助维护血管的健康环境，改善微循环。原价1580的新西兰进口 ANG 复合粉今天活动价仅需298。想给自己和家人一份血管健康保障的朋友，赶紧拨打400-990-1577 400-990-1577。时间关系不能接听各位的热心电话了，以上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子也变，我连盘子都夹走了。你不错了，我这边还差一些。
1: 你们那边怎么差？
0: 我这边连菜都做不上岸。
1: 怎么回事？
0: 我那小姐端着菜一边走一边擦茶呢。
1: 120条也不够他们吃的，
0: 到我桌上只剩下菜汤了。
1: 哦，
0: 我吃了2汤汤泡饭。
1: 哎呦，这么恶心！
0: 我一看这玩不上事，
1: 怎么办？
0: 我亲自到那个食房门口走着。
1: 凑合就吃，
0: 我到那一看，
1: 我这个牙呀，
0: 怎么了？黑压压几百人守在那儿。
1: 哦，我要饭都给招了，
0: 有没有谁喊了一声掐吧？
1: 完了，闹包肚，
0: 一窝蜂冲着厨房里一顿乱吃啊！
1: 哦，
0: 我挤进去一看，
1: 怎么了？
0: 连爆破都没有。
1: 哎呦，你还真吃了，看看那个吃了，
0: 我抢了半个小时，就捡着一颗白菜两个针呢。
1: 怎么办？
0: 那我也没有客气
1: 啊，
0: 我上去见有赶快查。
1: 你到我们这边来吃吧。
0: 啊，
1: 我们这边多少凭你这身骨能尝得熟着吃。
0: 我不来
1: 啊，
0: 我这边交了200块钱人情款，没有4个人。
1: 哦，
0: 再说我这边马上开始摇奖呢。
1: 和你们死人还摇奖
0: 啊？我这头得捡3万块钱呢。
1: 那你就不如我们这边了
0: 啊？
1: 我们这边有6合彩，偿还率80%。现在我已经得了12包提粉了。
0: 你不说我们好玩，
1: 你们怎么好玩？
0: 我们这有10桌麻将，
1: 我们这边全体连骰子。
0: 我们这里围着棺材打电子游戏机。
1: 我们厨房里头我们玩闹鬼。
0: 我们在灵堂里头开舞会，
1: 我们新娘的床上造旗子高。
0: 我们这里还有旗子看，
1: 我们这热烈庆祝杨七日妹妹结婚大典歌舞一晚会，现在开始。
0: 人正哀悼，完了太太，潇洒走一回。健身小品大赛现在开始了。
1: 首先感谢各位来宾的光临，
0: 谢谢你的红包。
1: 在这个大喜的日子里，
0: 我们悲痛万分，
1: 让我们祝愿新郎新娘安居乐业呢。要给我打个一场，太不差了。你办你的丧事，
0: 好好
1: 先洗手。
0: 好，
1: 哎呦，我们这个舞蹈跳得精彩，我们这歌舞是双舞双舞。

0: 的。当时这只鸡呀、啊，心里头特别的矛盾，也特别的压抑啊。你想啊，你细想，一只公鸡，它要下蛋，不是它的活儿，它要干，丢不丢人呢？啊，丢不丢鸡？同行们会怎么看它？鸡怎么看它？鸭子怎么看它？大鹅怎么看它？今后在文艺界怎么混？你看，
1: 鸡界，
0: 不是，在鸡界，不是鸡界。

0: 看我哦。
1: 饥荒变四万了。
0: 来，小丹你看我。别着急啊，别上火啊，老头在这呢啊，你先你看我眼色行事好不好？想法弥补啊。哎，别哭了啊，好啊，看我啊，笑点啊，有老头呢，老头呢，嘿嘿，宝贝儿在这呢啊，拜拜。
2: 啊，这是啥呀？不说不说了啊，好乖啊，看老头宝贝儿，哎嘿嘿。这刚才大妈还挺好的，这咋了？
3: 完蛋吧你说，听说公鸡抱走了，心疼了。
2: 嗨，啊，哭啥呀？来坐着啊，
4: 没事儿，
0: 配合啊，
4: 嗯，有感情了。
0: 哎呀，这钱你先收了。
4: 大叔，你可不能开这个玩笑。你要违约要退钱，就不是退两万了，你得双倍，得四万，是不大妈？
2: 这咋还打鸣呢？你这还？
4: 哎，大叔，那鸡咋没抱了呀？喝酒，
5: 抱不来了。
4: 为啥？
0: 午睡。
4: 鸡午睡
0: 啊？这鸡呀、啊。连下蛋带打鸣，他一个接两样，咋累呀？来喝酒了啊啊啊！哎，嗯，你说这鸡能那么值钱吗？你别赔着。
4: 大叔，我实话跟您说吧，这个鸡要搁在您二老手里头，一个子儿不值，不值钱。你们交给我了，我炒作，炒完了，这就值钱了。
0: 那要炖完了呢？
4: 也值钱
0: 啊！就是这个鸡，它是名鸡，哎，无论生到死，哪怕吃肉炖了，它也是值钱的。
4: 没错，
5: 你太有才了。
0: 那你比方说，啊，现在就是那只鸡，吃一块得多少钱？
4: 就这一块，不给两千块钱，没权利吃。
0: 鸡心呢？
4: 四千。
0: 鸡肝呢？
4: 六千。
0: 鸡肾呢？
4: 八千。
0: 够数了。
5: 太有才了！
0: 啊，吃，
4: 来
0: 这个，
4: 大妈、大叔，你们也吃，别光我一人吃啊！
0: 你吃，嗯，
4: 你们吃，
0: 没有，我们这吃不起。
4: 大叔，
0: 你都吃吧啊！
4: 哎呦，不能再喝了。嗯，无论如何呀，一会儿你得让我呀把这鸡抱走。
0: 抱你是抱不走了，嗯，你可以端走。
4: 端走，
0: 这个实话告诉你吧，啊，你要的那只鸡让儿媳妇炖了吃，这就是。不过呢，按照你的要求做法不一样，你说的是炒，但是我们是炖的，价钱呢你都。

0: 龄不像40来岁的人。
1: 谁呀？我。
0: 您这意思。
1: 我这怎么了？
0: 您这有点像那有一个食品，像松仁小肚，您知道吗？
1: 没话说我，我怎么就能像松仁小肚呢？
0: 反正那个形象有点那意思，反正这个美味佳肴。
1: 对，
0: 这相声说出来大家爱听，
1: 是
0: 小肚大家也爱吃，
1: 是
0: 道理是一样的，
1: 没错。
0: 这次大赛我就发现我们有些选手，确实高水平，
1: 功底都不错，
0: 不错，
1: 嗯，
0: 说学逗唱样样俱佳，
1: 这是应该作为一个相声演员达到的一个水准。
0: 但是我发现有的个别的选手基本功还稍微差一点。
1: 哪儿啊？
0: 你有的我发现有的选手他说的比较好。
1: 哦，
0: 唱起来就比较吃力，
1: 可能是嗓子呀，这个先天差一点
0: 啊。有的选手呢，唱得很好听，说起来哈就不太幽默，
1: 缺乏这方面的训练。
0: 是的，
1: 嗯，
0: 所以要做一个合格的演员，必须全面发展。
1: 对，
0: 就像我们这个样子。
1: 不，没我就你
0: 啊，
1: 就你。
0: 怎么？
1: 你全呢？
0: 我怎么全？
1: 你全呢？全。
0: 你说我
1: 说学逗唱全。
0: 哦，你说我说学逗唱都很全。
1: 哎，特别全。
0: 特别什么
1: 全？
0: 全。对，说学逗唱我喜欢研究唱。
1: 是，
0: 我主要是研究戏曲。
1: 哦，你喜欢戏曲。
0: 对，跟那些选手不一样。
1: 嗯，
0: 他们一般都唱歌。
1: 对，
0: 我喜欢戏曲。
1: 戏曲是
0: 我最喜欢的呢，是我国的评戏。
1: 评剧。
0: 对，
1: 哎呀，评剧好听。
0: 嗯，
1: 我们北京有很多这个观众朋友啊，对评剧特别感兴趣。
0: 是。
1: 嗯，
0: 我们东北呢，好多观众也喜欢评戏。
1: 哦，东北的我也听过。
0: 因为这个评戏呢，唱腔优美，唱词通俗易懂，
1: 比较贴近生活。
0: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1: 嗯，
0: 有一出传统的评戏叫《人面桃花》。
1: 哦，听过。
0: 里边有个小生，
1: 嗯，
0: 柏灵崔护，
1: 嗯，
0: 崔护有几句唱起来就很好听。
1: 当然，
0: 我给大家学一学。
1: 太欢迎了，
0: 是吗？谢谢。学的不好啊，学那么一点皮毛，给大家啊，
1: 嗯，
0: 柏灵崔护，
1: 好。

0: 太美了，
1: 好，真的好，真的好，不是捧的。
2: 为什么好听啊？
1: 真好听，
2: 有道理。
1: 是小赌多，
2: 不是？曲子谱的好。
1: 哦，
2: 曲子谱的好离不开那七个音符。
1: 哪几个音符？
2: 哆来咪发嗦拉西。
1: 哎，对。
2: 配器也合理，唱起来好听，
1: 还真是。
2: 去年今日此门过，
1: 是有很多人觉得不管词儿听得清楚不清楚
2: 啊，
1: 只要这个旋律一美，哎呀，大家听起来就觉得特别舒服，
2: 就很陶醉。
1: 所以呢，我就说，其实这个评剧这个东西啊，不一定非得要唱那个词儿。
2: 那依着你呢？
1: 因为有的人爱听那词儿，有的人他是爱听那曲儿。
2: 对，
1: 您就不如把那个曲儿跟那个词儿混着一块儿唱，您就多一倍的观众。
2: 你那意思把这个唱词跟那个谱子一块儿唱，
1: 那多好听
2: 啊。那不好听。
1: 好听好听。
2: 我听不懂。
1: 好，我能听懂。
2: 咱试试啊。
1: 您试试。
2: 试试啊。去年今日此门过，见一位米拉嗦在门前嗦咪了哆。
1: 来，宝宝，打住吧，打住吧。
0: 不行，
2: 听不懂，
0: 闹得很，
2: 听着乱。
0: 哎，没错，
2: 我们北方，我们东北的观众喜欢听评戏。
1: 实际上，我们北京的观众也特别喜欢听评戏，
2: 是吗？
1: 我们北京有中国评剧院，
2: 对对对，
1: 啊，著名的京剧评剧表演艺术家，
2: 对对对，
1: 小白玉霜，啊，新凤霞，像什么魏荣元，马太，喜彩莲，多极了，
2: 如数家珍。
1: 哎呀，唱起了好听。
2: 是，您能学几句吗？
1: 我学几句
2: 啊，咱们助兴演出嘛，
1: 我可唱的不如您。
2: 不不，咱们是不是欢迎侯先生？咱们学几句，
1: 侯哥，我给你学几句，唱的不如您好。
2: 哎呦，
1: 真的，我刚才听您唱的真是太好了，美，我唱的不美，因为我唱的这个，我给您学两句《魏荣元》行吗？
2: 好啊，太好了，
1: 好不好？
2: 魏荣元，
1: 铡美案，
2: 好好
1: 啊，
2: 好，
1: 您听一听我像不像？

0: 声。
1: 怎么样啊？啊，好听不好听？
0: 好听
1: 啊，
0: 爱听，
1: 爱听吗？
0: 爱听，
1: 爱听。
0: 接着唱，
2: 就这一句。
1: 多了不停，
0: 就会这
1: 就这一句。
0: 侯先生，侯先生，
1: 我喜欢
0: 啊，
1: 我有时候爱听。
0: 真的唱的，人家球派，人家唱出来，怎么了？怎么了？
1: 什么叫球派？
0: 不是刚才
1: 魏荣元老师唱的魏派
0: 评戏，
1: 评戏魏，
0: 他就借鉴了球派的唱腔。
1: 对，因为人家以前可能学过京剧
0: 和他的发声方法。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评戏唱腔不但男生唱腔好听，女生唱腔也好听。
1: 嗯，好，
0: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1: 好，
0: 有一出传统的评戏叫海棠红。
1: 这个戏耳生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出戏的剧情。
1: 嗯。

0: 就指海棠红唱戏挣钱养活他。
1: 嗯，
0: 有一天海棠红在台上唱戏，
1: 嗯，
0: 被底下一个军阀给看上了。
1: 哎呦，
0: 到了晚上打不当差的下了个条子，
1: 嗯，
0: 把海棠红叫到他们家去唱。
1: 哦，
0: 唱完了不让走
1: 啊，
0: 要留在他们家过夜。
1: 这叫什么事儿？
0: 海棠红急了，抡圆了给他一大嘴巴。
1: 打得好，
0: 能白打吗？
1: 嗯，
0: 军阀也急了，把海棠红押进监狱，什么时候答应做的第七房的姨太太才把他放出来。
1: 哎呦，
0: 她的丈夫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0: 只好卖着吃，把海棠红的行头、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都卖光了。最后实在没得可卖了，把自己亲骨肉的儿子都卖了，
1: 多惨呐！
0: 卖俩钱花光了，他是冻饿而死。
1: 嗯，
0: 等海棠红从监狱出来到家一看，什么都完了。
1: 嗯，
0: 丈夫死了，孩子没了，
1: 是
0: 唱戏没有行头，
1: 嗯，
0: 谁都不敢借给他，都怕那个当官的。没办法，只好买了个琵琶，怀抱琵琶在大街唱曲儿，
1: 嗯，
0: 要了饭了。有一天正要饭呢，一眼就看见自己亲骨肉的儿子了。孩子可不认识妈妈，
1: 嗯，
0: 年头太多了。
1: 是
0: 海棠红明知道是自己的孩子，可不敢过去认。
1: 为什么？
0: 他要说这孩子是他的，花钱买孩子那个人还能花钱买动官府，把海棠红再押回监狱。
1: 什么事儿？
0: 可是母子连心呢。
1: 嗯，
0: 孩子在前面走，妈妈在后边跟着。
1: 是，
0: 眼看着那个老头把自己的儿子领进了后院，妈妈不走，坐在门口弹琵琶唱曲儿。
1: 哦，
0: 这段曲子叫寻子曲。
1: 寻子曲，
0: 这腔调特别悲，这声音传到了后院，让小孩听见了。
1: 是，
0: 越听越难过，越听越伤心，听着听着他是放声大哭。
1: 嗯，
0: 本家给买什么这孩子都不要，他就要那唱曲儿的。没办法，只好把海棠红领到后院，是母子相认。
1: 哦，
0: 这出戏好不好？
1: 好，太好了。
0: 知道谁唱的最好吗？
1: 谁呀？
0: 那得说是老白玉霜。
1: 老白玉霜，
0: 老白霜的演出我没有看过，
1: 嗯，
0: 没赶上那个时代。
1: 是是。
0: 但是老白霜唱的这段寻子曲我倒是常听。
1: 为什么呢？
0: 我们家里有他的唱片。
1: 哦，
0: 说实在话，每次听完了，
1: 嗯，
0: 我都得掉几个眼泪。
1: 那您这人呐，
0: 啊，
1: 您这人忒软弱。
0: 怎么叫软弱呀？
1: 又
0: 不是你是没
1: 听。不是您不知道。
0: 嗯，
1: 这个听东西啊，
0: 嗯，
1: 看电影也好啊，看戏也好，
0: 嗯，
1: 作为我们来讲是欣赏艺术。这个艺术家功力有多深啊，个性怎么突出，没事您拿着说一看个电视剧啊，看个电影，拿个手绢跟着剧情哭去，那都是街道上的妇女干的事儿。嗯，真的，您不是您办的事儿。就
0: 不是，这话我听着那么别扭。
1: 不是别扭，
0: 你是没听，你听了你也得哭。
1: 作为您一个堂堂四十多一汉子，您就不应该。不是
0: 你不知道他这个腔调悲。
1: 悲，您不能哭啊。
0: 他剧情苦，
1: 哭也不能哭啊。
0: 感动人，
1: 感动人也不能哭。
0: 没你这么心狠的。
1: 我就这么心狠。
0: 没你这么犟脾气的。
1: 我就那么犟脾气。
0: 没你这么不懂感情的。
1: 我就不懂感情。
0: 没你这么弱智。
1: 我就弱智。
2: 你弱智。
1: 什么叫弱智啊？
0: 我说你哭你非哭不可。
1: 我就不哭。
0: 你甭抬杠，咱这么着，
1: 嗯，
0: 老白霜的这段海棠红我学会了，
1: 嗯，
0: 我就在这跟你学一学，我就能把你唱哭了。
1: 我凭什么哭？我瞧见谁了我就哭啊？
0: 不，我要学一学，你要哭了怎么办？
1: 我不可能的事。
0: 不，如果你要哭了怎么办？
1: 我要是听你唱，我能把我唱哭了
0: 啊！
1: 下一届相声大赛评委我不干了，
0: 是这话？
1: 就是这话。
0: 选手可都在底下坐着呢。
1: 哎，
0: 下一届相声大赛，
1: 嗯，
0: 宁肯不当这评委了。
1: 对，
0: 我就不信你不哭。
1: 我就是审查艺术的，我哭什么劲儿？我拿这干什么？
0: 你一会儿就得哭。
1: 你唱，你往惨了唱。
0: 我不信把你唱。
1: 把你们家那惨事你都想起来。
0: 注意听，
1: 好好唱，唱的悲一点啊！真的啊，你要唱不悲，我哭不了，真的。其实你唱多悲我都哭不了。你就尽可能的，你有什么惨事你都想起来一块唱，把它哭出来，真的，别憋着，憋着不好。
0: 嗯，还有话吗？
1: 没了，你唱吧。
0: 注意听啊，我就不信他不哭。
1: 我这哭哪儿的事儿？
0: 大大的。

0: 行。这你看这不哭了吗？你
1: 谁哭了？你怎么往哪儿弄？
0: 这不是哭多厉害？
1: 谁哭了？
0: 那你干嘛呢？
1: 乐呢？
0: 你什么模样？
2: 奇怪，
1: 怎么呢？
2: 怎么侯先生这乐比哭还难看？
1: 你管我什么样呢？反正我就不哭。
0: 你一会儿就得哭。
1: 我就不哭。
0: 我不信你。

0: 你怎么哭泣没完了？
1: 下届评委没我了。
2: 梁子，你在哪里？梁子，梁子啊，梁子，梁子啊。

0: 别蹲着，本来就不高。
1: 两个字，
0: 官人。
1: 娘子，多日不见，为什么胖了许多呀？
0: 你还说，我都被那法海压在塔底下，都把我给压扁了。
1: 压扁了，太可怜了。娘子，娘子，他们说你是妖精，我竟然相信了。
0: 官人。

0: 道，你我二人要受尽世人的白眼。如果有来世的话，希望我们不会爱得那么辛苦。
1: 不管有没有来世，让我们把握今生，好好相爱。
0: 好，我们爱得彻底，喝了这杯，来吧。
1: 官人，这是什么酒啊？啊，
0: 今天是端午节，我们喝的是雄黄酒。雄黄酒能驱除蛇虫鼠蚁。
1: 官人，哎
0: 呀，蛇呀！
1: 你糊涂啊！今天是小年夜，喝什么雄黄酒啊？
0: 那你会怎样啊？
1: 我要现原形了呀！
0: 啊、你没现原形就变成这样，你现原形不就啊？
1: 我不愿意让世人说你和蛇妖在一起，也不愿意让你遭受世人的白眼。如果有来世，你看见我跳这支舞，一哒哒啊哒哒哒哒哒，记得那就是我。希望来世我们爱的不要这么辛苦。
2: 有人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雾起的时候，我拉着你的手，却看不见你的脸。却原来，人世间最痛苦的事情，不是两个人相爱却不能在一起，而是根本就不是一个品种。那么，这相爱的两位，在下一世，他们能在一起吗？
3: 恭迎皇。
4: 已经是小年夜了，找到了没有？
5: 找到了，找到了，皇上。
4: 快传！
5: 哎，传！

0: 我传的是夏雨荷，容嬷嬷你来干嘛？
1: 皇上，我就是夏雨荷呀。
2: 你是夏雨荷，怎么变成这样？
1: 皇上，岁月催人瘦啊。
2: 你哪里瘦了？
1: 我这是饿夫囊了呀。
2: 你说你是夏雨荷，你可有证据？
1: 皇上，看，这是当年我们留下来的孩儿。
2: 放肆！我们分别20年呢，儿子才这么大。
1: 皇上，你误会了，这是我们的孙子，不是儿子。
2: 啊！
1: 皇上，难道您忘了吗？当年您为我写的诗，一大大二大大，上五冷天地合，才敢与君绝。
2: 娘子，为什么我说娘子？雨荷，你是我的胖雨荷，
1: 是夏雨荷。
2: 啊，我不管。

0: 百年来的经验，只要我一跳某个舞蹈，祖蓝就会认出我。
1: 你说什么？
2: 不会吧？
0: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
3: 娘，娘娘腔啊，娘宝，你跳得很好，我会给你加分。
0: 看来你认不出来我了。啊！你忘了吗？我是娘子啊！
3: 什么？
0: 容嬷嬷？
3: 什么？
0: 夏雨荷？
3: 够了！
0: 爷爷，爷爷，爷爷！
3: 够了！你再说我减分了。
0: 看来你真的全忘了，这一次我们真的不会再相爱了。

场的筹备阶段，将陆续和观众见面。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丝鹿奖完整获奖名单公布，《白夜黑金》斩获最佳影片，伊凡·萨沃夫凭该片获最佳男演员，《网球大师》获评委会大奖，阿卜杜拉·哈提伯凭《围城记事》获最佳导演，王菊凭《无欲之人》获最佳女演员，尼古拉斯·黄·迪亚斯凭《秃鹰之女》获最佳摄影，开罗·往事获最佳艺术贡献，冉比娃获最佳动画片，麻烦熊获最佳纪录片。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止到当前，共有13部影片定档国庆档上映，此外另有6部影片发行了通知释出，其中《神探之痕迹》片长140分钟，《重生二》片长是132分钟，《活色生香》片长106分钟，《什么意思夫妇》片长106分钟，《野兽之心》102分钟，《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片长88分钟。《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7天官宣定档10月1号，并开启预售，同时释出了大开眼界版的定档预告。预告中，天眼来到地球，与大头儿子成为朋友，又意外与香菱重逢。他通过魔法让大头儿子和香菱瞬间长大，以20岁的大人模样体验成人的职场生活。然而这份魔法力量也被幕后之人窥探着，一场危机正在暗中酝酿。电影《神探之痕迹》开启预售，影片取材真实案件，讲述了痕检专家崔寻与法医黄仁德、刑警王卫国并肩破获4起横跨多年惊天大案的故事。

这是蔡淳佳带来的《找回自己》，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回自己，勇敢的做自己，好好的去爱，也好好的去生活。欢迎大家来收听音乐无限大，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农历8月18，星期一。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微风转东风4到5级，白天的最高气温24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9摄氏度。我们关注本周天气，明天白天我市阴转分散性的阵雨，周二夜间到周三白天有北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其他的时间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适中。另外，本周日最高气温在22到28摄氏度，最低气温在14到19摄氏度。还有就是周四我们就将迎来国庆节了。天气预报来看，这一周的天气还不错，但是天气呢也是慢慢转凉了，早晚的时候大家要加件衣服啊，小心感冒。我们继续要听歌了，送上杨宗纬和张碧晨带来这一首《凉凉》。

人的一生太容易被永恒困住，我们喜欢将永恒锚定在时间的刻度上，以为只有把一段关系拉得足够长，才算没有辜负相遇。渐渐变得患得患失，怕

0: 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音乐是一份心情，音乐是一种记忆。这里既有熟悉的旋律，这里更有灵动的声音。FM 101.7，滨海文艺广播，音乐无限大，带你穿越音乐时空。
2: 欢迎大家继续听。

双 CD 专辑共收录了16首新歌，是由汪峰与制作人贾一楠和郭岳峰联手打造的。那作为30周年的总结，专辑充满了对过往的回顾与对话，其中呢多首歌曲和汪峰旧作形成了巧妙的呼应，比如说像《我真的需要吗》呼应了首张专辑的《我真的需要》，《海拉尔的风》呼应了加德满都的风铃，同名主打歌《人海》也被视为存在春天里的姊妹篇。另外，专辑中的情歌比例明显增多，是自《河流》以来最多的一次。那同时呢，汪峰的歌词写作也更具有诗意了。今天我们就来听这张《人海》，作为专辑的同名曲《人海》，精准地概括了专辑聆听、回溯、展望的基调。它精准地继承了汪峰的爆款基因，但也因此陷入了自我重复的争议。但除此之外，这首歌也延续了汪峰一贯关注的现代人精神困境，聚焦个体在庞大人海中的挣扎、寻找与迷失。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人海》。

这张专辑可以说它是一张充满矛盾和对话感的作品，它既是汪峰出道30年的总结，也是一次引发听众激烈讨论的自我致敬。专辑以人海为意象，描绘了普通人的挣扎与寻找。整张基调是回顾与内省，情歌比例明显增多，是自河流以来最多的一次。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专辑里的情歌。首先听到的第一首《我多想变得幸福》被定位为一首氛围感很好的温暖情歌，但是内核却是理想主义者深沉而心碎的独白。有评论认为，他与永不流泪的眼睛共同构建了专辑的梦的一面，是理想主义者深沉的希冀。这首歌延续了汪峰敏锐捕捉现代人精神困境的特点，将宏大的幸福主题细腻地描绘为对平凡温暖的渴望，是一首制作精良、情感真挚的抒情作品。

这一首《我就这样爱着你》和《我多想变得幸福》类似，但是都是以情感为主题，但风格和内核却截然不同。这首歌更像是一首质朴内省的悠扬爱情小调，极简的一把乡情勾勒出了旋律的主线，配器简约不喧宾夺主，被称为是非典型汪氏小情歌。另外呢，歌里边也是弱化了摇滚的配器，更注重旋律叙事。那当然，这首歌也展现了汪峰在情感表达上细腻内敛的一面。接下来我们要听这一首《海拉尔的风》。这首歌凭借简洁的编曲、优美的旋律和朴实的伤感主题，成为了专辑中一首难得的佳作。它证明了汪峰在标志性的呐喊之外，依然能用内敛的方式来触动人心。这也是一首关于失去、旅行和试图释怀的歌，也是专辑中最受好评的歌曲之一，被许多人认为是专辑的一大亮点。

这里是滨海文艺广播，欢迎你来听歌。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2025年汪峰的新专辑《人海》，继续为大家送上的是这张专辑里极具现代感的曲风和细腻的歌词，成为一首备受关注的亮点之作的《四千公里》。这首歌的编曲新颖啊，是最大的亮点，运用了摇滚乐架构和现代音乐制作手法，节奏酣畅淋漓，现代气息十足，歌词一改宏大叙事，捕捉的是非常具体私人的瞬间。来听这一首《四千公里》。

人海是一张优点和缺点都很鲜明的专辑，它展现了汪峰作为高产创作者的勤奋，但在创新性上也引发争议。如果你怀念经典汪式风格，那这张专辑或许能够唤起熟悉的感觉，但如果你期待它有所突破，那可能会感到些许的重复。但是其中多首歌曲是共同构成汪峰对30年音乐生涯的一次盛大回望和复杂内省。社会转型时期，反观新路成为当下音乐表达的一项重要工作，这需要有人去做，因此呢，是摇滚还是流行并没有那么重要了。专辑里部分歌曲放弃典型的摇滚类别，转而回归简约的钢琴声踏伴奏，就是站到了跨越多种风格的心灵之桥上。专辑《人海》并非过去几年的时光切片，而是散将于30年漫漂长途两侧的诸多情绪的汇聚。这些情绪在平日里常常会被忽略，现在得以集中体会。那节目的最后呢，把这一首《一代人》送给大家。一代人老去，一代人又来了，音乐成为了生命真正关切问题的回应。歌曲给足的意象足够熟悉、复杂和普遍，在震动听者鼓膜的同时，导向浩瀚的个体潜意识和集体的潜意识，彰显重视这些问题的必要性。这里是滨海文艺广播，祝你午间愉快，我们明天见。

0: 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十克虫草补精、二十克黄芪补气、五十克当归补血和一百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寿无疆，
3: 天无下日，
2: 身强体健，
3: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

那现在学中医啊，不比这个早些年了。以前呢，咱们找到好中医、好大夫，哪怕是跨越千里拜访，那也值啊。可是现在呢，啊，我不说大家也深有感触吧。有很多人买一副药，吃一副接一副的，吃起没完没了啊。大夫呢，也是这个一个接一个的换。可是想一想，您的病情有没有什么起色呀？其实要我说。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孙主任你好。
2: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1: 你好，我吧是刚刚听你说什么有个事儿，什么现在拿医保本就能买国家专利补剂方，这是真的吗？
2: 真的呀，真的啊，就拿着你的这个合作医疗啊，或者是这个职工城镇医保啊，或者居民医保，都能直接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剧方的。
1: 哎呀，那太好了呗。
2: 太好了。
1: 哎，是这么回事，我还听说之前什么原价买的那个还给退钱。
2: 对对对，给退。
1: 我之前吧是买了一副，是我记得好像花了5600。
2: 对，5600。
1: 我就寻思这能给退我多少钱呢？
2: 是这样的，咱们那个一副药呢是按照65%来报销，三副药呢是按照80%报销。您要是之前买了一副，能给您退回来3600多块钱，这样。
1: 是吗，孙主任？那太好了，感谢您。
2: 您客气，客气啊。
1: 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剂方啊，是我这么多年用过最好使的药。
2: 哎呀，最好使的药，您这个评价非常高啊。
1: 但是吧，这说点实话，就太贵了。
2: 太贵了，确实这样啊。
1: 我吧是本来打算等这个手里药吃完以后，再攒点钱。
2: 哎，
1: 等冬天再去买，在街头吃，这样呢，今年冬天不就不遭罪了，舒服了吗？对吧？哎、
2: 我能感受到啊，您这个应该是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剂方，而且用的效果非常好，
1: 是，简直是相当不错了，
2: 相当不错。
1: 我完全没想到这药啊，药效真挺牛。为啥呢？我就是一位啥呢？就是类风湿的患者。
2: 哦，类风湿。
1: 我记得是好像也有8年了，检查出来的。

0: 话呢，咱们得需要三副药。那三副药，你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我们五脏六腑就都相安无事了。
1: 哦，听明白了，
0: 哎，听明白了，是吧？
1: 嗯，好的，好的，孙主任，那我就听你的，我坚持用够三副药。
0: 对，
1: 我听说咱们这个药现在就是在这个医保呢，还能给报销。我这个是农村合作医疗，你看能
0: 啊？你是新农合的，新农合也行，咱直接买。你这个一副药是报65%，三副药报80%，这个跟你是新农合呀，还是职工城镇医保，还是居民医保是没关系的啊。但是呢，咱们每天呢，每个地区呢只有20个名额，所以你怎么办呢？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好吧？
1: 好的，好的，电话我记住了，谢谢你，孙主任。那我就先打电话，先报名去。
0: 对，你那个药拿到手之后啊，要早晚各服一次的啊。然后一副药吃完之后呢，你一定会来感谢我，到时候我再帮您调整调整啊。切记切记，有一句话您别着急，切记有一句话啊，在吃第一副药的时候千万不能同房啊。
1: 行行行，
0: 那赶紧报名去吧啊，再见了。嗯，
1: 好的，我一定听你的，我现在先报名去。
0: 哎，再见再见啊。
1: 好，谢谢你，再见，孙主任。
0: 没事没事，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如果您有心衰、肾衰、肺衰、脑功能衰退、五脏六腑功能不同程度虚衰，甚至恶性病，就用专利药原研药补虚第一方。四虚同补，只需三副药，三副药各种脏腑虚衰问题都解决。800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原研药比普通药药效高出120倍，一粒国家专利补虚药顶普通药120粒，一药顶四药，一方顶四方。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哎，您好，我今天特意来感谢您的。哦，真是要不是您呀，就是像我们这样的老百姓哪有机会用上那个原研药呀，真是太感谢您了，孙主任。
0: 您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啊。其实呢，治病救人呢，就是医生的天职啊。啊，看来您应该是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而且效果非常好吧？要不能感谢我呀，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真的非常非常好，
0: 非常好。
3: 以前吧，就是也没听过那个原研药，刚开始吧，就是买了一盒试试，然后这吃上之后呀，就有种那种买彩票中大奖那个感觉。
0: 买彩票中大奖了，我敢这么说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就满世界去找，你找不到第二个。啊，因为他选用的是300年雌雄同体人形手物，他这个药效呢是你普通药效的120倍，所以我敢确保啊，谁用谁健康，谁用谁长寿。
3: 是的，我现在真是相信您说的这句话。
0: 嗯，
3: 哎呦，我这个老胃病啊，都10多年了。
0: 老胃病，
3: 我这个人吧，就是性子急。
0: 我跟你讲啊，这个胃病患者都是性子急的。都是性子急的，哎，
3: 是，
0: 嗯，
3: 其实说好听的就是吃饭快，你要是说不好听的，就是狼吞虎咽的。
0: 狼吞虎咽，
3: 所以这个胃吧，就是年轻的时候就不好，就是总感觉那个胃胀反酸，然后吃点凉的呀、硬的啥的，就会疼的都直不起腰来。
0: 啊，
3: 然后就是中药呀、西药啥的，吃的真是都没数了。
0: 什么奥美拉
3: 诺，叫上名字的，
0: 这个什么味乐心、味乐宁的都吃过，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啊，
3: 你我都用过，就是那个奥美拉唑呀，什么那个雷贝拉唑，还有那个马丁啉，那个饱和丸，
0: 饱和丸，
3: 还有那个香茶养胃丸，对，全用过，
0: 全用过，那效果怎么样啊？
3: 你就是吃上吧，就能管点事儿，就是药一停吧，那就反复了，
0: 一停就反复，
3: 对，就是后来吧，就检查出了那个肠息肉。你这头吧，就是刚吃完饭那头就得上厕所。
0: 哦。
3: 吃点那个凉的、油腻的吧，就拉肚子，哎，还总感觉就是拉不干净那种的。哎，除了这俩病吧，就是还有一个就是特别头疼的，就哮喘。
0: 哮喘啊。
3: 然后这个病吧，就是一到那个换季啊，就太遭罪了，就是一点冷空气都不行。

0: 你就是30多度那三伏天儿，我家里也不能开空调。
1: 嗯嗯。
0: 就是一开空调，就那凉风就喘，然后那个一点儿那个油烟味儿也闻不了。晚上经常就是渴醒了。
1: 嗯。
0: 然后那个胸口闷的，就是像压块那个大石头那种感觉。
1: 上不来气儿是吧？不能平卧，不能平卧。
0: 是
1: 啊。
0: 是是，然后平常就是常年你得揣着那个平喘的那个药。
1: 嗯，
0: 你稍微活动大点吧，就是上气不接下气的。
1: 嗯 嗯。
0: 然后虽然您就说，你说我这些个病，哪个好人能受得了呀？
1: 嗯，遭老罪了是不是？遭老罪了
0: 是是
1: 啊！
0: 哎呦，之前吧真不知道就是先治啥的。
1: 嗯嗯。
0: 但听您说嘛，那个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
1: 哎。
0: 然后
1: 你说的没错。
0: 所以我就想
1: 啊，说的没错啊。
0: 是，我就想着就是按您说的那个试试。
1: 嗯，是这样啊。其实很多人呢，一体多病，它都是我们讲的气血阴阳四虚造成的结果。你气血阴阳四虚的衰败，直接就影响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啊。但是刚才你讲，我不知道从哪儿治，打哪治好啊？我们跟大家讲啊，你不能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跟大家讲，你只要啊。补四虚了，而且呢一次把这个四虚补齐了，你就是终身受益啊。因为气血阴阳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嘛。哎，就是这个道理啊。哎，
0: 是。哎呦，还真像您说的。
1: 嗯，
0: 我就用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吧，一点都不夸张。
1: 嗯，
0: 啊，就当天吧，那个肚子就咕噜咕噜的，就放了很多屁
1: 啊，就排气排的特别多了，是不是啊？第一点
0: 是
1: 不是啊？哎，
0: 嗯，
1: 对，那正
0: 常的啊，都说那个臭屁不响，响屁不臭的嘛，也不怕你笑话了。
1: 嗯嗯嗯，不笑话
0: 你。嗯，当天就是放那个屁又臭又响的。
1: 嗯嗯。
0: 然后我刚开始我就合计这药太寒了吧，然后自己
1: 不
0: 适应。
1: 不是寒的药，不是寒药，就你没适应。
0: 嗯。是，就是没想到，就是到了晚上吧，我就吃完晚饭吧。
1: 嗯。
0: 然后那个胃里的就一点儿也没反酸，也没烧心，也没感觉到那个胃胀堵得慌。
1: 哦，那挺好的。第二天怎么样？
0: 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吧，那个嘴就不像过去那个发苦发黏了。
1: 嗯。
0: 嗯，然后当天就一口气吃了一大碗的稀饭。
1: 哦，胃口也好一些了啊。
0: 嗯。然后那胃也没有不舒服的。
1: 嗯。
0: 然后我就说吧，我吃了10来年这个胃药了，是头一会儿就遇见见药这么快的药。
1: 你看看。这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这就是第二代的原眼药啊。那原眼药为啥叫原药？它应该具备什么特点呢？我跟大家讲啊，原眼药你应该具备最好的方子、最道地的药材，还有最强的效果以及最安全的保障。就是你吃到你肚子里的每一粒药，那你的气血阴阳四虚同补的效果就相当于你吃10克的虫草补精、20克的黄芪补气、还有50克的当归补血，以及100克的枸杞补肾的效果。你说它霸道不霸道？你说它见效能不快吗？是不是啊？
0: 是是是，孙主任，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不光是对胃好哈，就是对我那肠子、对我那个肺呀、都挺好的。
1: 对。
0: 嗯。嗯，大概就是用到一个周左右吧。
1: 嗯，
0: 然后就是早晨起来，就渴了，能有一小碗，就是像我小孙子吃那个果冻那样的那痰。
1: 嗯，
0: 就瞬间就感觉那个肺子就像就是多少年没洗那个纱窗，一下子给刷干净一样那种通透。
1: 啊，那种通透感是不是啊？
0: 对，
1: 非常好，非常好啊。
0: 是，嗯，就吃大概一个月左右吧，就是感觉晚上吧就不咋咳嗽了。
1: 嗯，
0: 然后就是。不用频繁的起来喷那个药了，然后就是现在出门要是遇到点冷空气啥的，也不会立马就喘不上气儿的。
1: 嗯，很好。
0: 嗯，买菜呀，就是爬2层楼梯呀，也不会那个胸闷气喘的了。
1: 嗯，
0: 就是不用走2步就停下来歇着了。
1: 哎，挺好。
0: 嗯，然后就是包括那个肠炎那块也是，就是不像以前，哎，动不动就拉肚子。我这人就爱吃那个炖菜，有时候油就有点大嘛。
1: 嗯。
0: 嗯，但是我从吃完那个2副国家专利补虚方以后，就是一直没拉肚子，就是感觉肠子也好了，
1: 挺好的，
0: 哦、
1: 挺好的、
0: 哦，
1: 非常好啊！哎，所以我总和大家讲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是一方补四虚，是一药顶四药。你现在啊，才用了2副药，你看你身体有如此巨大的改变。
0: 嗯，
1: 非常好啊！哎，
0: 是是是，谢谢你。就是我也感觉这个药就太牛了，
1: 太牛了。
0: 我听说，嗯，就是。

0: 现在拿那个医保买药能报销是吧？
1: 对对，能报销。
0: 所以就是我还想买一副，你说行吧？
2: 可以可以，我非常支持你啊！咱们把这个三副药吃完，你就四虚补足了。四虚补足了，就相当于斩草除根，就不给这个疾病卷土重来的机会了。那你这样，你之前不都是那两副药按照原价买的吧？那你现在再买一副药的话，咱们不仅不用再花钱了，还能把你之前买那两副的钱按照80%的这个报销比例，还能给你返钱呢啊！
0: 哎呦妈，太好了！
2: 对，
0: 我之前那两副药花了10000多，那能给我退回来？
2: 能，你放心啊！如果说你再订一副药，不但一分钱不花，之前那两副花的钱能报回8000多块钱呢啊！你赶紧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报上名，然后上次你用的谁名买的，你这次呢还得用谁名？
0: 嗯，我叫那孙红霞，我就是一直用我的名字买药
2: 啊。那行，
0: 然后
2: 那行，
0: 那个刘小玲是我那个售后那大夫，他一直负责我
2: 啊。我知道他。那你这么的啊，你就拨打咱们400-632-6599这个电话，赶紧把这事儿办明白啊。
0: 好了，孙
2: 总，
0: 那谢谢您啊。
2: 好的，再见。
3: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65%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4: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5: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6: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7: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6: 下一站极度攀比，
5: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8: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9: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6: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5: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8: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9: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10: 停，我受不了了。
6: 健康心态占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0: 我要下车。
11: 我也下车。
12: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都来了哈！今天呢，我要领着大家见证一下奇迹。具体是什么样的奇迹呢？见证一下这个足浴盆有神奇的功效啊！咱们一步步来，别着急。使用这盆儿啊之前呢，我得喝个小口服液。人家大夫就这么告诉的。然后啊，再倒点小温水。啊，水都倒完了。我说这暖壶咋漏的呢？水倒完了，泡泡脚。哎，神奇的小功效。呀呵，一打有点麻，二打怎么有点折得慌呢？直接放到四打看看。四打，哎呀妈呀，哎呀妈呀，哎呀妈呀，哎呀妈呀，
4: 老宋啊，
3: 哎呀妈呀，哎呀妈呀，
4: 老宋啊，
3: 哎呀妈呀，
4: 老宋，
3: 哎呀妈，别碰我，先别，别碰我，先别碰我，哎呀妈呀，
4: 老头子你咋的了？
3: 盆呢？
4: 你瞧你泡个脚跟泡澡似的，你这你，
3: 哎呀妈呀，
4: 一天呐，
3: 哎呀妈呀，盆呢？
4: 脱了，

0: 我才反应过来，这盆漏电呢！刚才给我打懵了。哎呦我的妈！
1: 漏电？
0: 是啊。
1: 你搁哪整的盆呢？
0: 我捡的，不是。啊？我借的，不是。我没花多少钱买的。
1: 你动我钱了？
0: 我没动你钱，我就花我那点零花钱。
1: 这门漏电，哎呀妈，
0: 这给我打的！
1: 我钱呢？
0: 你放哪儿了？
1: 就搁抽屉里了。
0: 那你就管抽屉要呗。
1: 你是给我拉扯呢？嗯，我那里搁的可是10000块钱呢。
0: 你搁多少钱？你不没给我吗？
1: 这干啥呀？
0: 过来，你给我说清楚的啊！咱老两口子连孩子都没有，我那放10000块钱，我没花，你没动，耗掉去了。
1: 我这两天正准备买个猫呢。
0: 那天我看个号，滋溜一下过去了。
1: 你少扯！老宋，我告诉你啊，你跟我实话实说，那钱你干啥了？
0: 我这钱呢？我没动。
1: 回来，我肯定你就是你老伴儿。停！你别装疯卖傻的。我告诉你，老宋，最近就在我就看着你不咋对劲儿。
0: 咋不对劲儿？我这钱肯定没花女人身上就完了呗。
1: 等会儿啊，一早上5点多钟，那小手机。
0: 当啷一下子，微信就响了。那不是新闻早知道吗？6点多钟出去了。6点多钟出去，我不买菜行？
1: 买一天呢？
0: 这买菜市场，我看有卖鱼竿的，我寻思丰富下我自己的业余生活，买把竿，我钓鱼去了。
1: 钓一天？
0: 嗯。
1: 鱼呢？
0: 鱼把竿叼走了。
1: 咋没把你叼走呢？
0: 我送走了。<笑>
1: 喂，哎呦我的妈！干啥？你晚上7点多钟才回来？
0: 我7点回来，我不坐公汽儿，自个儿回来的吗？我也没跟别的老太太回来，就得呗。
1: 你别往别地方扯，你把那10000块钱给我说出来，你干啥花了？
0: 哎呀，那你的思想素质怎么能不能有？你还有待于提升，
1: 长点心吧。
2: 告诉你，
1: 那楼下老太太早就跟我说的非常清楚，跟楼下那于百灵走的可近了。你实话实说啊，能过就过，不能过我就给你腾地方，我走，你让他来。
2: 我来了，呀，
0: 哎呀妈，
2: 我来了，
1: 你干啥来了？
2: 你不让我这时候来的吗？
0: 百灵子，能大点心不？
1: 呀，这事儿就因你而起，你咋这时候来了呢？
2: 不是嫂子也在家呢。哈，
1: 在呢。那个，耽误你事儿了吧？
2: 啊，不耽误，你用完没？
1: 用完了。
2: 那这回轮到我用了吧？
1: 你撒开！
0: 你干哈呢？都不背人了。
2: 是。
0: 不是嫂子，你误会了，背人时候不这样。
1: 不是你咋说话呢？你说那是啥话呀？
0: 你别说话。
2: 干嘛呀？干啥呀？这是啊！啊，做游戏呢？这是啊！闭嘴啊！百灵啊，那个，咱姐俩唠点心里话啊。那你唠吧。你说嫂子对你咋样？嫂子，你说这话不见外了吗？你对我那就好。你看我大哥对我呀，那更是好。咱两家不就差没搬到一起住来了吗？
1: 哈哈哈哈哈！不相瞒啊，你大哥这阵子学坏了，咋的了？捧着那小手机就盯住了看，一早上5点多钟，那手机微信当啷一下子，
2: 我发的。6点多钟走了，我俩一块走的吗？一走走一天。
1: 是我俩一待待公园待一天呢，<笑>
2: 晚上7点多钟回来的，我俩一起回来的，我得给他一起送回来呀，要不他这小体格我还不放心呢。这还不算啊，花了我10000块钱，嫂子，这事你可误会我哥了啊，那钱可不是他一个人花的，我俩一起花的。我，<笑>哎呀，我大哥老热心了，我说我不花他非得给我花，硬给我花的。
0: 要我说两句吧，
2: 就在公园啊！我跟你说啊，在公园，嫂子，我跟你说啊，哎，你不让说。

0: 之后，一个月之后你要有反应了，我跟你说那就大惊喜，老厉害了，
1: 太恶心了。
2: 咋的？现在就有反应了？哎
3: 呀，行了，百灵子呀，
0: 干啥呀？
3: 你少叭叭两句吧，你那话太密了，知道吧？
0: 我没说啥呀。
3: 还没说啥，那嘴多快呀，叭叭的。明儿别叫百灵了，叫八哥吧你呀。
0: 不如跟你。
2: 干啥呢？这给我吃的。
1: 我明白了，刚才使劲推我那下是跟他学的，你是打算把我推死，让他进来吧？
3: 老伴儿，
1: 老宋，我现在终于看明白你了。你是自从有了百灵就不要海燕了，换鸟了。
3: 百灵啊，百灵、啊，海燕呢？海燕，你咋不百灵、啊？不是海燕老，掉下
0: 去。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
3: 特别不是时候，老伴儿，我觉得呢，我被骗了。事情的情况啊。是这样的，
4: 大家好，再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含笑半步癫健康养生堂。
5: 有句话说的非常有道理，三生三世十里山楂，在座的各位都是我的爸妈。
3: 错，我压根儿就没有体验过这份孝亲。
5: 为什么？
3: 因为我就无儿无女。
5: 错。你怎么能说你无儿无女呢？那我们是谁？这就是你的大儿子。我是你的老儿子。爸爸
6: 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人间的苦涩有三分，你却吃了十分。爸爸
3: 你说我这辈子活得无儿无女的，突然间管我叫爹叫爸的，我还挺幸福的呢。行了，俩儿子别哭了，爸在这儿呢。这孩子哭的眼泪一动一双的，这大能。
4: 好，弟，
7: 哥，到哪个环节了？
4: 到尽孝的环节了。
7: 怎么尽孝？
4: 赠药。
7: 好。
4: 等等，我想问一下，有谁在这儿连听了三天的课？
7: 我。
4: 那么好，那就请这位老爸爸把我们含笑半步癫口服液的疗效公布一下。
7: 好，老姐老妹儿啊，据我在这听了三天课所掌握的这个他们的这个经验呢和道理来讲呢，含笑半步癫是口服液，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服用一支到两支，你会含着微笑而入眠。
4: 半步癫是怎么回事？
7: 半步癫是怎么回事呢？这种药啊，主要适用于呢什么样的人群呢？腿脚不好，
4: 对，
7: 半身不遂，尤其走不了路、下不了地儿的。吃完这个药，如果颠倒醒了，原来走不了路的，不但发现自己能走路，
4: 还能
7: 颠半步，还能颠半步。哎，这还叫半步癫啊？
4: 赠药，
7: 好，
4: 赠药，
7: 好，好，是这么回事不？
5: 王阿姨。
4: 一盒，
8: 才一盒。
5: 李妈妈，两盒。
8: 哎呦，谢。
5: 刘妈妈，四盒。哦，
4: 好，四盒。于阿姨她家老爸爸严重，
5: 六盒。
9: 哥，不能再挣了。
4: 怎么的？
9: 再挣我们就活不起了。
4: 干嘛呢？干嘛呢？弟呀，
10: 停啊！
9: 谁呀？
10: 我还有人，大伙都听我说啊。你们老年人呢攒钱也不容易，别听他俩的话，他俩就是个大骗子。啊，
7: 你是个大骗子吧？
10: 大叔，你打我也得说，俺家我爹在床上瘫痪了20年，我买他俩5000块钱的药，说吃2天就能站起来，今天已经第3天了，
7: 站起来了，
10: 彻底起不来了。哎呦，走，骗子，上公安局。公安局，
11: 大哥。
12: 老公。
11: 干什么玩意儿？
12: 老公，出事！

0: 咋的了？
1: 咱爸站起来了。
0: 啊？人呢？
1: 跑丢了。
0: 我爹丢了。就这丢吧。大恩人呐！我太佩服你们二位了，佩服的我是裸体投地呀！
2: 爹爹爹爹，画面太美，画面太美。
0: 媳妇儿，哎，带钱没？
1: 带了，
0: 拿出来，今天剩下的药我都包了。
2: 你哥不要脸，你给我过来，你给我过来，你给我过来，过来。
0: 大叔，
2: 那么不要脸呢？你爹都跑丢了，
3: 就是
2: 你还都包了。
0: 大叔，我爹那病我不得巩固巩固吗？
2: 我哪拱？你还要怎么拱？再拱就把你爹拱飞了，你信不？
0: 两盒，两盒。
2: 你得懂得分享。
4: 我
2: 两盒，
4: 拿吃病的。
2: 有点素质，这几个老太有点素质。没了。你干啥去？
1: 你瞅你那个损色，我不没带钱吗？
2: 就那个损出，我不带钱了吗？
1: 那你给我垫上。
2: 我先给你垫上，不是，他家老头那脑血栓得多少钱能治好？
5: 最低得5000是不？
6: 哥，3000能不能治好？
2: 卖，太好了！
1: 妈，成本钱呢？
2: 我告诉你，我正好带10000块钱，你知道吧？我给他拿出去3000啊，这3000块钱药你拿着回老给老头治病，
5: 给阿姨拿药，走，拿走。
2: 好，
1: 谢谢啊。
2: 儿子，你来，他们的问题都解决完了。能帮爸解决点实际问题不？
5: 爸，你有什么问题？
2: 那个，我还想再要一胎。
5: 你说，
2: 还想要一胎？
5: 那可太难了。
2: 哥，你不。

0: 你这个人爱传闲话，什么国家出大事了，国家大事国家还没说，你怎么会知道啊？
1: 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0: 你不就是普通的工人吗？
1: 工人呢、啊、
0: 嗯，
1: 我领导阶级。
0: 啊，
1: 你别看你戴一眼镜，你知识分子，你属于我们工人阶级一部分，就那么一块儿，你敢说你不是？你蹦起来，你喊，你说我不是工人阶级一部分，你喊，你来，
0: 我干嘛呀？这人有病啊！
1: 什么叫有病？

0: 看咱们哪儿说哪儿了啊，咱就这么着了，我先。
1: 哎，别，我说我这人呢爱较真儿，你非把这事儿给我讲清楚不可。
0: 这不，你这人家这多清楚，这我跟你讲，这也属于人家这个上级领导的改革措施。
1: 措施
0: 哎，配套的，人家一步一步来，是吧？人先开放哪儿，后开放哪儿，人家都、啊、人家都有那顺序，先开放那城楼啊，后开放底下，这样你一登上城楼，到时候往底下一看，是吧？哪儿卖什么全都看清楚了。
1: 这叫开放、
0: 哎、哪儿卖鲜鱼，哪儿卖海带、啊、哪儿卖水果，哪儿卖蔬菜，哪儿卖水桶，哪儿卖锅盖。

0: 这么一说，在里边开会全跟着门口走啊？
1: 我是说，人家上级领导，人家这个人家政策很英明啊。你说我想了多少天，我没想出这主意来，人家这主意想的是，
0: 你还没想出来呢？我看这些全是你想出来的。
1: 我也是根据上级领导的精神，我瞎琢磨的。
0: 那你琢磨琢磨啊，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那是多么庄严的地方啊！你在这儿摆小摊儿、搭大棚、吆五喝六、讨价还价，合适吗？
1: 合适啊！啊，多合适呢！那地方宽敞，多合适啊！那英雄纪念碑也有特点呢。
0: 什么特点？
1: 吆喝起来就有特点了。
0: 吆喝，
1: 卖大糕，卖大糕，纪念碑大大糕，这个啊。
0: 你也不怕崩了你的牙
1: 啊？吃一块咱们。

0: 厂这个地方忒嘚儿了，要摆个小摊儿有多好。他原来就是这味儿，就这么说的。
1: 就这味儿摆小摊儿还高级领导呢？
0: 不是说特别高的级，人家那个级别不是那个级，
1: 那是部级，
0: 也不是部级，
1: 处级
0: 也不是处级，
1: 那什么级？
0: 他着急，
1: 不，为什么着急呢？
0: 他就是说是他没地儿摆小摊儿，他着，
1: 还是摆小摊儿啊？
0: 摆小摊儿那是表面现象，实际上人家搞进出口的，人家这
1: 哦，外贸的，
0: 内销。
1: 内销怎么进出口啊？
0: 就是抽冷子，有时候外国不是，就是说这个，你说就是一个大桶的，啊，那个从上面进口，在底下出口嘛。人家领导在旁边，人家说明嘛。
1: 说明什么了？
0: 人家说了，说这个一块两毛五，找我王老虎先尝后掏钱呐。
1: 这是卖什么呢？
0: 红瓤烤白薯。
2: 谈了个男朋友，我爸肯定不同意。您说今天我把他带回家，一会儿我爸把我轰出来，还有人要我吗？
3: 有。
2: 那位大哥啊，仗义大哥，一会儿我爸把我轰出来，我和我男朋友上你家住去。喂，亲爱的，你赶紧过来吧啊，咱找着下家了。嗯啊，哟，我们家安防盗门了。哇，这门槛够高的。爸，爸爸，爹爹，爸，father，老头，给我出来！
4: 哎，你早这么说我不就服了？想死你们了！
2: 爸，您干嘛呢？
4: 我这不浇花呢吗？啊？
2: 爸，一会儿咱家来个人。
4: 还来个人？什么人？
2: 我男朋友。
4: 啊，你交男朋友了？
2: 怎么了？
4: 我不同意。
2: 为什么呀？
4: 你才多大呀？你才25就谈恋爱呀？
2: 那您25干嘛呢？
4: 我照顾你呀。反正你不能大街上随便找一个，你们脾气秉性追求和吗？
2: 和，他巨蟹，我双鱼。
4: 你们海鲜市场认识的？
2: 我不管，反正他一会儿就过来。
4: 敢！哎，我昨儿挂着这小棉袄呢。
2: 干嘛呀？我搁里屋了。
4: 明天啊，那老相好到咱家来。
2: 啊！您交女朋友了？我不同意。您才多大呀？您才51就谈恋爱？你们脾气秉性追求合吗？
4: 合，我属鸡，他属猪，我们活禽市场认识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这老相好是个收藏公司，要收藏在家里的小棉袄。哦，你给我拿出来。
2: 你自己拿去。
4: 这是你说的。嗯。好，我自己去。反正棉袄兜里啊还3000块钱呢，我花的痛快。
2: 站住！还是我去吧，不要让那桶臭味玷污了您高尚的人格。
4: 这闺女真傻，那棉袄就没兜。
1: 哎呦，我说老板呐，这棉袄啊，我肯定给你收回来。说竹板这么一打呀，我坚决不后退。我今天拿走小棉袄是价格绝不贵，哎，我要不把他拿下，您就把我推，哎，您就把我他挂了。您说这骂破老板的没说完话的呀，没挂呀。不是，哎，老板呀，不是没说你呀，我是说呀，您永远把我推，我先挂了吧。就是这家你干嘛去？
2: 我开门啊！
4: 开门也得我去啊！回去！
2: 不回！
4: 退下！
2: 诺！
4: 跑我们家抢闺女来？你以为你黄世仁呐？你看我怎么斗地主！
1: 哎呦，拜拜！我都拿呀！

0: 哎呦，这是好大一坨的小鲜肉啊、哦！
1: 哎呀，
0: 没把脂肪摔出来吧？
1: 没有啊。
0: 哦，那就没有我什么责任了。
1: 拜拜。
0: 哎，
1: 我今儿个来呀、啊，就是想娶您家
0: 这
1: 个
0: 休想，这么就见面了。俩胳膊拎俩空爪子就看我来了，你有诚意吗？
1: 有啊，没诚意我上你家干嘛？我吃饱了撑的，拜拜咱痛快点，能娶娶，不能娶拉倒，我后边还好几样等着我呢。
0: 你还娶了别人家了，
1: 多新鲜呀，货比三家呀，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呀。你都说吧，今儿个把他娶走，你要多少钱？

0: 你打算给多少钱呢？
1: 哎呦，我能少给你吗？为了代表我们对老年人的关爱，我给您30够意思吧。
0: 你脑子没进水吧？
1: 没有，
0: 让你进
1: 吧。还拜拜呀？你刺我干嘛呀？哎呦，拜拜呀！给您30就不少了，换了别人最多给您20。

0: 猪圈，
1: 哎呀，别死了，
0: 咋的？
1: 太死了，
0: 果然，我的妈呀，哎呀。
1: 哎呀，进门我还干鲜的，出了门成水化了呀！我
2: 喂，啊，老乡好啊！哎，是我，不是明儿来吗？什么？现在就来？啊，好好好，哎，我在家等着啊。
3: 哎呦，还真来了啊！
1: 叔叔，哎，我可拍你这。您应该先接我，
2: 你有医保。没事吧，小伙子？
1: 叔叔，这是我送给您的火锅。
2: 送给我的？
1: 里边有碳。
2: 哎呦，这小伙子想得太周到了，谢谢啊。哎，你坐呀。
1: 哦，
2: 坐。
1: 您也坐。
2: 好，
1: 为什么坐在这里？
0: 这个地方接地气了。
1: 叔叔，
2: 小伙子，在我们这儿，你叫我叔叔，我这那儿叫我呢。你要叫我叔叔，那是我们对耗子的尊称。
1: 我是南方人。
2: 南方什么地儿？
1: 您猜？
2: 哦，那哪猜得着
1: ？H 打头。
2: H 打头。湖北。
1: 错。
2: 湖南。
1: 错。
2: 海南。
1: 错。
2: 那是什么地方啊？
1: 福建。
2: 那你们的省会是不是湖州？
1: 非常正确。
2: 哎呦，人家汉语拼音学的太声东击西了。
1: 叔叔，我今天来您都知道了吧？
2: 我听说了。
1: 我是想娶您家那个。
2: 娶吧，现在就娶走。
1: 现在就娶走？
2: 是啊，你打算举办个仪式啊？我跟你说，这真是问题，要娶娶，不想娶拉倒，后边好几家等着我呢。
1: 您还答应了别人？
2: 是啊，货比三家呀，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啊！你别犹豫，你犹豫把它捐了行不行？我捐给今天的大学生们。
1: 别捐，别捐！我曾经就是大学生。
2: 坏了，早知我说捐给研究生多好啊！甭管你是谁，你打算给我多少钱呢？
1: 啊？
2: 你装什么傻？你给我多少钱？不懂啊？
1: 您打算要多少钱？
2: 你看你这双财迷的眼睛，我跟你说啊，给少了肯定不干。充分的思想准备，说出来惊着你。三十敢给吗？
1: 三十，
2: 惊着了不是？我知道，这火锅得抵点。二十，
1: 二十，
2: 你别吓唬我好不好？那碳还要钱啊？行了行了行了，十八你取走，
1: 十八就取走。
2: 骗你是小狗，
1: 叔叔，你真是我重生父母啊！再等我，
2: 你
1: 都不能，
2: 你给我洗脸来了，宝贝
4: 儿。爸，我爱你。
2: 住口！你爬着拔火罐来了，宝贝儿？
4: 什么拔火罐？
2: 干嘛呢？这是？
4: 您不都同意了吗？
2: 我同意什么了？
4: 他娶我呀！您说了，十八就娶走。
1: 骗我！您是狗。
4: 爸，嘿嘿，这是二十，那两块别找了。爸，这是严丝哪难追？您刚才都同意了，那我就跟他走了啊。
2: 哦，这就走了。哎，走吧，早了你也别回来。
4: 爸，
2: 别叫爸。二十多。

0: 多年啊，把你拉扯大，既当爹又当妈，捧着怕碎了，含着怕化了，天天抱在怀里，抱10多年没用，人抱一回就跟着走了。
1: 爸，你要是想我，可以来找我呀。
0: 我连他是干嘛的都不知道，我上哪儿找你啊？我是去福州还是去湖州啊？
1: 去哪儿啊，爸？叔叔，您能让我说句话吗？我有知道，他是您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我把他娶走，您就变成了空巢老人。我还知道，我把他娶走，就没人陪您说话。我更知道，我把他娶走，连您唯一的幸福都被我剥夺。
0: 但叔叔，请您相信我，你给我一份信任，我会还您一生幸福。哦，为了以后跟你一起好好生活，我们按揭买了一套房子，就在您家楼下。您要是想我们，您就多多教我们马上会奔上来。
1: 孩子，我会奔下去吧。
0: 千万别跺脚，刚出的地板灰尘贵呀。孩子，这世界上啊，所有的父亲都是跟女儿最亲。这些年甭管谁，只要一提聘姑娘，我从心里就别扭。舍不得。其实刚才我这么闹，我就是想能再拖会儿。 能拖一天是一天，现在看来拖不过去了。我看出来了，你是个厚道人，做事呢还挺周全。重要的是你懂得孝敬，能找一个孝敬的女婿。

是个厚道人，做事呢还挺周全。重要的是你懂得孝敬，能找一个孝敬的女婿，是我多年的梦想。小伙子，今天叔叔就做主，把他最亲最爱的女儿，就托付给你了。

0: 我来，说不把棉袄拿回去，当镇我姑子白呀！哎呀，拜拜呀！
1: 小心！
0: 哎呀！你把这门全拆了行吗？
1: 你让我把门都换了。
0: 哎呀，拜
1: 拜！你怎么又回来了？
0: 我们老板让我把棉袄拿走啊。
1: 他干嘛非要这件小棉袄呢？
0: 因为他有病团的情节呀。
1: 啊，
0: 他办了个博物馆，就想收藏当年的感觉呀。
1: 你们老板下乡也去过兵团？
0: 对呀。
1: 哎，你早说，赶紧拿过来。哎呀，加油！
0: 对。
1: 哎呀，你这拿走
0: 啊，
1: 送给你了，不要钱。
0: 白给呀，
1: 是啊。

0: 励鼓励我啊。
1: 谢谢各位，谢谢谢谢谢谢。
2: 您说像您这么没皮没脸的跟观众直接要掌声，观众好意思不给你鼓吗？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不服气。
2: 我当然不服气了。
1: 知道为什么给你喝倒彩给我碰头好吗？
2: 怎么回事啊？
1: 今天我给朋友们带来一个重要的信息。
2: 什么信息？
1: 刚才主持人报咱们节目叫什么？
2: 换包装。
1: 对，换包装
2: 啊！
1: 现在社会上流行包装。
2: 你具体的说说。
1: 理发馆
2: 啊，
1: 一包装，啪，换了，
2: 换了，
1: 换了，换叫美发厅。
2: 嗯，对，
1: 是不是？
2: 对，
1: 照相馆一包装
2: 啊，
1: 影楼，
2: 楼高了，价也高了。
1: 包子铺一包装，美食城，
2: 食城，
1: 澡堂子一包装，桑拿宫。
2: 哟，
1: 好多商品都包装了。
2: 举个例子，
1: 饼干叫派，
2: 派。
1: 核桃酥叫克力架，面包加香肠叫热狗，
2: 还要烧饼加牛肉呢，
1: 冷猫，
2: 有肉冷猫的。
1: 常言说得好啊，人凭一张脸，货卖一张皮。我建议您赶紧换皮。
2: 哎，我换皮
1: 不是不是，您一定要换换包装。
2: 我干嘛非包装不可？
1: 现在的演员呢，要懂得包装自己，要懂得推销自己，
2: 嗯，
1: 要有这个市场观念。
2: 是啊，
1: 啊，
2: 那你说说这个相声它怎么包装呢？
1: 按照惯例嘛，这个商品都是从名称上开始包装。
2: 商品
1: 啊，
2: 那您看我这个商品是属于副食类呀，还是属于百货类？
1: 你啊，
2: 啊，
1: 属于日杂类。
2: 哎，什么叫日杂类？
1: 相声嘛，既不能算食品，也不能算五金，更不能算日用百货，只能算日用杂品类。
2: 哦，日用杂品
1: 叫什么名字？
2: 先给我包装名字。
1: 包装名字呀？
2: 我名字叫李增瑞啊。
1: 多讨厌！
2: 哎，这什么叫讨厌？
1: 你相声演怎么能叫这名字呢？那名字得响亮一点啊！今天我给你包装一名字，保证是又好听又好叫，还又好记，包装完了啪，红遍全世界。
2: 是啊，那我叫什么呀？
1: 叫红豆。
2: 哎，
1: 红豆，红豆，
2: 我是那杂粮，对吧？
1: 不
2: 不不，这名字耳熟，有人叫过，给我换一个，
1: 换一个，
2: 换一个。
1: 叫绿豆，
2: 哎，
1: 绿啊，要不叫黄豆、扁豆、豌豆？
2: 哎呀，你大概是豆子地里长大的，你就不会说别的了。
1: 有一好名字，
2: 叫什么呀？
1: 青春美丽豆。
2: 我这么大人了，我还叫豆啊？但是说叫豆，跟我儿子重名啊。
1: 您小孩叫什么名字？
2: 叫荷兰豆。
1: 多好，
2: 好吗？
1: 进口的，
2: 不
1: 具有外向型的经济意识。
2: 是啊，
1: 您的名字是不是来点洋包装？
2: 带点洋味儿吧，
1: 带点洋味儿
2: 啊。
1: 曾瑞，曾瑞带洋味儿的话
2: 叫什么呀？
1: 叫 A B C 瑞。
2: 哎，我是那退烧药的。
1: 要不叫 X 瑞？
2: 我是那美支柱。
1: 要不叫 W 瑞？
2: 还不如叫 W C 呢。
1: 瞧不起。要不叫碎瑞？
2: 对，
1: 有了，
2: 我叫
1: 烧蕊。
2: 叫什么？
1: 烧蕊，
2: 烧蕊。您听着，我叫对不起啊，
1: 英语对不起，那叫烧蕊。
2: 哎呦，这名字好，
1: 好吧。
2: 谁做错什么事老得把这烧蕊挂嘴边上。
1: 你说那每天世界得有多少人呼唤您的名字？您能？

0: 听老刘熬口，咱们两个太害羞了，咱们两个来掉眼。
1: 这儿晚上
0: 老婆在，哎，老头在，哎，你看咱俩说哪段？
1: 你来说哪段？说哪段？
0: 瞅着那老六口，关注那准喜欢，
1: 哎哎，
0: 瞅着那唐僧佛，准能够赚大钱，
1: 哎哎，
0: 你这是造化先生，呸呸，
1: 为什么天下不乱？
0: 呸呸，
1: 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我这就给你俩。
0: 嚯！
1: 我打你一个屁股朝天。
0: 还没完了，还没完了，
1: 有这么说相声的吗？
0: 改革吗？
1: 相声这么说不行啊，
0: 应当怎么说？
1: 相声还得以说为主，明白吗？
0: 以说为主也不能像您那么说。
1: 我怎么说啊？
0: 你从你往这一站，今天呢，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1: 这我是怎么说？
0: 要死不活的。
1: 那你说怎么说？
0: 你节奏感得强一点，你有点时代气息吧？
1: 那我怎么说呀？
0: 这么说，
1: 你来了。
0: 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1: 怎么说？
0: 这么说，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1: 这我数来吧，好吗？
0: 外行，典型摇滚节奏，
1: 摇滚、
0: 啊，这在国外有专业术语啊，
1: 叫什么呀？
0: 这叫 rap，
1: 哎 ，rap，
0: 嗯，你就按照我节奏型说你相声词
1: 行吗？
0: 试试，
1: 试试，
0: 开始啊！
1: 好，
0: 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啊，相声这
1: 就是说些逗渣。怎么样啊？
0: 哎呦，你太聪明了！
1: 这没什么呀，
0: 就这么来。
1: 对，我会。
0: 正式开始吧。
1: 好，
0: 嗯，今天我给大家准备这个相声，真的是
1: 多。妈不上说了，
0: 这个 rap 得有乐队伴奏的，需要强烈的节奏。
1: 乐队，
0: 你看又没准备乐队，
1: 那怎么办呢？
0: 哎，
1: 啊，好办。
0: 就请在座的朋友临时作为我们的乐队。
1: 好，
0: 很简单，鼓线掌打下节奏，打齐了行不行？预备开始。今天我给大家说点相声啊，相声这是说些逗唱，说你都能够说点什么呢？啊，说的可多了，什么长风捧那儿，蹦蹦蹦那儿，这个憋死牛儿，大口令那儿，绕口令我说最好，天下没洋字，
1: 我说的比你好，
0: 我说的比你真，
1: 哎，一个比赛吧，
0: 今天就在这儿
1: 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这个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0: 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笨呆的白拐棒棍，
1: 说南门大。有一个面，咱得瞅南。
0: 他挂着一个蓝布棉门帘，
1: 嘿，站在这个蓝布棉门帘，
0: 瞧了瞧面布面冲南，
1: 嘿，挂上这个蓝布棉门帘，
0: 瞧了瞧看了看，望了望望了望，把了把，面布还是个面冲南。
1: 你这边说比这边的，说他你在这什么玩意儿啊？
0: 我这是那么蝎子拉屎足一份儿。白水的屎的浪的配不上味儿，黄鼠狼跳舞的另一个劲儿，洗澡水冲咖啡别有风味儿，
1: 哼，哈，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4点整。
1: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0: 一把折扇慰问世事苍凉，一盏香茗细品京韵流芳，丝竹管弦生旦净丑，尽在滨海文艺广播梨园百家。
2: 弘扬传统文化，展现戏曲魅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锁定在调频101.7兆赫

0: 文艺广播收听由小柯为您直播的梨园百家节目。在直播间里编辑主持小柯，要代表导播文文感谢您如约的守候。今天呢，给大家安排了两出咱们滨海新区当地的戏迷票友们排演的折子戏，之后呢有几段的名家名段啊，欢迎大家一个小时的连续收听。首先呢，请您欣赏到的是折子戏《花为媒》当中的《大花园》一折，这是来自咱们当地的戏迷陈淑玲、赵瑞荣、赵文芬的演出。
1: 有带路了，晓得了。

0: 这花园的花开得多好啊，
1: 百花盛开，增添烦闷，带我回去。
0: 哎呦，您怎么刚来就要走啊？他要是老不来，姑娘可不能等，急得我直出汗，心里头直发冷。忽然想起了好主意，我请姑娘报花名给我听。姑娘啊，我想起来了，我听人说过五姑娘会报花名，今儿个您得报报花名让我听听。
1: 今天姑娘不高兴。
0: 哎呦，这是怎么了？您别看我活了这么大岁数了，他就这一年四季哪个月开什么花我愣是不知道。
1: 阮妈，你要是不知道，姑娘就说给您听听。
0: 那感情好。
1: 阮妈听。花开四季结英景，俱是天上

0: 娘，你可得等。
1: 等等什么？
0: 等着，我还得报花名呢。
1: 你会吗？
0: 我会。
1: 你连一年四季开什么花都不知道，还报花名？
0: 听了姑娘的，那我不就会了吗？
1: 那么你就报报我听听。你要是忘了吧，姑娘给你提个醒。
0: 我还说报就报，

0: 你又错了。
1: 没错啊。
0: 二月里哪来的豆啊？
1: 是豆。
0: 豆。
1: 到我们家那都豆。
0: 豆。
1: 豆。豆腐。

鱼没下透，下不透中高粱。

0: 我就冒啊。
1: 什么？你冒什么呀？
0: 我就冒了一个大泥鳅。

0: 我一会儿我都想起来，您那留神吧，我一会儿我准想起来。在我们那里啊，七月、八月、九月、十月都开花。
1: 元妈，
0: 哎呦，这傻儿秀姑娘，你可来了，你可把我给急死了。
1: 那张家姑娘呢？
0: 那不吗？
1: 带我去见。
0: 不行。
1: 那我回去。
0: 不行。
1: 你叫我怎么样啊？
0: 蹲下。
1: 蹲下。
0: 蹲下，我把你带进去。
1: 相亲哪有蹲下的道理？
0: 相亲都蹲着。
1: 袁妈妈不成啊！
0: 你别嚷嚷啊！
1: 不成啊！
0: 你别嚷嚷！
2: 妈，哎哎哎！
0: 你呀，你给我蹲下呗！

0: 里去？
1: 大树后假山石。
2: 假山石？
1: 那假山石里头也开花。
2: 假山石也开花？
1: 开开。
2: 那十二月开花吗？
1: 我开。十二月啊，那天儿那不冷了吗？把那花啊都冻死了。哎呀。

0: 歹吗？
1: 好吗？活了大半辈子了，哪能不懂得好歹呢？
0: 那你看看我这只玫瑰花，好吗？
1: 出来，出来，好不好啊？
0: 哎呀，好我嘛！
2: 别嚷嚷啊！
0: 相亲不许说话，
1: 不许说话。
0: 什么？
1: 哎，又香又红，哪一朵可以比不上？
0: 那有人可说了，
1: 说什么？
0: 说你头上那只好。
1: 说我头上这只好？
0: 嗯，
1: 嘿嘿，它是眼珠不真不识货。
0: 它是有眼不识金镶玉，
1: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0: 哼，
1: 他要那么说呀，他就是瞎子。

0: 阮妈妈，我是带进乡亲来了，或是挨骂来了，
1: 赶上什么就算什么，
0: 岂不冤枉啊？
1: 好不好啊？
0: 好啊，
1: 好啊，挨骂也值得。
0: 不像话呀！

0: 怎么了？
1: 怎么了？二爷，
0: 有了坏人了，
1: 是吗？他在哪儿呢？
0: 是一位少年的书生，
1: 是吗？
0: 他从前的时候跑出来了，
1: 是吗？他出来了，他
0: 谁出来了？谁出来了？
1: 我没说谁出来，您不说是有人出来了吗？
0: 哎呀，跑到我爹娘的院里去了，
1: 是吗？哎呦，我这傻儿相公哦，我逮他去，我。

心带爱骂，我实在是犯不着。小圣得罪，小圣得罪，小圣得罪。

表兄啊，表兄，这样俊俏的佳人，你是未曾得见，如今就是小弟我呀。

啊哼，不可呀，不可！家尊应元始公。

一些戏呢请了很多的专业的演员进行指导，当然我们这些当地的戏迷票友呢水平也是非常的高啊，加上咱们专业老师的指导，出来的效果是非常好的。你看这整体的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啊，这么一大场戏，连舞带表的啊，还得再加着唱，还得跟着乐队哈，不能差一点儿，所以听不出大毛病来啊。整个半个小时能坚持下来已经非常的难了啊，大家唱的也是有模有样的。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再请您欣赏到的是咱们滨海新区当地的戏迷刘红爱、王金凤、王宝忠、吴鹤芬，还有徐建华、徐玉香、梁庆兰等啊，一起表演的这个《杨三姐告状》当中的哭灵一场。

0: 去。要是有人问呢，就说是病死的，血崩受风。那个小女呢，天花斗疹，记住了，别说漏了。
1: 我说老爷子，你放心吧，我说不漏啊，我就不说那个啥。二叔，二婶儿。
0: 啊，大侄媳妇儿，五侄媳妇儿，要是来了坦克来，你们娘仨找的；那要是来了广客来，有我跟六头就中了。
2: 走着。
1: 二叔，来人了。
3: 哦。一家有事，司令湖南。
0: 啊，村政、村副，你们都来了。那六头家老死了，你们大伙儿帮着忙和忙和。
1: 是是是，我们家死了人了。你们帮着忙活忙活，等你们家死了人呢，我们再帮着你们忙活去。
3: 二叔，

0: 丁，那六子家他得的是沙丁啊，那咋那块就死了呢？
1: 血崩受逢，
0: 那好好的人说崩都崩死了，
1: 崩死了，
0: 也没请先生瞅瞅，
1: 还请先生做啥？我家老爷子那不是先生，
0: 给他娘家送信儿去了吗？
1: 送去了，
0: 鸡叫几遍去的？
1: 鸡叫六遍。
0: 耶、yeah, ，那我家鸡叫三遍，你家鸡早叫六遍。
1: 我说你这人抬杠是咋的？你家鸡叫三遍，我家鸡叫三遍，搁在一块儿不就六遍？
0: 真是
2: 的，念中绝大
0: 来了。
3: 沉住气。

0: 您了好哎，
1: 我好啊，亲家母您了好啊，
0: 亲家母哎，我给你老打听打听，我二丫头那个病好点没？这
1: 你明儿

0: 我那没有见着面的二丫头啊，我那短面鬼啊，你咋这个样的命啊？
1: 姓英啊，你就别哭了，人死了，哭也活不了了。
0: 亲家母哎。

0: 出镇子出不出来就憋死了，想买个瞎子又来不及，用席头一卷，你二姐她哪干呢，上前一抢，刺儿给你二姐这手啊就拉了一个大口子，
1: 四娘俩人
0: 都死了，
1: 可恨死人吧。

0: 福哎，不用难过呀，这都赖他呀。你们这么大的家财，他是无福消受啊。孩子，他死了，你就不用窝囊了。你再窝囊个好歹的呀。你不是叫妈妈我更难过呀？
1: 亲家母啊，你老爷别哭了，要哭啊上灵堂哭一场去吧，人已经装棺入殓了。
2: 咋着？既接我母女前来，不如瞧看我二姐的头脸，怎么就是进入殓了呢？
1: 这是谁呀？
3: 六人娶了妹妹，她三姨，小名叫额头。
1: 哦，原来是亲家侄女，你是不知道啊，因为你二姐姐死的日期不对呀。这夜死双女不能过午入殓，隔夜葬埋。要是过午入殓，隔夜葬埋，这100天之内必死我家当头之人呢。
2: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看书了。
2: 什么书啊？
1: 那荒历上都写着呢。
0: 我坑死人吧。

0: 亲家母啊，你老别伤心别难过了，走上家去给你们娘俩熬点小米粥喝喝。
1: 不嘞，喝不下去呀，有人吗？套辆车呀，还是把我们俩送回去吧。
0: 那不多住两天了？
1: 不嘞，在这瞅着难过呀，还是回去吧。
0: 哎，回去也好，省着在这儿难过。三叔，把车溜过来。
2: 可说是，妈呀，咱们回去。

0: 甭受逢。
1: 那你说话咋这大喘气呢？可真吓人呢！大侄媳妇后边还有肉吗？
2: 后边有的是肉，
1: 给他嘴堵上。
2: 走，吃肉去，
0: 吃肉去喽，吃肉去喽。
1: 六头，
3: 二叔，
1: 这鸡不叫狗不咬的，二叔就把这事儿给你办好了。往后官司不犯便罢，要是官司犯了，二叔上了堂上给你打个老干正。
3: 全凭二叔。
1: 正事儿

0: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 101.7滨海文艺广播。
1: 好的，朋友们啊，刚刚请您欣赏到的是咱们滨海新区当地的戏迷票友们排演的精彩节目。这是哭灵家后边上坟啊，这个到坟头那儿还有一场。咱们平时听的都是哭灵这一版本，这个咱们今天听的算是比较全的了。好的，咱们最后的时间呢，请您来欣赏一段喜彩莲大师的一段《野火春风斗古城》当中，小冬儿怎知我背部遭难一段。

虎穴，昼夜不安党叫娘好叫宗，娘心清扬，顾不得那冒风雪都跑去搞革命而光荣，娘也露脸，母子们可算得心心相连，走枪到逼娘的口供，瞎了狗眼，妄想找我招出来，地下的女人

好的，朋友们啊，欣赏过了七彩莲大师的《野火春风斗古城》选段啊，到这儿，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梨园百家节目就是这样。编辑主持小柯再一次代表导播文文，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也同时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在调频 101.7 兆赫收听滨海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内容。明天下午呢，是我们机器检修时间啊，也是节前的最后一次机器检修了。那么后天咱们下午2点钟梨园百家不见不散。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5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3: 爷爷，我还要一碗。
2: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4: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2: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洋，很高兴又能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990-1577 400-990-1577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有请到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洋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啊，当然也有任老特别喜爱的德艺门生高级营养专家，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嗯，洋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宁。
0: 欢迎赵老师啊。赵老师今天满面春风。哎，嗯
2: 啊，你的一天净看我了哈。
0: 那我不看您看谁呀？因为大家都想知道开启血管养护新模式的血管宝藏新西兰进口 NG 今天能不能让听众朋友们成为国内的首批受益者呢？
2: 我一猜你今天第一个问题肯定要把这个重量级的搬到上面来，
0: 必须的，
2: 那必须的，因为大家都在等啊。
0: 嗯，
2: 其实这款这个新西兰进口的 ANG 吧，就是大家就是等着念着这么长的时间呢，这种心情我是完全理解的。
0: 对，
2: 因为我也是这样的，时时刻刻在关注着这个消息，因为 ANG 跟我有关系啊。所以这段时间呢，我也是一直哈都在跟厂家去进行积极的沟通。
0: 嗯，
2: 其实那个事情哈，我觉得谈的还是比较有顺利的。
0: 太棒了！
2: 就是这回在谈整个谈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比以往的过程呢，我感觉腰杆都要直。
0: 你看看，
2: 就因为那个对给我们做后盾的人是比较多的哈。
0: 嗯，
2: 所以今天我想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我觉得这个事儿哈，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0: 好消息啊，天大的好消息啊。但是赵老师咱们都知道啊，你也无数次介绍了，国际上像血管生成素这么新潮的，也可以说是前端的前沿的血管养护产品都不便宜啊。
2: 啊，对对。
0: 而且之前咱们也是通过这个国际上的一些数据啊，给大家开诚布公的做了一些类比，基本上就是哪怕是小份额的这么一个量级也要上万块，对吧？
2: 对对对对。
0: 所以其实您看这两天很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的时候，就关心最多的就是这个，就是单价、价格，是吧？
2: 对。对，其实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0: 是的。
2: 就是当我们就是跟人厂家派来的代表去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最核心的我们就是在讨论价格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希望的基本就是有一种就相互的，你谁也别坑谁的那种，就是资源置换，我们都想要达到这个目的。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过，我说你看我没有那么多的钱，也没有那么大的背景，但是我有什么呢？你看有我师父在，然后我就觉得我跟那个厂家谈的时候吧，我就说我就很坦然，
0: 有底气，
2: 因为后边全是我能靠的靠山。
0: 嗯，
2: 我只不过就像个嘴替似的，我把大家统一的一种想法然后跟这个厂家去表明白。
0: 嗯，
2: 其实昨天我跟他们到最后确定这件事情的时候，也有几个老领导在后面就给我们去助阵啊，然后昨天确实也讲下来了不少。原来他们是按1000，就折合人民币啊，是按1580块钱，然后给到的咱们国内。然后昨天跟他们讲这个价格吧，最后我们谈到了一个人民币是1098。谈到了这个价。然后当时吧，整个谈的过程当中，然后他们就一直在给，就是就像厂家，比如说在给他们这些厂商吧留这个。哎呀，我觉得就是一个缝儿，就一个坑，他就总想说话吧，让你一脚踩进去，然后抓着你那个话把，然后就进行下一步的打压，他是这种的。然后我跟我师父吧，跟他们去聊最终的，就是说国内一些这个普及的这个事情，然后他们这么讲的，他说肯定到国内的时候还会有很多需要我们的这个地方。完了我吧，你就瞅这老爷子可有意思，老爷子也不知道怎么说，行，人就跟

0: 就跟我们，他说有您老这句话就可以了。我当时瞅我师傅啊，也没办法往回拽了。
1: 嗯，
0: 因为谈判桌上哈、啊，这个就兔兔嘛就是个钉，既然说了，我说那怎么办呢？那就做呗。我说只要不违反我们的法律道德，我觉得可以商量着来定。但是真的哈，就不管谈判桌上是怎么的，反正对厂家来讲的话，他这个价值一点都不低。
1: 嗯，
0: 我觉得也是挺贵的，就1000。

0: 但是真的哈，就不管谈判桌上是怎么的，反正对厂家来讲的话，它这个价值一点都不低。
1: 嗯，
0: 我觉得也是挺贵的，就1098啊。虽然好像千八百，我觉得还稍微能接受一点了，至少不是好几万呢，能接受一点了。但是这个价格，我还是觉得，不是特别特别的理想。
1: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字字句句听在心里，记在脑里，同样感恩在心里。而且呢，我们也听到赵宁老师跟这个您的老恩师任老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从技术层面，从整个的价格层面，也给予了很多自己的这样一个能量。可是现实就是摆在眼前，一分钱一分货。但是呢，也感到了，就这价格呀，甭说别人，您肯定也都十分的不满意，对吧？
0: 反正多少有一点儿。我觉得，要是跟10000多块钱比的话，我觉得那1000多块钱那都十分之一了，我觉得可以。但是如果就这个价位，真的就在国内我们总体的消费情况来看的话，我还是觉得有点高，你知道不？但我昨天吧，就是会后，就是开完会之后这个事儿吧，我们当场没有太敲定。我在想吧，我说我们再回去测算一下。当时就把这个事儿呢留了一个这个余地。然后我就跟厂家那边吧，我们没有那么多人了。那你说当时谈的时候连外国人都在，完跟他们沟通吧也费劲。我回头我就跟他们厂家的负责人我就聊，我说你看呗，这个价格哈，像从你们的角度上来看嘛，这都是从来没有过的这个价格，到国内才这么点钱。但是我说你就这四位数的价格来去讲，在我们中国人的消费观里头，你这个价格就很多的朋友肯定是负担不起的。你别说是他们，如果就是我的话。

0: 等这个电话。但你要说有没有信儿这个东西哈、啊，确实现在已经谈到这种程度了，可能也不一定，他兴许三五分钟或者十几分钟或者二十分钟这个事儿就有定，也可能是三五个小时能定下来，这也有可能，这就取决于人家厂家什么时候给我回电话。对吧，他们要商量完的话就给我回电话。但我之前吧，我在做节目之前跟我师傅唠这个事儿，我师傅那么的、他说你看现在都这个时间了，他们基本上该商量也都商量完了，你再等一等，他要没给你来电话的话不行呢，我们就给他们打过去，咱就问呗，左六就都是这回事儿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哎呀
1: 那行
0: 行也不行，就这么地吧。
1: 价钱啊肯定是不好定下来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好人不怕等好。

0: 就三次的这个权利，就是都得是产品在1000块钱以上的。那你想想啊，那原价来去算的话，那他这个东西原价1100块钱呢，
1: 嗯，
0: 降到598是你们给我降的，
1: 嗯，
0: 我又没给你们讲价，对不？那我就要把 ANG 价格，我把这个权利用到这儿来，我再给大家便宜300块钱，他答应我的，马上就要签合作协议了，
1: 嗯，
0: 是不是啊？那这样的话，大家算一算，咱是不是就298块钱一瓶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啊，我没跟他讲价吧？首先，我是不是跟李总说了？
1: 嗯，
0: 我说这是你们研究的结果吧？我没有去跟你讲价，对不？
1: 嗯，
0: 那原价1000块钱以上的东西，我可以行使我的300块钱的特权。我没有跟他讲价，讲过一分钱。这是人家集团自己给我的价是598，那现在我要用我的特权了，我可以298呀，我可以给大家再减300块钱呢，
1: 行吗？棒，
0: 师傅用到这儿了啊，
1: 嗯，哎呦，
0: 幸亏我没跟他讲价呀，
1: 这叫什么？这叫咱平常老百姓都说这话，过日子留后手啊，是不是？
0: 你怎么这么了解？我怕到时候有坑，我没有转还的余地。
1: 对。我们坑不重要，得坑里还有水，水里还有钉，掉进去就白扔，得这样的。嗯，这
0: 连环的
1: 太棒了，哎，赵老师真的是，哎呀，
0: 哎呀，
1: 我对您呐，啊，真的是这种崇敬的这种心情啊，我又升了一个层
0: 级。别说了，我现在心都打哆嗦，
1: 嗯。不哆嗦不哆嗦，咱这有理有据啊，对不对？他们答应的事儿，
0: 嗯，
1: 这样啊，我赶紧对了，赵老师差点忘了，
0: 嗯，
1: 每个人能定多少？每个人
0: 啊，对对对，嗯，我光想那300块钱的那个事儿了，
1: 对，
0: 那 ANG 吧，
1: 嗯，
0: 我个人觉得啊，
1: 嗯，
0: 就照我跟人家合作的这种方式，咱别说我有没有诚意的问题啊，那我肯定有诚意，但是我感觉这个价格我估计不可能再有了，等李总啊，
1: 嗯，
0: 要是知道我要这么做的话，他跟总部一汇报，我估计那大鼻子都得背后都得骂我，
1: 嗯嗯，
0: 你信不？
1: 是，
0: 但我觉得咱们这么点，您不老说什么在商言商吗？
1: 嗯，
0: 我不懂你们那商指的是什么东西，但我觉得就是想给大家一些福利。既然你们已经答应给我的这么多的特权了，那你们肯定知道我是要使用特权的，所以我觉得那他们应该是能预测到我会做什么，只是不知道我在什么时候做而已。那么这次咱这样啊，这个价格以后根本不可能有。
1: 嗯，
0: 所以说吧，我在想哈，如果按照这个价格，按照我对 ANG 的整个研究的理解的话，那么每个人咱别多，咱就限购6瓶。
1: 六瓶？为什么？
0: 哦，6瓶。嗯，啊，你这样子，我给大家说个数啊。
1: 嗯嗯。
0: 有人觉得这6瓶，妈妈喝几天就完事儿了？不是的，你要是按日常，比如说我们想预防，像我这样的啊，我本身没有什么心脑血管疾病，但是年龄也50的。
1: 嗯。
0: 你这种的有轻度问题的。另外一个还有什么算轻度呢？
1: 嗯，
0: 比如说你的血脂血压。

效，而且来说这一份功效也是现在当下世界上前沿的对于心脑血管养护的这样一个全新的技术突破，所以再次提醒大家了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新西兰进口的 ANG 养护血管有力度，原价1580元的 ANG 复合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8元，每位限购6瓶，现在数量下降的很快啊，各位赶紧拨打400-990-1577。

0: 国内的溶栓的效果也是非常理想的。会保养的同志的话，咱别说利普妥呀或者阿托伐他汀他不吃啊，但是会保养的同志他纳豆激酶和地溶蛋白用的都很好。
1: 嗯
0: 啊，因为它是天然的，属于溶栓清垢的好帮手，所以会保养的一些医学前辈们哈、啊，都用这个东西，他们很少摄入像利普妥之类的这些药物，这个是真的。那么，针对现在老年同志又容易出现的，比如说血管硬化呀、弹性差的这些问题，他们又有特定的成分去针对他们去解决，比如说植物甾醇，
1: 嗯，
0: 植物甾醇这种物质，还有米糠脂肪烷醇的这种物质，它呢。能够加固我们的血管，去改变你现在血管硬化的这个事儿，
1: 嗯，
0: 而且还有针对我们身体代谢的成分，像什么奇亚籽啊，这些东西都能把我们体内多余的血脂和垃圾代谢出去。除此之外哈，我跟大家讲过的那个大蒜粉还有前花青素这些东西也是非常牛的，这个东西哈是用来调节 ANG 通路的，包括那个针叶樱桃粉这里边也用到过，它是来补维 C 去强化血管的。
1: 嗯，
0: 还有我们国内特有的那个明日液，明日液的茶尔酮抗氧化护活性的作用还是非常可观的。
1: 嗯，
0: 所以你无论从哪个层面上讲，你是从根源上去调节也好，还是从改善我们的症状去调节也好，反正这个组合它是属于全方位的去养护我们血管的。
1: 嗯，
0: 这个可不是说我们现在吃的什么溶栓的药物，什么银杏叶啊、利普妥啊，或者是降什么格华脂什么的这些药物能够去解决的，这个还是要差很大的。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哈，如果要进入到我们国内，如果价钱高，那么我们生活条件好的同志他买的不费劲的，我是建议大家去用。当然，如果它价格低。我原来曾经说过一句话，有点不负责任了。
1: 嗯，
0: 我是说全民都要用。现在来讲的话，全民不要，你35岁以上来用就可以。
1: 嗯，
0: 就这个东西，它还是有实际功效所在的。
1: 对，
0: 所以这次的活动哈，李总，你别管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有没有得知这个消息呢哈。就是我动用了我手中特权的这个事儿，我估计回头啊，李总肯定会跟国外总部去沟通这个事儿。
1: 对，
0: 但这个事儿呢，我肯定会安排明白，我不会到时候伤了人，好像咱们有点不讲道理似的哈。
1: 是是是，
0: 反正不管怎么地，我觉得有保障的，就是这一次我们拿到手的一定会是298块钱。
1: 好的好、
0: 哦、
1: 嗯，
0: 哎哎哎，
1: 谢谢赵宁老师啊。
2: 哎呀，大家都听着了哈、
1: 嗯、
2: 你看宁宁在这次啊在的努力下是吧，这价格呢给讲下来了、
1: 嗯、
2: 非常划算。
1: 对，
2: 我呢之前呢也听这个医学上的一些朋友也讲过，
1: 嗯，
2: 你像这个血管生成素啊，这么高端的这个血管养护产品，在国外那个价格呢也是很贵的，在咱们国内呢想要用上它，那还真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
1: 嗯
0: 嗯，
1: 这是不容易啊，所以机会不能错过。血管健康，人健康。新西兰进口的 ANG 复合粉，原价1580元，现价只需298元，每人限购6瓶。现在啊，抢订速度非。

0: 管同受。胸闷气短，心悸心慌，手脚发麻，头晕眼花，血脂偏高，血压波动，血管问题层出不穷，危害健康不容忽视。新西兰进口 ANG42000 复合粉，温和安全，适合国人体质，是新西兰进口硬核配方，根源调养，靶向修复。原价1580元一瓶，今天只需298元就能带回家，每人限购6瓶，需求火爆，抓紧抢订，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溶栓降脂双管齐下，修复血管，重获安康。名额有限，库存告急，错过再无此价，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抢订电话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血管健康，人健康，树立血管年轻态。
2: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的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提醒大家，本次赵宁老师给各位带来的是新西兰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的复合粉，原价1580元一瓶，现在活动价仅需298元一瓶，精选10种天然营养成分，科学配伍，从调节 ANG 相关机制到养护血管环境，再到改善身体代谢的状态，多方面协同，帮助激活身体自身修复能力，让血管拥有更好的自我调节能力。新西兰进口的 ANG 养护血管有力度，活动数量有限，仅有30000瓶，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
1: 400-990-1577，400-990-1577。
2: 我们来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张明老师。
4: 尹老。
3: 我要报名，要6瓶。我可顾不上别人了，我得先把我自己抓牢了。
4: 哎呀，可赶紧抓住吧，这200多块钱的这个价格，您要再等的话就1000多了。
3: 那个我可得抓住，因为赵明老师给我们找的哈是实打实的好东西，而且好产品不拼手速根本抢不到，咱俩间就功夫就没了。我吧心梗过来的人，就是胸闷喘不上来气儿，后背疼，哎呀半夜惊醒，就是那种滋味，真的太难受了。以前吧也不太明白啊，不太明白这个血管有问题到底有多危险啊。现在听了张明老师讲啊，我才知道血管健康人才能健康。尤其这个新西兰进口的 NG 复合粉啊，里面有10种天然营养成分，不是简单的做表面的调理，而是从那个血管自身修复能力哈入手，帮助呢改善微循环环境。而且这台呢是啥呢？298块钱一瓶，要按原价1580算哈，我得少花7000多块钱呢。本来我都想好了哈，血管生成素哈相关的东西，只要是对血管养护有帮助的，就是多少钱我都想用。结果呢哈，现在价格呢这么实惠，我更得抓住机会了。这6瓶的钱我都准备好了，都准备好了，就怕那个名额没有了哈。这次呢，我必须牢牢地抓住机会，让自己的那个血管呢哈养护起来，比什么都重要，是吧？
4: 对，养护血管其实就是防范心脑血管疾病最有效的一种方式。我刚才说298这个价钱，我说我能接受，为啥你知道不？你单独买一瓶纳豆激酶多钱？得不得300-400块钱？现在纳豆激酶这个价格也不便宜啊！你就是买纳豆，你就是自己会做，你原料你加起来一个月也至少也得花200块钱呢，对不对？但是人家这298块钱让你吃2月，能一样吗？就你单独买个 B 族，我这200块钱我也吃不了2月呀，是不是这样？所以价钱上一点问题没有。血管这个地方哈，就是大家是毋庸置疑的，你也不用去猜想，凡是想防范和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就是血管要不健康，这个病是防不住的。你就是从哪一个，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的理论上去调整，这个血管都是非常重要的。人家这里边又有地龙蛋白，又有大蒜粉，又有前花青素，又有这个什么植物再生明日液什么的这些东西，它是从全方位的帮我们去做，比我们单个去调停这个东西要那个健康也科学的多呀。人家那是科学背景呀，你说咱们拿回来怎么配？是不是？就10样东西摆在你面前，咱不用10样，就5样东西摆在你面前。

0: 血管年轻派，
1: 欢迎一下接下来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欢迎你，
3: 赵宁老师，
2: 你
3: 好，
2: 哎，欢迎欢迎。
3: 不管多紧张，你可得给我老伴儿匀出12瓶哈。
2: 12瓶都给你老伴儿用啊？咋要这么多呀？
3: 哎呀，这不多，我都没好意思跟您说要24瓶呢。
2: 啊？哎，24瓶？
3: 啊？
2: 怎么回事？您说说。
3: 哎呀，跟您说哈，我老伴儿就是冠心病。啊，糖尿病吧，都10几年了，这天天哈、就是心慌胸闷，头晕，你说一到晚上那眼睛瞪的跟灯泡似的，就是闭不上，稍微一动吧，就他就是喘的特别厉害，血糖还总是降不下来，这不是我也听明白了，原来是他身体里那个血管生成素不好。

时间关系不能接听各位的热心电话了。以上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不对？
1: 对呀、啊。
0: 你给我下来！下。这件事情只有咱们三个人知道啊，绝对不能让第四个人知道，明白吗？
2: 明白。
0: 来，你们过来，来来来，
3: 你们快点的吧。这一天，
1: 其实我就说不能。
0: 你赶快去把史密斯夫妇叫来。嗯，今晚的 X 九计划全靠他们两个了。你们两个，擅自使用特工道具，偷听领导私密对话。我就问你们一句，这事儿别出去说这样，我行不行啊？我说。
3: 哎，校长，校长，校长，史密斯夫妇正闹离婚呢，来不了。
0: 把所有的特工全都给我叫过来。
3: 哪儿还有特工了？就剩他们两个临时工了。
2: 我们两个去。
0: 你俩？
3: 哎，校长，那个史密斯夫妇跟皮特里一直是在网上联系，确实没见过面啊。
0: 也不行。
2: 那十二个特工的事儿，
0: 你俩去，我看合适啊。
2: 走你
4: 不行啊，咱俩。哎呀，欣欣，

0: 不是，西金，这黑帮什么样我也没见过呀。
1: 他们什么样你就什么样。啊，坐下。
0: 行，好。嘿嘿，哥。
2: 咋的？你刀上也有蛋糕啊？
1: 科尔特市，1955年制，射程124米。
2: 挺懂枪啊。大哥，人都到齐了，拍卖会可以开始了。
3: 哎呀！有失远迎。哎，这位我看着好眼熟，你是？
2: 伊万诺夫。
3: 哎，个疼！哎，疼！还真是个诺夫。意大利黑手党布洛布洛先生。多余戴手套了。哎呀，这个两位我没见过，你们是？
1: 啊，史密斯夫妇，我们是网友。
3: 头次见面，有失远迎。好，这个既然大家都到齐了，我就开门见山。众所周知，我皮特里有一座无坚不摧的宝库，今天我就让大家开开眼。
4: 哦，假牙。
1: 啊，原来他牙就是钥匙啊！今天无论如何得把这个牙搞到手。
0: 我去拿。
1: 哎，以紧急行事。
3: 风发飞发，
0: 蒙娜丽莎。
3: 飞！
0: 喜剧总动员的冠军奖杯。不，大哥，这句话是
3: 发发发发飞飞，
0: 他打了个喷嚏。
3: 发
0: 哎呦我的妈！
5: 蒙娜丽莎，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的作品，目前世界上最昂贵的画。
2: 向日葵，荷兰画家梵高所作，笔法简单且不失生命力。
1: 好画，
3: 确实不错。发！我说刚才怎么觉得不对劲儿呢？让我给炸出来了吧！
4: 别动！
1: 扛！
3: 怎么的？

0: 在分析作品的时候，你们俩咋胡说八道的？原来这是有勇有谋，替我担当啊！来，给我拿500万！来来来，接下来咱们谈生意吧。啊，你们在网上跟我订的那幅画，价值500万，钱带了吗？
1: 这儿呢。
0: 好，痛快。有勇有谋，还不差钱儿。来，我很高兴啊。哎，请二位吃顿饭，来，请坐，请坐。哎呀，这个在我这儿想点什么都行啊。
1: 得把他那牙粘下来，真的粘的。大哥，我想吃粘豆包，拔丝地瓜，炒年糕。
0: 好，记一下。
2: 再给我熬一锅沥青。
1: 得整点硬的，不行把牙硌掉也行。
2: 给我来一份炒钢筋，炖铁轨，红烧承重墙。
1: 哎，你怎么不来一手撕卷帘门呢？
2: 对，再给我烙两张井盖。
0: 我看你们也不会点，客随主便，咱们吃点家常菜。啊，喝点小酒怎么样？
2: 喝酒喝酒，
0: 来，
2: 谢谢谢谢。
0: 詹姆斯，哎，给我斟满漱口水。

0: 餐前祷告，感谢上苍带我们到这个世界，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分别，从此不再相聚，谢谢。
1: 感谢天，感谢地，感谢你。
0: 啥刺激的，不客气，来喝一杯。
2: 来啊，喝吗？
3: 我先干为敬。
0: 芬芬喝呀。喝下去，喝下去。范，干啥去？
2: 没事，大哥，我那个不太饿，看看风景。
0: 别饭，回来。
2: 我那个，我。
0: 范，这是要跳舞啊！
1: 大哥，我们两口子没事在家的时候就喜欢跳舞，
0: 经常跳舞。范，来一段，

怎么办？只能色诱了。我一会儿去跟他接吻，把牙拿到，你带着牙走，不用管我。

0: 戴上牙，赶快跑！我已经控制住他了。
1: 分吧！
0: 把羊还过来，要不然我杀了他。
2: 等等，还记得平时我是怎么撅你的吗？

0: 计划成功。耶！走。哇！啊！欣欣。嗯。这一屋子宝贝，你想要什么？
1: 喜剧总动员的奖杯。
0: 好。你想要的东西我帮你拿到了，接下来我要拿走我想要的东西。
1: 你想要什么？
0: 我要拿走你的心。

0: 您唱的这是海上渔歌呀。
1: 行，你还有点渔民的生活。
0: 我就是海边上长大的嘛。
1: 是吗？
0: 哎，
1: 哦，这么一说你也使过船呢。
0: 使过。
1: 你也摇过橹。
0: 摇过。
1: 你也出过海。
0: 出过。
1: 你也翻过船。
0: 翻过。
1: 没翻过。
0: 什么叫翻过船呢？
1: 我说那带翻的船呢。
0: 哦，那我也使过。
1: 全使过。
0: 哎，
1: 那好极了。
0: 嗯，
1: 有机会到我们船上指导指导去。
0: 你在哪个船呢？
1: 我就在那个妇女船。
0: 妇女船
1: 啊，我们大队党支部啊，为了支持妇女们的革命要求，组成了一对妇女船，从此打破千百年来妇女不能出海的旧习惯，为妇女海上作业闯出一条路子。
0: 那好啊。哎啊，你怎么上妇女船了？
1: 我在船上当顾问呢。
0: 这么说你海上经验还比较丰富。
1: 这可谈不到，比起我们女船长我差得太远了。
0: 女船长是谁啊？
1: 20岁一位姑娘。
0: 她叫什么名字？
1: 名字叫海燕。
0: 海燕。
1: 这是贫下中渔给她起的名字，说她不怕困难，敢于斗争，就像海燕一样迎着风浪展翅高飞。
0: 哦，这名字起得好啊。
1: 海燕高中毕业之后要求回村参加劳动生产，立志把自己的青春献给社会主义的新渔村。
0: 海燕是个有志气的青年呢。
1: 对，海燕是敢想敢干，作风泼辣。
0: 哦。

0: 费心。嗯，王奶奶就说了：“燕子，你别跟你哥哥比呀、啊，你哥哥是男的，咱是女的。我听他们说过，女的比不了男的。
1: 女的怎么叫比不了男的呢？
0: 那条件不同啊。
1: 有什么不同啊？
0: 我怕你们顶不住啊。啊，你们现在不挺好的了吗？啊，现在妇女翻身，男女都平等了。你比奶奶我那时候强多了。”你看你一个小闺女家家的，整天在外头开会呀学习呀，奶奶我那时候不就围着锅台转吗？你现在还有文化，都高中毕业了，奶奶我下字不识啊。你现在大小还当个干部啊，连男的你都敢领导啊。嗯，你说奶奶我领导谁去啊？嗯，也就领导那锅碗瓢勺吹着炕笤帚。
1: 就别提这个了。
0: 上船呐、啊，我是赞成啊、嗯，为咱妇女争口气嘛。可是，一运船怎么得了啊？
1: 他怕妇女顶不住。
0: 海燕说了：“奶奶呀、啊，您甭担心，说什么女的比不了男的，那是旧社会啊。嗯，今天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妇女带电作业班，女飞行员、女驾驶员，他们都和男同志一样并肩战斗。”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出了很大贡献呢。
1: 对，
0: 就拿咱们村来说吧，妇女的劳力要是解放出来，不是对国家贡献更大吗？
1: 要充分发挥半边天的作用。
0: 我当时也跟着说了几句。
1: 你怎么说的呢？
0: 我说奶奶，您比不了人家海燕，人家海燕生长在新社会，您是生在万恶的旧社会。人家海燕受党的教育和培养，您过去受封建统治和压迫。人海燕想的是妇女投身社会主义革命，您想的是女的比不了男的。人海燕为革命能爬电线杆子，您爬上去我瞧瞧。
1: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0: 这不开句玩笑吗？
1: 好
0: 吧。当时王奶奶也乐了、啊、去去去去，没见过你这路孩子，哪儿你都插话，你得好好的说呀。你听人海燕说的条条是道，不像你净开玩笑。
1: 哟，
0: 看起来这小子就是没闺女钱。

0: 计将有阵风。哟，多少级？85。
1: 85级？
0: 从8级到10级降到5级。
1: 吓我一跳，赶紧收港避风吧。
0: 海燕不肯。嗯，他说风头风尾，鱼虾鸡群，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哦，再说船上已经采取了有效的安全措施，
1: 那就开始作业吧。
0: 就是啊，正在这时候，天海倾斜，怒涛翻滚呢。大风夹着暴雨劈头盖脸扑来，浪涛卷过了桅杆，齐腰的大水滚过了甲板，
1: 够厉害的。
0: 你看海燕那船缆绳断了，哎呦哎呦，接上了，前舱进水了，
1: 糟了，
0: 马上堵上了，机器发生故障，
1: 坏了，
0: 及时排除了。哎，这船可沉下去了
1: 啊，
0: 又浮出来了。
1: 嗨，你倒说清楚了，多惊险呐。
0: 经过了一个多小时搏斗之后啊，海面上是风平浪静
1: 啊。
0: 海燕海燕，祝贺你们战胜风暴，顺利到达了243区中心渔场，请你们争分夺秒，立即投网。
1: 对，立即投网。
0: 投不了了，
1: 怎么呢？
0: 兄弟船队啊，从4面8方已经围过来了。
1: 哎呦，那影响作业呀。
0: 海燕想，为了方便兄弟船队作业，我们应该让路，离开中心渔场，
1: 不能见虾群不打呀。
0: 海燕想，你打虾我打虾都是为国家呀，
1: 那生产上受损失怎么办呢？
0: 海燕想，宁肯自己受些损失，这叫顾全大局呀。
1: 是啊，
0: 他们要学习龙江风格，以江水英为榜样。
1: 还是海燕的风格高啊。
0: 海燕海燕，全体皮下终于支持你们主动让渔场的行动，祝贺你们首闯渤海，表现了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发扬了龙江风格，思想上获得又一次丰收，为全村妇女树立了榜样。
1: 太好了。
0: 经过了3天3夜的战斗，妇女船是满载鱼虾，胜利返航。
1: 哦，胜利的回来了
0: 啊！老支书、全体皮下中鱼都来到码头上欢迎他们。
1: 嗯，
0: 那码头上是红旗招展，锣鼓喧天，
1: 够热闹的。
0: 那个锣鼓声音呢，把皮下中鱼那个心情都表达出来了。
1: 是啊，
0: 啊，
1: 锣鼓声音怎么表达的呢？
0: 这大锣瞧见的鱼呀、啊，嚯、啊，一筐一筐又一筐，一筐一筐又一筐。
1: 哦，那小锣呢？
0: 小锣抬抬抬，快抬快抬。
1: 哦，那大鼓，
0: 大鼓高兴高兴。
1: 小喇叭呢？
0: 小喇叭更有意思了，玩啊。喂喂哇！海燕人小志气大，船过海呀、啊、不对虾，海上盛开大寨花，嘟大寨花。
2: 哥，方哥你不能去，
3: 我必须去。
2: 方哥你真的不能去，
3: 我就是要给单位领导提意见。
2: 王菲菲，
4: 干啥呀？
2: 你个做饭的大厨子，你给领导提意见？你怎么这么狂躁呢？
3: 什么叫我狂躁啊？这不单位新来的处长刚上任，主动要求咱们给他提意见呢。
2: 狂躁，太狂躁。提意见的内涵是什么呀？
3: 啥呀？
2: 就是说领导不爱听的话，对不对？
5: 对。
2: 狂躁，太狂躁。有些领导就不爱听意见。
3: 现在领导都转变作风了。
2: 哎呀，我的妈呀。你万一碰到一个转了一半等卡那儿了咋整？
3: 你这人呐，你就是想的太多。
2: 想的多是因为我受苦受的多，我20岁就出来打工了。
3: 嗯，
2: 你听听我这个有着丰富社会经验人说的话。
3: 行，你说。
2: 我打第一份工的时候
3: 啊，
2: 当时第一个老板就问我累不累呀，我说累呀，开了他。干这么点活就喊累吗？我打第二份工的时候，第二个老板又问我累不累呀、啊、我说不累，开了他。干这么重的活都说不累，肯定是偷懒来着呀。我打第三份工的时候，第三个老板又问我累不累呀、啊、我说也累也不累，开了他。
3: 为啥呀？
2: 又累又不累，肯定是3天打鱼2天晒网来着呀。我打第四份工的时候，第四个老板还问我累不累，我就不跟他说话了，我就冲着他笑，哈哈哈哈哈哈，开了他。
3: 为啥呀？
2: 傻子怎么能要啊？
3: 哎呀，你要是怕出事啊，我自己去，出了事跟你没关系。不是不是，你这哆嗦啥呀？你
2: 怎么能说出这么绝情的话来？
3: 我咋的了？
2: 我们两人是最好的朋友。
3: 嗯，
2: 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你说这话扎了我的心。

0: 好啊好啊，欢迎欢迎啊。
1: 坏了，说明领导开始跟咱们玩套路了。
2: 咱单位领导还会套路？
1: 什么叫还会？领导套路深呢。接着啊，领导会马上说，等一等，我要把你们提的意见原原本本的记下来。坏了，这就要出事儿。如果他接着说，对了，你们两个人叫什么名字呀？毁喽，这就是要跟咱俩秋后算账啊。
3: 研究研究还有什么好研究的，这件事情务必马上落实。你们两个找谁啊？
1: 我们找新来的处长。
3: 我就是，进来吧。
1: 脸是绷着的，很率真，没问题。哦，
3: 你听着，这件事情我来负责好吗？先这样不说了，坐吧。哎，
1: 谢谢领导。
3: 你们两个找我什么事儿啊？
2: 提意见。
3: 什么？
2: 我们给领导提意见。
3: 给领导提意见？
2: 对。
3: 好啊好啊，欢迎欢迎啊。
1: 完了，领导开始跟咱玩套路了。
3: 你们两个要提什么意见呀？
2: 我要提的意见是、
3: 哦、等一下，我把你们要提的意见记下来。
1: 坏了，哥要出事儿。
3: 对了，你们两个叫什么名字？
1: 回来呀，要收拾咱俩了。
3: 怎么了？提个意见嘛，至于吓成这样吗？坐下。你们对我对单位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心里话都可以说啊，来喝点水。
1: 谢谢领导、
3: 啊、别紧张、嗯、
1: 不紧张。说实话领导一点都不紧张，因为说是处长到您这儿就跟到我们自己家一样的，真的。你别紧张，你老磕什么牙？
2: 谁磕牙了？是你
3: 还是太紧张了。在咱们单位做什么工作啊？
1: 报告处长，我管仓库。哦，
2: 我在食堂干大厨。
3: 好好，喝水喝水。
1: 谢谢处长。
2: 谢谢处长。
3: 最近工作生活都挺好的吧？
2: 挺好的。
3: 累不累呀？这怎么了？
1: 没事没事，就那个处长，我呛了一下，我呛了一下。
3: 喝口水压一压。哎，
1: 谢谢处长。
3: 最近总加班，谢谢。累不累呀？他这什么毛病啊？
2: 处长啊，他不能听见别人问他累不累，听见这仨字啊，他条件反射呀、啊。哦，
3: 那我就不提累，不提了，不提了，咱们提意见好吗？
1: 好好好、
3: 啊。你们两个谁先提？
2: 我先提。
3: 不，你先提。说吧，要提什么意见？
1: 领导套路深呐、啊，
3: 还是太紧张了，放松。哎，
1: 那个不是，
3: 要不然你坐下提。
1: 不用不用，我那个我坐不住。对，处长你坐不住，对，坐不住。
3: 我怎么坐不住了？
1: 您看。您刚来咱们单位才三天，办公室就找不着您了。您不是下基层就是搞调研，这样下去怎么行？这把凳子才应该是您的阵地，您的标配应该是一杯茶水和一张报纸。您看前任处长把这把凳子都已经做出包浆来了，您怎么就不能接着盘一盘呢？
3: 还有吗？
1: 还有就是您这么狂躁的工作身体怎么受得了？您看您都瘦成什么样了，您要是再瘦下去的话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啊。
3: 还有别的意见吗？
1: 还有就是您不稳重，当然了，您才20出头就走上了这么高的领导岗位。
3: 等一下，我不是20出头，过了年我就40了。
1: 您多大？
3: 40。
1: 别闹，这怎么还翻倍了呢？哎呀，我的妈！我们处长40，你们是不是不信？
4: 不信。
1: 好，都有丰富的社会经验。
4: 是。
1: 狂躁，太狂躁。处长，您看，您天生丽质，又化着这么好看的妆，让我们单位其他女同志情何以堪呢？
3: 我平时不化妆，洗把脸就出门。哦，
1: 那我的意见是，以后您就不要再洗脸。

0: 是一个有着丰富社会经验的人？这样的人在我们生活中是不是经常能遇见？遇见这样的人就应该送他三个字，说的不整齐，来，一二三，听你们的。
1: 干什么？干什么？你们怎么这么狂躁？你们没有问我累不累，你们就开了我，不符合程序。
0: 借着提意见溜须拍马，我告诉你，这样的意见我不想听。
2: 处长，我有意见要提。
0: 你的意见要是跟他一样，也可以不用提了。
2: 我要提的意见是，咱们单位某些领导以前是脸难看事儿难办，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脸好看事儿照样难办。
0: 举例子，
2: 就拿我们副处长来说吧，我们，哎，你帮我演一下副处长呗。
1: 你这干什么玩意儿？
2: 你演的像，
1: 你别弄这事，你别。
2: 他演我们副处长演的可像
1: 了，别闹，
2: 演一个好不好？
1: 你弄死我了，你干什么玩意
0: 儿？演一个。
2: 副处长，上。
3: 同志们好啊！一线的同志们很辛苦啊，有什么困难跟领导说，领导给你们解决呀。
2: 副处长，
3: 哎呦。哎呀，老王，
2: 是我。
3: 有什么事儿吗？有事给我说啊。
2: 是副处长。天越来越冷了。我们宿舍供暖不行。我媳妇儿关节炎冻得实在受不了了。
3: 哎呀，我娘啊，
2: 都给我吵架了。哎呀，您给解决解决呗。
3: 必须解决呀，人民群众的事情没有小事。哎呀，我还有个会儿，再见。哎，
2: 两个月以后，
3: 老汪啊，
2: 副处长，
3: 有什么困难说，给你解决呀。
2: 还是上次说的那个供暖的问题，
3: 没有解决吗？
2: 没有。
3: 娘，下边人办事拖拖拉拉的，
2: 天更冷了。哎呀，我媳妇儿冻得实在受不了了。哎呀，
3: 我娘啊，
2: 都给我打起来了。哎呀，后来他就走了。
3: 哎呀。太遗憾了，这么年轻就走了，怎么走的？是冻的吗？
2: 你想哪儿去了？他回娘家了。
3: 哦，回娘家了。回娘家好，娘家暖和呀。有什么困难跟领导说，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2: 我媳妇说后天回来。哎呀，
3: 我还有个会儿，再见。
2: 看，哎，是不是脸好看，事儿难办？
0: 还有吗？
2: 有，咱们单位的会实在是太多了。前些天我们单位召开了落实上级关于严禁酒后驾车的会议，会后咱们处理带领们马上召开了关于落实厂里、关于落实上级、关于落实严禁酒后驾车的会议的会议，会后我们食堂带领们马上召开了关于落实处理、关于落实厂里、关于落实上级、关于落实严禁酒后驾车的会议的会议的会议，会后我们炊事班连夜召开了关于落实食堂、关于落实处理、关于落实厂里、关于落实上级、关于落实严禁酒后驾车的会议的会议的会议的会议的。
0: 这个意见提得好。
2: 没完呢，厂里开完会让我们写1000字的心得体会，哎，处理开完会让我们写2000字的心得体会，食堂开完会让我们写3000字的心得体会，炊事班开完会让我们写4000字的心得体会。开饭了，同志们都等着急了。哎，炊事班呢？都几点了还出不出菜了？我说菜是出不来了，我们炊事员在后厨集体出书的。
0: 还有吗？
2: 有，都在这纸上呢。
0: 你提的这些意见都很及时嘛，这样后厨主管还空着，你把这个职责先担起来。
2: 我行吗？
0: 怎么不行啊，我们就需要像你这样敢提意见、敢说实话、敢说真话的人。如果我们大家在一起只是一团和气弄

0: 当然了，
1: 您说说，
0: 叫
1: 啊，
0: 黑猫警察，估计大伙儿都看过。
1: 我怎么没看过呀？
0: 你没童年呀？
1: 不能，我就记得小时候看有黑猫警长啊。
0: 什么都不懂，
1: 怎么了？
0: 警长警察是一回事
1: 儿。哎呀，我幸亏拦着他了，我要不拦着他，一会儿该说黑猫片警了。
0: 片警都出来了，
1: 警长，
0: 黑猫警长。
1: 对，
0: 内容讲的是什么呢？
1: 还记得吗？
0: 一只黑猫，
1: 嗯，
0: 带领着一群白猫，
1: 哎，
0: 追捕一只残疾耗子的故事。哎，
1: 残疾耗子是谁？
0: 一只耳啊！
1: 哎呀呀，对对对对，
0: 说话特有意思。
1: 怎么说呀？
0: 我找我舅舅去，
1: 还记着呢，
0: 是不是这个？
1: 是。
0: 而且这群猫一出警的时候有一个特点，
1: 什么特点？
0: 一出警就骑摩托。
1: 对，
0: 一出警就骑摩托。
1: 啊，
0: 我一直怀疑他们是交警。
1: 你管得着吗你？
0: 看到最精彩的地方，
1: 嗯，
0: 这猫掏出一把枪，
1: 枪，
0: 啪啪啪啪。
1: 嗯，
0: 请看下集。
1: 哎，对。真是，
0: 当时我瞬间崩溃
1: 啊！
0: 这该死的猫啊！
1: 吃猫鼠，
0: 小时候好多动画片，
1: 对，
0: 都跟这个猫啊、老鼠啊有关系。
1: 你再给回忆回忆，
0: 你比如说跟那猫有关系的，
1: 你说，
0: 嗯
1: 嗯，
0: 叮当猫，
1: 有
0: 吧？
1: 有，
0: 咖啡猫，
1: 什么猫？这语文学的，加菲还咖啡猫？
0: 什么？
1: 加菲猫。
0: 多音字，
1: 你什么嘴呀？这是
0: 加菲猫，
1: 加菲猫，
0: 还有那个机器猫，
1: 现在有时候还放
0: 机器猫，
1: 嗯，
0: 又叫多拉 A V 梦，
1: 对，哎呦，
0: 比较
1: 啊，罪恶的童年呀！
0: 说什么呢？你
1: 谁说什么呢？
0: 啊，
1: 多拉 A 梦没有 V，
0: 叫什么？
1: 多拉 A 梦。
0: 你不懂
1: 怎么了？
0: 哆啦 A 梦那是名人，
1: 啊，
0: 得加 V。
1: 嘿，
0: 有认证，
1: 哦，认证的啊。认证的猫，
0: 认证的猫，
1: 瞎说。
0: 哆啦 A 梦，
1: 对，
0: 还有，
1: 嗯，
0: 猫和老鼠，
1: 这个汤姆和杰瑞，
0: 汤姆猫杰瑞鼠，
1: 太熟悉了，
0: 这个从小我们就熟
1: 啊。是啊，
0: 汤姆，
1: 嗯，
0: 杰瑞，
1: 哎，
0: 李雷，
1: 嗯，
0: 韩梅梅。
1: 哪儿后面这俩呀？
0: 后来李雷蹲了6年班，
1: 嗯，
0: 等着这个韩梅梅
1: 啊，然后举着韩梅梅呢，崩坑，当当当当当当，韩梅梅的啥，嗯？
0: 这相声全带上下集，
1: 哪有这么回事啊？后面这个
0: 猫和老鼠，
1: 对呀，
0: 这些都是猫跟老鼠之间的斗争。
1: 对，
0: 还有一部动画片
1: 啊，
0: 猫跟老鼠是好朋友，
1: 这是什么动画片啊？
0: 蓝皮鼠与大脸猫。
1: 哦，我小时候也喜欢看。
0: 喜欢看吧？
1: 是啊，
0: 蓝皮鼠，
1: 嗯，
0: 倍儿瘦，
1: 哎，
0: 又聪明又机灵，嗯，又可爱又善良
1: 啊，
0: 就跟我似的。
1: 哎呦，
0: 大脸猫，
1: 嗯，
0: 又懒又馋，
1: 哎呦，
0: 又憨又傻，
1: 嗯，
0: 就跟他似的，
1: 跟谁似的？
0: 加上胡子就像，
1: 不像。
0: 后来两个人弄了一个艺术团，
1: 对，
0: 到处的演出，
1: 嗯，
0: 干着干着干不下去了，
1: 怎么了？
0: 这二位就参军去了，
1: 嗯，
0: 一个当了空军，一个当了陆军。一个开飞机，一个开坦克。
1: 哎呀，你这个童年过得很有问题啊。
0: 什么问题，啊，
1: 什么？那不是舒克跟贝塔吗？他看乱了。
0: 什么
1: 舒克和贝塔？
0: 舒克和还阿尔法呢。舒克跟贝塔啊，舒克贝俩耗子，
1: 那是猫跟耗子，
0: 啊，这是俩耗子。
1: 看串
0: 想起来了，嗯，给我印象最深的
1: 啊，
0: 舒克贝塔这个主题曲，
1: 嗯，
0: 特别的有意思。
1: 过了这么些年，你还记着呢？
0: 很俏皮啊，
1: 能回忆回忆吗？
0: 咱俩在这儿跟大伙儿找寻找寻这个童年的记忆，
1: 小时候那么唱的，
0: 我唱上句，你唱下句，
1: 可以啊，
0: 咱不许错啊，
1: 不许错，
0: 啊，看看谁记得词是
1: 谁错谁小狗，
0: 谁错谁小狗，
1: 对对对，
0: 来啊，
1: 行，
0: 我先来，
1: 好。
0: 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

0: 还有什么这么简单？去你的吧！
1: 去！哪儿最还去你的吧？什么呀这？
0: 最后这是我家的，
1: 瞎说去。
0: 看完这部动画片啊，让我对相声产生了深厚的兴趣。
1: 这都不挨着，
0: 不单单这部
1: 啊，
0: 国外还有一部动画片，也跟相声有关。
1: 国外有动画片跟相声有关？
0: 有啊，
1: 哪部？
0: 巴巴爸爸。
1: 这爱说相声什么事啊？
0: 你琢磨
1: 啊，
0: 一上来先练贯口。
1: 这么些年你还记得呢？
0: 练嘴皮子，
1: 来一回，
0: 一上来，这就是
1: 爸爸爸爸爸爸妈妈爸爸祖爸爸拉拉爸爸利伯爸爸伯爸爸贝尔爸爸布莱特爸爸布劳伯特啊，
0: 记住了吗？我再来一遍，
1: 这就是爸爸爸爸爸爸妈妈爸爸祖爸爸拉拉爸爸利伯爸爸伯爸爸贝尔爸爸布莱特爸爸布劳伯特，哎呀。
0: 我再来一遍、
1: 哎、你不要来了，不要了，美好的童年回忆，
0: 小时候练呀，
1: 真是练着玩，
0: 但是看了很长时间啊，我不知道里边的主人公是什么物种。
1: 哎，真的呀，
0: 那个形象长得，有人说
1: 像什么呀，
0: 像棉花糖，
1: 哦，软软乎乎的。
0: 有人说长得像，
1: 像什么呀，
0: 水气球，
1: 也像。
0: 依我看，
1: 你觉得像
0: 鼻涕泡？
1: 哎呀，这脏。
0: 而形象啊，爸爸爸爸遇见了爸爸妈妈，
1: 就那样软软乎乎的，
0: 生了这么七个孩子，
1: 可爱极了。
0: 七个孩子，七种颜色，
1: 对呀、
0: 各有本领。后来跟两个妖精打起来了，一个蝎子精，一个蛇精。
1: 哎呀，
0: 展开了，
1: 你怎么长这么大的呀？居然什么呀，看的乱七八糟的，
0: 很励志啊。
1: 励什么志啊？那不是葫芦娃吗？
0: 葫芦娃，
1: 葫芦兄弟呀、
0: 你等我想一会儿。串了，葫芦娃
1: 不一样，
0: 都是七个
1: 啊，不一样，环境里头情节都不一样，
0: 对，有区别，
1: 当然了，
0: 葫芦娃也是七个孩子，
1: 对，巧了，
0: 但是这七个孩子。

0: 一娘们整容三次，
1: 嗯，
0: 最后被乱棍打死。
1: 这是动画片吗？
0: 三打白骨精啊！
1: 哎呀，哎呀，你再来一个，
0: 再来一个，你还不知道？
1: 这我准知道。
0: 咱俩站这儿打一部动画片。
1: 海尔兄弟
0: 啊，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同志，你在这儿呀？
4: 怎么说话这味儿啊？
3: 我是农村来的呀，
4: 农民呐。
3: 我找你来了。
4: 找我干嘛呀？
3: 我打算请你吃顿饭呢。
4: 这位还真大方。
3: 不是大方，我们农村啊，现在富起来了。
4: 那是啊，
3: 农民有钱了
4: 啊，
3: 肥了。
4: 是吗？
3: 肥得浑身都冒油了。啊，
4: 好啊，
3: 我
4: 富裕多了，
3: 请你吃顿饭，花个30-50的没关系。
4: 别介啊，
3: 死当我喂了猪了。
4: 啊，喂喂喂啊，你这叫什么话呀？
3: 我家里喂个猪也得花30-50的，不是？啊，
4: 那也别这么说。
3: 对，我请你吃顿饭去。
4: 啊，
3: 赵岩同志，我很喜欢你们这艺术。
4: 是吗？
3: 啊，
4: 哎，
3: 你够年轻的。
4: 哎呀，我岁数不大。
3: 今年多大了？
4: 36岁。
3: 才36岁吗？

0: 计划生育啊，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
0: 弄锤的大事啊，这是。
1: 你具体说说有什么变化呀？
0: 咱这么说呗，啊，你们城里头有什么呀？啊，我们农村里都有什么了？
1: 你这话太大了。
0: 什么大呀？
1: 我们城里有什么，你们农村有什么？
0: 对了，
1: 这可不见得。
0: 你不信，咱俩比一比。
1: 那咱们就比一比。
0: 可以。
1: 我们城里有高楼大厦，
0: 我们农村有四合院，你说谁的好呗？嗯。几间房一个小院啊，还有紫溜树，嗯，有葡萄酱，嗯，石桌石凳，嗯，收工回来之后小叶茶一闷，嗯，饮茶纳凉，计划生育，
1: 又来了这，啊，那我们城里头有百货公司，
0: 我们那369是大吉。
1: 我们百货公司品种齐全，
0: 我们集市上什么都有，
1: 我们百货公司什么都卖，
0: 我买的东西你们百货公司不卖。
1: 你买什么吗？
0: 大青骡子多少钱一批啊？
1: 当然，不卖这个。
0: 百货大楼卖小猪仔不卖啊？
1: 这不卖不卖。
0: 买一斤炸油条有吗？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我们集市上全有啊。怎么样？
1: 那我们城里交通方便呢？嗯，汽车、电车、地下铁四通八达，
0: 我们哪有私人的汽车拖拉机，想上哪儿开哪儿去了。嗯，
1: 那我们城里头铺的是水泥路面，
0: 我们村里全是柏油马路了。
1: 我们城里用的是煤气罐，
0: 我们那儿用上太阳能了。
1: 我们城里有电影院，
0: 我们那儿有俱乐部啊。
1: 我们城里有动物园，
0: 我们有饲养场啊。对啊，
1: 切，我们那动物园里有大狮子。嘿嘿，
0: 我们那儿没有狮子。
1: 没有了吧？
0: 我们是卫生村，狮子臭虫全消灭了啊。
1: 我这是
0: 怎么了？
1: 什么狮子呀？
0: 你说什么狮？
1: 大高那活的狮子。
0: 你比那干什么呀？给您这么说吧，嗯，我们村子的有的，你们城里不见得有。
1: 你这话更大了，
0: 一点都不大。
1: 你们农村有什么，我们城里保证有什么。
0: 您保证有啊？
1: 对，
0: 我们有自留地，你们有吗？
1: 我没有。
0: 我们有自留树，你们有吗？
1: 没有。
0: 我们家为了一窝猪崽子，你们家为什么？
1: 城里不让。
0: 来了，比不了我们农村了。
1: 哎呀，要说你们这幸福村变化还真不小啊。
0: 欢迎您到我们那看看去。
1: 我别看了啊，我干脆上你们那儿落户去行吗？
0: 真的假的？
1: 真想去。
0: 上我们村子去吗？
1: 要不要？
0: 像你这样人我们表示欢迎。
1: 你瞧啊，
0: 嗯，你去了当干部当一当行吗？
1: 那我具体干什么呢？
0: 你到我们村你当工头去。
1: 工头
0: 啊，新建的农民文

0: 哎，老头，你干啥呢？
1: 啊，我修下车。
0: 这怎么冒出这一位来呢？这不行啊，这他修车，我这买卖不没了吗？不行，我得想个招，我得给他整走。
2: 大爷，哎呀，您辛苦了。
1: 你是哪位啊？
2: 您问的是我。啊，维修小乔走上台，大半夜的我修车来，看见大爷做好事儿，暖得我小乔心开怀。
1: 小伙儿，我听明白了哈，从你刚才那话里，你是共享单车的维修员呢？
2: 对，小小维修员，功能真是全。我打死你！
1: 我知道你是维修员了，你们维修员说话都跟演小品似的吗？
2: 小品要不这么演，大家不给掌声啊！
1: 挺好。小伙儿，你是维修员，我就放心了啊！我给你反映个情况。
2: 您说，
1: 这个共享单车确实是方便。
2: 对。
1: 但是呢，昨天大爷心高兴，骑着单车有激情，完后来整的挺扫兴，最后脑瓜这么大一包。
2: 大爷，就你要是在小品舞台上，大家肯定不会给你鼓掌的，真的
1: 不可能。
2: 大爷，既然维修员都来了，您可以回家了，好不好？您不太适合这个舞台，我觉得。
1: 行，小伙子啊，有你我就放心了，把这车都修好啊。
2: 您放心大爷。

0: 从哪个角度看，你知不知道？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你比方说你在上边你看着我，和从下边看着我那它就不一样。
1: 没啥不一样的呀，全是毛。
0: 我举例子举的不恰当了，你知道吧？我现在拿你举例子，假如我从你上，
1: 你拿我举什么例子？你赶紧休息前得了。你说你个挺大岁数的，完你，哎呀，碰瓷儿看着没有？碰那两下，完搁这滋儿哇的，你啥意思啊？讹我5万块钱是不是？行，我把手机整开啊，我给你录下来。你就一万也不行，老头儿管我要一万，哎，6万是吧？哎。现在坏人变老喽！
0: 不是，你听我，哎呀，跟你没关系，我这是老毛病。哎，
1: 有证据就行，是不是？
0: 年轻时候，我老伴就跟我念叨，说呀，我得按时按点吃饭，我这也不听啊。你说没办法，咱这个工作性质就这样。
1: 你啥工作呀？还没工夫吃饭？
0: 那修自行车的。
1: 修自行车怎么有瘾呢？
0: 我告诉你，自行车有跟我不可分割的这么一个感情。我跟我老伴认识，就是我给他修自行车。结婚的时候呢，我拿自行车给他驮到家里的。他生孩子的时候啊，我骑自行车把他送到了医院。这个自行车呢，是又接孩子上下学，又接他上下班。所以说现在一看到自行车啊，
2: 想的啊，
0: 破坏人自行车干啥呀？这种人就是混蛋，对吧？这种人就是不要脸，是吧？这种人生儿子。

0: 啊，
1: 什么呀，张同志？
0: 那
1: 那么些人里还没一姓张的？
0: 哦，你这儿忙来了。
1: 这是那位，
0: 他怎么了？
1: 那小伙子，你放心得了，还没对象呢。
0: 你怎么知道啊？
1: 看得出来呀。
0: 啊，
1: 你看坐在那儿，精神特别集中。
0: 嗯，
1: 俩眼目不转睛的看着你，这说明他到这儿来是听相声，不是谈恋爱。
0: 废话，啊，有在这儿来谈恋爱的吗？
1: 有
0: 啊，
1: 那都是这个爱情啊，到了一种急速发展阶段。
0: 嗯，
1: 他不管时间地点，见面就谈呐。
0: 那干嘛还来听相声啊？
1: 啊，
0: 干脆上公园摆海谈去好不好？
1: 这绝不是俩人商量好的
0: 啊，
1: 一个是主动，一个是被动。一个人呢，拿到两张票，请对方到这儿来。你说对方怎么好意思不来呢？
0: 嗯，
1: 哎，就这样到剧场来了，你说他那精神能集中得了吗？
0: 啊，
1: 不但精神不集中，而且跟你唱对台戏。
0: 怎么？

0: 啊？
1: 我也听不见呢。
0: 那你怎么判断出来的？
1: 根据两个人的动作和表情，可以推测出来他们说话的内容就是谈恋爱。
0: 哦，那人家要不说话呢？
1: 那就换个角度来观察。
0: 怎么观察？
1: 我经常到公园去体验这方面的生活。
0: 哦，
1: 只要是一男一女，打我眼头里一过，我就知道他是什么成分。
0: 对，成分呐，
1: 不是什么程度啊？
0: 哦，这您也看得出来，
1: 他都带有特征啊。
0: 啊，
1: 你比如说一男一女，女同志挎着男同志的胳膊，一边走一边说，谈笑自如，落落大方。像这个你就甭研究他，结过婚的
0: 没结婚也有挎着胳膊走的。
1: 哎，那有所不同了
0: 啊！
1: 你看胳膊他挎的就不一样。
0: 哦，
1: 你看他这样挎，没结婚的啊，拖着。
0: 我说干嘛他拖这么点儿啊？
1: 啊，瞧见人赶紧就撂下，对不对？在行动上也有区别
0: 啊。
1: 你看结过婚的俩人走在马路上大大方方不害臊，没结婚的人不行，哪儿人少他上哪儿
0: 啊。
1: 文化宫后海晚上8点多钟之后，你说哪儿黑不黑？
0: 后海那
1: 啊，
0: 黑呀，
1: 道也不平啊，坑坑洼洼，深一脚浅一脚的。哎，他专走那儿。
0: 干嘛专走那儿啊？
1: 人少啊。
0: 哦，人少是得说话。
1: 说什么呀？主要是溜
0: 溜
1: 溜一会儿，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起来再溜。
0: 那么清静地儿为什么不说说话呢？
1: 俩人谈什么呢？正在初恋的时候
0: 啊，
1: 尤其是第一次约会，彼此心里啊有很多话要说出来。就是不知道从哪儿说起，俩人坐的这地方简直拘束极了，
0: 找不着话头
1: 啊。俩人坐这地方
0: 我说你这什么毛病啊？
1: 这是找话头呢。
0: 哦，还没找着话头呢。
1: 哎，俩人脑袋都急出汗来了。
0: 嗯，
1: 最后哎，还是男同志主动的想出一句话来，
0: 说了一句什么？
1: 你看见个大老虎吗？
0: 这挨得上啊，这个。
1: 像这个就甭研究他了，他没结婚呢。
0: 是啊，他连话都不敢说呢。
1: 哎，怎么样您说？像这个完全是没结婚的
0: 啊，
1: 这是比较容易看的。
0: 还有不容易看的？
1: 有啊。
0: 啊，
1: 你比如说一男一女，他领个小孩，
0: 甭问，这是结过婚的。
1: 那也不一定，
0: 都有孩子了嘛。
1: 孩子不是他的呀。
0: 啊，
1: 也许是弟弟妹妹，也许是街坊小孩，他领来了。
0: 他干嘛领别人的孩子？
1: 俩人谈恋爱没介绍人，就拿小孩当媒介了。
0: 嘿，我说您怎么看得这么清楚啊？
1: 哎，要不然叫科学相面了。
0: 您这科学相面每次都灵啊？
1: 反正也有时候不太灵。上一次我上东四人民市场就看见有一女的出俩小辫系着绸条，穿着一件马海绒大衣
0: 啊，
1: 丝线袜子，高跟皮鞋，旁边一个男同志和他挎着胳膊，一边走一边说，大方极了。女的买东西男的就给钱，你说这还有错吗？
0: 没错，结过婚的。
1: 错了，没结婚的。
0: 你怎么知道？
1: 那女的是我妹妹。
0: 你妹妹还没结婚呢？
1: 没呢。
0: 那男的是谁呢？
1: 男的是我妹妹第7号后补未婚夫。
0: 都变成号了。
1: 以前搞了6个都吹了。
0: 6个都吹了。
1: 他不是同时搞的呀。你
0: 废话，同时搞忙得过来吗？
1: 我妹妹说都不合乎理想。
0: 你妹妹要求的条件高。
1: 高
0: 啊。
1: 他找对象有6不搞。
0: 都什么他不搞呢？
1: 我跟你说说啊。
0: 啊，
1: 身体有病他不搞。
0: 嗯，
1: 长得不漂亮他不搞
0: 啊，
1: 级别不合乎理想他不搞，家庭人口太多他也不搞。
0: 哎，这也算条件啊？
1: 家庭人口一多负担就过重了。
0: 嗯，还有什么他不搞呢？
1: 富有外债的他不搞。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他爸结婚以后得帮着他还账去啊。
0: 想的可真周到。
1: 是啊，

0: 更主要的也是小张能经得起我的考验。
1: 什么考验呢？
0: 他把大老马手表给我了。
1: 李华不是给买过硬拉根吗？
0: 那是对李华的考验，这是对小张的考验。
1: 哦，大罗马比硬拉根值钱呢。
0: 哎，所以说他经得起考验嘛。
1: 这是什么考验这个？
0: 哎
1: 啊，小张这人究竟是干什么的？
0: 你甭忙，这就说到了。那天呢，我妹妹带着小张上百货大楼了
1: 啊，恐怕又要提出新的考验了。
0: 倒霉就在这儿呢。
1: 怎么？
0: 小张指着那楼问我妹妹：“哎，你看这楼盖的怎么样？”“
1: 不错啊。”“
0: 这里面有我一份劳动。”“
1: 小张是工程师。”“
0: 不，有我一份劳动。”“
1: 那么是设计师？”“
0: 也不是。”“
1: 施工主任？”“
0: 不，我不是技术人员，门窗和楼梯都有我的劳动，我是个木工。”“
1: 那也是技术人员呢。”
0: 我妹妹一听，木匠。哦，木匠，你原来是个木匠。
1: 怎么了？
0: 再见吧，永远的再见吧，亲爱的木匠。
1: 你就别亲爱的了。
2: 你好，这位旅客，把手抬起。
3: 啥意思？
2: 把手抬一下，例行检查。
3: 哎呀，不就是安检吗？查吧，仔细查查，好好搜搜，后边左边右边，我这还有身份证，89年的，人呢？
2: 哎，
3: 89年的，上面还有家庭住址，要不要电话号啊？
2: 前面的不那么墨迹行不？
3: 吵着啥呀？
2: 干啥查户口呢？
3: 你着急你飞过去啊？
2: 保管好你的贵重物品啊，过去吧。
3: 谢谢。
2: 下一个树脂。哇，真是的了。

0: 进去，我还能拔开，就是我的，就是我的。
1: 刚才你说你没有啊？
0: 对，我说你没有的。
2: 我说我没有拿你的手机。
0: 就你那小样的，一开始吧，我以为你是奔着我的人来的呢，没成想是奔着我的手机来的。
2: 我奔你手机干啥呀？哎呀，
0: 那你那意思？

0: 是给张叔叔他们，我爸不是要跟老战友聚会吗？
1: 那你这一桌子的菜也都不是给我准备的。
0: 当然你有不爱吃肉，吃吧爸。
1: 亚飞过来，江德福。
2: 哎呀，忘了。
1: 你说你还能记住什么？你干脆把我也忘了吧。
2: 哎呀，就是呢，你说我这个人啊，怎么能把结婚记

0: 来来来来来来
1: 来，等会儿，怎么了这是？
0: 我喝醉了。
2: 哦，我爸爸喝醉了。
0: 对，你爸爸喝醉了。
2: 是，
0: 跟我没关系。我刚才就是表演，就是学，你别弄称呼我不好意思。
2: 不是，我可没误会啊，你别解释。
0: 你看啊，我喝醉了。
2: 我这么写的。
0: 参加婚礼的姜昆、金斗、冯巩、牛群也都醉了，
2: 都高兴。
0: 但是我清醒的记得，他们每个人随了5块钱，就像他结婚一样。
2: 哦，
0: 忙前忙后，真是我的好二弟呀。
2: 咱别提这二弟。咱别提这小名，
0: 你爸爸这写的真是我的好二弟嘛。
2: 哦，
0: 明白了吧？
2: 好，
0: 往下看啊。
2: 哎，您来
0: 看着儿子高兴的样子，我心里有点发酸。
2: 怎么了？
0: 儿子长这么大，我没替他操过心，也没帮过他什么忙，连话都很少跟他说。如今他长大了，成家了，我要坐下来和他好好聊聊，爸爸有好多心里话要跟儿子说呀。
2: 那您倒说呀。
0: 可是没想到客人刚走，儿子拉着儿媳妇就一头扎进了洞房，第二天下午晃晃悠悠才出来。
2: 您看我这点出息。
0: 看看这篇啊。
2: 哎，
0: 8月15日，阳光灿烂，
2: 可赶上好天了。
0: 今天没事儿。
2: 哎，没事儿你写它干什么呀？这
0: 我看看下一篇。
2: 哎哎哎，
0: 今天我孙子上大学了。
2: 您看看，我儿子都上了大学了。
0: 看着孙子上了大学，我偷偷的哭了。
2: 怎么了这是？
0: 今天我退休了。
2: 哦，我说的那一段时间我爸爸的情绪不好，
0: 本想让儿子晚上陪我喝2两，跟他说说我的心里话。
2: 是，
0: 可儿子说晚上要去房山走学，咱不能拦着他挣钱呐。
2: 是，
0: 他现在一场能挣30块钱了。这
2: 我这劳务费也太低了点了。
0: 我们搬进新居已经有半年多了。
2: 我买房了，
0: 32厅的房子真宽敞。
2: 对，
0: 可我总觉得很孤独。儿子说如今生活好了，城市建设变化非常大。
2: 是，
0: 您出去转转，您要不愿动，咱家有电脑，您也学学。
2: 这话我说过。
0: 没错，你爸爸跟我说，哟，自从这个傅宽说完这句话之后，我开始学电脑。
2: 对，
0: 你别看啊，那么大岁数学挺快。
2: 嗯，
0: 学会了。
2: 是
0: 啊，在网上聊天，
2: 哎，
0: 网上下棋
2: 都会，
0: 网上打牌。
2: 嗯，
0: 80来岁人给自己起的网名特好听。
2: 我爸爸叫
0: 蓝色妖姬。
2: 对，还真的
0: 时尚。
2: 啊，
0: 看书都不看三国，不看唐诗。
2: 我爸爸喜欢看
0: 樱桃小丸子。蜡笔小新
2: 是
0: 最喜欢的一本书。
2: 哪个？
0: 流氓兔。
2: 呵，我爸爸这爱好，
0: 穿衣服跟同龄的老年人不一样。
2: 我爸爸讲究，
0: 这个季节讲究上面 T 恤衫，下面牛仔裤，
2: 显得年轻。
0: T 恤衫要短一点。
2: 对，
0: 到这儿，
2: 到这儿，
0: 牛仔裤要那低腰的，
2: 低腰，
0: 到这儿，
2: 那这肚脐眼找谁去？
0: 穿了一天就脱了，
2: 怎么？
0: 拉肚子拉了一宿。

0: 纸啊，你这是个彩纸啊！哎呀，太好了，浪漫起来，
1: 明白？
0: 去吧，
1: 哎，哎，哎，那个，这位女士，您找谁？
2: 尚总。
1: 您预约了吗？
2: 没有啊。
1: 哦，那对不起，今天不行了，因为我们尚总晚上要去浪漫。
2: 浪漫？
1: 啊、哦，
2: 我是他老婆。
1: 去你的吧。
2: 啊啊！
1: 不是，你去吧。
0: 啦哩啦啦啦哩哩啦啦，哩哩哩啦哩哩。哎哎哎哎呀！不是，老婆，你怎么来了你呀、啊？
2: 你不是加班吗？
0: 不是，
2: 这穿的像个燕子似的，你要飞呀你呀、啊？
0: 我飞什么飞呀？我是想回去给你个惊喜，你
2: 什么意思啊？
0: 哎呀，我那样。那样，你进来，你进来，进来。
1: 哎，
0: 你跟他说一说，我这浪漫怎么设计的？
1: 好、哦，那个是这样的，那个我们尚总啊想给您一个惊喜，他假装跟您说加班，
0: 嗯，
1: 然后他准时回家，把这束蓝色妖姬啪送到您的手中，然后您就春心荡漾了，您就荡漾了，荡漾了。
2: 哎呀。
0: 老何，你咋来了？你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老婆，
2: 老公，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也爱你，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啦啦啦啦啦啦，外边拉拉去，啦啦啦啦啦啦
2: 啦啦啦，老公，
0: 喜欢吗？
2: 喜欢，老公
0: 啊。
2: 这花是送给我的吗？
0: 当然。
2: 哎，你看这卡片写的什么？送给我最爱的张小霞。
0: 哎，
2: 张小霞谁呀、
0: 啊？张小霞谁呀、啊？我哪知道谁呀、啊？
2: 姓尚的，我现在就找证人。你，给我转过去。
0: 老婆，咱浪漫。
2: 别说话，转过去。哼，南样。
1: 哎，
2: 来来来。
1: 哦，
2: 来进来。
1: 哎，
2: 转去。
0: 嗯。
2: 那个，哎呀，我问你个事儿啊，
1: 哎，
2: 这个蓝色妖姬，它是送给我的吗？
1: 啊，是送给您的呀。
2: 是吗？
1: 您看这儿，这上面写着，送给最亲爱的张小霞。
2: 行了，你说，张小霞到底是谁？
1: 是您呢？
2: 我叫张海豚。
0: 那样啊，你扎我的肝了你啊。
1: 尚总，对不起，我没想到会是这样的事儿。
2: 你别唱了，你出去。
1: 哎，
2: 你进去。
0: 哎，
2: 进去。
0: 咱浪漫点行吗？
2: 进去。
0: 哎呀，
2: 进去。
1: 祝你平安，保
3: 平安。进来呀。
1: 哎，
3: 咱们有没有收到一个花的快递？
1: 有一个蓝色妖姬，
3: 我的。
1: 你爱人叫张小霞？
3: 对呀。
1: 你是情圣？
3: 我是情圣呀。
1: 不是，你怎么能是情圣呢？
3: 我怎么就不能是情圣呢？
1: 你不是弯刀吗？
3: 什么乱七八糟。我花呢？
1: 我跟你讲，是这样的，我把你的花送给尚总了。
3: 你把我花送给尚总了？
1: 你听我跟你说，弯刀是这样的，刚才尚总他老婆来了，因为你这束花俩人打起来了。
3: 你行啊小子哈。
1: 这样咱进去跟他解释一下。没事没事。那个海豚，不是那屯屯嫂，屯女士，那个夫人，
2: 干嘛呀？
1: 那个
2: 干嘛呀？
1: 是这样的，那个我把花送错了，那个花是他的，那个张小霞是他老婆，
3: 张小霞是我老婆啊，
2: 张小霞是你老婆
3: 啊？
2: 行，现在就给你老婆打电话，开着免提，我听听。
1: 打电话快点。
3: 好，
1: 真的，我们没骗你，真的。
3: 喂，老婆，
2: 干什么呀？
3: 那个，你是不是叫张小霞？
2: 你有病吧？
3: 你就是说你是不是张小霞？
2: 我不是。啊，
3: 不是。
2: 看见了吧？编，编，你们公司都是做编剧的吧？啊，组团来骗我了哈？你们俩出去，出去，你。进去，
0: 不是，浪漫点儿，
2: 进去。
0: 哎呀，
3: 孙那样。

0: 算那样，我元月算是被你冤了，好好的七夕过成清明了。
1: 快递，哎，谁是孙大样啊？
2: 我是啊，
1: 这你的蓝色妖姬到了。哦哦哦，哎，签个字。
2: 哎，谢谢你。好，谢谢你。
1: 好嘞。哎，你也订了蓝色妖姬？哦。
2: 这样，万刀，我有办法了。你现在赶快给你老婆打个电话，你跟她说，让她赶快把你们那个结婚证拍个照片发过来。快点，快点。
1: 好。喂，老婆，你别闹了，工作都让你闹没了。你这样，赶紧把咱俩的结婚照拍个照片，用微信发过来，听到没有？快。
2: 好了吗？
1: 好了，走。
2: 海豚夫人。嗨，屯您好，屯夫人，
1: 有什么事儿啊？
2: 那个是这样的，尚总订的蓝色妖姬来了。啊，你看上面写着献给我最爱的张海豚，下面是爱你的小尚尚。
3: 老公，
1: 那张小霞是谁呀？张小霞是我老婆呀。啊，来了吗？哎呀，嫂子你看，这是我俩的结婚证，
3: 我看看。
1: 你看，哎呦，
3: 老公，老公，
2: 对不起，那个都是我把活弄错了。
1: 对，就是你，
3: 老公，这种人不能留到公司，说不定将来惹出什么事儿来。万一咱们公司的那大支票他送到别的公司了，那怎么办呢？必须把他开了，多给你半年的工资啊，算对得起你了。赶紧走。
2: 那我收拾一下东西。
1: 不是海豚夫人，她
3: 你别说话。老公，你别生气。老公啊，你也有错。
4: 我有什么错？
3: 人家是海豚的豚啊，你看你怎么写着臀部的臀了？哎呀，
4: 对，我咋写臀部的臀了？不对呀，这不是我写，这肯定不是我写的啊。啊啊！我订的蓝色妖姬没货了。啊？那这花是这花谁的？
0: 老板，这是人家孙那样的花。啊？
5: 那样。
2: 挺好。
5: 那样。
2: 挺好。你怎么这时候回来了？
5: 我想给你个惊喜。我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你把蓝色妖姬啪的一下就放在我的怀里，那多浪漫啊！我的蓝色妖姬呢？
2: 仙人球行吗？
5: 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我在乎的是一束花吗？我在乎的是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那样，再见。
2: 挺好。
5: 你还挺好，我不好。
4: 挺好，
0: 挺好，
4: 挺好。你等会儿啊，挺好，
5: 挺好，
4: 挺好啊。这个那样他没有骗你，他是想给你个惊喜，他想浪漫一下。
1: 对对，
4: 这就是那样送给你的蓝色妖姬，你看上面还写着呢。送给我最亲爱的人，挺好。
0: 这也是送给你的，上面也写着送给我最亲爱的人，挺好。
6: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每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
7: 给朋友们介绍一下，我的伙伴李增瑞。
8: 是我。
7: 多好啊。
8: 好什么呀？
7: 多好玩啊。哎，
8: 什么叫好玩啊？
7: 好多热情的观众啊总问我。
8: 问什么呀？
7: 说你们相声演员在接队的时候啊有什么规律没有？
8: 这还有什么规律啊？
7: 当然有了。
8: 有吗？
7: 今天我就把规律告诉您。哦，以后听相声的时候您就可以注意了。
8: 注意什么呀？
7: 两个人往这里一站，嗯，站在这边的啊，也就是站在我这个位置上的，
8: 怎么样啊？
7: 个子都稍微矮一点。哦，
8: 对，
7: 为什么呢？
8: 怎么回事啊？
7: 台词多。

0: 累的，累矮了。你看，站在那边的，也就站在他那个位置上的
1: 啊，
0: 都高一点。
1: 哎，
0: 为什么呢？
1: 嗯，
0: 台词少，闲的，闲的没事净长个了，长慌了。
1: 这什么叫长慌了？你
0: 还有一个特点呢
1: 啊，
0: 站在这边的，也就是我这个位置上的，
1: 嗯，
0: 人长得都漂亮。是您一。乍看不显，怕琢磨，越琢磨越漂亮。长得漂亮，观众喜欢，所以站在这边当主演。站在那边的呢，长得都比较丑。总觉得对不起大家，所以一上台自己就溜到那边上去了。还有一个特点，站在这边的啊都聪明，站在那边的都比较傻。其实您细观察也能观察出来啊，观察哪哈？观察头，这会儿宽，头发少，聪明。常言说的好吗？啊，热闹的马路不长草，聪明的脑袋头发少，所以聪明站这边，站那边的，头发多，眉毛重，压的傻。不光傻，还呆，还笨。您看，我们两个人在这儿表演，他就是那个。说咱北京的那个歇后语啊，那就是歇了虎子趴在麦克风上了，假充歌星。他也就是倒背着手扇扇子，假充大尾巴鹰。他也就是猪八戒下伙房帮厨，混吃混喝娶媳妇送花圈，跟着起哄。
1: 说呀，
0: 没了没了。
1: 吃饭了吗？
0: 吃了。
1: 你撑的啊，一肚子实火，你没日子说了。看你那一套，他妈你矮我高，你是累的我是闲的。什么你年轻你漂亮，我丑我呆我还傻。这人要没皮没脸什么都敢说，是吧？
0: 怎么了？
1: 那缺点都变成优点了。这什么热闹的马路不长草，聪明的脑袋头发少，要按你这意思，这鸡蛋比你聪明多了，是不是啊？他说什么？我是娶媳妇送花圈，跟着起哄。你娶媳妇儿的时候，我给你送了几个花圈呢？啊，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0: 是是，我明白明白明白，就是当了这么多人呢，说你挂不住了。
1: 什么叫挂不住啊？我哪点比你傻呀？啊，
0: 你看你还不承认，
1: 我那叫大智若愚，你懂吗你？
0: 啊，我大智若愚，大智若愚。咱们俩别争了，当着各位朋友，咱们俩来一次智力竞赛。
1: 赛什么呀？
0: 哎，正好
1: 啊，
0: 我这带着几张照片。
1: 照片，
0: 来，拿出两张来。
1: 嗯，行。
0: 拿出两张来。啊，行。看好了。
1: 哦。
0: 这是一。

0: 一个小姐
1: 啊，这是女的。
0: 这是一个先生
1: 啊，这是男的。
0: 我把这张照片拿走
1: 啊，
0: 剩下这张照片是，
1: 这是小姐。
0: 错了，小姐在这儿呢。
1: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0: 不行了吧？
1: 我没注意
0: 啊，
1: 我没注意。你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啊！
0: 不承认。
1: 哎，
0: 承认脑子笨啊！看好了，两张照片
1: 啊，
0: 这是一个小姐。
1: 对。
0: 这是一先生，
1: 这是一先生。
0: 我把这张照片拿走，剩下这个是，
1: 这是小姐。
0: 错了，小姐在这儿呢。
1: 这小姐怎么老跟我过不去呀？
0: 脑子笨吗？还不承认自己呆的？
1: 你能再来一遍吗？
0: 再来一遍
1: 啊！
0: 再来十遍都没关系，
1: 没那事。
0: 再来一遍，只能说明你傻。
1: 你来来，
0: 这么着，近一点
1: 啊，
0: 这样来。
1: 嗯，
0: 这是一个小姐，
1: 没错。
0: 这是一个先生，
1: 是啊，
0: 您看出来，取笑不许告诉他啊，哎，这是一个先生，
1: 没错，
0: 我把这张照片拿走，这张照片应当是
1: 小姐，
0: 没有，小姐在这儿呢，
1: 在，啊，这是两面来着的，
0: 完了吧，完了吧。
1: 你这叫什么玩意儿？
0: 你太笨了，你
1: 啊！你这叫蒙人。
0: 怎么叫蒙
1: 人？有好的没有？
0: 有
1: 好的没有？啊，没好的甭变啊！
0: 这是一把扇子吧？
1: 啊，是啊，
0: 是一把普通的纸扇。
1: 没错，
0: 看看，
1: 嗯，
0: 里儿面儿全没毛病
1: 啊！把扇子往上一扔，变出一手绢来。我看过，这没什么。
0: 我告诉你，我变手绢。
1: 你变什么呀？
0: 这跟那不一样，看着
1: 不一样啊。
0: 这是一把扇子
1: 啊，
0: 里儿面全没毛病。
1: 对，
0: 看见没有？
1: 啊，
0: 打一下脑袋，打出一个硬币来，
1: 碰出硬币，
0: 五毛钱，您看看是不是？好好看看。真没钱那边。哎呦，坏了，找不着了。
1: 行，哎，那您验证一下，
0: 您验证一下，
1: 真的吗？
0: 是真的哈，怎么样？打出五毛钱了？
1: 啊、行，这不错，
0: 不错呀，不错的多了。
1: 还能再变吗？
0: 行，这是一把扇子
1: 啊，
0: 里儿面都没毛病。
1: 对，
0: 看好喽，又五毛钱，
1: 又蹦出五毛来，
0: 又是五毛钱。
1: 哎，
0: 您看看，
1: 是不错这个啊。
0: 你再让朋友们检查检查，
1: 再检查检查，
0: 检查检查，是不是？是真硬币吧？
1: 是真的，
0: 是真的，绝对没问题。
1: 哎，等会儿
0: 啊，
1: 你变一块钱行不行？变一块钱，咱让
0: 我
1: 变一块钱怎么样？
0: 啊，这是一把纸扇子
1: 啊，
0: 里儿面都没毛病。
1: 对，
0: 看好喽，
1: 打两下出一块。还真是一块钱硬币，再打两下，再打两下，我看看，
0: 再打两下，看着，这是一把扇子，
1: 一把扇子，
0: 里儿面全没毛病
1: 啊，
0: 又出来了，又是一块钱，
1: 这个
0: 啊，
1: 这没什么，
0: 没什么，
1: 这我也会，
0: 你也会，
1: 你不信我来来
0: 啊，你
1: 这打脑袋吗？这谁不会呀？这个，
0: 我怎么打？

0: 这怎么没出来呢？
1: 出不来。
0: 怎么？
1: 劲儿小。
2: 要想得钱，你得使点劲打呀。
3: 使点劲，
2: 你得豁得出去呀、啊。
3: 豁得出去。
2: 嗯、啊，
3: 我抡圆了打两下。
2: 抡圆了。
3: 行，我豁出去了。
2: 嗯、
3: 抡圆的打他两下。哎，真冒出一个来。
2: 真是一块钱
3: 的，不错不错，
2: 真是
3: 再来再来再来
2: 再来
3: 再来啊！嗯，又出来一个，
2: 行。
3: 那么我要变500块钱，行不行？
2: 变500块钱
3: 啊，
2: 没问题，甭说500了，5000、5万、50万都能变。
3: 那我怎么变呢？
2: 你只要把脑袋豁出去，晚上回家拿扇子一下一下打去吧。
3: 那我脑袋非成漏勺不可。这我看出来了
2: 啊，
3: 我看出这两样都是你在事先准备好的。
2: 什么叫事先准备好的？
3: 那么我从现场我要拿一样东西，你能不能给大伙儿变？
2: 随便拿什么，跟观众的拿东西。
3: 那好，你看着，这是一杯水，你能不能把这水给变？

0: 完了给你变个好的。
1: 怎么变？
0: 杯子是你拿来的吗？
1: 啊，是我拿来的。
0: 刚才里头有水吧？
1: 啊，有水。
0: 杯子搁这儿。
1: 搁这儿。
0: 您这个是什么？
1: 这是醒木啊。
0: 醒，对啊，台上用的小木头。
1: 木头。
0: 我把这小木头放在里头。
1: 放在里头。
0: 我能让这小木头在里头跳迪斯科。
1: 哎，跳什么？
0: 跳迪斯科。
1: 跳迪斯科。
0: 嗯。
1: 哎呦，你真拿我当傻小子！啊，胡说八道！你不是说让他跳迪斯科
0: 啊？
1: 你让他动两下，我就服你。
0: 好办
1: 啊！
0: 你冲他念咒，他马上就跳迪斯科。
1: 念咒
0: 啊！你冲小木头念咒。
1: 我念什么呀？
0: 你这么着跟小木头说
1: 啊，
0: 说我是大傻子，马上就跳迪斯科。
1: 真的。
0: 不信你试试啊！
1: 哎，谁让咱们好奇呢？豁出去了，豁出去了，念咒。
0: 嗯，
1: 没动，
0: 是动不了，
1: 没动，
0: 声音太小，小木头听不见。
1: 他老人家还耳背呀、啊！行，我大点声，
0: 大点声，
1: 大点声，
0: 大点声。嗯，
1: 豁出去。
0: 嗯，
1: 我是大傻子。
0: 怎么
1: 样？邪了门了啊！
0: 好不好？
1: 真邪门！我要唱歌了。
0: 他给你伴舞？
1: 没有伴舞。
0: 给你伴舞？
1: 那我说唱就唱啊！
0: 你唱吧，
1: 说唱就唱啊！嗯、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前程荡悠悠。小妹妹坐船头，哥哥你在岸上走，咱俩的。我听他也听了，哎呀，要说你可真好啊！
2: 你也不错呀，
1: 怎么还会说话呀？你真是个机灵鬼啊！嗯，
2: 你真是个大傻瓜呀！
1: 你讨厌！
2: 你傻瓜！
1: 你出来！
2: 你进来！
1: 你出来！
2: 你进来！
1: 你出来我就敢进去！
2: 你进来我就敢出去！
1: 你出来！
2: 出来
1: 你出来我看
2: 你能把我怎么着啊？
1: 把这王林带他这儿啊。

0: 凑什么热闹？
1: 女人，女人怎么了？没有女人，你有钱给谁花？你体贴也白搭，你有范儿给谁看？你脑子有病，净犯傻。啊？
2: 那这么说，
3: 女人很重要？
1: Sorry， 是非常的重要。
0: 自从我有了钱之后，我就没什么愿望了，因为没有什么是我实现不了的。哦，对了，如果说有，那就只有一个，就是我一直没有找到我的真爱。王秘书，王秘书，王秘书，王秘书，哎！我交代你的事儿都办了没有啊？
4: 是的，您说的是网上征婚那事儿吧？
0: 条件跟人说清楚了没有？
4: 当然了，
0: 不能给我家庭温暖的不要，谈过恋爱的不要，不漂亮的不要。
4: 好，第一位，家庭温暖型。
0: 大姐，你贵姓啊？
5: 俺叫铁梨花，贤惠是人人夸，洗衣做饭啥都会，家里家外顶呱呱。
0: 不是，你这贤惠倒是真贤惠了，可你这长得实在是太气势恢宏了。你
5: 爱的宝宝，
0: 王秘书，王秘书，
6: 请。
5: 人家还不稀罕呢。
4: 第二位，没有恋爱经验型。
7: 哥哥，人家可真的真的没有交过男朋友。
8: 老板，我向容嬷嬷发誓，就这张脸，她绝对没交过男朋友。
0: 你向小燕子发誓，长成这样的也不可能交这男朋友啊。
7: 哥哥，你见到我难道没有一种初恋的感觉吗？
0: 初恋的感觉没有，出家的感觉很强烈。不能这样，老天爷，老天爷，你不能这么惩罚我，你不能这么折磨我，你折磨我已经，你痛不生育了我，痛不欲生了我，
7: 讨厌，
0: 王秘书，
4: 大、
0: 哎、
4: 哥，我求求你，你给我找个人样行不行？找个人行不行？最后一位，
0: 行。

0: 不管怎么说，长得像个女人。
1: 什么叫像个女人啊？人家本来就是个女人。啊，
0: 那你喜欢我，你是不是看上我的钱了？
1: 钱？我怎么可能看上你的钱呢？
0: 见证幸福的时刻到了。
1: 我看上的绝对不是你那辆发动机号为8888的玛莎拉蒂，也不是你在八王坟八号小区的高档公寓，更不是
0: 王秘书
1: 宝山的那个私人高尔夫球场地。哎哎，你别拽了，你拽我干嘛呀？哎，你给我点，你能死啊？
0: 如果当初不是因为钱甩了我的初恋女友，我现在我也能过上那种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幸福生活。我好惨呐、啊！哎呀妈呀！这能怨我吗？

0: 没关系，我还有一个两肋插刀的兄弟在等着我，兄弟们就是你们俩呀！祝你们百年好合啊，永结同心。
1: 我最好的兄弟，
0: 你走开！哎呀，不公平啊！生活为什么如此对我？一件好事都没有，我真想跳楼啊！ 我好惨呐！大爷，大爷，你看我有胡子吗？叫大爷，叫哥哥。
2: 大爷，哥哥。
0: 啊！
2: 我刚才路边捡个钱包，哎，里面有你照片，这是你的吧？
0: 哎呀，小妹妹，这就是我的钱包啊！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你太高了，小妹妹，小妹妹，你不知道多亏你早来一步，你要是晚来一步，我就从那楼上，啊，啪！喂喂喂喂喂喂！梆梆梆梆，幸会早一步，太谢谢你了啊！
3: 大爷，我还要去上学，我先走了，大爷你脑子有病！
0: 哎，对，哎。 他怎么知道我外号？当官怎么样？钱包回来了，这回就行了。你看，这钱没了，火车票丢了，身份证不见了，就一张照片，这个钱包你还回来有嘛用啊？彩票，这还有一张彩票，还有一张彩票。不管这张彩票。 中不中奖，他都是我今天遇到最幸运的事儿了。生活就是这样，丢了再捡，捡了再丢，丢丢捡捡，捡捡丢丢。
4: 男人就得对得起咱这张脸。
5: 男人他好，我也好。
4: 男人谁做谁知道。
0: 男人，早天早清风。

0: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就是马季，他就是赵岩。
1: 对，
0: 赵岩同志啊是优秀的相声演员。
1: 不行不行，
0: 别看年纪比较轻啊，
1: 啊，
0: 可以说是经验丰富，历史悠久。
1: 过奖过奖，
0: 技艺高超，誉满全球。
1: 哪敢，
0: 颜色鲜艳，造型美观，质地优良，经久耐穿。
1: 你说的这是我呀？
0: 我说是咱合肥这皮鞋。
1: 你不是说我吗？
0: 我想形容形容你的美啊，可我找不着恰当的词儿。
1: 那也别拿我当皮鞋给卖了我。
0: 哎，对，就这么说吧。
1: 啊，
0: 赵岩呢？
1: 嗯，
0: 是我们相声界的一位美男子。
1: 哎呦，
0: 怎么样？
1: 就我这模样还美男子呢？
0: 哎，你打扮打扮就美了。
1: 我再打扮
0: 啊，
1: 顶多也出口转内销。
0: 你别那么谦虚啊，人人都应该打扮起来啊。
1: 啊，
0: 爱美这是人类文明的一种表现。
1: 嗯，
0: 只有美才能跟我们今天这社会相称嘛。
1: 人人都需要美吗？
0: 有一个戏不知道你看过没有？
1: 什么戏？
0: 歌剧《白毛女》。
1: 这戏我看过。
0: 杨白劳那时候生活多艰苦啊！
1: 啊，
0: 大年三十还要给喜儿买一根红头绳来打扮一下呢。
1: 劳动人民更需要美。
0: 你听杨白劳那几句唱，
1: 怎么唱？

0: 自强，怎么样？
1: 我演那陈自强。
0: 对对对，
1: 嘿，这倒好。陈自强，
0: 怎么了？怎么了？
1: 不是，
0: 你好啊，嬉皮笑脸的干嘛呢？这是假的，假的。
1: 是啊，
0: 啊，
1: 我知道是假的
0: 啊，
1: 真的我也不要你。
0: 你要我，我也不跟你。咱俩在一块儿怎么报户口去？你问这
1: 那怎么
0: 逢场作戏不就完了吗？
1: 我就是演戏。
0: 哎，
1: 那我没词儿啊。
0: 没词儿不要紧，你就记住跟我要退婚。
1: 我就是退婚，
0: 想方设法你得跟我退婚，
1: 保证完成任务，
0: 行吗？
1: 没问题。
0: 咱把环境布置一下啊。
1: 好好好。
0: 哎，这儿有把椅子。
1: 哎，
0: 这把椅子就是你的病床。
1: 行，
0: 你在这里卧床不能动了。
1: 哎，
0: 我打外面进来，我来瞧你来。
1: 行，
0: 咱们现在正式开始了啊！
1: 我说，
0: 哎，
1: 退婚。哎、
0: 怎么今天吃多了撑的？
1: 吃多了，
0: 你干嘛呢？
1: 我完成任务啊！
0: 咱演话剧，把这场景得演出来啊！
1: 我还得表演表演。
0: 那当然是了，
1: 那看你的了。
0: 我打外头进来。
1: 行，
0: 嗯，同志，这是1234医院吗？
1: 怎么这味儿啊？哦，农村姑娘。
0: 对，我打河南来的。
1: 哦，
0: 啊，
1: 嗯、
0: 啊，我找陈自强同志。
1: 找我的？
0: 啊，
1: 我赶紧接他去。哎呦，凤兰呐，你来了，赶紧进屋吧。
0: 您是谁呀、啊？
1: 我是陈自强啊。
0: 陈自强。
1: 你连我都不认识了，
0: 你干啥来了？
1: 我听到你的声音，我赶紧跑出来接你来了。
0: 回去，你左腿都没了，你能跑出来吗？你，
1: 我把这茬给忘了，再来回来。
0: 你卧床不能动回来。
1: 好好好，
0: 好，谢谢你啊，同志。
1: 叫门呢，请进吧，
0: 子谦。
1: 什么毛病这是？
0: 你这人懂不懂啊你啊？
1: 怎么了？
0: 两人几年不见了，突然病房相会，此时此刻悲喜交加呀！
1: 这感情还够丰富的。
0: 什么事儿
1: 啊？
0: 再来，再来，再来！
1: 嗯，
0: 子谦，害怕他不咬人，不咬人啊！
1: 怎么了？
0: 你倒说话呀！
1: 哦，对了，退婚。
0: 你说点家常话，再提退婚的事儿，
1: 我还得说点家常话。
0: 真是的！
1: 哎呀，凤兰呐，
0: 哎哎，
1: 你来了！
0: 我早就想来，对这活太忙了，对不起你啊。
1: 啊，没关系，我手术进行得很顺利。
0: 哦哦，
1: 可就是现在还不能下床，
0: 再休息几天不就好了吗？
1: 哦，家里都好吗？
0: 都挺好的。
1: 哦，
0: 今天咱们又大丰收了
1: 啊！
0: 俺爹说了，郭把球准备盖几间新瓦房，就给咱筹办喜事了。
1: 还办喜事儿呢？凤兰呐，
0: 啊，
1: 我和你……
0: 哎，对了，
1: 咱
0: 咱娘给那烧了点大红枣，让咱补补气的。
1: 放这吧。凤兰呐，
0: 哎，对了，
1: 我和你。
0: 咱爹给您捎来袋柿饼子，说南方没有。
1: 哎，凤兰呐，
0: 哎，对了，我给您做双鞋，你穿着合适不？
1: 凤兰呐，
0: 哎，对了，公社给你写了慰问信了。
1: 哎，凤兰呐，
0: 哎，对了，
1: 你一块儿拿出来行不行啊？
0: 这不不让你提退婚的事儿吗？
1: 那早晚都得提呀。
0: 那不见得，
1: 凤兰呐，
0: 哎哎，
1: 我要和你退婚。
0: 哦，哎，说啥了？
1: 我和你退婚。
0: 哦，你头有点晕呐、啊！
1: 我，
0: 那你休息休息，我待会儿再来吧。嗯，
1: 不是啊，
0: 啊，
1: 我要和你一刀两断。
0: 哦，你不习惯在医院。
1: 不习惯。
0: 那我把你接家去，咱养病好不好啊？
1: 哎，我要离开你。
0: 你问我不用你提了，你以后看我行动不就是了吗？
1: 他纯粹诚心，
0: 在医院里就结婚呐、
1: 啊？没有。啊，这老打岔，我这戏怎么演呢？
0: 转移你的话题呢？
1: 那怎么能转移得了、啊、
0: 就是转移得了。
1: 凤兰呢？
0: 啊，
1: 关于咱们俩的婚事，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0: 过去

0: 好比啥都强。
1: 我左腿都没了。
0: 没了咱就不要了呗。
1: 不要呢，
0: 挨一条架腿照样工作学习，照样做贡献吗？
1: 我怕将来给你造成痛苦。
0: 你说的这叫啥话嘞？你为人民立功，我跟着光荣，我有啥痛苦的？
1: 你将来会后悔的。
0: 我永远不吃后悔药。
1: 你真是个傻姑娘。
0: 你说我傻，我就傻到底儿了。
1: 你不要太固执，
0: 到黄河我都不死心。
1: 你不要光为我，
0: 就为自己打算的还叫人吗？
1: 你不要，
0: 你考虑考虑呗。
1: 我都没词儿了。这凤兰真是个好姑娘。凤兰呢，我想通了，咱们俩马上登记结婚。
2: 哦，你想通了、
1: 哎、
2: 马上登记结婚。
1: 可不是吗？
2: 我还不爱你了。
0: 怎么又不爱我了？
2: 我要那没腿的。
1: 又骂你。

0: 快小跑。
1: 乖乖龙地懂，跟你们说过多少遍了，不要刻意强调青木堂堂主这几个字，未来我是要当总舵主的。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就是我的师父，想当年我救过他的命，他非要收我为徒，我也没办法，他欠我太多太多了。
2: 小宝，
1: 师父，你什么时候来的？也不说一声，小宝好去接您呢。
2: 为师有重要的任务要派给你。好，我要派你去皇宫中做卧底。
1: 卧底？好啊，既然是卧底，那总有个特殊的身份吧。师傅你说吧，想让我当个什么官？我是你的徒弟，就算上刀山下火海我也在所不辞。
2: 太监。
3: 再见。
4: 小宝，
2: 若是你不遵命令的话，那就是违反帮规，要身受981刀而死。
1: 乖乖龙地懂，这是天地会还是传销啊？既然如此，那我只能选择挨下面一刀。
2: 小宝你放心，哪一刀你都不用挨，到了皇宫之中自有我们天地会的人接应你，如果有了事你可以去找海公公。
1: 师父，我就知道你最疼徒儿，徒儿也爱你，哇，么么哒，
2: 么么哒。
5: 哇，哎，皇上，您最近愁眉不展，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6: 朕是因为鳌拜，朕登基这么多年一直不能亲政，天天躲在这上书房里面看奏折。
5: 奴才以为这鳌拜胆大包天，欺君犯上，按大清律例罪可当诛。
1: 好，继续说。
5: 可是没有证据。皇上，这么大的官儿，要是万一杀错了，
1: 行了行了行了，
5: 会不会官官官官官
1: 清官啊？没有一个清官没有的，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7: 在我篱笆这儿，你就该听我的儿，不听我的儿，我就把你扁担儿。哇！
1: 皇宫上书房，金碧辉煌，随便偷一样东西回去，我就发财了。哇，好一个香炉，带回去给我娘当夜壶。哇，哎呀，发财了发财了，这下发财了。夜壶呢？嘿，夜壶还能走路。
8: 哇，什么人？
1: 你什么人？
8: 我什么人？看我穿的衣服看不出来吗？
1: 你穿一身大绿袍子，我怎么知道你什么人呢？
6: 这是什么？

0: 颜色？
1: 绿色。
0: 那这个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0: 你不会是色盲吧？
1: 乖乖龙弟懂，你可以说我是色狼，你不能说我是色盲。你到底什么人呢？啊，我知道了，半夜三更出现在尚书房，你一定是……
0: 没错，我就是
1: 尚书房的太监。大胆，来人呐！
0: 又错，
1: 还来人？让你瞧瞧小
0: 来人呐！来人呐！又哎哎
2: 哎哎，兄弟，我这个人最讲义气了。哎，等我把偷的东西卖了以后。

0: 玄子，大家都是太监，相见即是有缘，从今日起你我就结拜成异姓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好，现在我俩是一伙的了，等我把东西卖了以后，你二我八。
1: 哎，凭什么我二啊？
0: 主意是我想的，东西是我偷的，分你二就不错了。
1: 你这个小太监也太贪了，看来我还是得教训你。哎，
0: 你还来劲了是吧？
1: 白喝两只，
0: 饿虎扑食
1: 品。你太恶心了，我跟你拼！神清气爽。

0: 那儿准能找到他。
1: 什么地方啊？
0: 电线杆子上的。
1: 啊啊！跑电线杆子上干嘛呀？
0: 为了适应海上作业，需要锻炼臂力。人家海燕经常在电线杆子那儿爬上爬下的。
1: 哦，真有毅力啊！
0: 哎，海燕回村之后啊，串联了十几个姑娘，要求上船。这件事可轰动了全村啊！
1: 那是啊，
0: 啊，
1: 妇女出海打鱼可不简单呐。
0: 是啊，这个就说了，哟，他嫂子，听说海燕要上船了，好啊，兰子快点长，再过几年跟你燕姐一块儿出海啊！你小子可得争口气呀、啊，人家闺女都上船了，再不进步我劈你我就。
1: 这么说，大家都支持海燕出海啊？
0: 不，也有不支持的。
1: 谁不支持呢？
0: 就那虾米皮。本来王奶奶呀、啊、对海燕上船呢、啊、就有点担心。
1: 嗯，
0: 王奶奶就说了，燕子你别跟你哥哥比呀、啊、你哥哥是男的，咱是女的。我听他们说过，女的比不了男的。
1: 女的怎么就比不了男的呢？
0: 那条件不同啊。
1: 有什么不同啊？
0: 我怕你们顶不住啊。
1: 啊，
0: 你们现在不挺好的了吗？啊，现在妇女翻身，男女都平等了。

0: 女卖网，网就破；妇女上船，船准翻。海燕要出海，这万一出点事儿，咱们大伙儿全得兜着呀。
1: 纯粹是胡说八道。
0: 海燕说：“奶奶呀，咱不能听他的话，他跟咱使的不是一条船，走的不是一条路啊。”
1: 嗯，
0: 他说这话的目的在于阻止我们妇女上船，破坏队里的正产呢。
2: 其实奶奶早明白了。
1: 嗯，
0: 燕子走，跟着我找他说理去。
1: 哦，展开面对面的斗争。
0: 王奶奶跟海燕带领着全村妇女找到了虾米皮，展开了一场说理斗争。大家伙是你一言我一语，批得他头也大了，腰也塌了，汗珠子也下来，脸色也变了。你再瞧那虾米皮
1: 怎么样了？
0: 快成虾米酱了。
1: 好啊，批得好。踢开了绊脚石，该上船了。
0: 就是啊，我带领着姑娘们登上了机帆船。
1: 嗯，
0: 他们上了船之后是又说又笑。
1: 那是他高兴啊，
0: 待会儿又唱又叫，
1: 高兴的；
0: 一会儿又蹦又跳，
1: 高兴的；
0: 最后又吐又闹，
1: 高兴。哦，吐了。
0: 你想，海上无风三尺浪，那机帆船前后左右一摆，几个姑娘第一次上船，能不晕吗？
1: 嗯，那是非晕船不可。
0: 哎，
1: 赶快进舱休息吧。
0: 可是支部让我们在海上进行一次实战演习啊。
1: 是啊，
0: 我当时下达了命令
1: 啊，
0: 我说海燕，你去爬上舱顶观察鱼群，随时向我报告。崔首长，迅速加油，大车二车下机舱擦洗机件。信号员，你到伙房去蒸一锅馒头。其他人都跟我来，抛锚起锚，一人最少提了30下。
1: 啊
0: 啊！
1: 干嘛呢？
0: 加强基本功训练。
1: 哦，要求真严格。
0: 命令一下，大伙儿全动起来了。
1: 嗯，
0: 就听海燕在喊：“姑娘们，战斗开始了，让我们接受这次考验呐！”我说：“对呀，同志们，大家可不要怕吐，只要精神一集中就不吐了。你们看我、
1: 怎么了？
0: 我吐到这儿了，
1: 好吧？他吐了。”
0: 虽然大家都在运船呢，可是姑娘们是坚持战斗，
1: 真坚强啊！
0: 一会儿功夫，一个一个向我报告。
1: 嗯，
0: 报告，发现鱼群。报告，下潜完毕。报告，机器正常运转。报告，咱甭吃馒头，改吃蒸饼得了。
1: 啊
0: 啊，
1: 不是蒸馒头吗？
0: 馒头是蒸好了，一个浪打过来，身子一歪，扑哧，把馒头全压扁了，
1: 好嘛。要说在船上啊
0: 啊，
1: 走路吃饭都得从头学起。
0: 就是啊，这时我把下网钟声打响了，当当当当当当当，海燕第一个走出来，其他几个姑娘紧跟着都爬上了甲板呢。
1: 哎呀，不行啊
0: 啊！
1: 海上风大浪险，船上站不住啊。
0: 他们有办法呀
1: 啊，
0: 用绳子捆在腰上，绑在甲板上，摔倒了再爬起来。
1: 还真行啊！
0: 经过一年多这样的锻炼，海燕已经成长起来了。
1: 哦，
0: 当上了第一任的女船长。海上任何狂风恶浪他都可以对付了。
1: 哦，海燕可以单独作业了。
0: 去年他已经闯过海捕对虾了。
1: 哎呦、
0: 啊、
1: 我可听说过渤海湾的浪不好对付。
0: 哎，人家海燕说的好啊
1: 啊，
0: 姐妹团结战斗，狂风恶浪低头，勇于革命实践，掌握海上自由。
1: 对，实践。

0: 五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千疑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寿无疆，
3: 天无下雨，
4: 身强体健，
5: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
6: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健康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

阴阳气血这个统一体最终怎么样啊？瓦解了，耗尽了。包括呀，你像在《景岳全书》当中也记载了，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啊，我一直和大家强调，补阴阳气血就是补福气，补阴阳气血呢就是补寿命。那这在以前呢，咱们普通老百姓你根本没有机会使用上这样的临床特效药啊，他一副药就5600块钱呢。可是现在不同了，因为啊，解决老百姓的健康问题呢已经成了咱们国家的国策。

0: 元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32-6599 400-632-6599。好，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

0: 是按照65%来报销，三副药呢是按照80%报销。您要是之前买了一副，能给您退回来3600多块钱，这样。
1: 是吗，尊者？那太好了，感谢您。
0: 您客气，客气啊。
1: 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剂方啊，是我这么多年用过最好使的药。
0: 哎呀，最好使的药，您这个评价非常高啊。
1: 但是吧，这说点实话，就太贵了。
0: 太贵了，确实这样啊。
1: 我吧是本来打算等这个手里药吃完以后再攒点钱，等冬天再去买，在街头吃，这样呢今年冬天不就不遭罪了，舒服了吗，对吧？
0: 我能感受到啊，您这个应该是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而且用的效果非常好。
1: 是，简直是相当不错了。

0: 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三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32-6599 400-632-6599。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是孙主任吗？
2: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1: 哎，谢谢孙主任，你好，你好。
2: 哎
1: 呀，我可算是和你通上电话了。
2: 通上话了。
1: 我也是想用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嗯。
1: 我想麻烦你帮我看看我的情况该咋吃呢？
2: 哦，您别着急啊，把您的这个病情啊详细跟我讲一讲，好不好？
1: 谢谢，好的，孙主任。
2: 您说吧，您说吧，啊。

0: 脏病的那些症状也能够彻底消失，这是一副药。但是你知道你这病是什么病啊？是糖尿病。那要把这个病治好的话呢，咱们得需要三副药。那三副药，你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我们五脏六腑就都相安无事了。
1: 哦，听明白了。
0: 哎，听明白了是吧？
1: 好的好的，孙主任，那我就听你的，我坚持用够三副药。
0: 对，
1: 我听说咱们这个药现在就是在这个医保呢，还能给报销。我这个是农村合作医疗，你看能
0: 啊？你是新农合的，新农合也行，咱直接买。你这个一副药是报65%，三副药报80%，这个跟你是新农合呀，还是职工城镇医保，还是居民医保是没关系的啊。但是呢，咱们每天呢，每个地区呢只有20个名额，所以你怎么办呢？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好吧？
1: 好的好的，电话我记住了，谢谢你孙主任。那我就先打电话先报名去。
0: 对，你那个药拿到手之后啊，要早晚各服一次的啊，然后一副药吃完之后呢，你一定会来感谢。

0: 是，我就想着就是按您说的那个试试。
1: 嗯，是这样啊。其实很多人呢，一体多病，它都是我们讲的气血阴阳四虚造成的结果。你气血阴阳四虚的衰败，直接就影响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啊。但是刚才你讲，我不知道从哪儿治，打哪治好啊？我们跟大家讲啊，你不能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跟大家讲，你只要啊补四虚了，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我们队卖了一匹马，
4: 我们队买了一匹马，
5: 这许是赶巧了。
3: 我们卖的这匹马是棕长毛亮，腰圆体壮。
4: 我们买的这匹马是腰圆体壮，棕长毛亮。
5: 嗯，我听着都一样。
3: 我们卖的是1600，
4: 我们买的是2800，
5: 这大概是一。

0: 对，我耗什么劲儿啊？
1: 别耗着了，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嗯，你们队的风格也高，你们队的风格也高。县委知道这件事情，派人送来一匹枣红马，让你们队里头先用着。嗯，怎么办？你把这枣红马拉回去，你把大红马拉回去，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0: 哎呀，这个太感谢您了。
1: 哎，别感谢我，应当咱们感谢上级党领导。
2: 对对，老队长，嗯，咱们走吧。
3: 哎，
2: 走。
3: 哎，小会计，咱们回去了。哎，
4: 好。哎，
2: 队长，走啊。
3: 哎，会计，回去。
2: 队长，
3: 会计，
1: 怎么又拉上了？
5: 同学们，开始上课了啊！哈哈，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中国画。哎呀，这幅画中的人物是谁呢？就是我们众所周知的娘娘。这个人物，他的一生是非常的悲凉。
6: 老师，这是韭菜，然后呢？
7: 花了3.3毛。
8: 买个大西瓜花了6.6毛。
9: 还剩8.8毛。
6: 哎，这样就完美了吗？
5: 你画什么呢？
6: 老师，我觉得这有点空的话，我画了一座假山。
5: 好啊，你破坏教材是不是？你啊，你们几个下课来，程远，来，你给我过来，给我看，给我看，给我看，看看看看看看，他到，给我过来，给我看，看不出来东西，我今天啊，这家长发的，家长家长家长。
6: 娘娘，你好美啊！
10: 娘娘，您三思啊！
11: 罢了，皇上既然与我已经恩断义绝，我即使留在这世上，又有何用呢？皇上，皇上，你害得我好苦啊！得了，
10: 娘娘，你这自杀怎么像闹着玩似的？
11: 你们都别拦我！
10: 娘娘，你不能死啊！
12: 娘娘，
10: 海公公，别睡了！
6: 老师，老师，我觉得娘娘，你看，我就说不能盯着你看吧。我这是让梦演着了，这梦的也太真实了。娘娘，我老喜欢你了，我，别闹，在梦里不带急眼的啊。
11: 放肆！哎呀！行了，我们该上路了。
10: 娘娘，不再先走一步了。
6: 这，
10: 娘娘。那奴才也先走一步了。
6: 你这是先跑一步。
11: 该你了。
6: 我不能死。
11: 为什么呀？
6: 我作业还没写完呢。
11: 小海子。
6: 这小海子？啊？我是你的贴身太监周宁海。我这笑声。我这手势，我这嗓音，我怎么那么娘呢？
11: 你都娘了半辈子了，怎么才发现啊？
6: 我不完美了。
11: 皇上，我伺候你这么久，没想到临了陪我的竟然是半个男人。也罢，我不活了。皇上，皇上。
6: 娘娘。皇上冷落你，所以你要自杀，对吧？
11: 这很难猜吗？
6: 这40多遍电视剧我可不是白看的，我来的太是时候了。娘娘，不就是因为皇上不喜欢你了吗？我带你找皇上去，只要见着他，我一定能让他喜欢上你。走。你好。
11: 我就说嘛，皇上不允许我们出这宫门，根本就见不着他。哎，
6: 既然咱俩出不去，

0: 那就找个人把皇上叫来。
1: 这宫里还哪有人呢？
0: 我有办法了。太好了，你还在这儿，来，

0: 老丁头，你的生命我是我给你的，你现在去把皇上给我叫来。娘娘小心。
1: 这个小黑胖子，看我一枪处死你！跑还跑？你站着！你站着还跑？抓不着你了是不是？你快跑！
2: 小孩子，就算是把皇上找来又能怎么样？他的心已经不在本宫这儿了。
0: 娘娘。咱们啊，凡事得换个角度去想。你看，就比方说这白绫吧，它呢能带给你死亡，没准也能带给你快乐。
2: 快乐，没了皇上还有什么可快乐的？
0: 只要把它稍加改变，就能变成一朵美丽的白莲花。哦，好看吗，娘娘？
2: 好看。
0: 娘娘，只要你听我的，皇上一定能喜欢上你的。娘娘，你看人家嬛嬛多懂事儿，见着皇上不叫皇上，叫四郎。你再看看你，成天皇上皇上的，多见外。你就管皇上叫老四。
2: 老四。哎，
0: 还有你这姿态太高傲了，你啊见着皇上得低调一点。来，我这有扇子，拿着点儿，喊老四。
2: 老四。
0: 亲切一点。
2: 老四。
0: 拉点长音儿，
2: 老四，老四，老四，您看这花圃长得多带劲儿啊！啊，老四，
0: 那个娘娘，
2: 老四，
0: 娘娘，那个你这有点太接地气儿了。那个这样啊，我教你几个比较妩媚的动作，来，跟我做。
2: 炸炸炸炸炸炸，
0: 没错儿。好，接下来右边炸
2: 炸
0: 炸。好，下面就是你的眼神，来给我一个迷离的眼神。娘娘，是迷离，不是迷糊啊。来，迷离。为了显得性感啊，下面用牙咬住你的嘴唇。娘娘，不是咬上嘴唇，是咬下嘴唇。
3: 这是好猫。
0: 你把牙给我藏起来几颗。
4: 你给朕撒开。给我撒开。
0: 加油，娘娘！
2: 老四，老四，你看这花圃长得多带劲儿啊！
0: 娘娘，是妩媚、性感，来，娘娘走起来！

老丁头，你知道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感觉吗？如果真的喜欢一个人，是不是就应该竭尽全力的去帮他得到他想要的幸福？但是现在他幸福了，怎么我心里有点难受了呢？我应该替他开心才对啊。我是不是真的喜欢上娘娘了？我想什么呢？人家是娘娘，我现在充其量也就是个娘炮。

0: 娘娘，
1: 娘娘叫我爹地也没有用。
0: 老师，老师，
2: 啊，老师，我完美了，我完美了，我还是那个完美的美男子，哈哈，太好了，喂，这，
1: 啊，美男子，哦哦哦哦，
3: 来，我们继续学习这幅画啊。这幅画的点睛之笔就是他手中的这朵白莲花。
0: 这朵，老师，我知道这幅画是谁画的了。
3: 你画的行了吧？
0: 也有这个可能啊。
3: 行了行了，坐下，听课。好了，这幅画就介绍到这里。下面我们进行人物素描。我们请了一个专门为你们画画的模特，来，有请。
4: 大家好，

0: 是家的春。
1: 这个听众们都喜欢听相声。
2: 对了，
1: 这个相声它是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喜剧形式之一。
2: 对
1: 啊，
2: 通俗易懂嘛。相声的特点使人发笑，
1: 哎，
2: 逗乐，乐有好处啊。
1: 哦
2: 啊，常听相声啊，注意啊，
1: 啊，
2: 一定要常听相声啊。
1: 是啊，
2: 这个听相声与卫生有益。
1: 哦，
2: 听相声身体健康。
1: 嘿，
2: 哈哈一乐，心气上升，浊气下降，二气均分，气爽千般。
1: 嘿，
2: 增进饮食，益寿延年，长命百岁。
1: 嚯，
2: 听相声，
1: 这个相声就有这么大好处。
2: 呵，听相声的好处太大了。
1: 要让您这么一说，听相声比体育锻炼还好。
2: 我没那么说
1: 啊，
2: 我没说比体育还好吗？
1: 啊，
2: 不是，当然说参加体育活动的是更好嘛。
1: 啊，
2: 身体健康嘛。体育我是爱体育的。
1: 那您可以练练游泳。
2: 游泳好，
1: 凉快。
2: 游泳我爱
1: 啊，
2: 你游泳那个又凉快又干净。
1: 啊，就是啊，
2: 游泳蛙式
1: 啊，
2: 啊，蛙式还蝶式，自由式
1: 啊，也也。喝水，
2: 这嘴说这不怎么回事？喝水，嘴出在水面换气。
1: 哦，您会什么姿势？
2: 我不行，我狗行。
1: 哦，我脑
2: 子就练狗行，先练有劲呢。
1: 哦，
2: 这是基本功啊，我练这个，哦，我就有用啊。
1: 哎，
2: 我将来我这一游泳，我就常练这个，我就。啊，先练这个，再练别的姿势，好练。
1: 哦，好
2: 啊，我把狗刨我练好了。
1: 嗯，
2: 我就总练，我天天练，
1: 天天练。
2: 嗯，
1: 在哪儿练？
2: 就在家里练。
1: 家里练。
2: 对，
1: 您家有游泳池？
2: 没有游泳池。
1: 那您在哪儿练？
2: 就是炕上练。
1: 炕上
2: 练。
1: 有在炕上练的吗？
2: 炕上
1: 没有水啊。
2: 没水好，旱泳。
1: 汗
2: 涌死不了。
1: 哎，死是死不了，
2: 淹不死。
1: 哎，
2: 就保险。
1: 嗯，
2: 我就爱练姿势。
1: 哦，
2: 我先练我胳膊腿，我有劲了，我把狗刨我练好了。
1: 哎，
2: 我将来下水我就行了，我下水我就胳膊腿活动了。
1: 啊，那您练吧。
2: 啊，练一个多礼拜。

0: 哎，你想想，
1: 哎，可以，
0: 我给你讲一讲，
1: 哎，
0: 有什么？讲讲，
1: 讲讲卫生，怎么讲卫生？
0: 讲卫生啊，
1: 啊，
0: 预防传染，怎么个预防症？我不懂
1: 啊，
0: 我不懂，
1: 得预防传染病啊。
0: 是啊，
1: 啊，
0: 您说说，
1: 你懂吧？
0: 我
1: 怎么叫卫生？
0: 我们这讲卫生，咱懂。
1: 你说怎么叫卫生啊？
0: 啊，干净啊。
1: 怎么叫干净？
0: 干净，
1: 嗯，
0: 消灭蚊蝇
1: 也。为什么消灭蚊蝇啊？
0: 有细菌。
1: 什么细菌？
0: 没看见过。
1: 你说呀，细菌什么样了？
0: 没有，刨根问
1: 你说什么样，细菌什么样？
0: 我没看见过。
1: 没看见过，当然看不见了。你都不懂，细菌那是很小很小的微生物。
0: 哦，
1: 还有一种叫病毒，这病毒比细菌呢又小的多少倍。咱们的眼睛看不见，必须用啊显微镜。
0: 哦，
1: 有
0: 家有花镜，
1: 花镜不行，花镜看书看报，显微镜。3000倍的5000倍的电子显微镜放大到50000倍
0: 哦，
1: 什么样的细菌病毒都能看。
0: 查查，然后买两片
1: 什么
0: 显微镜做眼镜，一戴看细菌多好。
1: 有用上显微镜的吗？显微镜做眼镜看什么都放大，瞧你查完也进洗澡
0: 画画。对，放大
1: 你根本你不懂，你没有这种常识。
0: 哦，
1: 你不懂，你得懂得怎么叫预防传染。
0: 您说说怎么预防？
1: 有直接传染、间接传染、破伤传染、飞沫传染，等等吧。
0: 嗯，
1: 就细菌就多少，叫球菌、杆菌的、螺旋菌呢，它很多的。
0: 您给我讲讲直接传染，
1: 直接对呀、啊，怎么叫直接传染
0: 啊？
1: 比如说你吧，
0: 哎，
1: 你呀、啊、吃病人剩的东西。
0: 我干嘛吃病人剩的东西？不吃。
1: 啊、你当然是不吃了，得分谁病了。
0: 哦，
1: 你们家的人。你父亲你母亲或者是你的外人他们有病，他剩的东西你就吃了。
0: 哦，
1: 因为你就忘了。
0: 哦，
1: 你不嫌他脏，你忘了他是病人了，你就吃了。病毒细菌传到你身上完，他好了，你死了。
0: 有太这叫干脆呀，
1: 这叫直接传染。你用病人的毛巾擦脸
0: 啊，
1: 你用病人的杯喝水，
0: 哎，
1: 你穿病人的衣服，这都算
0: 直接传染。
1: 直接传染，
0: 还有间接传染。
1: 间接传染
0: 怎么？
1: 蚊子啊，臭虫啊，跳蚤，咬了病人以后咬你，
0: 哦，
1: 把病毒细菌带到你身上，
0: 哦，带过来，
1: 当时你不知道，
0: 对，
1: 你睡觉了，
0: 我睡着了，
1: 我说你睡
0: 了，嗯，
1: 闭眼，蚊子又飞了，
0: 飞起来了，
1: 蚊子一看，
0: 嗯，
1: 哟，这有一胖子。

0: 哎，脑袋
1: 大，
0: 呵，
1: 装电线杆子上，哎，撞破了，
0: 破了，
1: 脑袋这大口子啊，当时就，哎，哇，你看
0: 大水了，这个，
1: 你瞧流血了，
0: 哎，我有这么多的血吗？
1: 这脑袋破了，
0: 哇，开口子了，
1: 没有那么大声音，
0: 哗，
1: 流血了，
0: 刷，
1: 也没有刷。
0: 词儿，
1: 那别词
0: 儿，
1: 那成了，嗯，别配音了，
0: 蹭蹭的吧，
1: 这蹭蹭的，
0: 咕嘟咕嘟的吧，
1: 是，
0: 你这怎么，你这来一个，
1: 没有声音，别配音，流血没声音，
0: 就是流血了吧，
1: 哎，
0: 也没插耳包，也没打破伤风药针，
1: 嗯，
0: 病毒细菌，有打伤口进去了，
1: 嗯，
0: 进到您体内，
1: 嗯，
0: 穿您周身，
1: 哎，
0: 得死了，
1: 人又死了。还有什么飞沫？
0: 飞沫传染？
1: 什么叫飞沫？
0: 就是呼吸着空气呀、啊，有病人这飞沫病毒细菌。
1: 哦，
0: 你离病人太近了，
1: 嗯，
0: 那病人呢说话呀、喘气儿啊，
1: 啊，
0: 他喷出这唾沫星，喷出这唾沫星在空中飘着，很慢很慢的才降落下来。
1: 哦，
0: 你离他太近了，
1: 对，
0: 你呼吸空气，就把这病毒细菌到你身上。
1: 是啊，
0: 病人看见你说话，背不住嘴喷唾沫星。
1: 嗯，
0: 病人吧，
1: 病人
0: 他有病了，他嘴没劲，嘴皮子松了
1: 啊，
0: 跟你说话，
1: 哎，
0: 你太近了，看你亲着，
1: 哟、哎，
0: 凤山
1: 啊，
0: 你都胖了，哎、
1: 他嘴没劲啊，没劲，叫他嘴没劲，
0: 他嘴没劲，他嘴皮子松啊，
1: 那咋？
0: 这叫什么呢？飞沫传染。
1: 飞沫，
0: 或者你离着病人太近了
1: 啊，
0: 病人呢打个气氛喷出来，这也叫飞沫传染。这应当每个人要注意这样。
1: 哎
0: 哎，擤鼻涕应当。

0: 是啊，
1: 也有打不准时候
0: 啊。
1: 去年夏天天吗，拿着苍蝇拍刚一出门一瞅，哟，胡同口那儿站一大胖子
0: 啊。
1: 这大胖子先剃的头，
0: 嚯，
1: 我一瞧这胖子后脑勺
0: 啊，
1: 这落着这么大个一大苍蝇，
0: 嚯，
1: 我一瞧，哟，
0: 哎，
1: 这大苍蝇
0: 啊，
1: 你说怎么打不打？
0: 过一下打，
1: 打了，胖子乐意吗？
0: 那别打，
1: 我不打，这拿着苍蝇拍算干什么的？
0: 你跟他商量商量，
1: 商量一商量苍蝇飞了，
0: 那怎么办？
1: 打呀，
0: 打
1: 完再说。
0: 哎，
1: 抡起苍蝇拍，啪！
0: 是，
1: 这大胖子一捂脑袋，哇！怎么回事？
0: 啊，
1: 我苍蝇
0: 啊，
1: 这是苍蝇吗？
0: 啊，
1: 我过去一看呢，
0: 苍蝇，
1: 猴子，
0: 猴子。

0: 我这擦车的那不遥远了，在座的有一位算一位，划了道的就算给你拜年了。哎呀，看见没有，大哥大，刚花2000块钱从王老板那儿买的，这玩意儿拿家家什么派头？这面挎着我媳妇儿，这面拿个大哥大，让乡亲们一看绝对大款呢。但是这事儿呢，还不能跟我媳妇儿说是买的，因为我把给他爹买年货的2000块钱花了，一会儿我挣回来。哎，再见了，王老板，放心，那笔活我们一定拿下，谢谢了，王老板。
1: 干啥呀？谢他干啥呀？在人这擦一年车了，还没给钱呢。
0: 钱算个什么东西？这玩意儿是啥？见过没？
1: 哎呀，大哥大！
0: 小明手机。
1: 王老板给的。
0: 啊，对，给的。人家新买了个翻盖的，因此淘汰了砖块的。
1: 二手货呀？那不值钱。
0: 我这二手货咋不值钱呢？
1: 这玩意儿跟人一样，二手货相当于二婚。你没听人说吗？原配夫妻恩恩爱爱，一旦离婚马上歇菜。
0: 你纯属瞎扯，你要跟我离婚了，我再找一个，这属于二锅头，闷着更香。
1: 说啥呀，那烦人。走，回家。
0: 回家。嗯，
1: 把2000块钱拿来，我上街给爹买年货去。
0: 啊，对，你听我说
1: 啊。
0: 王老板刚才给咱介绍笔新活，一会儿就来20辆新车上光开了。
1: 真的？
0: 1辆车100，10辆车2000，20辆车2000块吗？
1: 哎呀，太好了！
0: 用完这笔钱再给你爹买年货。
1: 太好了！哎呀，
0: 啊，
1: 那要误了火车呢，赶不上三十晚上给我爹磕头了。
0: 你真笨，用他给你爹打个招呼。
1: 称呼我爹。
0: 号码？
1: 04575121111。
0: 通了，呼多少？
1: 119。
0: 呀，哎，你爹够火的，你爹。喂，哎，请呼119，回电00090888888。哎呀，
1: 这号码够牛的。
0: 这就叫不出房间不出屋，天涯海角任我呼。快不？你爹？
1: 我接。
0: 接接接。
1: 爹，爹。咋没声呢？
0: 你真是德国汽车，笨死！移动电话你得移动着接呀、啊。我来，我来。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啊，有了有了
1: 有了
0: 啊！你爹这声咋像鸟叫呢？
1: 你爹像鸟叫。
0: 你快点，别让它飞了，你快点。
1: 爹。
0: 嗯、啊。
1: 爹。
0: 嗯、啊。
1: 爹，我叫爹你总答应啥呀？
0: 我这跟你使劲儿
1: 呢。爹，
0: 哎，
1: 啥玩意儿？找王老板开了
0: 生意。
1: 哎呀，
0: 生意来
1: 了。
0: 喂喂，王老板跟我们说了，
1: 是
0: 这笔活交给我们、
1: 啊、
0: 我们正等着你呢、
1: 啊、
0: 什么、啊、必须进口了。
1: 哎呀，
0: 有有有，我们这什么辣都有。
1: 你说啥呢？咱哪有进口辣呀？
0: 先把它勾住，完了咱上街去买去。
1: 那就快点，咱去。
0: 喂，有啊
1: 啊
0: 什么？

0: 哎，不是这家。
1: 那你往前走。
0: 我往前走走。
1: 科隆绵羊没爹没娘。
0: 又错了。
1: 那你往后走走。
0: 我往后走，往后走。
1: 中国足球何日出头？
0: 你看清楚再念行不行啊？你累傻小子了，你在这儿。
1: 腿长在你身上，你走哪儿我念哪儿，这叫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0: 这你说话那么不文明呢？你自己骑的啥自己不清楚啊？我大过年的把足球还整出来了，这不给咱添堵吗？我这一年看完假币看假 A， 最可气的世界杯，天天喊着能出现，到后来狗带饺子瞎胡雷。
1: 老公
0: 哎，
1: 找到了！
0: 喂喂喂，我们找到了，找到了！你
1: 我们公司，
0: 我们公司
1: 各种车。

0: 动车蜡，
1: 具体品牌，
0: 具体品牌，
1: 糊上了，
0: 糊上了，
2: 糊上了。
1: 我刚才说
0: 的。喂、啊，喂，怎么不在我们这擦了？
1: 我这就买去。
0: 喂，
1: 你跟他说我上街买去，我马上上街买去。你跟
0: 2000块钱，眼瞅着到手的生意让你给搅黄了。
1: 你看你，看你，看你。发那大火干啥呀？黄了拉倒啊！咱这就回家。
0: 回家，
1: 把2000块钱拿来，我上街给爹买年货去。
0: 儿子，啊，你听我说，
1: 怎么的？
0: 现在擦一辆车是平时3倍的价钱
1: 啊！
0: 你想，咱过年要不回家了，这能挣多少钱呢？
1: 过年不回家看爹了。
0: 哎呀，你等挣一笔大钱，给你爹买最好的年货。你爹看这东西肯定比见着你亲。
1: 说咋呢？
0: 不是，我来给你打个比。
1: 我爹是村长，你知道不？
0: 我知道，我知道。
1: 我爹就这觉悟啊！瞧一提钱，你那个样儿烦人。
0: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又急了，又急了，说翻脸就翻脸，像你们这干部子弟都这毛病。来，呼你爹，
1: 呼你爹。
0: 啊，呼字不好听，大过年都呼地瓜呼土豆，哪能呼你爹呢？咱晚回去几天，挣完2000块钱回头就回家。
1: 晚回去可以，
0: 嗯，
1: 但是我有个要求。
0: 你说。
1: 电话拨通之后，咱对着电话给我爹磕头。
0: 既然你对我这么铁，我给你爹磕出血。你爹，我现在就磕。啊、哎，爹啊！啊，又错了，
1: 还跌呢，整个大哥大辈儿都往下跌。
0: 什么？给王老板送货？送什么货？年货。哎呦，不行吧，这是想啥来啥，来个送年货的。
1: 啥年货？
0: 别急别急、啊、我先问一问。喂，过年了，打算给老板送点什么货呀？
1: 啊，
0: 哦，海洛因呐，听见没有？海洛因，
1: 海洛因，
0: 海洛因，贩毒团伙，你俩赶紧回家躲躲去。
1: 躲啥呀？这玩意儿全球通，到哪都能把你逮着。
0: 那怎么办呢？
1: 赶紧给110报警。
0: 别急，我先把他稳住。
1: 啊、
0: 哦。喂，请问这海洛因具体在哪儿接货？
1: 啊、
0: 哦？什么？听差了，不是海洛因，那是什么因？铁观音？那你差哪儿去了你呀、啊、
1: 铁观音，铁观音是茶，我爹就爱喝的茶。
0: 哎，铁观音是茶，我爹最爱喝的茶。喂，
1: 别的赶快送来、哎、就送来。
0: 关机了。把眼瞅着到手的年货又黄了，这个家是没法回了。
1: 站住，你这怎么回事？
0: 我怎么回事？
1: 我看你不大对。
0: 我有啥不对的？
1: 你一会儿要回家，一会儿不回家，一会儿要开拉，一会儿大哥大，现在把桶又拎起来了，你到底要干啥？
0: 我干啥？我挣钱买年货，我干啥呀？不，爹，
1: 你慢点，爹可以问清楚，别整个大哥大，给谁都叫爹。
0: 你放心，问不清我绝不叫。你以为我愿意叫那破玩意儿吗？喂，谁？说话。哎呀，这终于来电话了，爹呀、
1: 啊！爹，
0: 你听听，
1: 是爹吗？哎呀，真是爹，
0: 真是爹！
1: 快给爹磕头！
0: 你这这这玩意儿咋磕呀？
1: 人家说好的对着电话磕呀！
0: 你这磕他也看不着，这不白磕了吗？
1: 看不着，他能听见声啊？
0: 听声好办，你给我，你给我。嗯、喂，爹呀、啊，我们给你磕头了。啊、爹呀、啊，你听见没有？爹呀、啊，这头磕的砰砰的！我这做个气氛。
1: 过来，
0: 过过过过过，
1: 跪下，
0: 跪跪跪，
1: 磕头得说吉祥话。
0: 哎，吉祥话我会说。
1: 爹呀，过年好啊！
0: 爹呀，千万要吃饱啊！
1: 爹呀，祝您老长寿啊！
0: 爹呀，过年多吃肉啊！
1: 爹呀，我们给您磕头了！
0: 爹呀，吃饺子要煮熟了。
1: 你咋就知道吃呢？
0: 你不说有

0: 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1: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2: 哎，
1: 当然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
2: 要掌声啊，
1: 不是，别误会啊，不是要掌声
2: 啊，
1: 我觉得大家这个热情的掌声是献给我们这次大赛的，
2: 对，
1: 是献给那些获奖选手的，
2: 是，
1: 同时呢也有向我表示祝贺的。
2: 祝贺你什么呀？
1: 祝贺我终于在这儿找到您了。
2: 找我干嘛呀？
1: 我想向您请教一个问题。
2: 什么问题呀？
1: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知子莫如父，您听说过吗？
2: 听说过呀。
1: 这句话怎么讲啊？
2: 你不明白，
1: 不太懂。
2: 盛杰
1: 啊，
2: 不是我说你啊，
1: 是
2: 50多岁人了，
1: 嗯，
2: 说轻点儿
1: 啊，
2: 你无知；说重点儿，你这人不孝啊。
1: 这么严重吗？
2: 对了，
1: 那这句话怎么讲？
2: 知子莫如父。
1: 对，
2: 就是说父亲对儿子特别特别的了解。
1: 哦，
2: 为什么这么讲呢？
1: 嗯，
2: 儿子打生下来，
1: 哦，
2: 父亲，
1: 哎，对不起，对不起，我打断你一下，
2: 哎哎，
1: 你的生日是农历2月初2那天吧？
2: 对呀、啊，
1: 后半夜2点降生的，生你的时候外边哇下大雨，
2: 那天是龙抬头，
1: 对不对？
2: 对，
1: 我刚才请教那是
2: 知子莫如父，
1: 这事儿我知道
2: 啊，
3: 你知道
1: 啊，我知道啊，咱们接着聊。您说知子莫如父这句话是全对呢还是对一半呢？
2: 我认为全对。
1: 怎么呢？
2: 你琢磨呀。
1: 嗯，
2: 父亲跟儿子，
1: 嗯，
2: 形影不离。
1: 对不起，对不起，
2: 父亲，
1: 我得打断您一下
2: 啊。
1: 您刚降生的时候您这只手老攥着，谁也掰不开，离开产房回到病房之后，您一看周围没人了，您才伸开这只小手。当时你爸爸一看是哈哈大乐。
2: 我爸爸乐什么呀？
1: 你手心里有一枚戒指。
2: 哪儿来的？
1: 是你趁大夫给你接生的时候顺手从护士手上撸下来的。
2: 我小偷啊。
1: 有没有？
2: 没有。
1: 不，这是开个玩笑。前两件事儿有没有？
2: 前两件事儿有，
1: 对不对？
2: 不是，我不明白
1: 啊，
2: 怎么我爸爸
1: 告诉我的？
2: 我爸爸跟你说的？
1: 对对对，不，我不是说的
2: 啊，
1: 在日记上写的。
2: 哎，我爸爸日记怎么会跑你这儿来呢？
1: 这个可以理解，
2: 嗯，
1: 因为这些日子你一直忙这个相声大赛。
2: 是啊，
1: 我呢到医院去看你爸爸去了。
2: 啊，对对对，前两天这个气候变化无常，
1: 嗯，
2: 我爸爸发烧住院了，
1: 所以你爸爸呢就把这本日记交给了我。
2: 我是他儿子，应该教我呀。
1: 你爸爸说怕你啊不理解这本日记的内涵，
2: 哦，
1: 所以呢交给我了。
2: 是，
1: 交给我的时候呀特别亲切，拉着我的手直喊我。
2: 喊什么呀？
1: 说二弟呀、啊。二弟，
2: 你等会儿，等会儿。
1: 啊，
2: 我爸爸是烧糊涂了，怎么把你叫二弟呀、
1: 啊？你别误会啊，
2: 啊，
1: 二弟是我小名。
2: 小名？
1: 我爷爷起的。
2: 啊，
1: 说我是大弟之子，在家排行老二，二弟。
2: 哦，不是兄弟的弟。
1: 哎，别误会，二弟小名。哎
2: 啊、
1: 说二弟啊、
2: 嗯，
1: 这本日记拿回去你先看。
2: 哦。
1: 看完之后呢，你再交给傅宽。
2: 哦。
1: 他有不明白地方啊，你啊给他讲讲。
2: 哦，还得给我说说。
1: 对，有些事儿你爸爸日记上没写，亲自告诉我的。
2: 哦。
1: 所以呢，根据你爸爸指示精神，
2: 嗯，
1: 今天在这儿同着这么多人，我把这本日记公开一下。
2: 没有问题，
1: 可以吗？
2: 现在你就可以念。
1: 那我就念了。
2: 好，
1: 你爸爸这本日记扉页上是这么写的。
2: 怎么写的？
1: 仅将此日记留给我的儿子石富宽。
2: 给我？
1: 就是给你的。
2: 是，
1: 儿子，记住、
2: 哎、
1: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是你唯一的父亲。明白了吧？
2: 你这话听着有点别扭。
1: 我这不别扭，唯一，唯一，懂不懂？
2: 懂。我就有一个爸爸。
1: 哎，你数学不错。
2: 对，这什么数学啊？
1: 往下念啊。
2: 啊，您来
1: 看看后边怎么写的。
2: 哎，
1: 3月10日，农历2月初2，雷雨，
2: 天还不好。
1: 今天我的儿子降生了。
2: 哦，这是我生日那天我爸爸记的日记。
1: 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
2: 怎么？
1: 毛主席发表了重要文章。
2: 为我？
1: 别了，司徒雷登。
2: 不是给我写的。司徒雷登是谁呀、啊？
1: 他是美国人。
2: 哦。

0: 1946年，他出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他离开了中国。
1: 哦，
0: 他的离去标志着中国受列强欺负的日子过去了。嗯、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你要记住这个美国人，他走了，他叫司徒雷登。
1: 我记着他干什么呀？
0: 儿子，嗯，今后甭管别人怎么说，你永远是中国人。
1: 多新鲜啊！我。我长得不像司徒雷登吧？
0: 你是正宗的中国人，
1: 我敢宣誓啊！我永远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0: 你瞧，你爸爸这本日记把你爱国热情都激发起来了。
1: 行了，您
0: 好，
1: 您
0: 往前念啊，看看这篇怎么写的。
1: 哎哎，
0: 7月12日，阴，
1: 天还不好。
0: 今天我儿子小学毕业了，你看
1: 多快！我小学毕业了，
0: 家长会我没去，
1: 为什么呀？
0: 为了庆祝儿子小学毕业，我想让他吃顿饺子。
1: 嗯，
0: 一早晨起来我就去副食店排队买肉去了。
1: 买肉干嘛还排队呀？
0: 你忘了咱们小的时候，那时候买肉都凭票。
1: 困难时期，
0: 而且很难买。
1: 是，
0: 你爸爸告诉我说，你那么高的时候啊，就那段时间好长时间没吃肉了。
1: 可不嘛，
0: 天天吃咸菜。
1: 是，
0: 上顿咸菜条，下顿咸菜丝儿。有一次你一打饱嗝，愣从嗓子眼里蹦出一芥菜疙瘩来。
1: 您那是夸张了。
0: 你爸爸说，哟，那顿饺子把你吃的呀，
1: 嗯，
0: 刚捞上来一扭脸你吃完了。
1: 我也不怕烫着。
0: 哎呦，撑得俩眼发直，还问你爸呢。
1: 嗯，
0: 爸爸，这饺子什么馅的？
1: 愣没吃出来。
0: 爸爸，这饺子真好吃。司徒雷登吃过这个吗？
1: 我怎么也想起他来了。
0: 咱看看后边啊。
1: 您往下来。
0: 后边写什么？
1: 哎，
0: 8月18日，暴雨。
1: 您瞧吧，我爸爸写日记没赶过好天。
0: 5月20日，多云转晴。
1: 这天气可渐缓。
0: 今天我的儿子双喜临门。
1: 怎么？
0: 又结婚又拜师。
1: 对，我学说相声了，结婚拜师啊是一天办的。
0: 儿子单位来了好多人，
1: 人缘好。
0: 后来听说都是冲圣节来的。
1: 对，有你什么事儿？
0: 你忘了那天我给你当的伴郎？
1: 对，那天你穿的还特漂亮。
0: 是，啊，我跟你媳妇站在一块儿，大伙儿都说瞧两口子多般配。
1: 对对，等会儿咱俩谁结婚？
0: 你爸怎么结婚？可是在我的心里还是我儿子漂亮。你瞧，
1: 这话我爱听。

0: 块钱可都吃回去20多。
1: 得，我爸爸全记下来了啊！哎，几位，
0: 只有圣洁保持清醒，就像他结婚一样。哦，忙前忙后，真是我的好二弟呀！
1: 咱别提这二弟，咱别提这小名。
0: 你爸爸这儿写的，真是我的好二弟嘛？哦，明白了吧？
1: 好，
0: 往下看啊。
1: 哎，您来。
0: 看着儿子高兴的样子，我心里有点发酸。
1: 怎么了？
0: 和他好好聊聊，爸爸有好多心里话要跟儿子说呀。
1: 那您倒说呀。
0: 可是没想到客人刚走，儿子拉着儿媳妇就一头扎进了洞房，第二天下午晃晃悠悠才出来。
1: 您看我这点出息。
0: 看看这篇啊。
1: 哎，
0: 8月15日阳光灿烂，
1: 可赶上好天了。
0: 今天没事儿。哎，
1: 没事儿，你写它干什么呀？这，
0: 我看看下一篇。
1: 哎哎，
0: 今天我孙子上大学了。
1: 您看看，我儿子都上了大学了。
0: 看着孙子上了大学，我偷偷的哭了。
1: 怎么了？这是？
0: 今天我退休了。
1: 哦，我说的那一段时间我爸爸的情绪不好，
0: 本想让儿子晚上陪我喝2两，跟他说说我的心里话。
2: 是，
0: 可儿子说晚上要去房山走学，咱不能拦着他挣钱呐。
1: 是，
0: 他现在一场能挣30块钱了。这
1: 我这劳务费也太低了点了。
0: 我们搬进新居已经有半年多了。
1: 我买房了，
0: 32厅的房子真宽敞。
1: 对，
0: 可我总觉得很孤独。儿子说如今生活好了，城市建设变化非常大。
1: 是，
0: 您出去转转，您要不愿动，咱家有电脑，您也学学。
1: 这话我说过。
0: 没错，你爸爸跟我说，哟，自从这个傅宽说完这句话之后，我开始学电脑。
1: 对，
0: 你别看啊，那么大岁数学挺快。
1: 嗯，
0: 学会了。
1: 是
0: 啊，在网上聊天，
1: 哎，
0: 网上下棋
1: 都会，
0: 网上打牌。
1: 嗯，
0: 80来岁人给自己起的网名特好听。
1: 我爸爸叫
0: 蓝色妖姬。
1: 对，还真的
0: 时尚。
1: 啊，
0: 看书都不看三国，不看唐诗。
1: 我爸爸喜欢看
0: 樱桃小丸子。蜡笔小新
1: 是
0: 最喜欢的一本书。
1: 哪个？
0: 流氓兔。
1: 呵，我爸爸这爱好，
0: 穿衣服跟同龄的老年人不一样。
1: 我爸爸讲究，
0: 这个季节讲究上面 T 恤衫，下面牛仔裤，
1: 显得年轻。
0: T 恤衫要短一点。
1: 对，
0: 到这儿，
1: 到这儿，
0: 牛仔裤要那低腰的，
1: 低腰，
0: 到这儿，
1: 那这肚脐眼找谁去？
0: 穿了一天就脱了，
1: 怎么
0: 拉肚子拉了一宿？
1: 那还不拉？
0: 看看这篇怎么写的？
1: 哎，
0: 我住进医院已经3天了，
1: 都是这肚脐眼闹的。
0: 昨天晚上儿子没在医院陪我。
1: 我挣那30块钱去了。
0: 圣洁来了，
1: 哦，
0: 给我带来了汉堡包、披萨饼、热狗寿司，还有奶昔。这些东西以前听说过，可从来没吃过。
1: 我想买，30块钱不够这么大挑费。
0: 儿子也来了，包方便面，半袋榨菜丝儿。
1: 那我们发的夜宵，我没舍得吃。
0: 儿子对我真好啊。
1: 嗯，
0: 看我吃了他带的方便面和榨菜丝儿之后，把圣洁带来的东西，他吧唧吧唧的全吃光了。
1: 不是，我怕我爸爸吃着不好消化。
0: 住院真好啊。
1: 怎么
0: 能和儿子一块吃饭一块聊天了？
1: 哎呦，听着都心酸。
0: 吃完饭儿子又走了，
1: 我得挣那30块钱去。
0: 儿子演完了就回来，爸爸想跟你说说心里话。嗯，
1: 哎呀，您别念了，我呀这么大人了，我对不起我爸。
0: 别难过，
1: 我
0: 您现在呀也来得及。
1: 怎么？
0: 因为这些日子您太忙，正在相声大赛。
1: 是，
0: 我到医院去看老爷子去了。
1: 哦，
0: 我在病房了，没找着老人家。
1: 那我爸爸。

0: 哎，人呢？嘿，这离下班20分钟的一个人没有了。哎呀，
1: 尚总，我算人吗？
0: 啊，哎，你谁呀？
1: 我是咱们公司新来的。
0: 啊，今天什么日子？
1: 七夕。
0: 七夕怎么不走呢？
1: 七夕可以走啊。
0: 啊？
1: 那我走。
0: 啊？
1: 那我不走。
0: 啥？
1: 那我走，还是不走啊？那
0: 你说呢？
1: 那我说呢？走。
0: 大点声！
1: 跟我走啊，说走咱就走，天亮就出发。哎呀，别紧张。
0: 你刚来呀，可能还不太了解我
1: 啊。
0: 我这个人其实挺随和的。
1: 嗯。
0: 啊，放松。
1: 哎。
0: 其实啊，公司的人对我都特别了解。
1: 是。
0: 我这个人啊，特别讲情义。
1: 嗯。
0: 你就拿今天七夕来说吧，啊，讲情义的人都回家了，就剩我一个。你说这说明什么？
1: 说明您是情圣。
0: 总结得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上大学的时候，外号就叫情圣。今天是七夕，我提前10天，给我太太订了这么大一束蓝色妖姬。浪漫不浪漫？
1: 浪漫。
0: 有女朋友吗？
1: 嗯。
0: 订花了吗？这说明你也是一个有情义的人。
1: 谢谢老总。
0: 你姓啥呀？
1: 老总，其实我名字挺好记的
0: 啊。
1: 就我小时候特别傻，不是那个，我小时候就是特别的那个柔弱
0: 啊。
1: 我爸爸特别坚强
0: 啊。
1: 我爸爸希望我长大以后能像他那样
0: 啊，
1: 所以给我起名叫孙那样。
0: 嗯。就是你爸起名挺那样啊。哎呀，那行那样
1: 啊，
0: 一会儿我的那个蓝色妖姬到了，马上给我送礼物去。
1: 哎
0: 啊，
1: 哎，
0: 孙大爷，
2: 快递。
0: 哎，
2: 情圣是谁啊？
1: 情圣啊，您
2: 蓝色妖姬
1: 啊，您给我吧
2: 啊，签证。
1: 哎，好，谢谢
2: 情圣。
1: 谢谢。尚总，
0: 嗯，
1: 蓝色妖姬
0: 啊，哎呦，太漂亮了，哎呦，我看看
1: 啊，
0: 哎呀，你说人这一生啊，最重要的就是浪漫。哎呀，
1: 哎，
0: 我跟你说，为了这个浪漫，我今天跟我太太说，我说我在单位加班，到时候我准点回去，我给她一个惊喜，我把这蓝色妖姬，我啪往她怀里一放，你想她会怎么样？
1: 春心荡漾。
0: 哎，我正在给他写一首诗。
1: 哦，
0: 第一句我都想好了，你过来看。
1: 哦。

0: 怎么样？挺好。你怎么这时候回来了？
1: 我想给你一个惊喜。我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你把蓝色妖姬啪的一下就放在我的怀里，那多浪漫啊！我的蓝色妖姬呢？
0: 仙人球行吗？
1: 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我在乎的是一束花吗？

0: 琢磨，越琢磨越漂亮。长得漂亮，观众喜欢，所以站在这边当主演。站在那边的呢，长得都比较丑。总觉得对不起大家，所以一上台自己就溜到那边上去了。还有一个特点，站在这边的啊都聪明，站在那边的都比较傻。其实您细观察也能观察出来啊，观察哪哈？观察头，这会儿宽，头发少，聪明。常言说的好吗？啊，热闹的马路不长草，聪明的脑袋头发少。所以聪明站这边，站那边的，头发多，眉毛重，压的傻。不光傻，还呆，还笨。您看，我们两个人在这儿表演，他就是那个说咱北京的那个歇后语啊，那就是歇了虎子趴在麦克风上了，假充歌星。他也就是倒背着手扇扇子，假充大尾巴鹰。就是猪八戒下伙房帮厨，混吃混喝，娶媳妇送花圈，跟着起哄。
1: 说呀，
0: 没了，没了。
1: 吃饭了吗？
0: 吃了。
1: 你撑的。一肚子实火，你没日子说了。看你那一套，他妈你矮，我高，你是累的，我是闲的。他妈你年轻，你漂亮，我丑，我呆，我还傻。这人要没皮没脸，什么都敢说，是吧？
0: 怎么了？
1: 这缺点都变成优点了。这什么热闹的马路不长草，聪明的脑袋头发少。要按你这意思，这鸡蛋比你聪明多了，是不是啊？啊？他说什么？我是娶媳妇儿送花圈，跟着起哄。你娶媳妇儿的时候，我给你送了几个花圈呢？啊？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0: 是，我明白明白明白，就是当着这么多人呢，说你挂不住了，
1: 什么叫挂不住啊？我哪点比你傻呀？啊！
0: 你看你还不承认，
1: 我那叫大智若愚，你懂吗你？
0: 啊！我大智若愚，大智若愚。咱们俩别争了，当着各位朋友，咱们俩来一次智力竞赛。
1: 赛什么呀？
0: 哎，正好
1: 啊，
0: 我这带着几张照片。
1: 照片。
0: 来，拿出两张来。
1: 嗯，行。
0: 拿出两张来。啊，行。看好了。
1: 哦。
0: 这是一个小姐
1: 啊，这是女的。
0: 这是一个先生
1: 啊，这是男的。
0: 我把这张照片拿走
1: 啊，
0: 剩下这张照片是，
1: 这是小姐。
0: 错了，小姐在这儿呢。
1: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0: 不行了吧？
1: 我没注意
0: 啊，
1: 我没注意。你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啊！
0: 不承认。
1: 哎，
0: 承认脑子笨啊！看好了，两张照片
1: 啊，
0: 这是一个小姐。
1: 对。
0: 这是一先生，
1: 这是一先生。
0: 我把这张照片拿走，剩下这个是，
1: 这是小姐。
0: 错了，小姐在这儿呢。
1: 这小姐怎么老跟我过不去呀？

0: 毛病。
1: 对，
0: 看见没有？啊，打一下脑袋，打出一个硬币来，
1: 碰出硬币，
0: 五毛钱，您看看是不是？好好看看。哎呦，坏了，找不着了。
1: 行，哎，那您验证一下，
0: 您验证一下，
1: 真的吗？
0: 是真的啊！怎么样，打出五毛钱了？
1: 啊、行，这不错，
0: 不错呀，不错的多了。
1: 还能再变吗？
0: 行，这是一把扇子
1: 啊，
0: 里面都没毛病。
1: 对，
0: 看好喽，又五毛钱，
1: 又蹦出五毛来，
0: 又是五毛钱。
1: 哎，
0: 您看看。
1: 不错，这个啊，
0: 你再让朋友们检查检查，
1: 再检查检查，
0: 检查检查，是不是？是真硬币吧？
1: 是真的，
0: 是真的，绝对没问题。
1: 哎，等会儿等会儿，你变一块钱行不行？变一块钱，咱让我变一块钱怎么样？啊！
0: 这是一把纸扇子
1: 啊，
0: 里面都没毛病。
1: 对，
0: 看好喽，
1: 打两下出一块，
0: 看看是一块的不是？啊，
1: 还真是一块钱硬币。再打两下，再打两下，我看看，
0: 再打两下看着，这是一把扇子，
1: 一把扇子，
0: 里面全没毛病
1: 啊。
0: 又出来了，又是一块钱。
1: 这个
0: 啊，
1: 这没什么，
0: 没什么，
1: 这我也会，
0: 你也会，
1: 你不信我来来
0: 啊！你
1: 要打脑袋吗？这谁不会？这个
0: 我怎么打？
1: 看看啊，哎，没来，我忘了交代了，忘了交代了。您看，这是一把扇子
0: 啊，
1: 里面都没毛病。
0: 对。
1: 我一打他就来钱，这怎么没出来呢？
0: 出不来，
1: 怎么
0: 劲儿小？要想得钱，你得使点劲打呀，
1: 使点劲，
0: 你得豁得出去啊，
1: 豁得出去
0: 啊！
1: 我抡圆了打两下，
0: 抡圆了，
1: 行，我豁出去了，抡圆的打他两下。真冒出一个来，
0: 还真是一块钱呢，
1: 不错不错，再来再来再来
0: 再来
1: 再来啊！嗯，又出来一个，那么我要变五百块钱行不行？
0: 变五百块钱
1: 啊，
0: 没问题，甭说五百了，五千、五万、五十万都能变。
1: 那我怎么变呢？
0: 你只要把脑袋豁出去，晚上回家拿扇子一下一下打去吧。
1: 那我脑袋非成漏勺不可。这我看出来了
0: 啊，
1: 我看出这两样都是你在事先准备好的。
0: 什么叫事先准备好的？
1: 那么我从现场我要拿一样东西，你能不能给大伙变？
0: 随便拿什么，跟观众的拿东西。
1: 那好，你看着，这是一杯水，你能不能把这水给变没了？
0: 把盖儿拿来，
1: 哎，拿盖儿，
0: 把盖儿盖上，拧紧喽，把水变没了，那才叫功夫呢。
1: 拧紧了盖儿给变没了，
0: 对，
1: 拿盖儿的，还这邪门啊！
0: 快去，
1: 你等着我拿盖儿，我拿盖儿。哦，闹了半天，你把它给喝了，往肚子里变呐，那谁不会呀、啊？
0: 不是，喝你的水不白喝，喝完了给你变个好的。
1: 怎么变？
0: 杯子是你拿来的吗？
1: 啊、是我拿来的。
0: 刚才里头有水吗？
1: 啊，有水。
0: 杯子搁这儿，
1: 搁这儿。
0: 您这个是什么？
1: 这是醒木啊。
0: 醒对
1: 啊，
0: 台上用的小木头。
1: 木头。
0: 我把这小木头放在里头。
1: 放在里头。
0: 我能让这小木头在里头跳迪斯科。
1: 哎，跳什么？
0: 跳迪斯科。
1: 跳迪斯科。
0: 嗯。
1: 哎呦，你真拿我当傻小子！啊，胡说八道！你不是说让他跳迪斯科
0: 啊？
1: 你让他动两下，我就服你。
0: 好办
1: 啊！
0: 你冲他念咒，他马上就跳迪斯科。
1: 念咒
0: 啊！你冲小木头念咒。
1: 我念什么呀？
0: 你这么着跟小木头说
1: 啊，
0: 说我是大傻子，马上就跳迪斯科。
1: 真的？

0: 不信你试试啊。
1: 哎，谁让咱们好奇呢？豁出去了，嗯，豁出去了，念咒。哎，
2: 没动，
0: 是动不了，
2: 没动，
0: 声音太小，小木头听不见。
1: 他老人家还耳背呀，啊。嗯，我大点声，
0: 大点声，
1: 大点声，
0: 大点声，
1: 嗯，豁出去，
0: 嗯，
1: 我是大傻子，
0: 啊，懂了，怎么样？
1: 邪了门了啊！
0: 好不好？
1: 真邪门！我要唱歌呢，
0: 他给你伴舞，
1: 没有伴舞，
0: 给你伴舞，
1: 那我说唱就唱啊，
0: 你唱吧，
1: 说唱就唱啊。嗯，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天上荡悠悠。小妹妹坐船头，哥哥你在岸上走，咱俩的哎，这儿我听他也听了。哎呀，要说你可真好啊，
3: 你也不错呀，
1: 还会说话呀，你真是个机灵鬼啊。嗯，
3: 你真是个大傻瓜呀。
1: 你讨厌，
3: 你傻瓜，
1: 你出来，
3: 你进来，
1: 你出来，
3: 你进来，
1: 你出来我就敢进去，
3: 你进来我就敢出去，
1: 你出来，
3: 你出来
1: 我看
2: 你能把我怎么着啊。
1: 我在王林在他家呀。
4: 喂，韩经理不在，进货的事儿啊，送礼没？没送啊。以我的经验，礼没到，货就不能收。别问我是谁，我不想和你面对。这都几点了，送礼的人应该到了。

0: 里随便能进的吗？出去，从窗户给我滚出去！
1: 你给我滚出去！怎么跟人家说话呢？能不能客气一点？
0: 对不起，请您从窗户轱辘出去。
1: 行了，你别等没用了。来来来，你先坐一会儿。来，
2: 我
1: 先
2: 解开，
1: 歇会儿。来，坐下。
2: 来，
3: 你们现在对保洁人员都这么尊敬了吗？
1: 我们不是看您工作特别辛苦吗？
4: 这都是应该的。以前你为我们服务，今天我们为你服务按摩。
3: 不行，那个上班的时候不能干别的，我们公司要求的特别严，你知道，六项禁令的。
1: 六项禁令。不是，这暗访的，这现在就来了呢？
0: 他是暗访的，我说咋把经理吓成这样呢？
4: 淡定啊！你好，小师傅。
3: 你好，小妖精。
4: 谁派你来的呀？
3: 公司派我来的。
4: 什么公司啊？
3: 总公司呗。
1: 听着没？对上了，总公司来的。
4: 那小师傅，你主要是负责什么的呀？哦，
3: 我这次来主要是负责清理高层。哦，
1: 清理高层，底层的都不管了吧？
3: 底层怎么不管呢？底层由我们其他同事负责。
0: 其他同事，这回力度可挺大呀。
3: 是，力度不大，能清理干净吗？
1: 啊，都要清理干净了，那完了，我这是。
3: 你可不知道，干我们这行啊，就是受不了藏污纳垢。现在领导眼睛可尖了，你要是没清理干净，扣钱。你像我们一个月才挣多少钱呢？哪有你们挣的多呀？是不是？
4: 小师傅，
3: 小妖精。
4: 哎，你听明白了吗？啊，他点的咱们呢？
1: 点的啥呀？
4: 我告诉你啊，我有办法，我们就把这份礼啊送给他，只要他收了咱们的礼啊，就跟咱们是一根绳上的茧蛹。
1: 怎么讲？
4: 好吃呗。
0: 烤的比煮的还好吃。
4: 嗯，干煸辣椒炒好吃。
1: 你俩把心辣哪了？我都啥时候还研究吃呢？赶紧把礼快送过去，我这腿软站不起来了。
4: 小师傅，这是我们公司送给你的个小礼物，收下吧。
3: 那把我拽进来还送礼物？嗯，给我的。嗯，
0: 对，送给您的。妈，
4: 实在是收下吧。
3: 不对，你是不是想贿赂我？
4: 不是，
3: 你点什么头？你就是想贿赂我，好让我把你们家的玻璃擦得比别人家干净，是不是？
4: 当然。
3: 我跟你说，刚才楼上还送我一块巧克力呢，我都没要。在擦玻璃这个问题上，我一视同仁。哎
4: 呀，小师傅，你看你多心了吧？这就是一份小小的心意。你平时啊，把我们的工作环境整理得这么干净，所以我们公司打算对你这种敬业的态度进行表彰。这个礼品送给你，表彰你。
3: 这里边是锦旗，荣誉证书，奖状。那我不要。我回去主要是给我妈，要是没有奖状的话，我妈怎么跟街坊邻居们显摆呢？
0: 确实没法显摆。
3: 算了，不跟你们说了，耽误了那么长时间，我清理完你们这一家，我还得清理下一家呢。哎，
4: 不是，
3: 你是经理啊？啊，你是谁呀？
4: 他客户。
3: 你呢？
0: 保安。
3: 那给我那盒子里装的是啥呀？
4: 我们公司新产品。
0: 本来吧，是给我们经理试用的。每次我们经理看到这新产品呢，都乐的呀。咦，
3: 这啥意思？咦，
4: 就是这个新产品送给你了。
5: 这盒子里装的是啥？
4: 我们公司的新产品。
3: 你们公司生产钱呢？休想拿钱收买我，擦玻璃这一行的清白不能毁在我的手里。算了，不跟你说了，我走。
1: 不是，要走啊，他不收咋整啊？快点想办法呀。
4: 站住。

0: 是你做的吗？
1: 不是刚才你
2: 长这好屁股了吗？要不要个大脸了？你刚才拿那个小本记什么玩意儿呢？搁那儿啊？哦，
1: 我记得是工作心得，我看看那个哪个洗涤灵擦玻璃好使？你看，哎
2: 呀，这家工作挺认真的，给我俩出去。
1: 你怎么还把我本扔了呢？不，刚才你把我拽进来的吗？走就走呗，你那么厉害干什么？鸡挠的！哎，
2: 站着，是你的吧？你就拿走啊？
1: 不，刚才你们非得给我的吗？
2: 给你你就拿，你胆儿挺大呀！我就放这儿，出去！
1: 干什么玩意儿？你让我进来就进来，你让我出去就出去啊！我就不出去！
2: 二迷糊，走，出去！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3点整。
1: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谢谢，谢谢大家，我也爱你们，谢谢。哎，作为一名相声演员，什么都得研究，
4: 那是
3: 最应该研究的就是规矩。
4: 规律和规矩，
3: 当然了。我问你，你研究笑了吗？
4: 这笑容，
3: 笑容，
4: 哎，
3: 研究笑容了吗？
4: 笑，
3: 笑容。
4: 我们说的是笑，不是贱，你知道吗？
3: 笑跟贱是有区别的。
4: 有什么区别？
3: 这是笑。
4: 贱呢？您呀、啊，您这就是贱笑，我告诉你。
3: 让你见笑了，
4: 哎，让你见笑。
3: 刚才我们开玩笑，台上无大小，台下立规矩。
4: 没错，
3: 比如说我们相声
4: 啊，
3: 最简单，我们相声有很多规矩。
4: 哎，相声什么规矩？
3: 3年学艺，
4: 对，
3: 2年效力，
4: 这是相声师徒。
3: 哎，跟我师傅学3年，
4: 那是
3: 我师傅不能收钱。
4: 对，这吃师傅住师傅的，
3: 我师傅没有收过钱啊。
4: 那是那是，
3: 各位没有收过钱。
4: 你呀、啊，这不打算好了？
3: 2年效力，
4: 对，
3: 这2年挣的钱全都交给师傅。
4: 出师效力，教师傅，
3: 全都交给师傅。
4: 你师傅不是不收钱吗？
3: 2年效力，还有三节两寿。
4: 是是是，三节两寿怎么讲？
3: 三节，五月节、八月节、春节。
4: 哦，
3: 两寿，师傅过生日，师娘过生日。
4: 是，
3: 而且得去家里看师傅师娘去，不能空着手去。
4: 是啊，
3: 得多拿东西。
4: 哎呦，
3: 这东西低于2000块钱就进不去。
4: 哎呦，
3: 低于2000块钱他就放狗。我的天，放狗咬的我呀！哎呀哎呀，
4: 你等会儿在呢，在
3: 啊、哦，
4: 注意
3: 点！我的天，我
4: 注意点！
3: 我说的太多了啊，
4: 有点多了。就这么说吧，我说啊，徒弟给师傅拜生日去，告诉说不认识师傅家，这
3: 都不行。
4: 好徒弟
3: 都不行，我认识我师傅家。
4: 你认识师傅家？
3: 我都当然认识了。
4: 你要不认识，怎么让狗咬的呢？
3: 吓死我！都是有规矩的。
4: 是是是，
3: 电视剧里头更多的规矩。
4: 电视剧里有什么规矩？
3: 男主角跟女主角说：“等着我
4: 啊，
3: 回来就结婚。”
4: 是，
3: 这个男主角肯定死。
4: 就回不来了，
3: 要么回不来，要么死。
4: 哦，
3: 哎，还有呢，电视剧里头啊，咳嗽，
4: 咳嗽，
3: 拿手绢，只要一捂嘴，
4: 你看都知道，
3: 都知道了哈。
4: 一捂嘴就血。
3: 哇，你们家有电视哎？
4: 你们家没电视的，
3: 就有血。
4: 哦，就一咳嗽就有血。
3: 对呀、啊，做一个表演。
4: 你的身体怎么像真的呀？哎呀哎呀，
3: 你看有血。我这没有，我不能真咳出血来，我死这儿了一会儿。眼巴巴还看着呢啊。

0: 表演不真实啊。哎，不是，咱就说非得咳出血吗？
1: 这是规矩啊，
0: 不是你
1: 不能打破他的规矩。哎、
0: 你咳点别的，说到家去
1: 啊？
0: 你换换，非得咳血，什么意思？
1: 换一种。
0: 对对对，你咳个别的，我听听有什么。
1: 这是 QQ。
0: 谁问你了？QQ 像话。
1: 再把我假牙咳出来，
0: 这不好看的。
1: 表演一下就完了。
0: 是是是。
1: 你比如说电视剧里头，重病人醒过来，知道说什么吗？
0: 不知道。
1: 我给您做一个表演。
0: 反正也表演这个。
1: 哎，就比如说我是重病号啊。
0: 啊，是吧？能瞧出来。
1: 昏迷了好几天了。
0: 哎呦。重病号醒过来那么开心吗？
1: 就是大姐。
0: 哎呦，要什么呀？这是
1: 看我，
0: 这你怎么冲上来了？
1: 我腕大，
0: 哎，见荣誉就上。
1: 嗯、看我，如果说、
0: 啊、
1: 我被人砍了，
0: 是
1: 我跑过来，你只要问我凶手是谁
0: 啊，
1: 我立马死，
0: 一问凶手谁就死。
1: 电视剧都这样，
0: 都这样了，
1: 当然了。
0: 我这还真没观察过。
1: 咱做一个表演。
0: 还表演？
1: 比如我被刀砍了。
0: 你被刀砍了。
1: 我跑过来。
0: 行行行。
1: 等着我啊。
0: 啊，干嘛去？
1: 等。

0: 好，这上后边让人砍见了，这是啊。
1: 哦，哎，哦，这挺好啊，
2: 哎，这怎么做到的？
0: 那个，那个，这位演员，我就说一句啊，就砍成这样死后边就可以了，你还能走到台前来，就砍成这样了，这刀也太难，都劈在脸上了，知道吗？
1: 这不行啊，
0: 这太难，这没有故事说话的，好家伙，你换一个刀太大了，好家伙，就看见这能走出来。

0: 行，解了吧，啊，一问这句就死了。
1: 对了，
0: 哦，
1: 哎，就必须死，
0: 都这么着。哎，我一问你把凶手说出来怎么样？
1: 不行，
0: 不是你说出来，咱拍续集啊，
1: 改变剧情了。
0: 哦，不改变，不是，我们跟凶手搏斗去，完了有武打戏不也挺好吗？
1: 再来一次，
0: 给你报仇。
1: 好，
0: 再来，你非得死这儿是怎么着啊？我问不出来了，这扎这儿，哎。哎，非得跑过来自己，哎，对对，站住，凶手是谁？
1: 凶手，郭德纲。
0: 谁？
1: 郭德纲。

0: 哎呦，你看这刹车就刹车，你怎的敢生疼呢你啊？不是你啥事这么高兴，咱喝成这样你啊？
1: 我儿子啊，进去了，太好了，那么多年终于进去了。
0: 不是哥，你跟你儿子俩有杀父之仇啊？
1: 我儿子进北大了。
0: 哎呀，我的妈，你还北大了？你还卖啥萌啊？进北大了，还北大的？北大啥监狱？
1: 我说的北大是大学，你说的监狱叫大。

0: 一下，马上出发。
1: 我问你，往后的路该怎么走？我问你呢，说话呀。
0: 跟导航走。
1: 我跟你说话呢。
2: 跟导航走。
3: 你跟谁俩说话呢？你什么态度？哇
0: 哦，跟导航走好吗，先生？
1: 不是，你还是不是个男人了啊？
0: 不是，你俩吵架能不能别刮着我？你让我说，我说了，东北话版的、普通话版的，还赠送个娇滴滴版的，这干啥呀？这是。
3: 大哥，你能不能别叭叭了？我媳妇跟我说话呢。
0: 又插屁了？你这啥玩意儿？你这。
1: 我告诉你啊，这日子能过就过，不能过就离。哎
3: 呀，吓唬谁呀？离就离呗，
0: 这啥玩意儿？就离了，这干啥呀？那古话说得好是吧？百年修的同船渡，千年王八。归。用啥离呀？
1: 就他。啊，天天加班，天天忙，不管我也就算了，现在都有孩子了，连孩子他都不管。哎，我
3: 干啥呀？
0: 干啥呀？你这孩子咋能不管呢？我告诉你啊，这家庭是啥？老爷们儿就是方向盘，老娘们儿不是女，就是大侄女，那就是驾驶员，孩子就是发动机。你说你方向盘失灵，驾驶员又不给劲儿，你这家不就得大修吗？离啥离呀？那发动机是要保养的。行了，是快到了，没多远了，你俩这样，您下来走吧，散散步吧，交交心，去。
4: 走啊，
1: 大哥。

0: 躺着睡觉，嘴唇紫干啊，就是嘴唇子紫了毫星的。等到三度心衰的时候啊，它亏80%，那就会出现你刚才讲的那些情况了。你比如这个夜间睡觉啊，会憋醒了，甚至严重的呢，不能躺着睡，得坐着睡，后边得靠俩枕头，是不是啊？哎，
1: 是。
0: 然后呢，出现水液的储留啊，浑身浮肿，有的是脚肿、腿肿，您这个更严重，肚子也肿，肺里边都有肺积水了啊。所以啊，你看身体到处都是水，是不是啊？像您这种这么严重的情况，咱们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把你的气血阴阳四虚给补足了，让你的心气、心血、心阴、心阳都充足了。那么你心脏供血足，心脏的跳动是不是就有劲儿了？心脏跳动有劲儿，它泵血能力增强了，它的血循环也会加快。当然呢，心阳被提振起来之后呢，水湿气呀、啊、也能够被气化掉。那你肺子里的水呀、啊、肚子里边的水、腿上的水是不是就没了？哎，所以我一直给大家讲啊，大病重病，你想活命、想续命，必须得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才行。
1: 哎呀，
0: 是
1: 啊，这药真神呐、啊！当时吃了两三天吧，我就不憋闷了
0: 啊，
1: 能上来气儿了，
0: 上来气了，
1: 大概也就一周的时间吧，
0: 嗯、啊，
1: 我也能躺着睡觉了。
0: 看
1: 我看这药真的挺好使的，真的有用啊！
0: 嗯、
1: 比之前我吃了多少年的药都强着百倍、千倍、万倍呀、啊！
0: 嗯，
1: 第二个药吃了有十多天吧。我就感觉我死不了了，
0: 感觉死不了了，是
1: 不
0: 是、啊？
1: 都消肿了、
0: 哎，
1: 而且能活动活动，上下楼都行了。
0: 你看看，
1: 哎，一点都不喘了。
0: 嗯嗯，
1: 我就一直用，这直到三副药用完，我才知道，人要想活得久啊，就得补虚呀、啊。
0: 对
1: 对。啥心脏衰了，肺子烂了，只要不那个阴阳气血，你就能活呀。
0: 哎，
1: 孙主任，我真的跟你说呀。哎呀，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0: 嗯嗯，
1: 我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吧，一直管我的那个大夫都熟悉了。哎、
0: 嗯，
1: 一看他们，哎呀妈呀，你吃了大，吃了那个大罗金丹了呀！
0: 连这个你的这个临床医生啊，你到医院复查的时候，他都不相信，是不是啊？
1: 对，
0: 哎、
1: 对对对。
0: 哎，其实老祖宗啊，早就告诉我们了：阴阳气血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福也啊！治病必求于本啊！所以我一直讲，一直说嘛，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专治这种大病、重病、老慢病，就专治别人治不了的、治不好的病，这可不是我的。

0: 二十例，一药顶四药，一方顶四方。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 400-632-6599 400-632-65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电话接通了，有什么问题请讲。
2: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2: 我呢是15年的老唐人呐。
1: 哎，
2: 现在正在吃补舒方。
1: 啊，吃补舒方。
2: 已经吃了，哎，已经吃了一个半月了。
1: 嗯。
2: 哎，在吃这个药之前啊，我每天都是打30个单位的胰岛素。
1: 嗯。
2: 已经打了6年多了。现在胰岛素啊，我已经减了18个了，现在还剩12个。
1: 嗯。
2: 我想问问啊，什么时候这个胰岛素能停填啊？
1: 嗯，别太着急啊，你看。

0: 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4: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5: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4: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肝木，肝阳才上亢的，再加上本身呢年龄大了，血脉运行不畅啊，肾弱瘀堵，所以你的血压呢就会持续升高。还不仅仅是刚才我讲的什么骨质疏松、什么高血压的问题，包括几乎所有的现代老慢病啊，你像老慢支、气管炎、心脑血管、风湿、类风湿啊，几乎所有的这些老慢病，我跟大家讲啊，都跟肾虚有绝对关系。你要是肾虚了，你这些病它就好不了。那很多人也知道啊，肾虚那就补呗，对吧？传统补肾的方子有没有啊？有很多啊，你像大家熟知的六味地黄丸，滋肾阴的，那还有呢，像金匮肾气丸，这是补肾阳的，还有像什么肉苁蓉啊、鹿茸啊、鹿鞭呐、什么海狗肾呐、太多了，这些呢都是补肾比较不错的常用的中药材。但是大家伙你发现没有啊，这些个药你刚补的时候可能哎有点效果，但一段时间呢又不行了，甚至呢让肾虚的情况更加严重了。为什么？你想过没有啊？其实我们中医认为啊，肾呢它是藏精的，它是先天之本，而且这个精啊它是先天之精，所以肾精就是肾的魂啊。你包括刚才我讲的肾阴也好，肾阳也好，它都是肾精转化而来。那么这个肾精啊，它是用一点儿少一点儿，所以你光补肾阴肾阳了，你不补肾精就出现了久治不愈的问题啊。就像啥呢，就像我们说那个水缸吧，这个水缸其实它漏个窟窿啊，它漏个缝漏个洞，你光往里边添水你咋加也加不满，它有漏的地方啊。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不仅要添，我们还要补，还要把这个漏洞、把这个缝隙、把这个窟窿给它补上。这样呢你把肾精给补上了啊，先天之精我们补好了，才能真正解决我们肾虚的问题，对不对啊？哎，那大家伙都知道补肾啊，那我想问问你们有没有就补我刚才讲的先天之精的，有补过的没有啊？应该是没有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药物，就是我们平时用的那些中药啊，大大小小加一块10000多种，它没有一种药能够做到补先天肾精的。但是别人补不了，

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这三句话也是《黄帝内经》的原文。所以在中药里边啊，这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是唯一可以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它是顶级的中药材啊！大家可以放眼全国，除了我们啊，没有一家在中药方里边用的是这种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只有咱们国企我们用了。因为补虚啊，它绝不是说一补了之啊，你像有的人呢，这个阴虚啊，他补错了，补偏了，阴虚补猛补阳，那不就火上浇油吗？有的阳虚啊，猛滋阴，那不是雪上加霜吗？所以补虚重要的是啥呢？一定是阴阳的这种平衡状态。你阴虚久了，它就会阴不敛阳；阳虚久了呢，也会出现阳损及阴。那阴虚阳虚进步发展会怎么样啊？它一定会累积到这个气虚还有血虚。啊，所以我们讲，你看四虚之间呢，它是互相牵连的，啊，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就像一根绳上的蚂蚱一样。所以补虚呀，可不是说补一种虚，大家记住啊，只有四虚同补才是治病的正确道路，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嘛。那我们说国家专利补虚方。用到的紫河车呀，是国家唯一授权的，这还不算，那能够入药的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呢，也是仅此一家。所以大家看，顶级的配方啊，顶级的药材，所以才造就了顶级的效果。那我老孙呢，也敢拍胸脯跟大家讲，我们轻症小病就一副药，我们重病大病那三副药，我啊，让你吃的是药，治的是病，救的是命，大家明白了吧？所以不管你啊是那个肾阴虚啊、肾阳虚，还是肾精亏虚的问题啊，或者您是这个高血压呀、心脏病啊、中风偏瘫啊、眼病、白内障啊，还包括颈椎、腰椎，还是风湿骨病，还是什么糖尿病、老慢支、肺系统啊，只要是各种常见的这种慢性疾病，那你找我老孙呢，哎，我是治一个好一个。那这一个我敢保你一个，看病啊就是看良心，那我绝对不会说拿您的身体去开玩笑啊，只有好药啊才能治得好病，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但是啊，你再好的药你得让我们老百姓得吃得起才行啊。但是大家想过没，有钱人的命他是命，那我们老百姓的命就不是命吗？生命无贵贱，众生平等，你总不能说让老百姓为了吃药让这个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对不对啊？那现在呢有了天大的好消息啊，经过我们不断的努力，终于让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纳入了医保内用药。从7月1号开始，农村的朋友可以凭着农村新农合的医疗本直接去购买，城里的朋友呢也可以凭着城镇职工这个医保本啊，或者是居民医保本吧，也能够直接购买啊。这样呢，我们通过这个医保一定比例的报销，那您就可以直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这样的报销的这个优惠了啊。但是咱们这个补贴呀是有限制的啊，就是每天每个地区仅有20名医保报销的份额。如果你想告别老慢病，告别长期吃药，好，那你得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这个机会可以说呀，既省钱又治病，是不是啊？哎，咱们就需要拨打我们场外电话啊，400

0: 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幸福，
2: 奶油冰棍，
3: 和同学过生日，
4: 打一场篮球。
1: 幸福，
5: 第一次和他牵手，
6: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1: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7: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8: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9: 整个下午追剧。
1: 幸福，
10: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7: 看女儿穿上婚纱，
11: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1: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哎，请问您是孙主任吗？
2: 哎，你好，我是孙志刚，孙主任，你好，欢迎
1: 你、啊。哎，我是那个刘淑珍，牡丹江的那个心衰的那个要死的那个老太太，让你给救活了。
2: 哦、哎呀呀呀呀，你是老朋友啊，欢迎你啊，我听出来了，是你啊。挺好的啊、嗯、哎
1: 哎挺好的挺好的，
2: 嗯嗯，
1: 这两天我们听广播说嘛，之前原价就是买药的那个可以用医保给报回来，哎呀我那代听明白给报回来多少钱呢？
2: 啊，之前呢您是购买一副药的呢，咱们能给报65%，三副药的呢就能给报80%啊。那您之前买多少啊？
1: 我买了三副药，花了16800、
2: 啊、
1: 我都吃完了，还能给退吗？
2: 能能，只要你是这个之前原价买的，都能给退。哎，
1: 哎呀，太好了！
2: 嗯、
1: 我当时吧，心衰可歇乎了。
2: 我知道你。
1: 哎呀，没有你
2: 啊，
1: 啊没有这药啊，我早见阎王去了。嗯，一副药5600，我一共买了三副药。算是把我这命给续上了。
2: 哎，把命给续上了。当时你这个心衰确实很严重，我记得你之前应该还有很多基础病，是不是？
1: 对对对，我是因为那个心梗嘛、
2: 哎、
1: 前后下了3个支架。
2: 哎，对对，
1: 后来控制的也不好、
2: 嗯、
1: 最后就心衰了。
2: 嗯嗯，
1: 自从心衰以后吧，大夫给我开的药天天吃天天吃也不好使，就感觉早死晚死的事，这是。
2: 嗯，您说的也是实际情况。其实在临床上啊，你像常用的啊控制心衰的药物，无非就是什么强心的、利尿的、扩罐的，是不是啊？它就是用这个压榨心脏功能的方法呢，来保证你这个心脏供血啊，缓解你的症状，就相当于啥呢？相当于给你心脏打兴奋剂。但是这种呢，就是那种治标不治本啊，属于叫钝刀子割肉吧，所以它根本就没办法治好你的心衰。
1: 可不是呗、
2: 嗯、
1: 我就是越来越严重啊，当时哎呀气都喘不上来呀，睡觉都不能在不能躺着，只能坐着睡觉、还有就是那个腿脚都浮肿，肚子也胀鼓鼓的。
2: 这就是我们讲的什么呢，叫肾阳亏虚了。肾阳亏虚呢会引起心阳不振啊，然后导致呢水饮灵心摄肺，那必然会出现像刚才您讲的，像这个上不来气儿啊，这个喘息，不能平卧啊，有的这个腿胖腿肿。你看你这严重到什么程度？不光是腿肿了，您肚子都肿了，肚里都有水了，是不是啊？
1: 是。
2: 哎，
1: 最后没办法，去医院的时候吧，大夫说我这个肺子里边全是水，
2: 肺子里边都有水了。
1: 嗯，那个吸氧都不顶用了，整个人就靠坐着喘气儿啊。
2: 坐着喘气，
1: 躺着根本就受不了。
2: 遭老罪了，
1: 自己就感觉活不多久了。给我治病的那个大夫一来二去，我们都说。

0: 去了，他就和我说呀，心衰不是不像心梗，是那个突然一下子就没了。这心衰吧，是慢慢的熬那个心血，一点一点的熬到那个器官都不行了，人就没了。我也感觉就是熬最后一点心血吧。
1: 哎呀，这位老姐姐呀，哎，咱们说心里话啊，我说话比较直啊，您别在意啊啊。其实心衰呀，在临床上治疗上，其实就在等死。
0: 是
1: 啊。但是你找我治心衰的患者，我跟你这么讲，一治一个准啊。因为心衰的根源呢，就在于阴阳气血四虚，而且心衰发展的过程呢，你像咱们讲，就临床上心衰一度、二度、三度，对吧？对应来看呢，你像一度心衰，就是我们讲这个阴阳气血大概亏虚40%，那你会出现什么症状呢？心慌气短，这个呼吸困难，乏力，没精神头。那二度心衰呢？二度心衰就是你这个亏到多少？亏到60%了啊！出现什么症状呢？头晕眼花啊，不能躺着睡觉，嘴唇紫干啊，就是嘴唇子紫了毫星的。等到三度心衰的时候啊，它亏80%。那就会出现你刚才讲的那些情况了。你比如说这个夜间睡觉啊，会憋醒了，甚至严重的呢不能躺着睡，得坐着睡，后边得靠俩枕头，是不是啊？哎，
0: 是。
1: 然后呢出现水液的储留啊，浑身浮肿，有的是脚肿腿肿，您这个更严重，肚子也肿，肺里边都有肺积水了啊。

0: 子里边的水，腿上的水是不是就没了？哎，所以我一直给大家讲啊，大病重病，你想活命想续命，必须得用国家专利补续方才行。
1: 哎呀，
0: 是
1: 啊，这药我真神呐、啊！当时吃了两三天吧，我就不憋闷了，
0: 啊，
1: 能上来气儿了，
0: 能上来气儿了，
1: 大概也就一周的时间吧，
0: 嗯、啊，
1: 我也能躺着睡觉了。
0: 看啊、
1: 我看这药真的挺好使的，真的有用啊！
0: 嗯、
1: 比之前我吃了多少年的药都强着百倍、千倍、万倍呀、啊！
0: 嗯，
1: 第二个药吃了有十多天吧，我就感觉我死不了了，
0: 感觉死不了了，是
1: 不
0: 是、啊？
1: 肿了，都消肿了。
0: 哎，
1: 而且能活动活动，上下楼都行啊！
0: 你看看，
1: 哎，一点都不喘了。
0: 嗯嗯，
1: 我就一直用，这直到三副药用完，我才知道，人要想活得久啊，就得补虚呀、啊。
0: 对
1: 啥心脏衰了，肺子烂了，只要不那个阴阳气血、啊，你就能活呀。
0: 哎，
1: 孙主任，我真的跟你说呀，哎呀，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0: 嗯嗯。
1: 我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吧，一直管我的那个大夫都熟悉了。
0: 嗯、
1: 哎，看他们，哎呀妈呀，你吃了大吃了那个大罗金丹了呀！
0: 连这个你的这个临床医生啊，你到医院复查的时候，他都不相信，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0: 哎，其实老祖宗啊，早就告诉我们了：阴阳气血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父也啊！治病必求于本啊！所以我一直讲，一直说嘛，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专治这种大病、重病、老慢病，就专治别人治不了的、治不好的病。这可不是我在这吹牛啊！我从医这么多年，经过我手的患者就没有说治不好的这种。
1: 我也是撞了大运了，
0: 嗯，
1: 本来吧。我能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治好了病，哎呀，这就已经是挺知足、挺知足的了。
0: 嗯，
1: 现在听说拿那个医保本还能报销，我家老头算的，如果能给我退的话吧，大概能退13000多呢。
0: 对，
1: 孙主任，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好了，
0: 哎、
1: 谢谢
0: 您
1: 了。
0: 您太客气了，这个不用谢我啊，这都是我作为医生啊应该做的。那这样，老姐呀，咱今天就这样啊。当初您买药的时候啊，用的谁的名字？那么咱们今天办理这个医保报销呢，还得用当时那个名字，得同名同姓啊，错一个字都不行啊。
1: 嗯，好的好的，是我的名字买的，刘淑珍、
0: 啊，
1: 我的医保本、银行卡都准备好了。
0: 你就直接拨打咱们那个400-632-6599那个电话就可以了。
1: 哎，好的，
0: 哎、
1: 谢谢你，孙主任，谢谢、
0: 哎。好，不客气，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嗯，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啊。
3: 啊，孙大夫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我想请你啊帮帮忙。
0: 嗯，
3: 就我也听了几天广播了，
0: 哎，
3: 我就感觉我这个病吧，也就是您能治了。
0: 这位朋友，您别着急啊，有什么事呢？你给我具体讲一讲，我一定帮着你，好不好？
3: 嗯，好的。
0: 哎，您说吧。
3: 是这样的。
0: 嗯，
3: 我就感觉啊，我是虚的呀，就特别的厉害。
0: 嗯，怎么讲呢？
3: 就经常的呀，就是头晕耳鸣的。
0: 嗯，
3: 我这耳边啊，就天天就是滋滋啦啦的。
0: 嗯。
3: 而且我的牙齿也松动，
0: 啊，牙齿都松动了。
3: 对，掉了三颗牙。
0: 嗯，嗯，
3: 其实呢，这些呢都算是小问题了。
0: 嗯，都是小问题啊。你还有什么重点？还有大问题啊？这是。
3: 对呀，那前列腺不好。
0: 前列腺不好啊。
3: 哎呀，吃药也吃不好。
0: 嗯，
3: 之前呢是尿

0: 这身上老是有股尿骚味儿。你儿媳妇啥时候回家来呀？都戴个口罩。
1: 嗯。
0: 怕我多心。
1: 嗯。
0: 就老说自己也感冒。其实我自己心里清楚。
1: 嗯。
0: 他嫌我们屋啊有这个骚味儿。
1: 嗯。
0: 我也告诉我儿子了，没事啊，你们就少回来。
1: 嗯。
0: 但儿子孝顺呢，每周啊都要回来。这不上周吃中午饭呢。
1: 嗯。
0: 我又尿裤子了。一家人呢，饭都没有吃好。
1: 哎呦，饭都没吃好。
0: 哎呀，你说人到老了，那就是不受待见的。
1: 哎呀，我天天在说呀，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那我们人老了，想受人待见，就千万呢别拖累别人。就算你一个月说我这个拿2万块钱的退休金，啊，你窝里吃炕上拉，是不是？你照样也是不受人待见啊。你看我说这话是有道理吧？
0: 太有道理了。
1: 哎，
0: 医院的大夫说呀，不行啊，就得让我挂上个尿袋。但是我不想这样啊，因为每次出门都随身拎着一个尿袋子。
1: 嗯。
0: 哎呀，所以孙大夫，你说的国家那个专利补虚方，
1: 嗯，
0: 这能不能治好我呀？
1: 嗯。
0: 只要别让我那挂上个尿袋，不失禁就行。
1: 嗯，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你放心，就你这点小毛病啊，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面前呢。哎，可以说呢不算事儿，它不是啥大病啊。那我为啥敢这样说呢？因为你的问题呀，说白了它不就是这个肾虚肾亏吗？啊，你看肾开窍于耳及二阴，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你的耳朵嗡嗡响，耳鸣啊。另外呢尿频也是这个道理啊。肾还主骨生髓啊，齿为骨之余，所以牙齿的问题，牙齿松动，牙齿脱落，这根源也在肾虚上。而且肾脏最重要的精华呀，就是前面我讲到的这个肾精啊，肾精不足了啊，所以你的所有的，你看跟肾虚有关的，什么耳鸣、尿频、憋不住尿、牙齿松动啊、浑身没劲儿，你看所有的问题都是肾精亏虚造成的啊。另外我们讲这个肾还主水液代谢，其实啊，男性水液代谢这个门是啥呀？就是前列腺。那你小便失禁了，就相当于你这个门关不严实了啊。那你平时吃那些药，说白了就好像是在那个漏风的地方你贴上胶布啊，它是治标不治本。你只有啊补足了气血阴阳，它才能转化成什么呢？转化成肾精。你有肾精了，肾必然就不虚了，那我们肾脏的功能都能恢复，那么你的耳鸣的问题、头晕的问题、牙齿松的问题是不是都能解决啊？包括这个你的这个肾气肾阳啊，就能够去滋养你前列腺这个开关了啊。这个前列腺这个开关这个门啊，对于变异的感知呢就会更加的敏感，还会出现什么尿失禁吗？那就不会了啊。
0: 我当初也吃了好长时间那个补肾的药
1: 啊，
0: 可是都没有解决我的问题啊。
1: 你当初吃的补肾的药没有解决你的问题，是它只可能滋阴的或者是这个补阳的，它没有补漏，没有补肾精啊。肾精的是先天之精，就一般的草药只能补，但是呢它不能固。这就好比什么呢？好比你能挣钱，但是你攒不下。别忘了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它可是有全国独一份的那个紫河车呀。紫河车是血肉有情之品，它才能补你的先天之精，并且在补完之后呢还能把它固住锁住啊。另外呢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啊还有那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嘛，它就给你的肾阴肾阳这个气血能够实现四虚同补了，并且呢快速的恢复你五脏六腑的功能。那别的药它就没有这两样军药，所以呢它就没这个效果。而且你这个问题啊，说心里话啊，就在我们国家

0: 能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0: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0: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亲一

啊，我想跟大家唠一唠这个话题，叫什么呢？叫最老的父亲啊。说男人都七老八十了，居然还能枯木逢春，喜得贵子。你像香港有一位明星啊，叫郭富城啊，今年59岁，他生了三胎。还有澳门有个赌王啊，叫何鸿燊，在他78岁的时候生育了他最小的女儿。其实呢，这还不是年龄最大的。我们国家有一部正史列传叫《南史》啊，不是什么神话小说啊啊，它当中啊就记载了这么一个真人真事儿，说在南北朝的时候啊，当时呢荆州啊有一位叫张元始的上金乡的人士啊，他活了多大岁数啊？活了一百。

缸吧，这个水缸其实它漏个窟窿啊，它漏个缝漏个洞，你光往里边添水，你咋加也加不满，它有漏的地方啊。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不仅要添，我们还要补，还要把这个漏洞、把这个缝隙、把这个窟窿给它补上。对呀、啊，哎，那大家伙都知道补肾啊，那我想问问你们有没有就补我刚才讲的先天之精的，有补过的没有啊？应该是没有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药物，就是我们平时用的那些中药啊，大大小小加一块10000多种，它没有一种药能够做到补先天肾精的。但是别人补不了治不好的，那为什么我老孙一直一个准儿啊？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不光能四虚同补，还能填补你的先天肾精。那有人可能就会说，老孙你是不是正在吹牛啊？别人做不到，那凭啥呢你能做到呢？所以大家别不信，因为我们在做这个临床试验的时候，我告诉大家，最大的一位年龄最大的一个男性患者75岁，他就做到了暮年添丁，75岁了还生个宝贝儿子，你看看喜得贵子啊。还有一位年龄最大的女性朋友啊，65岁了竟然还怀孕了，你说奇怪不奇怪？那为什么别的药做不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却能做到呢？因为这个方子呀，它是双菌药啊，我们把它称为左膀右臂，缺一不可啊。其中左膀是啥呀？左膀就是紫河车啊，紫河车。哎，有的朋友知道当年呢，那个老佛爷慈禧，他每天都得吃紫河车啊，这也是他为什么能在年过古稀的时候仍然有少妇一样的容颜，他不老的秘诀就是每天都吃紫河车啊。这个紫河车呢，就是中医认为它就是先天精血凝结的啊，它是血肉有情之品。而且这个《本草纲目》当中啊，对于紫河车呢也是这样记载的，说紫河车呀，补先天之精，固本培元，治男女一切虚损劳疾，久不生育，五劳七伤，先天不足。所以大家要有这样的概念，你要想补肾精，唯有人体胎盘紫河车它才能做到。但是纵观现在咱们国家所有的中药中成药这个药方里边啊，这个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被允许使用紫河车啊，只有我们独一份。为啥呢？因为紫河车呀，它是人体胎盘炮制的，早在2015年的时候已经被国家管控入药了。你要是想用紫河车，对不起啊，那你是国宝级配方吗？你有国家专利没有啊？你属不属于国字号的方啊？那这些都没有啊，不属于，那药监局就不给你批。而且呢，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还是二代的原研药，是国企历经30年花费数亿美元才研制出来的国字1号方，它是全国第一个拿到的国字号的方子啊。

0: 才是治病的正确道路。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嘛。那我们说国家专利补虚方用到的紫河车呀，是国家唯一授权的，这还不算，那能够入药的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呢，也是仅此一家。所以大家看顶级的配方啊，顶级的药材，所以才造就了顶级的效果。那我老孙呢也敢拍胸脯跟大家讲，我们轻症小病就一副药，我们重病大病那三副药。我啊让你吃的是药，治的是病，救的是命，大家明白了吧？所以不管你啊是这个肾阴虚啊、肾阳虚，还是肾精亏虚的问题啊，或者您是这个高血压呀、心脏病啊、中风偏瘫啊、眼病白内障啊，还包括颈椎腰椎，还是风湿骨病，还是什么糖尿病、老慢支、肺系统啊，只要是各种常见的这种慢性疾病，那你找我老孙呢，哎，我是治一个好一个，啊，治一个我敢保你一个。看病啊就是看良心，那我绝对不会说拿您的身体去开玩笑啊，只有好药啊才能治得好病，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但是啊你再好的药你得让我们老百姓得吃得起才行啊。但是大家想过没，有钱人的命他是命，那我们老百姓的命就不是命吗？生命无贵贱，众生平等，你总不能说让老百姓为了吃药让这个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对不对啊？那现在呢有了天大的好消息啊，经过我们不断的努力，终于让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纳入了医保内用药。从7月1号开始，农村的朋友可以凭着农村新农合的医疗本直接去购买，城里的朋友呢也可以凭着城镇职工这个医保本啊，或者是居民医保本吧，也能够直接购买啊。这样呢我们通过这个医保一定比例的报销，那您就可以直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这样的报销的这个优惠了啊。但是咱们这个补贴呀是有限制的啊，就是每天每个地区仅有20名医保报销的份额。如果你想告别老慢病，告别长期吃药，好，那你得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这个机会可以说呀既省钱又治病，是不是啊？哎，咱们就需要拨打我们场外电话啊，400-632-6599。另外呢我老孙呢还得跟大家强调一下，以前老朋友没有这个医保政策之前，有很多老朋友是原价购药的，那这样的朋友呢我们也有这样一个政策，就是同样能够享受到此次医保报销的这个政策啊。那么三副药呢会给您退回13440元，之前您买过三副药的啊就能退回10000多块钱啊。所以咱们之前的老用户老朋友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400电话啊，400-632-6599，跟我们联系核对您之前的购药。但是记住了，必须得是本人联系啊，把那个医保本啊您的这个身份证什么信息都记好了，好不好？接下来呢我看到导播示意咱们有朋友把电话已经打进了我们直播间，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32-6599 400-632-6599。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和首乌

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2: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3: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0: 看女儿穿上婚纱，
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0: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哎，请问您是孙主任吗？
2: 哎，你好，我是孙志刚，孙主任，你好，欢迎你啊。
1: 我是那个刘淑珍，牡丹江的那个心衰的那个要死的那个老太太，让你给救活了。
2: 哎呀呀呀呀，你是老朋友啊，欢迎你啊，我听出来了，是你啊。挺好的啊，
1: 哎，挺好的，挺好的。这两天我们听广播说嘛，之前原价就是买药的那个可以用医保给报回来。哎呀，我没再听明白，给报回来多少钱呢？
2: 啊，之前呢，您是购买一副药的呢，咱们能给报65%；三副药的呢，就能给报80%。啊，那您之前买多少啊？
1: 那我买了三副药，花了16800，我都吃完了，还能给退吗？
2: 能，只要你是这个之前原价买的，都能给退。哎
1: 呀，太好了！我当时吧，心衰可歇乎了。
2: 我知道你。
1: 哎呀，没有你呀，没有这药啊，我早见阎王去了。一副药5600，我一共买了三副药。算是把我这命给续上了。
2: 哎，把命给续上了。当时你这个心衰确实很严重，我记得你之前应该还有很多基础病，是不是？
1: 对对对，我是因为那个心梗嘛，
2: 哎，
1: 前后下了3个支架。
2: 哎，对对，
1: 后来控制的也不好，最后就心衰了。这都心衰以后吧，大夫给我开的药天天吃天天吃也不好使，就感觉早死晚死的事，这是。
2: 您说的也是实际情况。其实在临床上啊，你像常用的控制心衰的药物，无非就是什么强心的、利尿的、扩罐的，是不是？它就是用这个压榨心脏功能的方法呢，来保证你这个心脏供血啊，缓解你的症状，就相当于啥呢？相当于给你心脏打的兴奋剂。但是这种呢，就是那种治标不治本啊，属于叫钝刀子割肉吧，所以它根本就没办法治好你的心衰。
1: 可不是呗，我就是越来越严重啊。当时哎呀，气都喘不上来呀，睡觉都不能躺着，只能坐着睡觉。还有就是那个腿脚都浮肿，肚子也胀鼓鼓的。
2: 这就是我们讲的什么呢？叫肾阳亏虚了。肾阳亏虚呢，会引起心阳不振啊，然后导致呢水饮灵心摄肺。那必然会出现像刚才您讲的，像这个上不来气儿啊，这个喘息，不能平卧啊，有的这个腿胖腿肿。你看你这严重到什么程度？不光是腿肿了，您肚子都肿了，肚里都有水了，是不是啊？
1: 是。
2: 哎，
1: 最后没办法去医院的时候吧，大夫说我这个肺子里边全是水，
2: 肺子里边都有水了。
1: 那个吸氧都不顶用了，整个人就靠坐着喘气儿啊。
2: 坐着喘，
1: 躺着根本就受不了。
2: 遭老罪了，
1: 自己就感觉活不多久了。给我治病的那个大夫一来二去，我们都熟悉了，他就和我说呀，心衰不像心梗，那个突然一下子就没了。这心衰吧，是慢慢的熬那个心血，一点一点的熬到那个器官都不行了，人就没了。我也感觉就是熬最后一点心血吧。
2: 哎呀，这位老姐姐呀。哎，咱们说心里话啊，我说话比较直啊，您别在意啊啊。其实心衰呀，在临床上治疗上，其实就在等死。
1: 是。
2: 但是你找我治心衰的。

患者，我跟你这么讲，一致一个准啊。因为心衰的根源呢，就在于阴阳气血四虚，而且心衰发展的过程呢，你像咱们讲，就临床上心衰一度、二度、三度，对吧？对应来看呢，你像一度心衰，就是我们讲这个阴阳气血大概亏虚40%，那你会出现什么症状呢？心慌气短，这个呼吸困难，乏力，没精神头。那二度心衰呢？二度心衰就是你这个亏到多少？亏到60%了啊！出现什么症状呢？头晕眼花啊，不能躺着睡觉，嘴唇紫干啊，就是嘴唇子紫了豪青的，

的情况，咱们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把你的气血阴阳四虚给补足了，让你的心气、心血、心阴、心阳都充足了，那么你心脏供血足，心脏的跳动是不是就有劲儿了？心脏跳动有劲儿，它泵血能力增强了，它的血循环也会加快。当然呢，心阳被提振起来之后呢，水湿气呀、也能够被气化掉。那你肺子里的水呀、肚子里边的水、腿上的水是不是就没了？哎，所以我一直给大家。

0: 阴阳气血啊，你就能活呀。
1: 哎，
0: 孙主任，我真的跟你说呀，哎呀，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1: 嗯嗯。
0: 我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吧，一直管我的那个大夫都熟悉了。
1: 嗯、
0: 哎，一看他们，哎呀妈呀，你吃了大，吃了那个大罗金丹了呀！
1: 连这个你的这个临床医生啊，你到医院复查的时候，他都不相信，是不是啊？
0: 对，
1: 哎，
0: 对对对。
1: 哎，其实老祖宗啊，早就告诉我们了：阴阳气血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福也啊！治病必求于本啊！所以我一直讲，一直说嘛，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专治这种大病、重病、老慢病，就专治别人治不了的、治不好的病。这可不是我在这吹牛啊！我从医这么多年，经过我手的患者就没有说治不好的这种。
0: 我也是撞了大运了，
1: 嗯，
0: 本来吧。我能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治好了病，哎呀，这就已经是挺知足、挺知足的了。
1: 嗯，
0: 现在听说拿那个医保本还能报销，我家老头算的，如果能给我退的话吧，大概能退13000多呢。
1: 对，
0: 孙主任，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好了，
1: 哎、
0: 谢谢
1: 您
0: 了。
1: 您太客气了，这个不用谢我啊，这都是我作为医生啊应该做的。那这样，老姐姐，咱今天就这样啊。当初您买药的时候啊，用的谁的名字？那么咱们今天办理这个医保报销呢，还得用当时那个名字，得同名同姓啊，错一个字都不行啊。
0: 嗯，好的好的，是我的名字买的，刘淑珍、
1: 啊，
0: 我的医保本、银行卡都准备好了。
1: 你就直接拨打咱们那个400-632-6599那个电话就可以了。
0: 哎，好的，
1: 哎、
0: 谢谢你，孙主任，谢谢、
1: 哎。好，不客气，再见啊。
0: 好，再见。
1: 嗯，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啊。
3: 啊，孙大夫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我想请你啊帮帮忙。
1: 嗯，
3: 就我也听了几天广播了，
1: 哎，
3: 我就感觉我这个病吧，也就是您能治了。
1: 这位朋友，您别着急啊，有什么事呢？你跟我具体讲一讲，我一定帮着你，好不好？
3: 嗯，好的。
1: 哎，您说吧。
3: 是这样的。
1: 嗯，
3: 我就感觉啊，我是虚的呀，就特别的厉害。
1: 嗯，怎么讲呢？
3: 就经常的呀，就是头晕耳鸣的。
1: 嗯，
3: 我这耳边啊，就天天就是滋滋啦啦的。
1: 嗯。
3: 而且我的牙齿也松动，
1: 啊，牙齿都松动了，
3: 对，掉了三颗牙了。
1: 嗯，
3: 其实呢，这些呢都算是小问题了。
1: 嗯，都小问题啊？你还有什么重点？还有大问题啊？这是？
3: 对呀，那前列腺不好。
1: 前列腺不好啊？
3: 哎呀，吃药也吃不好。
1: 嗯，
3: 之前呢是尿，总是尿不干净。
1: 嗯，
3: 老是那个滴滴拉拉的，现在呀已经基本上就尿失禁了。
1: 其实你这很明显。就是我讲的阴阳气血的亏虚啊，累积到我们的肾脏，啊，而且不光是肾呢，你包括脾呀、啊、也出现问题了啊。所以我们中医还强调这个什么叫中气下陷，膀胱气化不利啊，所以你出现了这个撒尿哩啦啦啦，现在呢是憋不住尿失禁了。你还有什么情况？继续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哎，
3: 就是这身上老是有股尿骚味儿，儿媳妇啥时候回家来呀？都戴个口罩，
1: 嗯，
3: 怕我多心。
1: 嗯，
3: 就老说自己感冒，其实我自己心里清楚。
1: 嗯，
3: 他嫌我们屋啊有这个骚味儿。
1: 嗯，
3: 我也告诉我儿子了，没事你们就少回来。
1: 嗯，
3: 但是儿子孝顺呢，每周啊都要回来。这不上周吃中午饭呢，
1: 嗯，
3: 我又尿裤子了，一家人呢饭都没有吃好。
1: 哎呦，饭都没吃好。
3: 哎呀，你说人到老了，那就是不受待见的。
1: 哎呀，我天天在说呀。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那我们人老了，想受人待见，就千万呢别拖累别人。就算你一个月说我这个拿20000块钱的退休金啊，你窝里吃炕上拉，是不是？你照样也是不受人待见啊。你看我说这话是有道理吧？
3: 太有道理了。
1: 哎，
3: 医院的大夫说呀，不行啊，就得让我挂上个尿袋。但是我不想这样啊，你那每次出门。都随身拎着一个尿袋子。
1: 嗯，
3: 哎呀，所以孙大夫，你说的国家那个专利补虚。

0: 刀，
1: 嗯，
0: 这能不能治好我呀？
1: 嗯，
0: 只要别让我那挂了个尿道不失禁就行。
1: 嗯，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你放心，就你这点小毛病啊，在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面前呢，哎，可以说呢不算事儿，不是啥大病啊。那我为啥敢这样说呢？因为你的问题呀，说白了，它不就是这个肾虚肾亏吗？啊，你看肾开窍于耳及二阴，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你的耳朵嗡嗡响，耳鸣啊。另外呢，尿频也是这个道理啊。肾还主骨生髓啊，齿为骨之余，所以牙齿的问题，牙齿松动，牙齿脱落，这根源也在肾虚上。而且肾脏最重要的精华呀，就是前面我讲到的这个肾精啊，肾精不足了啊，所以你的所有的，你看跟肾虚有关的，什么耳鸣、尿频、憋不住尿、牙齿松动啊、浑身没劲儿，你看所有的问题都是肾精亏虚造成的啊。另外我们讲这个肾还主水液代谢，其实啊，男性水液代谢这个门是啥呀？就是前列腺。那你小便失禁了，就相当于你这个门关不严实了啊。那你平时吃那些药，说白了就好像是在那个漏风的地方你贴上胶布啊，它是治标不治本。你只有啊补足了气血阴阳，它才能转化成什么呢？转化成肾精。你有肾精了，肾必然就不虚了，那我们肾脏的功能都能恢复，那么你的耳鸣的问题、头晕的问题、牙齿松的问题是不是都能解决啊？包括这个你的这个肾气肾阳啊，就能够去滋养你前列腺这个开关了啊。这个前列腺这个开关这个门啊，对于变异的感知呢就会更加的敏感。

用的是先天之精，就一般的草药只能补，但是呢它不能固。这就好比什么呢？好比你能挣钱，但是你攒不下。别忘了啊，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法里边，它可是有全国独一份的那个紫河车呀。紫河车是血肉有情之品，它才能补你的先天之精，并且在补完之后呢，还能把它固住、锁住啊。另外呢，这个国家专利补序法里边啊，还有那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嘛，它就给你的肾阴肾阳这个气血能够实现四虚同补了，并且呢，快速的恢复你五脏六腑的功能。那别的药它就没有这两样君药，所以呢，它就没这个效果。而且你这个问题呀，说心里话啊，就在我们国家专利补序方看来呀，

0: 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 400-632-6599 400-632-65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电话接通了，有什么问题请讲。
2: 孙主任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2: 我呢是15年的老唐人呐。
1: 哎，
2: 现在正在吃补虚方。
1: 啊，吃补虚方。
2: 已经吃了一个半月了。
1: 嗯。
2: 哎，在吃这个药之前啊，我每天都是打30个单位的胰岛素。
1: 嗯。
2: 已经打了6年多了。现在胰岛素啊，我已经减了18个了，现在还剩12个。我想问问啊，什么时候这个胰岛素能停停啊？
1: 别太着急啊，你看你是老唐人15年对吧？一般患者呢，我们通过国家。

肾主水液代谢啊，就是这个肾水呢不能滋养肝木，肝阳才上亢的，再加上本身呢年龄大了，血脉运行不畅啊，肾弱于毒，所以你的血压呢就会持续升高，还不仅仅是刚才我讲的什么骨质疏松、什么高血压的问题，包括几乎所有的现代老慢病啊，你像老慢支、气管炎、心脑血管、风湿、类风湿啊，几乎所有的这些老慢病，我跟大家讲啊，都跟肾虚有绝对关系。你要是肾虚了，你这些病它就好不了。那很多人也知道啊，肾虚那就补呗，对吧？传统补肾的方子有没有啊？有很多啊，你像大家熟知的六味地黄丸、滋肾阴的，那还有呢，像金匮肾气丸，这是补肾阳的，还有像什么肉苁蓉啊、鹿茸啊、鹿鞭呐、什么海狗肾呐、太多了。这些呢都是补肾比较不错的常用的中药材。但是大家伙你发现没有啊，这些个药你刚补的时候可能哎有点效果，但一段时间呢又不行了，甚至呢让肾虚的情况更加严重了。为什么？你想过没有啊？其实我们中医认为啊，肾呢它是藏精的，它是先天之本，而且这个精啊它是先天之精，所以肾精就是肾的魂啊，你包括刚才我讲的肾阴也好，肾阳也好，它都是肾精转化而来。那么这个肾精啊，它是用一点少一点，所以你光补肾阴肾阳了，你不补肾精就出现了久治不愈的问题啊。就像啥呢，就像我们说那个水缸吧，这个水缸其实它漏个窟窿啊，它漏个缝漏个洞，你光往里边添水你咋加也加不满，它有漏的地方啊。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不仅要添，我们还要补，还要把这个漏洞、把这个缝隙、把这个窟窿给它补上。这样呢你把肾精给补上了啊，先天之精我们补好了，才能真正解决我们肾虚的问题，对不对啊？哎，那大家伙都知道补肾啊，那我想问问你们有没有就补我刚才讲的先天之精的，有补过的没有啊？应该是没有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药物，就是我们平时用的那些中药啊，大大小小加一块10000多种，它没有一种药能够做到补先天肾精的。但是别人补不了治不好的，那为什么我老孙一直一个准儿啊？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不光能四虚同补，还能填补你的先天肾精。那有人可能就会说，老孙你是不是正在吹牛啊？别人做不到，那凭啥呢你能做到呢？所以大家别不信，因为我们在做这个临床试验的时候，我告诉大家，最大的一位年龄最大的一个男性患者75岁，他就做到了暮年添丁，75岁了还生个宝贝儿子，你看看喜得贵子啊。还有一位年龄最大的女性朋友啊，65岁了竟然还怀孕了，你说奇怪不奇怪？那为什么别的药做不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却能做到呢？因为这个方子呀它是双菌药啊，我们把它称为左膀右臂，缺一不可啊。其中左膀是啥呀？左膀就是紫河车啊，紫河车。哎，有的朋友知道当年呢那个老佛爷慈禧他每天都得吃紫河车啊，这也是他为什么能在年过古稀的时候仍然有少妇一样的容颜，他不老的秘诀就是每天都吃紫河车啊。这个紫河车呢就是中医认为它就是先天精血凝结的啊，它是血肉有情之品。而且这个《本草纲目》当中啊，对于紫河车呢也是这样记载的，说紫河车呀补先天之精，固本培元，治男女一切虚损劳疾，久不生育，五劳七伤，先天不足。所以大家要有这样的概念，你要想补肾精，唯有人体胎盘紫河车它才能做到。但是纵观现在咱们国家所有的中药中成药这个药方里边啊，这个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

炮制的，早在2015年的时候已经被国家管控入药了。你要是想用纸盒车，对不起啊，那你是国宝级配方吗？你有国家专利没有啊？你属不属于国字号的方啊？那这些都没有啊，不属于，那药监局就不给你批。而且呢，我们国家专利补序方啊，还是二代的原研药，是国企历经30年花费数亿美元才研制出来的国字一号方，它是全国第一个拿到的国字号的方子，所以只有我们呢可以用它啊！大家你到市面去看看那些中成药，有谁家有那个纸盒车入药的，你给我找一个，我告诉你啊，一个都没有。所以只有国家专利补序方啊，哎，因为里边有这个啊父精母血的这个血肉有情之品纸盒车，所以它才能填补我们的肾精。说完左膀，咱还得有右臂才行啊。那右臂是啥呀？百年雌雄同体人形手屋啊，哎，这个更是至尊级的中药材。你像《黄帝内经》早就记载过，说百年雌雄同体人形手屋，它有什么效果呢？三方面啊，我再说一遍：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这三句话也是《黄帝内经》的原文。所以在中药里边啊，这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屋是唯一可以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它是顶级的中药材啊！大家可以放眼全国，除了我们啊，没有一家在中药方里边用的是这种雌雄同体的人形手屋，只有咱们国企我们用了。因为补虚啊，它绝不是说一补了之啊，你像有的人呢，这个阴虚啊，他补错了，补偏了，阴虚补猛补阳，那不就火上浇油吗？有的阳虚啊，猛滋阴，那不是雪上加霜吗？所以补虚重要的是啥呢？一定是阴阳的这种平衡状态。你阴虚久了，它就会阴不敛阳；阳虚久了呢，也会出现阳损及阴。那阴虚阳虚进步发展会怎么样啊？它一定会累积到这个气虚还有血虚啊。所以我们讲，你看四虚之间呢，它是互相牵连的啊，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就像一根绳上的蚂蚱一样。所以补虚呀，可不是说补一种虚，大家记住啊，只有四虚同补才是治病的正确道路。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嘛。那我们说国家专利补虚方用到的纸盒车呀，是国家唯一授权的，这还不算，那能够入药的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屋呢，也是仅此一家。所以大家看，顶级的配方啊，顶级的药材，所以才造就了顶级的效果。那我老孙呢，也敢拍胸脯跟大家讲，我们轻症小病就一副药，我们重病大病那三副药。我啊，让你吃的是药，治的是病，救的是命。大家明白了吧？所以不管你啊是这个肾阴虚啊、肾阳虚，还是肾精亏虚的问题啊，或者您是这个高血压呀、心脏病啊、中风偏瘫啊、眼病、白内障啊，还包括颈椎、腰椎，还是风湿骨病，还是什么糖尿病、老慢支、肺系统啊，只要是各种常见的这种慢性疾病，那你找我老孙呢，哎，我是治一个好一个，那治一个我敢保你一个。看病啊，就是看良心，那我绝对不会说拿您的身体去开玩笑啊。只有好药啊才能治得好病，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但是啊，你再好的药，你得让我们老百姓得吃得起才行啊。但是大家想过没，有钱人那命他是命，那我们老百姓的命就不是命吗？生命无贵贱，众生平等，你总不能说让老百姓为了吃药让这个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对不对啊？那现在呢，有了天大的好消息啊，经过我们不断的努力，终于让

咱们这个补贴呀是有限制的啊，就是每天每个地区仅有20名医保报销的份额。如果你想告别老慢病，告别长期吃药，好，那你得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这个机会可以说呀，既省钱又治病，是不是啊？哎，咱们就需要拨打我们场外电话啊，400-632-6599。另外呢，我老孙呢还得跟大家强调一下，以前老朋友没有这个医保政策之前，有很多老朋友是原价购药的，这样的朋友呢，我们也有这样一个政策，就是同样能够享受到此次医保报销的这个政策啊。那么三副药呢，会给您退回13440。

0: 连续五个绿灯，
1: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2: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3: 整个下午追剧，
1: 幸福
4: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 看女儿穿上婚纱，
5: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1: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哎，请问您是孙主任吗？
2: 哎，你好，我是孙志刚，孙主任，你好，欢迎
1: 你。哎，你我是那个刘淑珍，牡丹江的那个心衰的那个要死的那个老太太，让你给救活了。
2: 哦、哎呀呀呀呀，你是老朋友啊，欢迎你啊，我听出来了，是你啊。挺好的啊、
1: 嗯、
2: 哎
1: 哎挺好的挺好的、
2: 嗯、
1: 这两天我们听广播说嘛，之前原价就是买药的那个可以用医保给报回来，哎呀我那代听明白给报回来多少钱呢？
2: 啊，之前呢您是购买一副药的呢，咱们能给报65%，三副药的呢就能给报80%啊。那您之前买多少啊？
1: 那我买了3副药，花了16800，我都吃完了，还能给退吗？
2: 能，只要你是这个之前原价买的，都能给退。哎，
1: 哎呀，太好了！我当时吧，心衰可歇乎了。
2: 我知道你。
1: 哎呀，没有你呀、没有这药啊，我早见阎王去了。嗯，1副药5600，我一共买了3副药。算是把我这命给续上了。
2: 哎，把命给续上了。当时你这个心衰确实很严重，我记得你之前应该还有很多基础病，是不是？
1: 对对对，我是因为那个心梗嘛、
2: 哎、
1: 前后下了3个支架。
2: 哎，对对，
1: 后来控制的也不好、
2: 嗯、
1: 最后就心衰了。
2: 嗯嗯，
1: 自从心衰以后吧，大夫给我开的药天天吃天天吃也不好使，就感觉早死晚死的事儿。这是
2: 嗯，您说的也是实际情况。其实在临床上啊，你像常用的、控制心衰的药物，无非就是什么强心的、利尿的、扩罐的，是不是？它就是用这个压榨心脏功能的方法呢，来保证你这个心脏供血啊，缓解你的症状，就相当于啥呢？相当于给你心脏打兴奋剂。但是这种呢，就是那种治标不治本啊，属于叫钝刀子割肉吧，所以它根本就没办法治好你的心衰。
1: 可不是呗、
2: 嗯、
1: 我就是越来越严重啊，当时哎呀气儿都喘不上来呀，睡觉都不能躺着，只能坐着睡觉、还有就是那个腿脚都浮肿，肚子也胀鼓鼓的。
2: 这就是我们讲的什么呢，叫肾阳亏虚了。肾阳亏虚呢会引起心阳不振啊，然后导致呢水饮灵心摄肺，那必然会出现像刚才您讲的，像这个上不来气儿啊，这个喘息，不能平卧啊，有的这个腿胖腿肿。你看你这严重到什么程度？不光是腿肿了，您肚子都肿了，肚里都有水了，是不是啊？
1: 是。
2: 哎，
1: 最后没办法去医院的时候吧，大夫说我这个肺子里边全是水，
2: 肺子里边都有水了。
1: 嗯，那个吸氧都不顶用了，整个人就靠坐着喘气儿啊。
2: 坐着喘，
1: 躺着根本就受不了。
2: 遭老罪了，
1: 自己就感觉活不多久了。给我治病的那个大夫一来二去，我们都熟悉了，他就和我说呀，心衰不像心梗。

0: 那个突然一下子就没了。这心衰吧是慢慢的熬那个心血，一点一点的熬到那个器官都不行了，人就没了。我也感觉就是熬最后一点心血吧。
1: 哎呀，这位老姐姐呀，哎，咱们说心里话啊，我说话比较直啊，您别在意啊啊。其实心衰呀，在临床上治疗上，其实就在等死。
0: 是。
1: 但是你找我治心衰的患者，我跟你这么讲，一治一个准啊。因为心衰的根源呢，就在于阴阳气血四虚，而且心衰发展的过程呢，你像咱们讲这临床上心衰一度、二度、三度，对吧？对应来看呢，你像一度心衰，就是我们讲这个阴阳气血大概亏虚40%，那你会出现什么症状呢？心慌气短，这个呼吸困难，乏力，没精神头。那二度心衰呢？二度心衰就是你这个亏到多少？亏到60%了啊。出现什么症状呢？头晕眼花啊，不能躺着睡觉，嘴唇紫干啊，就是嘴唇子紫了毫星的。等到三度心衰的时候啊，它亏80%，那就会出现你刚才讲的那些情况了。你比如这个夜间睡觉啊，会憋醒了，甚至严重的呢，不能躺着睡，得坐着睡，后边得靠俩枕头，是不是啊？哎，
0: 是。
1: 然后呢，出现水液的储留啊，浑身浮肿，有的是脚肿腿肿，您这个更严重，肚子也肿，肺里边都有肺积水了啊。所以啊，你看身体到处都是水，是不是啊？像您这种这么严重的情况，咱们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把你的气血阴阳四虚给补足了，让你的心气心血心阴心阳都充足了，那么你心脏供血足，心脏的跳动是不是就有劲儿了？心脏跳动有劲儿，它泵血能力增强了，它的血循环也会加快。当然呢，心阳被提振起来之后呢，水湿气呀、啊、也能够被气化掉，那你肺子里的水呀、啊、肚子里边的水、腿上的水是不是就没了？哎，所以我一直给大家讲啊，大病重病你想活命想续命，必须得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才行。
0: 哎呀，
1: 是
0: 啊，这药我真神呐、啊！当时吃了两三天吧，我就不憋闷了
1: 啊，
0: 能上来气儿了，
1: 能上来气儿了，
0: 大概也就一周的时间吧，
1: 嗯、啊，
0: 我也能躺着睡觉了。
1: 看啊、
0: 我看这药真的挺好使的，真的有用啊！
1: 嗯、
0: 比之前我吃了多少年的药都强着百倍、千倍、万倍呀、啊！
1: 嗯，
0: 第二个药吃了有十多天吧，我就感觉我死不了了，
1: 感觉死不了了，是
0: 不
1: 是、啊？
0: 肿了，都消肿了。
1: 哎，
0: 而且能活动活动，上下楼都行啊！
1: 你看看多好，
0: 哎，一点都不喘了。
1: 嗯嗯，
0: 我就一直用，这直到三副药用完，我才知道，人要想活得久啊，就得补虚呀、啊。
1: 对
0: 对，啥心脏衰了，肺子烂了，只要不那个阴阳气血、啊，你就能活呀。
1: 哎，
0: 孙主任，我真的跟你说呀，哎呀，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1: 嗯嗯。

0: 了。
1: 嗯，
0: 本来吧，我那药让国家专利补虚方治好了病，哎呀，这就已经是挺知足、挺知足的了。
1: 嗯，
0: 现在听说拿那个医保本还能报销，我家老头算的，如果能给我退的话吧，大概能退13000多呢。
1: 对，
0: 孙主任，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好了，
1: 哎、
0: 谢谢
1: 您
0: 了。
1: 您太客气了，这个不用谢我啊，这都是我作为医生啊应该做的。那这样，老姐呀，咱今天就这样啊。当初您买药的时候啊，用的谁的名字？那么咱们今天办理这个医保报销呢，还得用当时那个名字，得同名同姓啊，错一个字都不行啊。
0: 嗯，好的好的，是我的名字买的，刘淑珍、
1: 啊，
0: 我的医保本、银行卡都准备好了。
1: 你就直接拨打咱们那个400-632-6599那个电话就可以了。
0: 哎，好的，
1: 哎、
0: 谢谢你，孙主任，谢谢、
1: 哎。好，不客气，再见啊。
0: 好，再见。
1: 嗯，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啊。
3: 啊，孙大夫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我想请你啊帮帮忙。
1: 嗯，
3: 就我也听了几天广播了，
1: 哎，
3: 我就感觉我这个病吧，也就是、啊、您能治了。
1: 这位朋友您别着急啊，有什么事呢你跟我具体讲一讲，我一定帮着你，好不好？
3: 嗯，好的。
1: 哎，您说吧。
3: 是这样的。
1: 嗯，
3: 我就感觉啊，我是虚的呀，就特别的厉害。
1: 嗯，怎么讲呢？
3: 就经常的呀，就是头晕耳鸣的。
1: 嗯，
3: 我这耳边啊，就天天就是滋滋啦啦的。
1: 嗯。
3: 而且我的牙齿也松动，
1: 啊，牙齿都松动了，
3: 对，掉了三颗牙。
1: 嗯，
3: 其实呢，这些呢都算是小问题了。
1: 嗯，都是小问题啊，你还有什么重点？还有大问题啊？这是？
3: 对呀、啊，那前列腺不好。
1: 前列腺不好啊？
3: 哎呀，吃药也吃不好。
1: 嗯，
3: 之前呢是尿总是尿不干净。
1: 嗯，
3: 然后是那个滴滴拉拉的，现在啊已经基本上就尿失禁了。
1: 其实你这很明显。就是我讲的阴阳气血的亏虚啊，累积到我们的肾脏，啊，而且不光是肾呢，你包括脾呀、啊、也出现问题了啊。所以我们中医还强调，就是什么叫中气下陷，膀胱气化不利啊，所以你出现了这个撒尿哩啦啦啦，现在呢是憋不住尿失禁了。你还有什么情况？继续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哎，
3: 就是这身上老是有股尿骚味儿，你儿媳妇啥时候回家来呀？都戴个口罩，
1: 嗯，
3: 怕我多心。
1: 嗯，
3: 就老说自己也感冒，其实我自己心里清楚。
1: 嗯，
3: 他嫌我们屋啊有这个骚味儿。
1: 嗯，
3: 我也告诉我儿子了，没事啊，你们就少回来。
1: 嗯，
3: 但儿子孝顺呢，每周啊都要回来。这不上周吃中午饭呢，
1: 嗯，
3: 我又尿裤子了，一家人呢饭都没有吃好。
1: 哎呦，饭都没吃好。
3: 哎呀，你说人到老了，那就是不受待见的。
1: 哎呀，我天天在说呀。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那我们人老了，想受人待见，就千万呢别拖累别人。就算你一个月说我这个拿20000块钱的退休金啊，你窝里吃炕上拉，是不是？你照样也是不受人待见啊。你看我说这话是有道理吧？
3: 太有道理
1: 了。哎，
3: 医院的大夫说呀，不行啊，就得让我挂那个尿袋。但是我不想这样啊，你说每次出门。就随身拎了一个尿袋子。
1: 嗯，
3: 哎呀，所以孙大夫，你说的国家那个专利补虚方，
1: 嗯，
3: 这能不能治好我呀？
1: 嗯，
3: 只要别让我那挂那个尿袋不失禁就行。
1: 嗯，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你放心，就你这点小毛病啊，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面前呢，哎，可以说呢不算事儿，不是啥大病啊。那我为啥敢这样说呢？因为你的问题呀、啊，说白了，它不就是这个肾虚肾亏吗？啊，你看肾开窍于耳及二阴，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你的耳朵嗡嗡响，耳鸣啊。另外呢，尿频也是这个道理啊。肾还主骨生髓啊，齿为骨之余，所以牙齿的问题，牙齿松动，牙齿脱落。

0: 三副药，各种脏腑虚衰问题都解决。800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原研药比普通药药效高出120倍。一粒国家专利补虚药顶普通药120粒，一药顶四药，一方顶四方。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32-6599 400-632-6599。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电话接通了，有什么问题请讲。
2: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2: 我呢是15年的老唐人呐。
1: 哎，
2: 现在正在吃补虚方。
1: 啊，吃补虚方。
2: 已经吃了，哎，已经吃了一个半月了。
1: 嗯。
2: 哎，在吃这个药之前啊，我每天都是打30个单位的胰岛素。
1: 嗯。
2: 已经打了6年多了。现在胰岛素啊，我已经减了18个了，现在还剩12个。
1: 嗯。
2: 我想问问啊。什么时候这个胰岛

0: 和一百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

一辈子受苦，气血阴阳同时搏，康复五脏和六腑。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正式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它是动植物活药相结合，所以它真正做到了补阴补阳补气补血，这样就彻底解决了四虚的问题，让我们的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那这段时间呢，有个话题挺火的啊，我想跟大家唠一唠。这个话题叫什么呢？叫最老的父亲啊。说男人都七老八十了，居然还能枯木逢春，喜得贵子。你像香港有一位明星啊，叫郭富城啊，今年59岁，他生了三胎。还有澳门有个赌王啊，叫何鸿燊，在他78岁的时候生育了他最小的女儿。其实呢，这还不是年龄最大的。我们国家有一部正史列传叫《南史》啊，不是什么神话小说啊啊，它当中啊就记载了这么一个真人真事儿，说在南北朝的时候啊，当时呢荆州啊有一位叫张元始的上金乡的人士啊，他活了多大岁数啊？活了116岁，而且在他97岁那年，居然还得一子，还能当爸爸，还能延续子嗣。那我就想问问大家伙儿的，咱们现在的朋友啊，你有几个人能做到的呢？你看我们现代人50-60岁的时候啊，很多人就已经有了什么三高了啊，有了心脑血管疾病了，甚至有的早已偏瘫在床。那大家就得想一想了，为什么有的人呢七老八十，哎，精满神旺，包括生殖能力都不减，为什么有的人40-50岁就啥啥不行的呢？那么这一切的根源都和谁有关系啊？都和肾虚有关。那今天呢，老孙啊，我就想跟大家呢，哎，具体的讲一讲，咱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有关肾虚的问题。说到肾虚啊，肾虚影响很大，它不仅仅是在男同胞身上出现，包括女性朋友，包括小朋友，也都会出现肾虚的问题。特别是70岁以上的人群，可以这么讲啊，几乎是个把个肾虚。它就像我们平时的伤风感冒，像平时的头疼脑热一样，它是个普遍现象。因为啊，肾是人体的根，你根不深，叶难茂啊。那接下来肾虚有啥表现呢？我给大家捣鼓捣鼓。这个肾虚啊，我们中医呢把它分为肾阴虚和肾阳虚。其实我们肾的功能啊，就像我们烧水一样啊，那肾阴呢就好比是锅里边的水，那肾阳呢就是烧水的柴火。哎，这个大家能理解对吧？那么肾阴一旦亏虚了，这个肾水少了，你想啊，那底下柴火挺旺，水少了，慢慢是不是把锅就给烧干了，对吧？那我们经常听到什么呢？有一句话啊，叫阴虚火旺。哎，就说这个里边像屋子里边着火了啊，人呢就怕热啊，五心烦热，两个手心、两个脚心、后背心啊，都像火炭似的烧得慌啊，叫五心烦热。还有呢，睡觉的时候盗汗，还有的全红啊，就是脸颊呀像抹了胭脂似的，就先天像这个火上架着烤着那种，你说它能不热吗？那么肾阴虚啊，对于男性朋友来讲呢，一般会表现出来啊，你比如像这个腰膝酸软，小便短黄啊，还有像这个遗精滑精。那女性朋友呢，可能会出现比如小便灼热感，然后呢阴部啊干涩瘙痒，哎，骨头缝也酸，脸上容易长皱纹。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表现呢，可能很多人都有，就失眠啊。失眠也是肾阴虚啊，因为肾水啊不能上济心火了，就出现了我们叫心肾不交啊，人就会表现为这个心神不宁、焦虑、失眠等等啊。这样的患者往往还伴随着大便干结、小便量少的情况，因为水都被火烧干了吗？是不是啊？那说完了肾阴虚，接下来我们就讲这个肾阳虚啊。肾阳

虚呢，就是烧水那个柴禾的火苗小了，就我们体内的火呀不旺盛了，就像咱们家里边冬天没暖气了，是不是啊？你就会怎么的，会怕冷啊，尤其是下半截腰啊肚子啊脚啊，哎，有的人一年四季手脚总冰凉的，尤其到冬季的时候啊更为严重，你怎么捂啊它也捂不热乎。那肾阳虚阳气不足呢，他就喜欢喝热的吃热乎的啊，不敢碰凉的。这样的人呢整天呢就是无精打采啊，总感觉乏力，出现这个尿频啊，我们叫小手清肠啊，大便溏稀，破破糟糟不成形。那对于男性朋友来讲，肾阳虚啊最容易出现什么呢，叫未老先衰，小便没劲儿，夫妻感情方面啊可能心有余而力不足了。那作为女性朋友呢，出现肾阳虚啊，也会表现为像性欲冷淡啊，腰膝冷痛，下肢浮肿啊，包括呢五更泻等等。那肾虚其实啊不光是有这些症状啊，重要的是呢久而久之啊，它还会让我们身上的疾病表现出久治不愈的这样一个特点来啊。就比如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新老朋友啊，咱们很多人呢都有骨质疏松，有的人怎么办呢，天天补钙，打钙针吃钙片，最后补钙补到什么呢，补到骨质增生了，都补出骨刺来了啊，甚至有的人呢都补出结石来了，胆结石肾结石都是烂补钙补的啊。结果怎么样，你疏松不还是疏松吗，为啥治不好啊，因为它是肾虚的原因啊，肾主骨嘛啊，你肾虚你骨头一定就脆啊。还有你像高血压也是，高血压为啥也那么难治啊，因为它也是肾虚的原因，你肾虚了，肾主水液代谢啊，就是这个肾水呢不能滋养肝木，肝阳才上亢的，再加上本身呢年龄大了，血脉运行不畅啊，肾络淤堵，所以你的血压呢就会持续升高。还不仅仅是刚才我讲的什么骨质疏松什么高血压的问题，包括几乎所有的现代老慢病啊，你像老慢支、气管炎、心脑血管、风湿类风湿啊，几乎所有的这些老慢病，我跟大家讲啊，都跟肾虚有绝对关系，你要是肾虚了，你这些病它就好不了。那很多人也知道啊，肾虚那就补呗，对吧，传统补肾的方子有没有啊，有很多啊，你像大家熟知的六味地黄丸滋肾阴的，那还有呢像金匮肾气丸，这是补肾阳的，还有像什么肉苁蓉啊、鹿茸啊、鹿鞭啊、什么海狗肾啊，太多了，这些呢都是补肾比较不错的常用的中药材。但是大家伙你发现没有啊，这些个药你刚补的时候可能哎有点效果，但一段时间呢又不行了，甚至呢让肾虚的情况更加严重了。为什么，你想过没有啊，其实我们中医认为啊，肾呢它是藏精的，它是先天之本，而且这个精啊它是先天之精，所以肾精就是肾的魂啊，你包括刚才我讲的肾阴也好肾阳也好，它都是肾精转化而来。那么这个肾精啊它是用一点少一点，所以你光补肾阴肾阳了，你不补肾精就出现了久治不愈的问题啊。就像啥呢，就像我们说那个水缸吧，这个水缸其实它漏个窟窿啊，它漏个缝漏个洞，你光往里边添水你咋加也加不满，它有漏的地方啊，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不仅要添，我们还要补，还要把这个漏洞把这个缝隙把这个窟窿给它补上，这样呢你把肾精给补上了啊，先天之精我们补好了，才能真正解决我们肾虚的问题，对不对啊，哎，那大家伙都知道补肾啊，那我想问问你们有没有就补我刚才讲的先天之精的，有补过的没有啊，应该是没有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药物就是我们平时用的那些中药啊，大大小小加一块一万多种，它没有一种药能够做到补先天肾精的，但是别

不了，治不好的。那为什么我老孙一直一个准儿啊？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不光能四虚同补，还能填补你的先天肾精。那有人可能就会说，老孙你是不是正在吹牛啊？别人做不到，那凭啥呢你能做到呢？所以大家别不信，因为我们在做这个临床试验的时候，我告诉大家，最大的一位年龄最大的一个男性患者75岁，他就做到了暮年天丁，75岁了还生个宝贝儿子，你看看喜得贵子啊。还有一位年龄最大的女性朋友啊，65岁了竟然还怀孕了，你说奇怪不奇怪？那为什么别的药做不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却能做到呢？因为这个方子呀，它是双菌药啊，我们把它称为左膀右臂，缺一不可啊。其中左膀是啥呀？左膀就是紫河车啊，紫河车。哎，有的朋友知道，当年呢，那个老佛爷慈禧，他每天都得吃紫河车啊，这也是他为什么能在年过古稀的时候仍然有少妇一样的容颜，他不老的秘诀就是每天都吃紫河车啊。这个紫河车呢，就是中医认为它就是先天精血凝结的啊，它是血肉有情之品。而且这个《本草纲目》当中啊，对于紫河车呢也是这样记载的，说紫河车呀，补先天之精，固本培元，治男女一切虚损劳疾，久不生育，五劳七伤，先天不足。所以大家要有这样的概念，你要想补肾精，唯有人体胎盘紫河车它才能做到。但是纵观现在咱们国家所有的中药中成药这个药方里边啊，这个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被允许使用紫河车啊，只有我们独一份。为啥呢？因为紫河车呀，它是人体胎盘炮制的，早在2015年的时候已经被国家管控入药了。你要是想用紫河车，对不起啊，那你是国宝级配方吗？你有国家专利没有啊？你属不属于国字号的方啊？那这些都没有啊，不属于，那药监局就不给你批。而且呢，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还是二代的原研药，是国企历经30年花费数亿美元才研制出来的国字一号方，它是全国第一个拿到的国字号的方子啊，所以只有我们呢可以用它啊。大家你到市面去看看那些中成药，有谁家有那个紫河车入药的，你给我找一个，我告诉你啊，一个都没有。所以只有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哎，因为里边有这个啊父精母血的这个血肉有情之品紫河车，所以它才能填补我们的肾精。说完左膀，咱还得有右臂才行啊。那右臂是啥呀？百年雌雄同体人形首乌啊，哎，这个更是至尊级的中药材。你像《黄帝内经》早就记载过，说百年雌雄同体人形首乌，它有什么效果呢？三方面啊，我再说一遍，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这三句话也是《黄帝内经》的原文。所以在中药里边啊，这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是唯一可以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它是顶级的中药材啊！大家可以放眼全国，除了我们啊，没有一家在中药方里边用的是这种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只有咱们国企我们用了。因为补虚啊，它绝不是说一补了之啊，你像有的人的这个阴虚啊，他补错了，补偏了，阴虚补猛补阳，那不就火上浇油吗？有的阳虚啊，猛滋阴，那不是雪上加霜吗？所以补虚重要的是啥呢？一定是阴阳的这种平衡状态。你阴虚久了，它就会阴不敛阳；阳虚久了呢，也会出现阳损及阴。那阴虚阳虚进步发展会怎么样啊？它一定会累积到这个气虚还有血虚。啊，所以我们讲，你看四虚之间呢，它是互相牵连的，啊，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就像一根绳上的蚂蚱一样。所以

0: 啊，顶级的药材，所以才造就了顶级的效果。那我老孙呢，也敢拍胸脯跟大家讲，我们轻症小病就一副药，我们重病大病那三副药。我啊，让你吃的是药，治的是病，救的是命，大家明白了吧？所以不管你啊是这个肾阴虚啊、肾阳虚，还是肾精亏虚的问题啊，或者您是这个高血压呀、心脏病啊、中风偏瘫啊、眼病、白内障啊，还包括颈椎、腰椎，还是风湿骨病，还是什么糖尿病、老慢支、肺系统啊，只要是各种常见的这种慢性疾病，那你找我老孙呢，哎，我是治一个好一个，啊，治一个我敢保你一个。看病啊，就是看良心，那我绝对不会说拿您的身体去开玩笑啊。只有好药啊，才能治得好病，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但是啊，你再好的药，你得让我们老百姓得吃得起才行啊。但是大家想过没？有钱人那命他是命，那我们老百姓的命就不是命吗？生命无贵贱，众生平等。你总不能说让老百姓为了吃药，让这个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对不对啊？那现在呢，有了天大的好消息啊！经过我们不断的努力，终于让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纳入了医保内用药。从7月1号开始，农村的朋友可以凭着农村新农合的医疗本直接去购买，城里的朋友呢也可以凭着城镇职工这个医保本啊，或者是居民医保本吧，也能够直接购买啊。这样呢，我们通过这个医保一定比例的报销，那您就可以直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这样的报销的这个优惠了啊。但是咱们这个补贴呀是有限制的啊，就是每天每个地区仅有20名医保报销的份额。如果你想告别老慢病，告别长期吃药，好，那你得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这个机会可以说呀，既省钱又治病，是不是啊？哎，咱们就需要拨打我们场外电话啊，400-632-6599。另外呢，我老孙呢还得跟大家强调一下，以前老朋友没有这个医保政策之前，有很多老朋友是原价购药的，那这样的朋友呢，我们也有这样一个政策，就是同样能够享受到此次医保报销的这个政策啊。那么三副药呢会给您退回13440元，之前您买过三副药的啊，就能退回10000多块钱啊。所以咱们之前的老用户老朋友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400电话啊，400-632-6599，跟我们联系核对您之前的购药。但是记住了，必须得是本人联系啊，把那个医保本啊，您的这个身份证什么信息都记好了，好不好？接下来呢，我看到导播啊示意咱们有朋友把电话已经打进了我们直播间，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32-6599 400-632-6599。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

0: 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幸福，
2: 奶油冰棍，
3: 和同学过生日，
4: 打一场篮球。
1: 幸福，
5: 第一次和他牵手，
6: 开车连续5个绿灯，
7: 雨后的青草味道。
1: 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1: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8: 看女儿穿上婚纱，
1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1: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哎，请问您是孙主任吗？
2: 哎，你好，我是孙志刚，孙主任，你好，欢迎你、啊。
1: 哎，我是那个刘淑珍，牡丹江的那个心衰的那个要死的那个老太太，让你给救活了。
2: 哦、哎呀呀呀呀，你是老朋友啊，欢迎你啊，我听出来了，是你啊。挺好的啊、嗯、哎
1: 挺好的挺好的、
2: 嗯、
1: 这两天我们听广播说嘛，之前原价就是买药的那个可以用医保给报回来，哎呀我没再听明白给报回来多少钱呢？
2: 啊，之前呢您是购买一副药的呢咱们能给报65%，三副药的呢就能给报80%啊。那您之前买多少啊？
1: 那我买了三副药，花了16800，我都吃完了，还能给退吗？
2: 能，只要你是这个之前原价买的，都能给退。哎，
1: 哎呀，太好了！我当时吧，心衰可歇乎了。
2: 我知道你。
1: 哎呀，没有你呀、啊，没有这药啊，我早见阎王去了。嗯，一副药5600，我一共买了三副药。算是把我这命给续上了。
2: 哎，把命给续上了。当时你这个心衰确实很严重，我记得你之前应该还有很多基础病，是不是？
1: 对对对，我是因为那个心梗嘛、
2: 哎、
1: 前后下了三个支架。
2: 哎，对对，
1: 后来控制的也不好、
2: 嗯、
1: 最后就心衰了。
2: 嗯嗯，
1: 自从心衰以后吧，大夫给我开的药天天吃天天吃也不好使，就感觉早死晚死的事，这是。
2: 嗯，您说的也是实际情况。其实在临床上啊，你像常用的控制心衰的药物，无非就是什么强心的、利尿的、扩罐的，是不是啊？它就是用这个压榨心脏功能的方法呢，来保证你这个心脏供血啊，缓解你的症状，就相当于啥呢？相当于给你心脏打兴奋剂。但是这种呢，就是那种治标不治本啊，属于叫钝刀子割肉吧，所以它根本就没办法治好你的心衰。
1: 可不是呗、
2: 嗯、
1: 我就是越来越严重啊，当时哎呀气都喘不上来呀，睡觉都不能在不能躺着，只能坐着睡觉、
2: 嗯、
1: 还有就是那个腿脚都浮肿，肚子也胀鼓鼓的。
2: 这就是我们讲的什么呢，叫肾阳亏虚。

0: 肝阳亏虚呢会引起心阳不振啊，然后导致呢水饮零心摄肺，那必然会出现像刚才您讲的像这个上不来气儿啊，这个喘息不能平卧啊，有的这个腿胖腿肿，你看你这严重到什么程度，不光是腿肿了，您肚子都肿了，肚里都有水了，是不是啊？
1: 是，
0: 哎，
1: 最后没办法去医院的时候吧，大夫说我这个肺子里边全是水，
0: 肺子里边都有水了，
1: 嗯，那个吸氧都不顶用了，整个人靠坐着喘气儿啊，
0: 坐着喘气儿，
1: 躺着根本就受不了，
0: 遭老罪了，
1: 自己就感觉活不多久了。给我治病的那个大夫一来二去，我们都熟悉了，他就和我说呀，心衰不像心梗，那个突然一下子就没了，这心衰吧是慢慢的熬那个心血，一点一点的熬到那个器官都不行了，人就没了。我也感觉就是熬最后一点心血吧。
0: 哎呀，这位老姐姐呀，哎，咱们说心里话啊，我说话比较直啊，您别在意啊啊。其实心衰呀，在临床上治疗上，其实就在等死。
1: 是。
0: 但是你找我治心衰的患者，我跟你这么讲，一治一个准儿啊。因为心衰的根源呢，就在于阴阳气血四虚，而且心衰发展的过程呢，你像咱们讲，就临床上心衰一度、二度、三度，对吧？对应来看呢，你像一度心衰，就是我们讲这个阴阳气血大概亏虚40%，那你会出现什么症状呢？心慌气短，这个呼吸困难，乏力，没精神头。那二度心衰呢？二度心衰就是你这个亏到多少？亏到60%了啊！出现什么症状呢？头晕眼花啊，不能躺着睡觉，嘴唇紫干啊，就是嘴唇子紫了毫星的。等到三度心衰的时候啊，它亏80%。那就会出现你刚才讲的那些情况了。你比如这个夜间睡觉啊，会憋醒了，甚至严重的呢不能躺着睡，得坐着睡，后边得靠俩枕头，是不是啊？哎，
1: 是。
0: 然后呢出现水液的储留啊，浑身浮肿，有的是脚肿腿肿，您这个更严重，肚子也肿，肺里边都有肺积水了啊。所以啊，你看身体到处都是水，是不是啊？像您这种这么严重的情况，咱们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把你的气血阴阳四虚给补足了，让你的心气心血心阴心阳都充足了，那么你心脏供血足，心脏的跳动是不是就有劲儿了？心脏跳动有劲儿，它泵血能力增强了，它的血循环也会加快。当然呢，心阳被提振起来之后呢，水湿气呀、也能够被气化掉，那你肺子里的水呀、肚子里边的水、腿上的水是不是就没了？哎，所以我一直给大家讲啊，大病重病，你想活命想续命，必须得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才行。
1: 哎呀，
0: 听懂了？是
1: 啊，这药我真神呐、啊！当时吃了两三天吧，我就不憋闷了
0: 啊，
1: 能上来气儿了，
0: 能上来气儿了，
1: 大概也就一周的时间吧。
0: 嗯、啊，
1: 我也能躺着睡觉了。
0: 你看
1: 我看这药真的挺好使的，真的有用啊！比之前我吃了多少年的药都强着百倍、千倍、万倍呀、啊！
0: 嗯。
1: 第二份药吃了有10多天吧，我就感觉我死不了了，
0: 感觉死不了了，是
1: 不
0: 是？
1: 肿了，都消肿了、而且能活动活动，上下楼都行了。
0: 你看看多好，
1: 一点都不喘了。
0: 嗯嗯，
1: 我就一直用，这直到三份药用完，我才知道，人要想活得久啊，就得补虚呀、啊。
0: 对
1: 对，啥心脏衰了，肺子烂了，只要不那个阴阳气血，你就能活呀。
0: 哎，
1: 孙主任，我真的跟你说呀，哎呀，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0: 嗯嗯，
1: 我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吧，一直管我的那个大夫都熟悉了。
0: 嗯、
1: 哎，一看他们，哎呀妈呀，你吃了那个大罗金丹了呀？
0: 连这个你的这个临床医生啊，你到医院复查的时候，他都不相信，是不是啊？
1: 对，
0: 哎，
1: 对对对。
0: 哎，其实老祖宗啊，早就告诉我们了。阴阳气血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父也啊！治病必求于本啊！所以我一直讲，一直说嘛，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专治这种大病、重病、老慢病，就专治别人治不了的、治不好的病。这可不是我在这吹牛啊！我从医这么多年，经过我手的患者就没有说治不好的这种。
1: 我也是撞了大运了，

0: 啊。
1: 好，再见。
0: 嗯，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啊。
3: 啊，郑大夫啊，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我想请你啊帮帮忙。
0: 嗯，
3: 就我也听了几天广播了。
0: 哎，
3: 我就感觉我这个病吧，也就是您能治了。
0: 这位朋友您别着急啊，有什么事呢你跟我具体讲一讲，我一定帮着你，好不好？
3: 嗯，好的。
0: 哎，您说吧。
3: 是这样的。
0: 嗯，
3: 我就感觉啊我是虚的呀，就特别的厉害。
0: 嗯，怎么讲呢？
3: 就经常的呀，就是头晕耳鸣的。
0: 嗯，
3: 我这耳边啊就天天就是滋滋啦啦的。
0: 嗯，
3: 而且我这牙齿也松动。
0: 啊，牙齿都松动了。
3: 对，掉了三颗牙。
0: 嗯，
3: 其实呢这些呢都算是小问题了。
0: 嗯，都是小问题啊。你还有什么重点？还有大问题啊？这是。
3: 对呀，那前列腺不好。
0: 前列腺不好啊。
3: 哎呀，吃药也吃不好。
0: 嗯，
3: 之前呢是尿总是尿不干净。
0: 嗯，
3: 老是那个滴滴拉拉的，现在啊已经基本上就尿失禁了。
0: 其实你这很明显就是我讲的阴阳气血的亏虚啊，累积到我们的肾脏啊，而且不光是肾呢，你包括脾呀也出现问题了啊。

0: 好恶多心，
1: 嗯，
0: 就老说自己也感冒。其实我自己心里清楚，
1: 嗯，
0: 他嫌我们屋啊有这个骚味儿，
1: 嗯，
0: 我也告诉我儿子了，没事啊，你们就少回来，
1: 嗯，
0: 但儿子孝顺呢，每周啊都要回来。这不上周吃中午饭呢，
1: 嗯，
0: 我又尿裤子了，一家人呢饭都没有吃好，
1: 哎呦，饭都没吃好，
0: 哎呀，你说人到老了，那就是不受待见的。
1: 哎呀，我天天在说呀，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那我们人老了，想受人待见，就千万呢别拖累别人。就算你一个月说我这个拿2万块钱的退休金啊，你窝里吃炕上拉，是不是？你照样也是不受人待见啊。你看我说这话是有道理吧？
0: 太有道理
1: 了。哎，
0: 医院的大夫说呀，不行啊，就得让我挂那个尿袋。但是我不想这样啊，你说每次出门都随身拎着一个尿袋子。
1: 嗯。
0: 哎呀，所以孙大夫，你说的国家那个专利补虚方，
1: 嗯，
0: 这能不能治好我呀？
1: 嗯，
0: 只要别让我那挂那个尿袋，不失禁就行。
1: 嗯，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你放心，就你这点小毛病啊，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面前呢，哎，可以说呢不算事儿，不是啥大病啊。那我为啥敢这样说呢？因为你的问题呀，说白了，它不就是这个肾虚肾亏吗？啊，你看肾开窍于耳及二阴，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你的耳朵嗡嗡响，耳鸣啊。另外呢，尿频也是这个道理啊。肾还主骨生髓啊，齿为骨之余，所以牙齿的问题，牙齿松动，牙齿脱落，这根源也在肾虚上。而且肾脏最重要的精华呀，就是前面我讲到的这个肾精啊，肾精不足了啊，所以你的所有的，你看跟肾虚有关的，什么耳鸣、尿频、憋不住尿、牙齿松动啊、浑身没劲儿，你看所有的问题都是肾精亏虚造成的啊。另外，我们讲这个肾还主水液代谢，其实啊，男性水液代谢这个门是啥呀？就是前列腺。那你小便失禁了，就相当于你这个门关不严实了啊。那你平时吃那些药，说白了，就好像是在那个漏风的地方你贴上胶布啊，它是治标不治本。你只有啊补足了气血阴阳，它才能转化成什么呢？转化成肾精。你有肾精了，肾必然就不虚了，那我们肾脏的功能都能恢复，那么你的耳鸣的问题、头晕的问题、牙齿松的问题是不是都能解决啊？包括这个你的这个肾气肾阳啊，就能够去滋养你前列腺这个开关了啊。这个前列腺这个开关这个门啊，对于变异的感知呢就会更加的敏感。还会出现什么尿失禁吗？那就不会了啊。
0: 我当初啊也

0: 住啊。另外呢，这个国家专利补序网里边啊，还有那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嘛，它就给你的肾阴肾阳这个气血能够实现四虚同补了，并且呢快速的恢复你五脏六腑的功能。那别的药它就没有这两样君药，所以呢它就没这个效果。而且你这个问题呀，说心里话啊，就在我们国家专利补序方看来呀，它不是啥大毛病，你都用不上吃三副药。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就你这问题，你一副药就解决了，就给你治好了啊。你记住，一副药吃完，你的这个小便频作呀，这个什么憋不住啊，包括耳鸣啊，这个肾虚啊，这些症状啊，如果没好你就来找我，老孙我就退钱给你，你看好不好？我就敢做这样的承诺。
1: 就是我是退休的职工医保，
0: 嗯，
1: 是不是就能买这个国家专利补序方啊？
0: 能，职工医保的或者居民医保的还有新农合医保的啊，都行，都是按照那个比例啊，你拿着医保本直接买就行。你就打咱们那个场外电话400-632-6599，你先报名。
1: 要拿到手我怎么吃呢？
0: 就按照早晚各一次就行。我还得叮嘱你一句啊，在头一副药之前呢，千万不能这个有这个同房啊。还有呢，就是你把这一副药吃完了，我跟你讲啊，哎，包括儿媳妇再回家，她也不用戴口罩了，你不会再遭受任何人的白眼儿。
1: 那太好了，
0: 哎，
1: 那谢谢你了，谢谢孙大夫，我给你打电话报名去。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如果您有心衰、肾衰、肺衰、脑功能衰退、五脏六腑功能不同程度虚衰，甚至恶性病，就用专利药原研药补虚第一方。四虚同补只需三副药，三副药各种脏腑虚衰问题都解决。800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原研药比普通药药效高出120倍，一粒国家专利补虚药顶普通。

0: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可得要随时的监测血糖啊，而且要把一些监测的结果跟咱们售后大夫呢，勤沟通啊，他们也会指导你，怎么样能够科学的减轻这个胰岛素啊，别太着急，好吧？
1: 是的，他们很负责啊，
0: 对，
1: 一直都指导我的。我呢也是着急，胰岛素打的我那个肚子啊，平时也不说了，那块的皮肤啊都硬邦邦的，
0: 硬邦邦的，
1: 跟皮鞋似的。有时候我打那个胰岛素的时候啊，针头都扎歪了。一开始听广播里有人胰岛素不打了哈，我都不相信。
0: 不相信。
1: 我用了这个国家补食方之后啊，现在这胰岛素啊，居然还越打越少，眼瞅着这糖尿病要好了。15年的糖尿病啊。我也想彻底不打针了。
0: 其实我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啊，但是咱们治病呢一定得是这个循序渐进才行啊。胰岛素你看你扎这些年了，是不是一直在加量啊？到我这块儿，
1: 对对对，
0: 咱们用上的这个国家专利补习方不但没加量，现在到减量了，是不是啊？而且呢，我能够让你逐渐的把这个胰岛素呢停掉啊，可以这么讲，你就放眼整个医学界有谁能够做到这点呢？
1: 我跟您说呀，您现在在我心里啊就是治糖第一人，没有人能比。我是深
0: 有
1: 体会的。
0: 有点过奖了。
1: 你看我不光血糖稳啦，我之前那个眼睛视力也模糊啊，总感觉有蚊子在我眼睛飞一样的。后来才发现呢，那是眼底的问题。
0: 应该是玻璃体的问题啊，或者晶体的问题，就说明你是糖尿病啊，出现这个眼底合并症，因为这个糖毒呢会在我们血当中呢，它运化不出去，最后就堵在哪儿了？堵在我们眼底的毛细血管里边了啊，就引起这个糖尿病的眼底病变、视网膜病变啊。
1: 不光是那个眼睛出了问题，下肢也神经病变呐。
0: 那脚也不行了。
1: 我脚底板它发麻。
0: 发麻。
1: 平时走路就跟那个踩棉花的一样的。感觉那个脚底板呢不是自己的一样，特别难受。一瘸一拐的，还有那个之前的血糖高啊，把那个肾也弄坏了，那个尿蛋白呀，每次查都是加加加，小便的那个泡沫啦特别的大。
0: 你看看，我们中医讲啊，说木得血而能视，啊，足得血而能行，肾得血而能藏精。其实我们五脏六腑，它也得吃粮食啊，它吃的是啥呀？就是我们的阴阳气血。可是由于我们普遍存在四虚的问题，这个五脏六腑呢就严重的缺乏营养啊！你五脏六腑的缺乏营养了，你说你健康能不出问题吗？
1: 当时啊哪里懂这些啊？大夫让怎么治啊就怎么治啊。告诉我要是控制不好血糖啊，什么并发症都可能有啊。结果呢，我治了13招啊，浑身都是病。要不是我吃了补食方啊，那最后不得成那个瞎子啊，尿毒症啊，哪像我现在啊，我什么都能吃，血糖还非常的好。上周啊查的尿蛋白也没加号了，而且眼睛也透亮了，那些小飞蚊呢也没有了。我总结了哈，得了糖尿病了，看似人还活着呀，其实人已经死一半了。这不能吃，那不能碰，天天打针，现在才是真正的活着嘞。
0: 您总结的非常好啊，非常好。这个糖尿病啊是一个最坏的病。那为什么糖尿病会有这么多并发症啊？因为糖尿病在我们补虚派的眼

0: 负的话，你就来找我，我负责，好不好？
1: 哎呀，其实我就是想要咨询您的一句话。那行，咨询，那我咨询是人家买的三副药啊。
0: 哎，
1: 我听说现在拿医保本呢、啊，能给退回来是不是啊？
0: 对对，但是必须得是那个购买者本人凭医保本才能退啊。你之前买的三副药能报80%啊，你能退回来大概13000多块钱呢啊。嗯，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

0: 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不虚方。
1: 国家专利不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番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亲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荣耀
2: 寿无疆，
3: 天无下雨，
2: 身强体健，
3: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气血阴阳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正式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它是动植物活药相结合，所以它真正做到了补阴补阳补气补血，这样就彻底解决了四虚的问题，让我们的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那这段时间呢，有个话题挺火的啊，我想跟大家唠一唠。这个话题叫什么呢？叫最老的父亲啊。说男人都70-80了，居然还能枯木逢春、喜得贵子。你像香港有一位明星啊，叫郭富城啊，今年59岁，他生了3胎。还有澳门有个赌王啊，叫何鸿燊，在他78岁的时候生育了他最小的女儿。其实呢，这还不是年龄最大的。我们国家有一部正史列传叫《南史》啊，不是什么神话小说啊啊，它当中啊就记载了这么一个真人真事儿，说在南北朝的时候啊，当时呢荆州啊有一位叫张元始的上金乡的人士。

他活了多大岁数啊？活了116岁，而且在他97岁那年，居然还得一子，还能当爸爸，还能延续子嗣。那我就想问问大家伙儿了，咱们现在的朋友啊，你有几个人能做到的呢？

它就像我们平时的伤风感冒，像平时的头疼脑热一样，它是个普遍现象。因为啊，肾是人体的根，你根不深，液难冒啊。那接下来肾虚有啥表现呢？我给大家捣鼓捣鼓。这个肾虚啊，我们中医呢，把它分为肾阴虚和肾阳虚。其实我们肾的功能啊，就像我们烧水一样啊，那肾阴呢，就好比是锅里边的水，那肾阳呢，就是烧水的柴火。哎，这个大家能理解。

我们肾虚的问题，对不对啊？哎，那大家伙都知道补肾啊，那我想问问你们有没有就补我刚才讲的先天之精的，有补过的没有啊？应该是没有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药物，就是我们平时用的那些中药啊，大大小小加一块10000多种，它没有一种药能够做到补先天肾精的。但是别人补不了治不好的，那为什么我老孙一直一个准啊？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不光能四虚同补，还能填补你的先天肾精。那有人可能就会说，老孙你是不是正在吹牛啊？别人做不到，那凭啥呢？你能做到呢？所以大家别不信，因为我们在做这个临床试验的时候，我告诉大家，最大的一位年龄最大的一个男性患者75岁，他就做到了暮年天丁，75岁了还生个宝贝儿子，你看看喜得贵子啊。还有一位年龄最大的女性朋友啊，65岁了竟然还怀孕了，你说奇怪不奇怪？那为什么别的药做不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却能做到呢？因为这个方子呀，它是双菌药啊，我们把它称为左膀右臂，缺一不可啊。其中左膀是啥呀？左膀就是紫河车啊，紫河车。哎，有的没有知道，当年呢那个老佛爷慈禧，他每天都得吃紫河车啊，这也是他为什么能在年过古稀的时候仍然有少妇一样的容颜，他不老的秘诀就是每天都吃紫河车啊。这个紫河车呢，就是中医认为它就是先天精血凝结的啊，它是血肉有情之品。而且这个《本草纲目》当中啊，对于紫河车呢也是这样记载的，说紫河车呀，补先天之精，固本培元，治男女一切虚损劳疾，久不生育，五劳七伤，先天不足。所以大家要有这样的概念，你要想补肾精，唯有人体胎盘紫河车它才能做到。但是纵观现在咱们国家所有的中药中成药这个药方里边啊，这个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被允许使用紫河车啊，只有我们独一份。为啥呢？因为紫河车呀，它是人体胎盘炮制的，早在2015年的时候已经被国家

康复五脏和六腑嘛。那我们说国家专利补虚方用到的止咳奢呀，是国家唯一授权的，这还不算，那能够入药的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呢，也是仅此一家。所以大家看顶级的配方啊，顶级的药材，所以才造就了顶级的效果。那我老孙呢也敢拍胸脯跟大家讲，我们轻症小病就一副药，我们重病大病那三副药，我啊让你吃的是药，治的是病，救的是命，大家明白了吧？所以不管你啊是这个肾阴虚啊、肾阳虚，还是肾精亏虚的问题啊，或者您是这个高血压呀、心脏病啊、中风偏瘫啊、眼病白内障啊，还包括颈椎腰椎，还是风湿骨病，还是什么糖尿病、老慢支、肺系统啊，只要是各种常见的这种慢性疾病，那你找我老孙呢，哎，我是治一个好一个啊，治一个我敢保你一个。看病啊就是看良心，那我绝对不会说拿您的身体去开玩笑啊，只有好药啊才能治得好病，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但是啊你再好的药你得让我们老百姓得吃得起才行啊。但是大家想过没，有钱人的命他是命，那我们老百姓的命就不是命吗？生

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

0: 干啊，就是嘴唇子紫了蒿星的。等到三度心衰的时候啊，它亏80%，那就会出现你刚才讲的那些情况了。你比如这个夜间睡觉啊，会憋醒了，甚至严重的呢不能躺着睡，得坐着睡，后边得靠俩枕头，是不是啊？哎，
1: 是。
0: 然后呢出现水液的储留啊，浑身浮肿，有的是脚肿腿肿，您这个更严重，肚子也肿，肺里边都有肺积水了啊。所以啊，你看身体到处都是水，是不是啊？像您这种这么严重的情况，咱们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把你的气血阴阳四虚给补足了，让你的心气心血心阴心阳都充足了，那么你心脏供血足，心脏的跳动是不是就有劲儿了？心脏跳动有劲儿，它泵血能力增强了，它的血循环也会加快。当然呢，心阳被提振起来之后呢，水湿气呀、也能够被气化掉，那你肺子里的水呀、肚子里边的水、腿上的水是不是就没了？哎，所以我一直给大家讲啊，大病重病你想活命想续命，必须得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才行。
1: 哎呀，
0: 听懂了？是
1: 啊，
0: 是不
1: 是啊？这药真神呐、当时吃了两三天吧，我就不憋那了
0: 啊，
1: 能上来气了，
0: 大
1: 概也就一周的时间吧，我也能躺着睡觉了。
0: 看
1: 我看这药真的挺好使的，真的有用啊！比之前我吃了多少年的药都强了百倍、千倍、万倍呀、第二份药吃了有十多天吧，我就感觉我死不了了，
0: 感觉死不了了，是
1: 不
0: 是？
1: 肿了，都消肿了，而且能活动活动，上下楼都行了。
0: 你看看多好，
1: 一点都不喘了。我就一直用。这直到三副药用完，我才知道，人要想活得久啊，就得补虚呀、
0: 对，
1: 啥心脏衰了，肺子烂了，只要不那个阴阳气血，你就能活呀。
0: 哎，
1: 孙主任，我真的跟你说呀，哎呀，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我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吧，一直管我的那个大夫都熟悉了。哎，看他们，哎呀妈呀！你吃了大吃了那个大罗金丹了呀？
0: 连这个你的这个临床医生啊，你到医院复查的时候，他都不相信，是不是啊？
1: 对，
0: 哎，其实老祖宗啊早就告诉我们了，阴阳气血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父也啊！治病必求于本啊！所以我一直讲，一直说嘛。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专治这种大病、重病、老慢病，就专治别人治不了的、治不好的病。这可不是我在这吹牛啊！我从医这么多年，经过我手的患者就没有说治不好的这种。
1: 我也是撞了大运了。本来吧，我能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治好了病，哎呀，这就已经是挺知足、挺知足的了。现在听说拿那个医保本还能报销，我家老头算的，如果能给我退的话吧，大概能退13000多呢。
0: 对，
1: 孙主任，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好了，
0: 哎、
1: 谢谢
0: 您
1: 了。
0: 您太客气了，这个不用谢我啊，这都是我作为医生啊应该做的。那这样，老姐姐，咱今天就这样啊。当初您买药的时候啊，用的谁的名字？那么咱们今天办理这个医保报销呢？还得用当时那个名字，得同名同姓啊，错一个字儿都不行啊。
1: 好的好的，是我的名字买的，刘淑珍、我的医保本、银行卡都准备好了。
0: 你就直接拨打咱们那个400-632-6599那个电话就可以了。
1: 哎，好的，
0: 哎、
1: 谢谢你，孙主任，谢谢、
0: 哎。好，不客气，再见啊。
1: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

0: 这身上老是有股尿骚味儿。你儿媳妇啥时候回家来呀？都戴个口罩。
1: 嗯。
0: 怕我多心。
1: 嗯。
0: 就老说自己也感冒。其实我自己心里清楚。
1: 嗯。
0: 他嫌我们屋啊有这个骚味儿。
1: 嗯。
0: 我也告诉我儿子了，没事你们就少回来。
1: 嗯。
0: 但是儿子孝顺呢，每周啊都要回来。这不上周吃中午饭呢。
1: 嗯。
0: 我又尿裤子了。一家人呢，饭都没有吃好。
1: 哎呦，饭都没吃好。
0: 哎呀，你说人到老了，那就是不受待见的。
1: 哎呀，我天天在说呀，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那我们人老了，想受人待见，就千万呢别拖累别人。就算你一个月说我这个拿2万块钱的退休金啊，你窝里吃炕上拉，是不是？你照样也是不受人待见啊。你看我说这话是有道理吧？
0: 太有道理了。
1: 哎，
0: 医院的大夫说呀，不行啊，就得让我挂上个尿袋。但是我不想这样啊，你说每次出门都随身拎着一个尿袋子。
1: 嗯。
0: 哎呀，所以孙大夫，你说的国家那个专利补虚方，
1: 嗯，
0: 这能不能治好我呀？
1: 嗯。
0: 只要别让我挂上个尿袋，不失禁就行。
1: 嗯。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你放心，就你这点小毛病啊，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面前呢。哎，可以说呢不算事儿，不是啥大病啊。那我为啥敢这样说呢？因为你的问题呀、啊、说白了它不就是这个肾虚肾亏吗？啊，你看肾开窍于耳及二阴，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你的耳朵嗡嗡响，耳鸣啊。另外呢尿频也是这个道理啊。肾还主骨生髓啊，齿为骨之余，所以牙齿的问题，牙齿松动，牙齿脱落，这根源也在肾虚上。而且肾脏最重要的精华呀，就是前面我讲到的这个肾精啊，肾精不足了啊，所以你的所有的，你看跟肾虚有关的，什么耳鸣、尿频、憋不住尿、牙齿松动啊、浑身没劲儿，你看所有的问题都是肾精亏虚造成的啊。另外，我们讲这个肾呢还主水液代谢，其实啊，男性水液代谢这个门是啥呀？就是前列腺，那你小便失禁了。就相当于你这个门关不严实了啊。那你平时吃那些药，说白了就好像是在那个漏风的地方你贴上胶布啊，它是治标不治本。你只有啊补足了气血阴阳，它才能转化成什么呢？转化成肾精。你有肾精了，肾必然就不虚了，那我们肾脏的功能都能恢复，那么你的耳鸣的问题、头晕的问题、牙齿松的问题是不是都能解决啊？包括这个你的这个肾气肾阳啊，就能够去滋养你前列腺这个开关了啊。这个前列腺这个开关这个门啊，对于变异的感知呢就会更加的敏感，还会出现什么尿失禁吗？那就不会了啊。
0: 我当初啊也吃了好长时间那个补肾的药
1: 啊，
0: 可是都没有解决我的问题啊。
1: 你当初吃的补肾的药没有解决你的问题，是它只可能滋阴的或者是这个补阳的，它没有补漏，没有补肾精啊。肾精的是先天之精，就一般的草药只能补，但是呢它不能固。这就好比什么呢？好比你能挣钱但是你攒不下。别忘了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它可是有全国独一份的那个紫河车呀。紫河车是血肉有情之品，它才能补你的先天之精，并且在补完之后呢还能把它固住锁住啊。另外呢，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啊还有那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嘛，它就给你的肾阴肾阳这个气血能够实现四虚同补了，并且呢快速的恢复你五脏六腑的功能。那别的药它就没有这两样菌药，所以呢它就没这个效果。而且你这个问题啊，说心里话啊，就在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看来呀，它不是啥大毛病，你都用不上吃三副药。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就你这问题，你一副药就解决了，就给你治好了啊！你记住，一副药吃完，你的这个小便频作呀，这个什么憋不住啊，包括耳鸣啊，这个肾虚啊，这些症状啊，如果没好，你就来找我，老孙我就退钱给你，你看好不好？我就敢做这样的承诺。
0: 就是我是退休的职工医保。
1: 嗯。
0: 是不是就能买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1: 能，职工医保的或者居民医保的，还有新农合医保的啊，都行，都是按照那个比例啊。你拿着医保本直接。

0: 买就行，你就打咱们那个场外电话400-632-6599，你先报名。
1: 要拿到手我怎么吃呢？
0: 就按照早晚各一次就行。我还得叮嘱你一句啊，在头一副药之前呢，千万不能这个有这个同房啊。还有呢，就是你把这一副药吃完了，我跟你讲啊，哎，包括儿媳妇再回家，她也不用戴口罩了，你不会再遭受任何人的白眼儿。
1: 那太好了，
0: 哎，
1: 那谢谢你了，谢谢孙大夫，我直接打电话报名去。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如果您有心衰、肾衰、肺衰、脑功能衰退、五脏六腑功能不同程度虚衰，甚至恶性病，就用专利药原研药补虚第一方。四虚同补，只需三副药，三副药各种脏腑虚衰问题都解决。800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原研药比普通药药效高出120倍。一粒国家专利补虚药顶普通药120粒，一药顶四药，一方顶四方。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电话接通了，有什么问题请讲。
3: 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你好。
3: 我呢是15年的老唐人呐。
0: 哎，
3: 现在正在吃补虚方。
0: 啊，吃补虚方。
3: 已经吃了，哎，已经吃了一个半月了。
0: 嗯。
3: 哎，在吃这个药之前啊，我每天都是打30个单位的胰岛素。
0: 嗯。
3: 已经打了6年多了，现在胰岛素啊，我已经减了18个了，现在还剩12个。
0: 嗯。
3: 我想问问啊，什么时候这个胰岛素能停填啊？
0: 嗯，别太着急啊，你看。你是老唐人15年对吧？一般患者呢，我们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三副药啊，三副药就把你这个四虚给补回来了。你三副药呢，你的胰腺功能就能彻底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你的这个胰岛素呢，最后这12个单位啊，应该全部就停掉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可得要随时的监测血糖啊，而且要把一些监测的结果跟咱们售后大夫呢。勤沟通啊，他们也会指导你，怎么样能够科学的减停这个胰岛素啊？别太着急，
3: 行，
0: 好吧？
3: 是的，他们很负责啊，
0: 对，
3: 一直都指导我的。我呢也是着急，胰岛素打的我那个肚子啊，平时也不说了，那块的皮肤啊都硬邦邦的，
0: 硬邦邦的，
3: 跟皮鞋似的。
0: 嗯
3: 有时候我打那个胰岛素的时候啊，针头都扎歪了。一开始听广播里有人胰岛素不打了哈，我都不相信。
0: 不相信。
3: 我用了这个国家补虚方之后啊，现在这胰岛素啊居然还越打越少，眼瞅着这糖尿病要好了。15年的糖尿病啊，我也想彻底不打针了。
0: 其实我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啊，但是咱们治病呢一定得是这个循序渐进才行啊。胰岛素你看你扎这些年了，是不是一直在加量啊？到我这块儿，
3: 对对对，
0: 咱们用上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不但没加量，现在倒减量了，是不是啊？而且呢，我能够让你逐渐的把这个胰岛素呢停掉，啊，可以这么讲，你就放眼整个医学界，有谁能够做到这点呢？
3: 我跟您说呀，您现在在我心里啊，就是制糖第一人，没有人能比，我是深
0: 有
3: 体会的。
0: 你有点过奖了，
3: 你看我不光血糖稳啦，我之前那个眼睛视力也模糊啊，总感觉有蚊子在我眼睛飞一样的。后来才发现呢，那是眼底的问题。
0: 应该是玻璃体的问题啊，或者晶体的问题，就说明你的糖尿病啊已经出现这个眼底合并症。因为这个糖毒呢会在我们血当中呢，它运化不出去，最后就堵在哪儿了？堵在我们眼底的毛细血管里边了啊，就引起这个糖尿病的眼底病变、视网膜病变啊。
3: 不光是那个眼睛出了问题，下肢也神经病变呐。
0: 那脚也不行
3: 的。我脚底板它发麻。
0: 发麻。
3: 平时走路就跟那个踩棉花的一样的。感觉那个脚底板呢不是自己的一样，特别难受，一瘸一拐的。还有那个之前的血糖高啊，把那个肾也弄坏了。那个尿蛋白呀，每次查都是加加加。小便的那个泡沫啦特别的大。
0: 你看看我们中医讲啊，说目得血而能视啊，足得血而能行，肾得血而能藏精。

0: 其实我们五脏六腑它也得吃粮食啊，它吃的是啥呀？就是我们的阴阳气血。可是由于我们普遍存在四虚的问题，这个五脏六腑呢就严重的缺乏营养啊。你五脏六腑的缺乏营养了，你说你健康能不出问题吗？
1: 嗯，当时啊哪里懂这些啊，
0: 嗯，
1: 大夫让怎么治啊就怎么治啊，
0: 嗯，
1: 告诉我要是控制不好血糖啊，什么并发症都可能有啊，
0: 嗯，
1: 结果呢我治了16啊13周啊，浑身都是病，
0: 浑身都是病，
1: 要不是我吃了补释方啊，
0: 嗯，
1: 那最后不得成那个瞎子啊，尿毒症啊，哪像我现在啊，我什么都能吃，血糖还非常的好，上周啊查的尿蛋白也没加号了，而且眼睛也透亮了，那些小飞蚊呢也没有啦。
0: 嗯，
1: 我总结了哈，得了糖尿病了，但是人还活着呀，其实人已经死一半了，
0: 嗯，
1: 这不能吃那不能碰，天天打针，现在才是真正的活着嘞。
0: 对，您总结的非常好啊，非常好。这个糖尿病啊是一个最坏的病，
1: 嗯，
0: 那为什么糖尿病会有这么多并发症啊？因为糖尿病在我们补虚派的眼里看来，它就是那种大虚之症，是阴阳气血极度亏虚了，而且虚为百病之长啊，你气血阴阳一虚了，你一日不补，这个并发症就会排着队一个挨一个接踵而来呀，啊。所以补气血阴阳就是在挖根儿，把病根铲除了，你这病呢才能真正的好。
1: 哎呀，说实话呀，我现在就怕呀，哪天我停药了，这血糖又不稳呐，腰子啊，眼睛和脚啊，再一出毛病啊。
0: 你这是病怕了啊，病怕了。但是你记住啊，
1: 嗯，
0: 你都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还怕啥呀？你还怕啥呀？你去问问那些被咱们治好的糖尿病的病友，他有复发的吗？人家都活得好好的。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国字一号方。它里边还有至尊级的中药材，有啥呢？这个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啊，这是全国所有的中药方剂当中有一个算一个啊，只有咱这块有，明白了吧？而且呀，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在国字方里边它是排老大的，它是排第一号的。另外呀，治糖尿病，我老孙如果说我说是第二，到现在啊还没人。

0: 敢说第一呢，所以你就放心用，听明白了吧？你吃完三副药啊，你血糖如果还有问题，你并发症还反复的话，你就来找我，我负责，好不好？
1: 哎呀，其实我就是想要咨询您的一句话。那行，咨询，那我咨询是人家买的三副药啊，我听说现在拿医保本呢，能给退回来是不是啊？
0: 对对，但是必须得是那个购买者本人凭医保本才能退啊。你之前买的三副药能报80%啊，你能退回来大概13000多块钱呢啊。嗯、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早已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
1: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六点。

0: 廉政。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3: 爷爷，我还要一碗。
2: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4: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5: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6: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5: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6: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5: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6: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5: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6: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5: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6: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5: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6: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5: 阴阳气血同时补，亲已100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6: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7: 福无边，
8: 荣耀
7: 寿无疆，
8: 天无下雨，
7: 身强体健，
8: 百岁高天。
5: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6: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5: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32-6599。
0: 4006326。

0: 五九九。
1: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十六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

啊，我想跟大家唠一唠这个话题，叫什么呢？叫最老的父亲啊。说男人都七老八十了，居然还能枯木逢春，喜得贵子。你像香港有一位明星啊，叫郭富城啊，今年59岁，他生了三胎。还有澳门有个赌王啊，叫何鸿燊，在他78岁的时候生育了他最小的女儿。其实呢，这还不是年龄最大的。我们国家有一部正史列传叫《南史》啊，不是什么神话小说啊啊，它当中啊就记载了这么一个真人真事儿，说在南北朝的时候啊，当时呢荆州啊有一位叫张元始的上金乡的人士啊，他活了多大岁数啊？活了116岁，而且在他97岁那年，居然还得一子，还能当爸爸。还能延续子嗣。那我就想问问大家伙的，咱们现在的朋友啊，你有几个人能做到的呢？你看我们现代人50-60岁的时候啊，很多人就已经有了什么三高了啊，有了心脑血管疾病了，甚至有的早已偏瘫在床。那大家就得想一想了，为什么有的人呢七老八十，哎，精满神旺，包括生殖能力都不减？为什么有的人40-50岁

水少了，你想啊，那底下柴火挺旺，水少了，慢慢是不是把锅就给烧干了，对吧？那我们经常听到什么呢？有一句话啊，叫阴虚火旺，哎，就说这个里边像屋子里边着火了，那人呢就怕热啊，五心烦热，两个手心、两个脚心、后背心啊，都像火炭似的烧得慌啊，叫五心烦热。还有呢，睡觉的时候盗汗，还有的全红啊，就是脸颊呀像抹了胭脂似的，就先天像这个火上架着烤着那种，你说他能不热吗？那么肾阴虚啊，对于男性朋友来讲呢，一般会表现出来啊，你比如像这个腰膝酸软、小便短黄啊，还有像这个遗精滑精。那女性朋友呢，可能会出现比如小便灼热感，然后呢阴部啊干涩瘙痒，哎，骨头缝也酸，脸上容易长皱纹。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表现呢，可能很多人都有，就失眠啊，失眠也是肾阴虚啊，因为肾水啊不能上进。

0: 好药啊才能治得好病，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但是啊，你再好的药，你得让我们老百姓得吃得起才行啊。但是大家想过没，有钱人的命他是命，那我们老百姓的命就不是命吗？生命无贵贱，众生平等，你总不能说让老百姓为了吃药让这个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对不对啊？那现在呢，有了天大的好消息啊！经过我们不断的努力，终于让国家专利补需方啊纳入了医保内用药。从7月1号开始，农村的朋友可以凭着农村新农合的医疗本直接去购买，城里的朋友呢也可以凭着城镇职工这个医保本啊，或者是居民医保本吧，也能够直接购买啊。这样呢，我们通过这个医保一定比例的报销，那您就可以直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这样的报销的这个优惠了啊。但是咱们这个补贴呀是有限制的啊，就是每天每个地区仅有20名医保报销的份额。如果你想告别老慢病，告别长期吃药，好，那你得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这个机会可以说呀，既省钱又治病，是不是啊？哎，咱们就需要拨打我们场外电话啊，400-632-6599。另外呢，我老孙呢还得跟大家强调一下，以前老朋友没有这个医保政策之前，有很多老朋友是原价购药的，这样的朋友呢，我们也有这样一个政策，就是同样能够享受到此次医保报销的这个政策啊。那么三副药呢会给您退回13440元，之前您买过三副药的就能退回10000多块钱啊。所以咱们之前的老用户老朋友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400电话啊，400-632-6599，跟我们联系核对您之前的购药。但是记住了，必须得是本人联系啊，把那个医保本啊，您的这个身份证什么信息都记好了，好不好？接下来呢，我看到导播啊示意咱们有朋友把电话已经打进了我们直播间，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32-6599 400-632-6599。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木时候嘛，之前原价就是买药的那个可以用医保给报回来。哎呀，我那代听明白，给报回来多少钱呢？
1: 啊，之前呢，您是购买一副药的呢，咱们能给报65%；三副药的呢，就能给报80%。啊，那您之前买多少啊？
0: 那我买了3副药，花了16800。
1: 啊，
0: 我都吃完了，还能给退吗？
1: 能，只要你是这个之前原价买的，都能给退。哎，
0: 哎呀，太好了！我当时吧，心衰可歇乎了。
1: 我知道你。
0: 哎呀，没有你呀，没有这药啊，我早见阎王去了。嗯，1副药5600，我一共买了3副药，算是把我这命给续上了。
1: 哎，把命给续上了。当时你这个心衰确实很严重，我记得你之前应该还有很多基础病，是不是？
0: 对，我是因为那个心梗嘛，
1: 哎，
0: 前后架了3个支架。
1: 哎，对。
0: 后来控制的也不好，最后就心衰了。
1: 嗯。
0: 到心衰以后吧，大夫给我开的药，天天吃，天天吃也不好使，就感觉早死晚死的事儿，这是。
1: 嗯，您说的也是实际情况。其实，在临床上啊，你像常用的控制心衰的药物，无非就是什么强心的、利尿的、扩罐的，是不是？他就是用这个压榨心脏功能的方法呢，来保证你这个心脏供血啊，缓解你的症状，就相当于啥呢？相当于给你心脏打兴奋剂。但是这种呢，就是那种治标不治本啊，属于叫钝刀子割肉吧，所以它根本就没办法治好你的心衰。
0: 可不是呗，我就是越来越严重啊，当时哎呀，气儿都喘不上来呀。睡觉都不能躺着，只能坐着睡觉。还有就是那个腿脚都浮肿，肚子也胀，鼓鼓的。
1: 这就是我们讲的什么呢？叫肾阳亏虚了。肾阳亏虚呢，会引起心阳不振啊，然后导致呢水饮灵心摄肺，那必然会出现像刚才您讲的，像这个上不来气儿啊，这个喘息，不能平卧。啊，有的这个腿胖腿肿，你看你这严重到什么程度？不光是腿肿了，您肚子都肿了，肚里都有水了，是不是啊？
0: 是。
1: 哎，
0: 最后没办法去医院的时候吧，大夫说我这个肺子里边全是水，
1: 肺子里边都有水了。
0: 嗯，那个吸氧都不顶用了，整个人就靠坐着喘气儿啊，
1: 坐着喘气，
0: 躺着根本就受不了。
1: 遭老罪了，
0: 自己就感觉活不多久了。给我治病的那个大夫一来二去，我们都熟悉了，他就和我说呀，心衰不像心梗，那个突然一下子就没了。这心衰吧，是慢慢的熬那个心血，一点一点的熬到那个器官都不行了，人就没了。我也感觉就是熬最后一点心血吧。
1: 哎呀，这位老姐姐呀。哎，咱们说心里话啊，我说话比较直啊，您别在意啊啊。其实心衰呀，在临床上治疗上，其实就在等死。
0: 是。
1: 但是你找我治心衰的患者，我跟你这么讲，一治一个准啊。因为心衰的根源呢，就在于阴阳气血四虚，而且心衰发展的过程呢，你像咱们讲这临床上心衰1度、2度、3度，对吧？对应来看呢，你像1度心衰。就是我们讲这个阴阳气血大概亏虚40%，那你会出现什么症状呢？心慌气短，这个呼吸困难，乏力，没精神头。那2度心衰呢？2度心衰就是你这个亏到多少？亏到60%了啊！出现什么症状呢？头晕眼花啊，不能躺着睡觉，嘴唇紫干啊，就是嘴唇子紫了毫星的。等到3度心衰的时候啊，它亏80%。那就会出现你刚才讲的那些情况了。你比如这个夜间睡觉啊，会憋醒了，甚至严重的呢不能躺着睡，得坐着睡，后边得靠俩枕头，是不是啊？哎，
0: 是。
1: 然后呢出现水液的储留啊，浑身浮肿，有的是脚肿腿肿，您这个更严重，肚子也肿，肺里边都有肺积水了啊。所以啊，你看身体到处都是水，是不是啊？像您这种这么严重的情况，咱们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把你的气血阴阳四虚给补足了，让你的心气、心血、心阴、心阳都充足了，那么你心脏供血足，心脏的跳动是不是就有劲儿了？心脏跳动有劲儿，它泵血能力增强了，它的血循环也会加快。当然呢，心阳被提振起来之后呢，水湿气呀，也能够被气化掉，那你肺子里的水呀，肚子里边的水，腿上的水是不是就没了？

0: 哎，所以我一直给大家讲啊，大病重病，你想活命想续命，必须得用国家专利补续方才行。
1: 哎呀，是啊，这药我真神呐、啊！当时吃了两三天吧，我就不憋闷了，
0: 啊，
1: 能上来气儿了，
0: 能上来气儿了，
1: 大概也就一周的时间吧，
0: 啊，
1: 我也能躺着睡觉了。
0: 你看
1: 我看这药真的挺好使的，真的有用啊！
0: 嗯、
1: 比之前我吃了多少年的药都强了百倍、千倍、万倍呀、啊！
0: 嗯，
1: 第二份药吃了有十多天吧，我就感觉我死不了了，
0: 感觉死不了了，是
1: 不
0: 是？
1: 肿了，都消肿了。
0: 哎，
1: 而且能活动活动，上下楼都行啊！
0: 你看看，
1: 哎，一点都不喘了。
0: 嗯嗯，
1: 我就一直用，这直到三副药用完，我才知道，人要想活得久啊，就得补虚呀、啊。
0: 对
1: 啥心脏衰了，肺子烂了，只要不那个阴阳气血，你就能活呀。
0: 哎，
1: 孙主任，我真的跟你说呀，哎呀，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0: 嗯嗯。
1: 我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吧，一直管我的那个大夫都熟悉了。
0: 啊、
1: 哎，看他们，哎呀妈呀，你吃了那个大罗金丹了。

0: 已经是挺知足挺知足的了。
1: 嗯，
0: 现在听说拿那个医保本还能报销，我家老头算的，如果能给我退的话吧，大概能退13000多呢。
1: 对，
0: 孙主任，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好了。
1: 哎呀，
0: 谢谢
1: 您
0: 了。
1: 您太客气了，这个不用谢我啊，这都是我作为医生啊应该做的。那这样老姐姐，咱今天就这样啊，当初您买药的时候啊用的谁的名字，那么咱们今天办理这个

0: 了这个撒尿哩啦啦啦，现在呢是憋不住尿失禁了。你还有什么情况继续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哎，
1: 就是这个身上老是有股尿骚味儿，你儿媳妇啥时候回家来呀，都戴个口罩，
0: 嗯，
1: 怕我多心，
0: 嗯，
1: 就老说自己也感冒，其实我自己心里清楚，
0: 嗯，
1: 他嫌我们屋啊有这个骚味儿，
0: 嗯，
1: 我也告诉我儿子了，没事啊，你们就少回来，
0: 嗯，
1: 但儿子孝顺呢，每周啊都要回来，这不上周吃中午饭呢，
0: 嗯，
1: 我又尿裤子了，一家人呢饭都没有吃好。
0: 哎呦，饭都没吃好。
1: 哎呀，你说人到老了，那就是不受待见的。
0: 哎呀，我天天在说呀，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那我们人老了，享受人待。

0: 啊，所以说呢，你的耳朵嗡嗡响，耳鸣啊。另外呢，尿频也是这个道理啊。肾还主骨生髓啊，齿为骨之余，所以牙齿的问题，牙齿松动，牙齿脱落，这个根源也在肾虚上。而且肾脏最重要的精华呀，就是前面我讲到的这个肾精啊，肾精不足了啊，所以你的所有的，你看跟肾虚有关的，什么耳鸣、尿频、憋不住尿、牙齿松动啊、浑身没劲儿，你看所有的问题都是肾精亏虚造成的啊。另外，我们讲这个肾还主水液代谢，其实啊，男性水液代谢这个门是啥呀？就是前列腺。那你小便失禁了，就相当于你这个门关不严实了啊。那你平时吃那些药，说白了，就好像是在那个漏风的地方你贴上胶布啊，它是治标不治本。你只有啊补足了气血阴阳，它才能转化成什么呢？转化成肾精。你有肾精了，肾必然就不虚了，那我们肾脏的功能都能恢复，那么你的耳鸣的问题、头晕的问题、牙齿松的问题是不是都能解决啊？包括这个你的这个肾气肾阳啊，就能够去滋养你前列腺这个开关了啊。这个前列腺这个开关这个门啊，对于变异的感知呢就会更加的敏感。还会出现什么尿失禁吗？那就不会了啊。
1: 我当初啊也吃了好长时间那个补肾的药
0: 啊，
1: 可是都没有解决我的问题啊。
0: 你当初吃的补肾的药没有解决你的问题，是它只可能滋阴的或者是这个补阳的，它没有补漏，没有补肾精啊。肾精呢是先天之精，就一般的草药只能补，但是呢它不能固。这就好比什么呢？好比你能挣钱，但是你攒不下。别忘了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它可是有全国独一份的那个紫河车呀。紫河车是血肉有情之品，它才能补你的先天之精，并且在补完之后呢还能把它固住锁住啊。另外呢，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啊还有那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屋嘛，它就给你的肾阴肾阳这个气血能够实现四虚同补了，并且呢快速的恢复你五脏六腑的功能。那别的药它就没有这两样军药，所以呢它就没这个效果。而且你这个问题啊，说心里话啊，就在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看来呀，它不是啥大毛病，你都用不上吃三副药。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就你这问题，你一副药就解决了，就给你治好了啊。你记住，一副药吃完

只需三副药。三副药，各种脏腑虚衰问题都解决。800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原研药比普通药药效高出120倍。一粒国家专利补虚药顶普通药120粒，一药顶四药，一方顶四方。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32-6599 400-632-6599。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

0: 脏六腑呢就严重的缺乏营养啊，你五脏六腑的缺乏营养了，你说你健康能不出问题吗？啊，哎，
1: 嗯，当时啊哪里懂这些啊，
0: 嗯，
1: 大夫让怎么治啊就怎么治啊，
0: 嗯，
1: 告诉我要是控制不好血糖啊，什么并发症都可能有啊，
0: 嗯，
1: 结果呢我治了16啊13招啊，浑身都是病，
0: 浑身都是病，
1: 要不是我吃了补释方啊，
0: 嗯，
1: 那最后不得成那个瞎子啊，尿毒症啊，哪像我现在啊，
0: 嗯，
1: 我什么都能吃，血糖还非常的好，上周啊查的尿蛋白也没加号了，而且眼睛也透亮了，那些小飞蚊呢也没有了，
0: 嗯，
1: 我总结了哈，得了糖尿病了，但是人还活着呀，其实人已经死一半了，
0: 嗯，
1: 这不能吃那不能碰，天天打针，现在才是真正的活着嘞。
0: 哎，您总结的非常好啊，非常好，这个糖尿病啊是一个最坏的病，
1: 嗯，
0: 那为什么糖尿病会有这么多并发症啊？因为糖尿病在我们补虚派的眼里看来，它就是那种大虚之症，是阴阳气血极度亏虚了，而且虚为百病之长啊，你气血阴阳一虚了，你一日不补，这个并发症就会排着队一个挨一个接踵而来呀，啊。所以补气血阴阳就是在挖根儿，把病根铲除了，你这病呢才能真正的好。
1: 哎呀，说实话呀，我现在就怕呀，哪天我停药了，这血糖又不稳了，
0: 嗯，
1: 腰子啊眼睛和脚啊再一出毛病啊，
0: 嗯，你这是病怕了啊，病怕了，但是你记住啊，
1: 嗯，
0: 你都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还怕啥呀，你还怕啥呀，
1: 哦，
0: 你去问问那些被咱们治好的糖尿病的病友，他有复发的吗？人家都活得好好的，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国字一号方，它里边还有至尊级的中药材，有啥呢？这个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啊，这是全国所有的中药方剂当中有一个算一个啊，只有咱这块有，明白了吧？而且呀，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在国字方里边它是排老大的，它是排第一号的。
1: 哦，
0: 另外呀，治糖尿病，我老孙如果说我说是第二，到现在啊还没人敢说第一呢，所以你就放心用，听明白了吧？你吃完三副药啊，
1: 嗯嗯，
0: 你血糖如果还有问题，你并发症还反复的话，你就来找我，我负责，好不好？
1: 哎呀，其实我就是想要咨询您的一句话。那行，咨询，那我之前是人家买的三副药啊，
0: 哎，
1: 我听说现在拿医保本呢，啊，能给退回来是不是啊？
0: 对对，但是必须得是那个购买者本人凭医保本才能退啊。你之前买的三副药能报80%啊，你能退回来大概13000多块钱呢啊，嗯。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7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 101.7。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马瘦毛长蹄子胖，两口子睡觉争热炕，老头要在炕里头睡，老婆死气白咧偏不让。老头说是我捡的柴，老婆说这是我烧的炕。老头说偏睡偏睡偏要睡，老婆说不让不让偏不让。老头抄起了头灰耙，老婆拿起了擀面杖，两口子冰的邦当打到大天亮，挺好的热炕谁也没睡上，怎么全晾凉了。这回啊，说这么一段这个单口相声，这段叫斗发。这个斗发不是现在的事情啊，多着呢，明代的事情。明代什么年间呢？成化年间，就是这个四帝燕王扫北，燕王坐北京，成化年间，在那个时候是明代鼎盛之时，最盛了，万邦来朝，最好的时候。就在这个明代成化六年，在前门外，过去有四门三桥五牌楼啊，就在这个五牌楼第三根柱子上贴着这么一张黄榜。这个黄榜往这儿这么一贴呀，好家伙，立时可老百姓呼啦一下就围过来了。为什么呢？不知道国家出了什么重要的大事了，大家都要看看看这个黄榜。这个黄榜贴上没有一个时辰，就惊动了北京城四门三街五牌楼，八辈哪吒城，在这个全城的人民老百姓全嚷嚷动了，也不管什么是五行八作，士农工商，僧门两道，回汉两教，诸子百家啊，360行，街市以上走的人，也有什么做官的，为宦的，背弓的，跨剑的，推车的，担担的，卖煤卖炭的，卖米卖面的，居锅卖蒜的，卖烧面油条的，卖茶叶鸡蛋的，嚯，这人太多。那么大伙儿就都围过来了，就看这个黄榜，到底看看国家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大伙儿围着这黄榜正这儿看呢，哎，打北边来了一个人，这个人是山东人，登州府文登县的人，姓孙，叫孙德龙。干嘛还说他什么地方的呢？哎，因为他这个说话呀不同。山东啊，这叫这个登来清啊，叫东三府。东三府人说话呀，就得这个舌头根子发硬。怎么发硬啊？您比方说咱们说吧，

是嚼个印啊，人说印，那这味儿。这个孙德龙啊，他就是东三府的，在北京干什么呢？就在这个东四牌楼，现在这个朱氏大街，那当然叫神路街，就在那会儿卖肉，卖猪肉，会捆猪，会宰猪，卖肉的。那么他呢，冬天穿着个棉袍，刚打这个肉市算账回来，这个棉袍穿的是个布棉袍，让他穿的已经变了缎子的了。这布的怎么会变缎子的了呢？哎，他是他卖肉啊，切完了肉也往上抹，切完油也往上抹，这地方抹得锃光瓦亮，就跟那个现在这个理发馆里头那杠刀子布啊，跟那个似的了。所以说这个布棉袍啊已经变了缎子的了啊。他怕冷，在这个棉袍外头系着根绳子，这个人好喝酒，就在这绳子上挂着一把席了酒壶。他这酒壶特别，人家酒壶都是圆的，他这四方的方酒壶也是擦得锃光瓦亮。这绳子上呢还拴着个钱口袋，刚算账回来，这嘎吱窝呢加个钩杆子。什么叫钩杆子？就是这么粗啊，白蜡杆子，有五尺多长，头里有两个钢钩，干什么用啊？搭猪用的。因为它是捆猪宰猪啊，比如说吧，这猪要跑出去了，离它五尺以内，它因为这钩杆子五尺多长呢，搭上这猪就能给勾回来，省它跑路。搭猪的钩杆子，这嘎吱窝呢还加个账本，刚算完账回来，就这样，好喝酒啊，喝醉了，走道晃晃悠悠，嘴里他还念念叨叨，嚯嚯嚯嚯，哎，这个酒啊是高粱食儿，哎，醉人先醉腿儿，眼睛看不见道，简直的我见了鬼儿，哎。他一看这儿围着这么多人，他也不知道里头是什么，他想看看。哎，咱解解光，咱解解光。他这么一扑噜人家，哎，那慢着，怎么？人一闻他酒气喷喷，一看这样子呢，大伙儿就闪开一条路，他就进来了。顺人群进来一看，这儿贴着张黄榜，不认识字。他要问问，像那你好好问问。拿胳膊肘拱那位的腰眼儿，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哎，你慢着，怎么了你？你什么毛病？怎么回事？黄榜，什么叫黄榜啊？皇上家贴的就叫黄榜，啊。你念念我听听行吗？念念你听听，这位还真爱多管闲事。哎，你慢着点多好。好，我念你听听，听着。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自朕迁都以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四方养德，万国来朝。不想今有琉球国派一了义真人前来进贡，实为进贡，暗为……哎，你先不忙，他把这位下巴颏给拖住了。哎，你先不忙，啊，这慢着，你怎么净是毛病啊？别忙，他说不忙，你先不忙，我怎么别忙啊？你忙。

告诉你，皇上说话就叫皇帝诏曰，哦，那个皇上说话嘛叫皇帝诏曰，那我要说话呢，那我哪知道去呀？我知道你那算什么诏曰呀？你那个，那我不懂。好，好，好，你往下学，我呀，别往下说了，说完了回头你不懂，念完了我再给你讲，太麻烦了。干脆我告诉你这意思吧。这个琉球国呀，是咱们的属国，年年进贡，岁岁称臣。今年呢，派了一个老道来，这老道叫了义真人。他呀，这个老道啊，会打哑谜，打36首哑谜，会念70部《金刚经》，找咱们中国人呢来斗法。如果咱们中国要是有会打哑谜、会念《金刚经》的，赢了老道，这是皇上找的。如果说要赢了老道，赏千金，封万户侯，就是要多少钱给多少钱，要多大官给多大官。你问这个也没用啊，你又不会打哑谜，你又不会念金刚经，问什么劲儿啊？嘿，这两句话有了用了。孙德龙有个外号叫万事通，什么都行，只要你说他不行，当时他就气，就恼，急了。人这一说，你问这也白用，你又不会打哑谜，你又不会念金刚经，他急了。你别学吧，怎么又别说了？你学行吗？你，嘿，你怎么觉得我不会打哑谜？哎，你怎么觉得咱不会念金刚经啊？哦，您会打哑谜，那还用学呀？还用说？其实他会打什么哑谜？他喝醉了，也不是不会，也会点哑谜。他那哑谜是什么呀？人家老道打什么哑谜？他说他会打哑谜，他是肉市上卖猪肉的，这个猪啊多大分量，卖多少钱，拉了手，是这种哑谜他行。他刚，你怎么觉得我不会打哑谜？你怎么觉得我不会念金刚经啊？哦，您会打哑谜，会念金刚经，那还用学呀？那太好了，那您怎么不找老道斗法去？我怎么找啊？您过去把黄榜撕了就行了啊，我够不着，你替我撕，可以，我替您撕。哎，你替我撕完了，你还得替我去。我呀，没听说过，我也不会打哑谜，不会念金刚经，干脆您自个儿撕。哎，对，哎，你先别对，等一会儿，嘿，我给您念明白了，你回头你输了，你别怪我。

倒把手捆着，冲这谢大人一撇嘴。文学，你姓什么？谢大人一听，怎么着，要过我一堂啊？是怎么着？我姓谢。哎，谢大人呢？你讲理不讲理呀、啊？我怎么不讲理啊？你讲什么理啊？找老道斗法就捆着去不行吗？哟，您是斗法的法官呐？呵，你们这个东西啊，怎么会把法官给捆上了？不知道他有什么能耐啊？赶紧亲自过来给松绑。哎呀，好好，法官请坐。其实那屋里就一个座，人是帅不离位啊，他也不懂，满不客气啊，您请坐。哎，好好好。嗯、哎，你坐哪儿啊？你就甭管我了，甭找地方了。您会打哑巴，会念金刚经，那还用学呀？当然了。那么走吧，您跟我进宫吧。进哪个宫啊？进哪个宫？皇宫内院呢？干什么去？见驾去。见哪个驾？全不懂。见皇上去。他一听笑了。哦，见皇上去。哎，对，哎呀，我是得见皇上了。哎呀，我们哥俩老没见了啊。跟皇上哥俩呀？你们在哪儿见过？嗯，没见过，有个耳闻。耳闻呐？废话，谁不是耳闻呢？好好，您跟我进宫。您是骑马呀，是坐轿啊？啊，不骑马不坐轿。对，法官有法术，不骑马不坐轿，您怎么去啊？骑驴。骑驴？我没地儿给你找驴去。开玩笑，哪儿找驴？母驴啊，母驴，我不去了。哎，别，我给您雇去。派这个看榜的兵丁先到，张一门脸，花2吊200钱给他雇一匹小驴。这个谢大人呢，骑着马，他骑着驴。哎呀，见皇上，我们哥俩老么还哥俩呢。一闻他酒气喷喷，谢大人一想啊，这玩意儿不能带他现在就见皇上，到那儿来个咱哥俩老么见得，连我这脑袋都保不住。这个这么着，就把他带到宫里头，搁到东朝房，让他在椅子上坐着休息。谢大人自己去见驾，见这个皇上。皇上这么一听，有了这样能人，当天就来了跟老道斗法，心里很高兴，来了这样能人，宣上殿来。谢大人说：“启奏我主万岁，这个因为他没有到礼部严礼，在这个明代跟清代啊，都是这个制度，六大部：兵、刑、工、吏、户、礼。礼就是礼部。”外省官员来到了，先得到礼部严礼，见皇上应当怎么样见，三跪九叩啊，应当怎么样这个磕头，怎么样看，怎么样不能看皇上，这都得有礼节。你跟皇上说这话，他问你什么老得低着头，你不能瞧，你这么一瞧仰面视君，这就杀头之罪，就这么厉害。所以非礼部严礼。那么谢大人说他呢也没有到礼部来严礼，恐怕有失仪之处。皇上说那怎么办呢？依臣的预见呢，可以先把老道找来，让他们两个人先斗法，如果赢了老道再来见驾也不算晚，到那时候即便有失仪之处，国主万岁能有个原谅。如果他要赢不了老道啊，那就甭见驾了，该杀就杀了，就完了。皇上一听好，那么找老道去，就到这个交民巷金台馆驿把老道找来了。老道当时来了，就问他怎么样斗法。老道出主意，不良苦，如果斗法现在斗，就可以在这个太和殿头喽搭他两座法台，东边一座，西边一座，法台要3丈3高，法台上他要8仙桌子1张，太师椅1把，香炉5供，蜡签、黄毛编纸、朱砂笔、5谷杂粮、1碗5根水。你家法官该用何物我不知道，你们问他得了。皇上一听就问谢大人：谢爱卿，咱们这法官

0: 该用何物。那我哪知道啊，心里想谁知道他用什么呀，他得干脆也给他来这么一份得了，回头带现药也来得及，预备这么两份，人多好做活，当时发财一会儿工就搭上了。怎么那么快呀，你看那可不是吗，沙高一埋上啊，横着的竖着的，上的床几块板子，底下芦席一圈，这就是发台吗，三丈三高，四丈多长的沙高就搭起来了吗。搭起来了，这个老道呢就到了东边这座发台底下。不良徒，贫道上发台一上等候你家发官。说完这话一胆袍袖，脚底有个小旋风拖上去了。文武百官一看，哼，真有法术。老道上去之后呢，就坐到太师椅上，单手打鸡手，闭目养神。县爱卿，找咱们的发官去。
1: 是。
0: 谢的人就奔朝房，到了东朝房，哎，发官发，哎，发官哪儿去了？发官、掉地下了。嘿，好嘛，顺椅子上出溜下来了，没睡醒。枕着椅子秤着了，还打呼呢，睡得还挺香的。别睡了别睡了，醒醒醒醒，法官醒醒醒醒。哎，不敢闹，谁跟你闹了，行起来。孙德龙揉了揉眼起来，一看皇宫内院，黄琉璃瓦，绿琉璃瓦，金碧光辉，富丽堂皇，没见过。哎，这是哪儿啊，皇宫内院呢。哎，我上这儿干什么来了啊，你忘了，那热闹了，那个你不是来找老道斗饭吗，赢了老道要多大官给多大官，要多少钱给多少钱，现在老道已经来了，在发台上等着你呢，万岁爷这就等着看你们俩人斗饭呢，走吧，跟着我上发台吧。这一下这个孙德龙啊，刚才是喝酒喝醉了，酒醉撕了国家的皇榜，可那当是十分醉啊。那么他打那儿进宫走，这一路骑着小轮，风一吹呢，这酒气儿醒了点儿，又在那儿睡了个觉，冰凉的地躺在地下，这酒气儿就醒过来了，刚才撕皇榜那茬呢全忘了。说老道来这就斗发，孙德龙一听，哟，坏了，酒气醒过来，他害怕了，心说怎么着，我找老道斗法，我会什么呀，我会什么呀，再说这老道外国来的，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有什么法术，我不得死他手里头。嘿，这是怎么说的，越想这茬越害怕，怕着怕着咕噔一下给谢的人跪下了。老太爷呐，你救命啊，谢大人，哎，法官这是怎么样，意欲何为，起来起来，你怎么了。老太爷呐，我不能起来，我跟你说实在的话。是什么事，法官说。我跟你说实在的，我呀，我该死了。
2: 怎么回事啊，
0: 我根本呢，我也不会打衙门，我也不会念经当经，我刚才撕皇榜，我是喝酒喝醉了，酒后无德撕了国家的皇榜啊，我哪会打衙门，会念经纲经啊，不会啊。我老道打外国来的，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他有法术，我得死在他手里，这干莫别的学的。得了老太爷呐，你啊受点累吧，你跟皇上学好着点，让皇上不拿我当阴了，拿我当奉承，把我放了好不好啊。
2: 谢的人一听鼻子都气歪了，
0: 啊，呵，哎呀，你这个人往后这个酒可不能喝呀，你这叫凶饮呐，这种喝法是那可是伤势啊。怎么着，你刚才酒后无德，喝醉了撕了国家皇榜，这个事情有喝醉了闹儿戏的吗？哎，你跟我这样说还可以，我跟皇上我怎么说呀，就按你这套词儿说。

着急，一生气，一跺脚，嗡，那酒啊又撞上来了。刚才酒劲儿是下去了，一着急，一生气，酒腾一下往上这么一撞，行了，酒助乏人胆，跪着好好的，蹭蹦一下，蹦起二尺多高来。谢大人吓一跳，要打架呀？怎么意思啊？要把我打躺下，你跑啊？怎么回事？他乐了，嘿嘿，老大音呢？我跟您闹着玩呢。怎么闹着玩？你想想，我不回答衙门，我敢死了过家晃房吗？你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呢？哎，你这么开玩笑，谁受得了啊？你听我说呀，我不回答衙门，我能进皇宫吗？啊，那这会再好没有，你别这么玩笑啊。我不是玩笑，我跟你学习在的，酒我倒是喝醉了，不过有一件，我要是不找老道斗法，我不是也活不了吗？不但我活不了，你也活不了啊。有这么句话，愣死阵前不死阵后，脑袋掉了完大的罢了。就算我不能斗法，我没有法学，那个老道打架也未必打得过我呀，不然不也是死吗？这样子道得来了，你放心，走找老道去。谢大人一听，你

0: 哎，你把那个第二个那个大高个给我叫过来，我托他点事，托他点事，你帮帮忙啊。好，谢大人过来一看，乾清宫二等侍卫，王文元，王老爷，王老爷，来来来，给您介绍个朋友，这是孙法官，这是王老爷。好好，王老爷，你帮帮忙吧，帮忙，什么事啊您？你多高身量？
1: 我呀，皇上家选的最高的，身高九尺，
0: 身高九尺。您手里举着这玩意儿干什么的？
1: 护驾的金瓜，
0: 多长？
1: 护驾金瓜，这个瓜瓣一丈四，一尺的瓜头一共是一丈五，
0: 一共一丈五啊！我算算，身高九尺。九尺呢，身高九尺，胳膊再伸长了二尺，九尺加二尺，一丈一，一丈四的瓜瓣，一丈四的瓜瓣，一丈一，两丈五加一尺瓜头，两丈六，两三丈三，
1: 行了。
0: 谢大人一听，你这算什么呢？你这什么叫行了？你别管了，哎。王老爷，你帮帮忙吧，你把这个瓜呀放平了拿着。
1: 怎么叫放平了？
0: 你不要举着，你这样拿着。
1: 哦，我这样拿着干什么？
0: 干什么？我坐在瓜头上，你受点累，你把我扔上去。
1: 那扔上去？
0: 我没听说过，那扔得上去吗？那个，哎，你要不扔我不逗了，
1: 别不逗。
0: 谢大人说：得。王老爷，您受点累吧，这谁让咱们遇上这个事了呢？您帮帮忙吧，您扔一下试试。王老爷这个气呀，我头回当这个差事，往上扔那行吗？那个，来来，没办法，放平了。他呢骑在这瓜头上了。行，有意思，别净有意思，你要拽着我也扔不上去，你提着点气
1: 啊。对，
0: 我一说咋甭告了你就扔
1: 啊。对，
0: 哎，身大力不亏，身高九尺，哎，行，可以。怎么样您呢？
1: 啊，咋甭告了。
0: 嗨，就这下子往上一扔还真不含糊，发台三丈三呢，扔上够四丈四去，过了发台还有一丈多。您可听明白了，这一丈多往下这么一掉，那么厚的台板呢，算他不摔死也得摔个半死儿。可是怎么样呢？嘿，没摔着。有什么原因呢？他嘎着我家个搭猪的钩杆子了。您研究这意思，发台三丈三，嚷上四丈四去，嚷上四丈四，顺着四丈四往下一落，落下离这发台还有五尺，钩杆子有用了，这钩杆子把呢就杵在台板上了，给卸了劲了。他呢顺嘎着窝呢往下这么一出溜，出溜，脚踩着台板了，他这么一拧身，铁，他站住了，就这么一下子，铁，把香炉扒拉掉了，香炉一碎，香灰扑了这么一事情。刘秋国这了一真人，这个了一老道啊，也倒霉催的。为什么说呢？他上了发台，闭目养神，单手打鸡手，没睁眼。孙德龙怎么来的？怎么在台底下磨翻？怎么坐着金瓜往上扔？直盯到扔上来，他都没睁眼。什么时候睁的眼呢？倒霉催的吗？发台三丈三，扔上四丈四，顺这四丈四往下落的时候，到这个时候这老道才睁眼，竟看见往下落了。老道一睁眼就吓一跳，无量佛，大明真有这样能人，看这位法官脚架相云，金光护体，一定是十八罗汉，大路金仙。

0: 然的话，焉能从天而降啊？
1: 你这不倒霉催的吗？
0: 他以为打天上掉下来的呢，怎么扔的时候他都没看见呢？哎呀，大陆金仙，脚架祥云，金光护体。
1: 什么脚架祥云呢？
0: 香灰，
1: 香炉掉了，铺了一世你香灰，他瞧着像云彩，脚架祥云，
0: 金光护体。就刚才我说他那布棉袍，这儿已经变段子的了，就那。

孙子龙这才明白，好小子烧阴呢，他又说烧人呢，一大邪事儿，这团火呢打这儿过去，肩膀这儿刺啦一下。在明代人呢是拢发包巾，头发挺长，拢起来，拢发包巾，刺啦一下打这儿过去就了了半边发髻。要说这种魔火呀，烧的人身上非烧死不可。怎么样，你跳到水缸里它也不灭，你地下打滚它也不灭，它这是什么一种法术，妖术邪法，法术非烧死。可是扔的这个孙子龙这儿怎么样呢，到肩膀那儿呲啪掉了灭了。那么这种法术怎么样呢，它得

孙子龙把钩杆子拿过来，他那闭着眼睛晃悠脑袋，他这来回悠的这钩杆子瞄准儿，这样他扔出去劲头大呀，对好喽，对准喽，嘴里还找辙，这叫什么？这叫杆儿在前，钩在后，去着目往对面瞅，对准了天圈撒后手，找家伙。

眼过去了，钩扑哧一下搭在腮帮子上了。哎呀，老道往下一拔这钩杆子，带下一条子肉来，鲜血淋漓，这俩大窟窿照样疼，疼得捂着腮帮子直念佛，钩杆子往下一拔，无量佛。人家无量佛呀，孙子龙跟着起哄，好家伙，人家念佛他干好家伙。把钩杆子拔下来一看，老道不认识，不知道这是大柱的钩杆子。像那不知道，你就把他嚷在一边吧，他倒霉催的。他一看这，他更害怕了。哎呀，刚才这个法官来的时候脚架祥云，金光护体，从天而降，我就知道他是十八罗汉，大陆金仙。现在一看

给起名啊。他还打算八宝如意沟呢。哎呀，不能再跟他动手了。头道灵符烧了半边发髻，二道灵符未从发用就打了我一如意紫金钩。我要再动手，他腰里还挂着翻天印呢，就那洗了酒壶。他那酒壶四方的，他擦的怎么亮啊？翻天印，薄宝囊也带着呢，前口袋。好嘛，哎呦，嘎吱窝还夹着天书呢，账本儿。他瞧什么什么有用了，他瞧哪样都有用了。嗯，武良恐法官，咱们两个人打哑巴，你看怎么样？你却怎么着，我都不含糊。